0: 好多人呢都有这种感觉啊，夏天呢一热的时候啊，就恨不得呀穿着拖鞋出门。但是出门你要讲究一个形象啊，你不能贴着塌的穿个拖鞋就走了。这个时候啊，有一双舒服的洞洞鞋就能派上用场了啊。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的单品。今天带来的就是全网爆火的啊，卡洛驰的洞洞鞋。
1: 嗯，
0: 懂时尚的穿搭的人都知道啊，这卡洛驰啊是洞洞鞋的顶流。你像白敬亭、白鹿啊等等啊这些艺人呢、啊，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呀、啊，全都靠它啊，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啊、就跟它的 logo 啊那个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用它踩水坑，它不打滑；大夏天呢穿着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非常的稳当，穿久了也不累啊。为啥那么多艺人都喜欢呢？就是因为啊，特别的时尚百搭，你是穿裙子呀、穿裤子、穿短裤啊都可以搭啊。有的时候活力满满啊，有的时候那种松弛感都可以体现出来。走路带风，哎，气场非常的高。不管你日常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说逛街遛个弯啊、短途出行啊，一双鞋就能 hold 住全场，再也不用纠结我出门穿什么鞋了啊，你就穿这个洞洞鞋，夏天穿非常的省心。
1: 嗯、对，平时呢，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啊，你随便一双洞洞鞋得500多块钱啊，你像热门的泡芙款呢、云朵款呢，那更贵一些。今天呢，咱们是商城的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只要169元起啊，那么就可以轻松拿捏的啊这个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有增高的泡芙款呐、经典明星款、简约的复古的啊、贝雅款等等啊，很多款式都有啊，而且是这个奥莱仓职工的正品，颜色也很多，白色清爽啊，骨感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现在下单呢再送你一包啊鞋花啊，这是款式随机的。可以当天搭配穿搭，个人心情都可以来搭一搭啊，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限量是100双。 Follow the truth right from the start, let me to you。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8: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8: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0: 石头。这颗石头并非随意挑选，而是雄性企鹅精心寻找，经过严格筛选的。它们会在冰川、雪地中寻找那些色彩鲜艳、形状独特的石头，以此来吸引雌性企鹅的注意。一旦发现合适的石头，雄性企鹅会小心翼翼地衔在嘴里带回巢穴。在求友季节，雄性企鹅会将这些色彩斑斓的石头展示给心仪的雌性企鹅看。如果雌性企鹅对这份礼物表示满意，那么两只企鹅就有可能结成伴侣，共同繁衍后代。这种以石头作为求婚礼物的行为，在动物界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在企鹅的世界里，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交和繁衍策略，是不是让你增加了对企鹅行为多样性的认识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2: 早安，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1: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我出发啦！
1: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6: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使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咱们大连是保持晴天，风向呢是以南到东南风为主啊，空气湿度呢会逐渐的增大，晚上可能会有这个大雾的天气，晚归的朋友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呢，应该说是跟昨天相比有所回落，最高温度24度左右，风力比较和缓，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呢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
1: 对，预计呢周三的上空啊，大连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夜间呢还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雨量是小到中雨的级别，气温呢会有小幅的下降，届时呢市区最高气温呢是在22度附近。周四呢降雨就停止了，气温快速回升，市区最高气温来到26度。周五周六白天呢大连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啊你像周五的白天局部还会有小雨，建议大家呢关注临近的预报。周五周六市区最高气温呢保持在24-25度，最低气温呢是18度左右啊。目前这个时节呢气温就是在逐渐的升高，紫外线会越发的强烈，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和防晒。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在我们这个公众号上发送信息啊，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连都市之声，两云还发了说有风无风皆自由啊，对，这是刚刚我们播的一首歌曲的名字啊。
1: 对
0: 对，
1: 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连都市之声发送信息过来吧。今天发鞋的朋友不少啊，我觉得这个鞋确实挺时尚的，
0: 是，
1: 大家也不妨发一个字鞋啊，来看看样子。
2: 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都市新鲜事儿，这夏天一到啊，蚊子就太猖狂了。那咱会买一些驱蚊的喷雾啊、花露水啊，这是我们刚需。但是朋友们，你能想象吗？咱们给孩子、给老人喷的一些所谓的纯天然的什么母婴款的那种，你图便宜买的一些什么网红的驱蚊水，可能根本就不是啊，而是藏着那些农药成分的毒喷雾啊，
1: 多吓人！所以不一定买到的是好东西，是吧？
0: 嗯，
1: 在5月31号的时候，央视财经的一个节目啊，就直接曝光了这个行业的惊天的乱象。有人说看完真的是一身汗呐。我们来画画重点啊，全都是扎心的真相。首先呢，很多这样的产品的核心套路就是啊，在驱蚊产品当中啊，偷偷的添加一些农药的成分，然后按照化妆品来备案。
0: 嗯。
1: 然后逃避农药的监管，
0: 哇，
1: 就是各有各的监管的体系。你报的是化妆品，那就可能通过化妆品来监管。
0: 咱们都远离农药，结果他往我们身上喷呢。你说，
1: 比如说有一些违规的成分啊，叫做驱蚊酯啊，这个叫做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就这么一个化学东西。它属于什么呢？叫做微毒的农药，但是却不做任何的标注。
0: 嗯，
1: 还有一些品牌的小骚操作。你像知名品牌葵花啊，授权贴牌，按照成本20%的授权

0: 费啊，收这个授权费，这是明知违规还在默许。
1: 嗯，
0: 再就成本呢，非常的离谱，一瓶驱蚊水的原料啊，成本仅是几毛钱，啊，然后呢，就是用香精来兑水，一点效果都没有，
1: 一闻那味儿，哎呦，花露水味儿，但那花露水味儿啊，只是有味儿而已。一点驱蚊的效果都没有，
0: 那就是香精嘛。
1: 对呀，
0: 兑水啊，
1: 包括呀，就是这个小金盾儿童化妆品那个标识啊，标识傍身，主打一个婴儿可用，实际上更坑啊。
0: 嗯，
1: 咱先唠了这个最恶心的叫挂羊头卖狗肉吧。2021年的农业农村部啊，早就明确了啊，只要宣称能够驱蚊防蚊的，不管是植物的还是化学成分，都要按照农药来监管。正规产品呢，必须有农药的登记证、生产许可证，哎，还得标注微毒等一些警示。
0: 嗯，
1: 但是呢，像广州的百爱神呢、优之纯这些厂家呢，直接钻空子。百爱神的这个植物啊，叮叮喷雾，包装上只写了艾叶、香茅，看着一看行啊，天然安全呢，实际上是偷偷加了驱蚊酯啊，国家标准的卫生农药成分。自己呢，没有农药的这个生产资质，就按照化妆品来备案。包装上绝口不提驱蚊二字，完美躲开了农药的审批。
0: 你说这不就是奸商吗？
1: 嗯，
0: 你挣这个钱儿，你真的心不痛不痛吗？
1: 是啊，嗯、就敢干。
0: 你像呢这个优之纯呢，就更缺德了啊，专门是坑宝妈。有一款呢艾草防护的喷雾，贴着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大肆宣传无农药、母婴专用、纯植物，结果检测出来了啊，照样藏着这个驱蚊酯。就这个微毒的农药，你说宝妈们是为了心疼孩子、心疼宝宝啊，花大价钱、高款、高价钱买这种安全款，殊不知呢，把这个微毒农药啊，就喷在孩子娇嫩的皮肤上了。
1: 嗯，比厂家更没底线的是一些品牌方，你像央视这次曝光了，像葵花这个品牌啊，就是原来啊这个四惠的金葵花那个药业啊，现在呢是广东半分子电子产业健康产业，他把这个商标呢随便授权给小作坊。负责人直接说了，我们是按照产品成本价20%收授权费，明知道产品不合格打擦边球，照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品牌信誉当儿戏呀、啊，只管收钱不管消费者死活呀，
0: 这只管挣钱。
1: 嗯，
0: 然后你给这些小作坊当背书，
1: 当品牌给
0: 你，
1: 你
0: 只要给我钱了，你就可以用我这个牌子。
1: 嗯，
0: 我收这个授权费
1: 是，
0: 但是人家把你这个牌子给你霍霍了呢。
1: 是啊，
0: 那产品不合格啊、
1: 嗯、
0: 人家最后骂的是谁呀、啊、
1: 嗯，
0: 不骂的是本家吗？
1: 人家钱挣了再说呗。
0: 再说说这个成本呢有多离谱啊？河南南阳啊有一些生产厂家啊，生产的什么叮叮液，出厂价1.5元，原料成本1-2毛钱。
1: 哎呦，
0: 瓶子里90%都是水，然后加一丢丢的香精，靠这个香味儿伪装成为花露水，啊，半点驱蚊的效果都没有。主播在直播间呢吹的是天花乱坠，什么12小时长效防蚊呢？99%驱蚊呢？
1: 嗯，
0: 这全都是编的。
1: 像这种的话，就直接找网络主播，然后让你带货，给高利润，哎，给高的这种费用。
0: 嗯、
1: 那主播他不知道这玩意儿真假呀，是不是啊？一看各种各样的什么配料啊，什么证明这咱们都有，就开始呱呱一顿说，一顿吹嘘。那我们这些人更不知道了啊！看主播说的天花乱坠的，买吧，12小时长效的，99%驱蚊呢，买完之后根本不好用。
0: 但现在这个互联网传播它有相关的法律啊，
1: 嗯，
0: 尤其是对一些这个主播，知名主播不都有这个要求吗？
1: 那不一定是知名主播呀，
0: 就是你普通的直播你得有要求啊，就是说你代言你宣传的产品你本身你得负责任，就谁售卖谁负责吗？你包括很多的这个主播他都自己还掉到坑里了吗？就说啊，我当时是个那选品呐、啊、
1: 嗯，
0: 看对方的资质不严格呀，最后自己也是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了，你要赔钱。我觉得你就算是普通的主播，你就一场花点钱请的这个人，你也要负责，你不能说给我这个代言的这个费，你让我咋说就咋说，人家是假的，那你就属于帮着造谣、帮着骗人吗？如果真的出事了，追究起责任，主播也是有责任的。说这个钱不是那么好挣的，哎，有网友也在吐槽啊，说本来就想防蚊子，结果喷一身农药，这驱蚊是驱人呢，最后还是驱魂呢，啊，小金盾不是护身符，变成了坑娃符了，啊，品牌贴牌就是在卖脸，
1: 嗯，
0: 最后呢脸都不要了。
1: 是啊，所以说这现在蚊子越来越猖獗了啊，很多家庭开始买这个驱蚊的东西了。正规驱蚊产品必须有农药登记证号，没有的别买。
0: 对，注意观看有没有这个、啊、
1: 哎，看看这个上边的标装包装，
0: 农药登记证号、
1: 啊、对、哎、另外别信一些什么所谓的纯天然无农药母婴专用这样的噱头，哎，还有这个驱蚊酯呢啊，避蚊胺呢，避蚊胺呢那才有效， 而且呢要标注毒性，
0: 嗯，
1: 是轻毒、微毒、
0: 微毒
1: 还是什么？嗯，
0: 有毒，谁敢这么标啊？再就是远离一些啊，这个低价杂牌的和贴牌的产品，
1: 嗯，
0: 认准正规的厂家。但是说现在有些正规的厂家吧，你说那葵花正规不？
1: 嗯，
0: 他也让别人贴牌啊，
1: 是
0: 怎么办？
1: 其实有些衣物类的也是，包括某某羊的那些东西。
0: 嗯，
1: 你在网上买那些背心什么，你看看也写的是什么什么羊，但实际上都不是他的，
0: 对，
1: 都是贴牌的。
0: 什么羊啊，什么吉人呢？
1: 啊，
0: 对吧？
1: 挺吉人的，反正。
0: 嗯，
1: 这
0: 因为现在人都说我就专门不生产这个，
1: 啊，我就卖商标。
0: 你家生产，对，我就卖商标。
1: 对，就卖商标。但是呢，我们信这个品牌，而且你现在你搜吧，那玩意儿可多了，可吉人了。
0: 对。所以说呀，这个呀是涉及到我们老百姓啊，尤其是孩子身体健康的，
1: 嗯，
0: 这个，千万别当儿戏啊，嗯！我觉得无论你是做商家也好，你是挣钱也好啊，你挣的这个钱踏踏实实的，要不然你良心不痛吗？你家没孩子吗？
1: 嗯，
0: 是吧？你让孩子身上喷一身农药啊？
1: 说到真正能够驱蚊和这个杀蚊的，你再看看下面这个啊，最近呢有一款中国制造的激光灭蚊神器火遍全球。激光灭蚊，
0: 听这名就爽，
1: 哎，你就感觉蚊子啪一会儿没了啊！把这个科幻电影里边那个激光技术变成了家用工具，而且这个事儿啊，这个不是说吹牛啊，
0: 嗯，
1: 现在在海外啊，众筹已经狂揽了250万美元，订单爆单到断货，被老外疯狂称赞，妥妥的叫国货黑科技呀！
0: 哦，咱们来说一说吧，啊，这款神器叫什么 ？Photon， 啊。Matrix 啊，叫光子矩阵，
1: 嗯，
0: 翻译过来啊，是来自江苏常州的一家科创公司。你看科技创新嘛，谁也没想到，最初啊就想在海外的众筹平台啊，这个筹20000美元的启动资金，不要求不多，
1: 嗯，
0: 10来万块钱呗，20000美元，结果直接引爆市场了，最后筹得多少钱呢？
1: 嗯，
0: 超过了250万美元，超额了125倍。吸引了全球啊3500多名用户的下单，订单量突破3000台。也说在这个国外，多少这个商家、
1: 嗯、
0: 企业看好这个事儿？
1: 对，
0: 我给你投这个钱。
1: 是，
0: 要知道啊，它这个定价呀可不便宜啊，600到620美元一台，折合人民币4000多呀，
1: 4300多块钱。
0: 嗯，
1: 朋友们，4300多块钱有一个激光灭蚊神器，如果换你买不买？
0: 它现在属于是投资研发的阶段，我估计真正就是说大批量研发的时候进入到市场，
1: 可能
0: 这个价格肯定会下来，对吧？现在属于众筹，还在这个开发的阶段嘛，啊！但是欧美、东南亚的消费者呀，他可能不犹豫啊，啊，像亚马逊呐、啊速卖通啊这些平台呀，就是常年霸榜啊 ，TikTok 上相关的这个话题啊，都超过了播放量近亿，一些科技博主啊，就是实测，哎，点赞都破千万，完老外的直呼，中国人。真会玩儿，激光武器打蚊子，
1: 嗯，
0: 这不是你们的老话吗？
1: 大炮打蚊子，
0: 高射炮打蚊子，
1: 啊，
0: 大材小用。
1: 但这次不是大材小用了啊！首先说这个东西能爆火呀，核心就是颠覆了传统的灭蚊逻辑。
0: 嗯，
1: 别人呢是被动等蚊子，而这次呢是主动猎杀蚊子，
0: 主动能够寻找。
1: 哎，过去呢是等着我呢发一些小蓝光啊，我吸引你过来，
0: 你过来；
1: 我发一些什么小波，我吸引你过来，完我给你干掉。现在不是了，主动找。你这叫吓不吓人、
0: 嗯、
1: 啊？堪称叫毫米级精准打击的微型防空系统。哎呀，
0: 是的，
1: 防空系统，就是你在那坐着呢，嗯、他就往天空中就这，一会儿你看满地全是蚊子，就这么
0: 还能是满地蚊子？我就激光打蚊子，可能直接就烧了天上
1: 啊！
0: 啪的一下烧没了，
1: 嗯，能打死。
0: 对，能打死我就是烧了。你没用过那个电蚊拍吗？
1: 啊，
0: 哎呦，电蚊拍，
1: 电蚊拍也不是一下打没。它也能有尸体，
0: 它能连续烧，它能就是连续烧的话，能把它烧化、
1: 啊，是是，
0: 哎，烧的躯体越来越小了。
1: 来看看它哪些这个硬核科技啊？
0: 嗯，
1: 首先叫双雷达扫描，激光雷达加毫秒波雷达，360度无死角扫描，
0: 嗯，
1: 6米范围之内精准捕捉的蚊子的踪迹，哪怕蚊子飞得再快，轨迹再复杂，逃不过天眼。
0: 对，这是雷达呀，
1: 嗯，
0: 所以说你老外都觉得这中国真是太厉害了，
1: 嗯，
0: 可能把军工雷达的这套系统啊都用到这儿来了，
1: 嗯，
0: 防蚊嘛，其实你说方式是一样的，那军工这个雷达在天空这个扫描，
1: 发现飞机，
0: 海中扫描，对吧？发现敌机啊、潜艇啊，有这个物哈、啊，对吧？它就会那个波长会反应嘛，对不
1: 对,
0: 对？ 这个变小一点呗，扫蚊子呗，空中飞行物，
1: 是
0: 苍蝇蚊子，

0: 老鼠臭虫，
1: 哎，
0: 是不是？他就天天钻脑袋在那钻，嗯，一扫描，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 ？AI 智能识别，
1: 对呀，他别说是打别的了，你比如说一个蜜蜂飞过去，他给干掉了，
0: 对，我脸上长个痣。嗯，脸上有个扁平疣，把哎呀，给我点掉了，怎么？
1: 还有这功能？
0: 给我点痣了。
1: 它是搭载了高清视觉模组，能够精准区分呢2到20毫米的蚊子，还有人体、宠物等等。
0: 哦，就是2毫米到2公分。
1: 嗯，
0: 哎，2公分就不小啊，
1: 2厘米。
0: 对，
1: 它你要是靠近的话呢，会自动切断激光，绝对安全，你不怕误伤到人呢，或者小动物。
0: 哦，如果是人。动物过来之后啪就激光就断掉了，嗯，
1: 对，
0: 就打那些小的，
1: 对，
0: 飞行的东西，而且呢最主要的是打，你说用啥打呢，
1: 就激光，
0: 激光，哎，它是在 0.003 秒内触发呀高浓脉冲激光，
1: 脉冲啊，
0: 精准击穿蚊子的翅膀，
1: 哎，你看它是给翅膀打下来，
0: 就打翅膀，
1: 哎，掉下来
0: 不爆头，
1: 哎，
0: 你打他嘴也行啊，啪给他真打掉了，哎，给真打掉了更准了。完了落在那儿，那蚊子急的哈，妈直么亲你，没有针扎。哎，像不像原来那就是评书当中，就说这个徐良打镖特别准嘛，是吧？白天打箭靶，是夜晚打香头，飞过去一只蚊子，啪这一打，能分出公母来。你这多准，这真像激光一样。
1: 是，
0: 就打蚊子小翅膀，那才多大呀？
1: 每秒最多可以击落30只蚊子。1秒钟30只，
0: 我的天哪，
1: 这得多快呀！
0: 1秒钟就这样，
1: 30只没了，
0: 30只，
1: 而且全程是无声无息，
0: 啊，没有声，
1: 无化学残留，
0: 它没有化学的呀，
1: 比你眨眼睛还快，
0: 就是脉冲激光嘛，
1: 就几乎你是捕捉不到激光的痕迹的，不像我们的电影里边看见，就没有，
0: 嗯，
1: 你看不见，
0: 那是可能为了做电影效果，
1: 你就会发现
0: 啊，
1: 天空中一会儿掉了一个，一会儿掉了一个，
0: 甚至你可能看不见。
1: 啊，
0: 比如说你看它在6米的范围之内啊，
1: 它打掉了，
0: 对吧？你看它5、6米远，它啪，一点声没有，一个小蚊子就被烧没了，
1: 嗯，
0: 或者掉了半只尸体。
1: 它击穿蚊子，它击穿蚊子的话，这个翅膀，应该是给蚊子打掉了，
0: 蚊子打掉，
1: 嗯，地上能看见。
0: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吗？
1: 没烧死它，
0: 不过瘾。
1: 嗯，
0: 你们有那种打蚊子那种快感，但是你放在那儿吧，比如说你要回家之前把它启动了，
1: 嗯，
0: 它啾一顿扫，
1: 你可以这么想，
0: 你进屋之后睡觉的时候就安心了。
1: 打掉了之后啊，这蚊子翅膀不打碎了吗？
0: 嗯，
1: 它不没死吗？到时候你再过瘾呗，哎，拿指甲盖拧，
0: 你拿菜刀剁的得了呗，
1: 哎，拿俩指甲盖，左手右手食指指甲盖拧，哎，
0: 哎，你觉不觉得就是男人呐，至死是少年，男人在这打蚊子这玩的可有，你知道我最近就是特别愿意用我家那个电蚊拍打蚊子，就每天可高兴了，我那电蚊拍是可以加长的，加长了杆的，还能翻转，
1: 对，
0: 就每天可开心了，
1: 一路火花带闪电，
0: 打着一个蚊子之后吧，正常的你就把它啪嗒啪嗒磕的到那个水池子里还就得了呗，
1: 嗯，不，
0: 我就把那个电蚊拍你就颠那一下，
1: 嗯，
0: 那个蚊子嘣再落到那个网上，啪又颠一下，再颠的啪啪，就跟过年放鞭似的
1: 啊！你不用颠呢，
0: 一个蚊子啪啪啪崩好一下，
1: 你把你那个推到第一档，
0: 嗯，
1: 推到第一档嘛，然后手动摁开关的话，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颠
0: 啊！我那个不是，
1: 你那只有一档，
0: 不是手动的，就推开之后它是无声的
1: 啊，只有一个档，
0: 东西的时候它粘上之后它才会响
1: 啊，
0: 嗯，是那个。就感觉特别好玩，天天啪喷啪喷，
1: 是，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海外消费者愿意买单呢，
0: 嗯，
1: 因为传统灭蚊方式啊短板太明显了，欧美家庭啊他这个庭院就比较多，
0: 嗯，
1: 哎，露营啊什么的，你蚊香啊驱蚊液啊时效比较短，哎，还刺激人，电蚊拍呢需要手动挥动，费力低效，
0: 嗯，
1: 普通灭蚊灯得靠光源诱捕，范围小，效率低。
0: 对，有的那个灭蚊灯啊，它可能涉及到一些紫外线，
1: 嗯，
0: 它对人的这个视力还有伤害。
1: 所以说，
0: 那个电蚊拍他也说了，
1: 嗯，
0: 就是说尽量不要去盯着它看什么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挺好，尤其是在野外露营，在庭院里，
1: 嗯，
0: 你放一台，
1: 它自动的呀，
0: 它覆盖一定的面积，
1: 对。
0: 然后你在这个花丛当中，你是烧烤啊，你是给花浇水啊，你在庭院当中玩耍，
1: 嗯，
0: 一点不影响。
1: 是，
0: 那小激光唰唰唰唰唰唰，一会儿说，哎呀，该充电了。
1: 记不记得咱们去盘锦带队旅游的时候，
0: 嗯，
1: 芦苇荡里头
0: 是
1: 那个蚊子，嗯，得多到什么程度？
0: 那好像是，嗯，食人蚊，
1: 就是去完之后，原来是个白皮肤，能变成灰皮肤，你就说多少蚊子？
0: 就看见好多的这个我们随队的这个听众
1: 啊，
0: 男女老老少进去之后，一转身嗷声出来了，
1: 嗷嗷跑，
0: 然后每人脑袋冒着黑气，仔细一看，
1: 全是蚊子，
0: 脑袋1000多个蚊子追着。
1: 哎，啊，你说把这个咱们这个激光神器放里边，嗯，会是什么效果？
0: 是
1: 能干灭绝它，
0: 芦苇荡给它炸平的，真的放几个在芦苇荡里。

0: 所以说咱们中国这个激光神器全自动运行6米范围之内啊，覆盖无化学污染，安全静音，白天晚上都能用，完美适配了海外的庭院呢、别墅啊，户外场景，精准解决全球灭蚊难题。哎，太好了。
1: 现在目前唯一的一点就可能是贵一点，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好用的话，我宁愿花4300我买一个，
1: 买一个
0: 就在庭院里放着，真的能够解决你在外边挨咬的问题。
1: 对，有些人挨咬，然后这个皮肤还敏感，
0: 挠啊，痒痒啊，脏
1: 一咬，我别人没啥事，你起个大包，别人可能几个小时没了，你好几天，
0: 好几天不过去，挠痒痒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价钱呢，以后能下来。现在好多的海外看到之后，他也会进行一个投资，
0: 这个东西
1: 等到批量研发之后，成本就下来了。
0: 你得这么想啊，要是咱们来做这个事情，我就不要让那个价格下来，你觉得能够买这样东西的人，就是自己有院子吧，有别墅的那些人，那肯定是经济实力比较好的人，你为啥把它变便宜了呢？是不是
1: 挣他们点钱呗？
0: 挣有钱人的钱呀，对不对？你4300块钱，对于一个能买别墅的人来说，这算个事儿吗？对于岩石，不得买个10台8台的？
1: 不，我喜欢电蚊拍，啪啪挥动，放鞭炮，完掉地之后拿指甲盖抠的。
0: 您不说了吗？激光只是击穿蚊子翅膀，它掉地还活着呢。你给它捡起来，拿手指甲拧吗？

0: 再说另外一个好东西啊，就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大家平时出门的时候啊，如果注意看，我发现呢，路人穿的洞洞鞋的款式啊，确实也是五花八门。但是呢，卡洛驰的洞洞鞋呀，确实足够经典，买了肯定不后悔。给大家带来的是全年呢卖爆的款式，你像泡芙款啊、云彩、云朵、贝雅、明星款、海豚款，你可以一次性的集齐，款式超级全，各种穿搭风格你都可以轻松的驾驭。你像这种云朵款呢，自带是收腰啊，显瘦的效果，穿上个立马显这个脚小啊，它收腰当然收的是脚啊，不是你的腰围啊，而且还有悄悄增高的效果啊。如果个儿比较小的女孩，你可以选这一款。贝雅款呢是超火的，叫运动机能风，有复古的条纹，搭配经典的 logo， 元气满满，穿上之后啊，少年感十足。还有经典的明星款，这就不用多说了，妥妥的穿搭的万能王。不管你是搭牛仔裤啊、半身裙呐、哎，都特别好看，怎么穿都不出错。还有泡芙、云彩、海豚这些款式也各有特色，每一款都值得入手。颜色呢也不用纠结，有古白色、纯黑、温柔紫啊、石英粉，这些热门的色系全都有，温柔风、休闲风、运动风随心切换，从晴天到雨天，从室内到室外，一双鞋全部搞定所有的场景。日常通勤啊，搭个西裤干净利索，约会配个小裙啊，温柔减龄，出游啊搭个仔裤，哎，活力满满。拍照很出片，上班久坐也不闷脚，所以说办公桌旁边你可以备一双卡洛驰的运动鞋啊，抬脚就换上，舒服又自在。
1: 对，这个价格也特别的合适啊。咱们正常来说，一双官网呢500多，今天呢咱们只要169元起。那么泡芙、云朵、贝雅、明星呢、小海豚这些款的都有啊，多款颜色可以选择，而且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啊，自己买一双给老公带一双都没问题啊，两双加一块才300来块钱。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2: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3: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2: 唤醒沉睡的记忆。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2: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3: 伤心1999，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
2: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

0: 活得潇潇洒洒吗？
1: 自在逍遥，
0: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1: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0: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1: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0: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为什么自己挠痒痒没感觉，被人一挠就痒痒。
6: 哦，经常会说，哎，你挠我痒痒肉了，特别痒。
5: 是，
6: 但你自己挠自己哈，你就不怕。
5: 咱这嘎吱窝你就摸吧，你就抠吧，
6: 别人一挠你就觉得痒的受不了，
5: 就受不了。包括那个肚皮，你咱自己摸肚皮啥事没有，别人一摸肚皮说，哎，别哎，有啊，
6: 对，
5: 就那样式。
6: 小猫一挠肚皮还是直咕噜。
5: 大家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无论自己怎么碰自己没啥感觉，别人一碰不行了，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6: 明明是相同的动作，为什么不同人挠这个感受不一样呢？其实啊，这个痒痒啊可以保护我们，向我们呢发出警报。比如皮肤上有什么小虫在爬，你就会感到很痒。有的皮肤很敏感呢，哪怕落了一根头发，你说哎挺痒的，是不是粘个什么东西啊，落什么东西啊。然而呢，在别人碰我们的时候啊，为什么就会特别痒呢？这难道也是一种预警吗？这是因为啊，我们的小脑从中作梗，跟小脑有关。当我们打算呢挠自己的时候，小脑啊便会给身体啊做一个警示，说这家伙哈要挠自己了，做好一级准备。就我们呢还没有来得及去挠自己，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心里啊就怎么样呢，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并且我们的小脑啊让我们呢对自己的手啊就放松了警惕，做好准备。但毕竟是自己人嘛，是吧，自己不能把自己挠坏吧，自己把自己挠死吧。你放松警惕没事，就挠两下。所以呢我们就不会有那种瘙痒挠痒痒那种感觉了。
5: 但是当别人挠我们痒的时候啊，即使我们提前知道，小脑也不会发出任何预警。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啊看着小脑没有反应，便独自行动，发出了痒的信号。身体接收的来自于大脑的信号就产生了痒的感觉，并且会哈哈大笑。你说也奇了怪了，
6: 大脑就反应了，大脑就他又挠你了哈，脑肯定痒啊。
5: 对，
6: 痒你得配合一下子，
5: 赶紧跑。
6: 先产生一下痒的感觉。
5: 所以你看，同样都是提前知道，我们自己挠自己也是提前知道。别人要挠我，我也提前知道，小脑呢给的意识不一样。为啥呢？你说
6: 这个人体啊真的是很神奇
5: 啊。
6: 对
5: 啊，你说小脑如果也能够像这个咱提前知道一样，就是别人也告我要挠你了啊，小脑说啊他要挠我了，做好准备。他不得，他就没有意境，这玩意儿起不起来快。
6: 对，说这个痒啊这种感觉呀，并不是人类啊独有的一个权限，很多动物也都能感受到痒痒。有人在海底的时候啊试验过，给这海豚呢挠痒痒，
5: 你说手得多欠呢。
6: 动物学家嘛，他肯定做各种反应嘛，是吧，尤其是肚子这部分，海豚呢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刚才我说猫不也是嘛，有的时候我们家的宠物猫它跟你特别好，它一见你啪仰壳躺那儿了，猫啊狗啊挠它肚子挠它这个下巴，它会很舒服，是吧，然后呢还能做出像类似于像人类微笑的样子，还会咕噜，还会哼唧。对不对，
5: 是，但是不是什么动物都能挠肚子的。你比如说像鳄鱼啦。是不是啊，大蛇啦。
6: 你是饿了吧。
5: 这些东西你别挠它痒痒。
6: 大蛇它容易盘你。
5: 老虎啦。你别挠它痒痒。

0: 老虎啊，哎，老虎不是猫科动物吗？说老虎如果从小养的话，按猫那么养哈，它可能和跟猫的习性是一样的，只不过到大了之后，你可能它让不让挠了，
1: 什么河马啦、大象啦，尽量不要去挠，不然容易被踩死。
0: 对对对，你说的这都是常识啊，大家要遵守。哎，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用思想之火点燃时代的启蒙斗士伏尔泰。少年伏尔泰在耶稣会路易大帝中学接受教育，却对经验哲学深恶痛绝。当老师让他背诵圣经时，他却偷偷阅读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悟性论》。1717年，因写诗讽刺摄政王奥尔良公爵，23岁的他首次入狱巴士底狱。在狱中，他开始使用伏尔泰作为笔名，这个取自故乡河流。伏尔泰的名字从此成为反抗权威的符号。1726年，伏尔泰与贵族骑士罗昂发生冲突，再次被投入巴士底狱，获释后被迫流亡英国。在伦敦，他目睹了光荣革命后的议会制度，震惊于市民可以与贵族辩论的社会氛围。他在《哲学通信》中写道：当我看到议会大厦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英国国王从未成为暴君。在英国的3年间，他深入研究洛克的经验论与牛顿的物理学，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与英国的经验主义融铸一炉。1734年，《哲学通信》在法国秘密出版，书中对比英法制度，英国是世界上唯一通过限制王权而变得强大的国家，而我们的国王却认为政绩国家。此书刚面世即被查禁，巴黎最高法院下令焚烧，理由是亵渎宗教，煽动叛乱。伏尔泰被迫逃往香槟地区的西雷城堡，与情人夏特莱侯爵夫人隐居15年。在西雷城堡的静谧中，伏尔泰迎来了创作井喷期。他白天研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夜晚则伏案撰写路易14时代，以客观笔触打破太阳王的神话，揭示专制王权下的民生疾苦。当教会宣扬地球是宇宙中心时，他写下牛顿哲学原理，用通俗语言普及日新，说书中讽刺经验哲学家，他们宁愿相信爱里士多德的错误，也不愿接受牛顿的真理。1747年，他创作寓言小说扎蒂格，借巴比伦青年的奇遇，揭露宗教狂热的荒诞。书中命运一章写道：当祭司们说神要求献祭童女时，扎蒂格问：你们的神难道比居鲁士大帝更残忍吗？这种怀疑精神触怒了教会，罗马教廷将他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但手抄版却在欧洲贵族沙龙中广为流传。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造成约3万人死亡，教会却宣称这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伏尔泰愤怒地写下里斯本灾难诗：如果这就是上帝的正义，那我们何必崇拜他？1762年，法国发生卡拉斯晕案，新教徒让卡拉斯被诬告杀害儿子，竟被处以车裂之刑。伏尔泰得知后，以80岁高龄奔走3年，搜集证据证明卡拉斯是因儿子自杀而被诬陷，最终迫使路易15特赦其家人。1778年2月，84岁的伏尔泰回到巴黎，受到民众夹道欢迎。当他乘坐马车经过皇宫时，人群高呼伏尔泰万岁，连路易16的宫廷侍从都私下议论，这比国王的加冕礼更壮观。此时他仍未停止战斗，针对教会对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围剿，他写下哲学词典，以词条形式批判宗教狂热。宗教狂热是吞噬理性的毒蛇，当他说信仰高于理性时，其实是在说疯狂高于智慧。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在巴黎寓所逝世。临终前，神父让他忏悔罪过，他却反问：你想让我在死亡面前撒谎吗？教会拒绝为他举行葬礼，亲友只得将灵柩秘密运往香槟地区的塞里教堂。27年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国民公会下令将伏尔泰的遗骸迁入先贤祠，灵车上刻着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伏尔泰的棺木上镌刻着2行字：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是人类懂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71部著作，更是一种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从法国大革命到美国独立宣言，从康德的敢于求知

胡适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伏尔泰点燃的思想之火至今仍在照亮人类追求自由的道路。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991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拉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吧。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Find，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城市，遇你建国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个今天白天呢，大连市会继续保持晴天，由于风向是以南到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将会逐渐的增大，夜间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雾天气，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呢，这个和昨天相比会略有回落，市区最高气温是24度，风力和缓，还是非常适合安排户外活动的。预计周三大连市上空的云量逐渐增多，夜间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雨量是小到中雨，气温会小幅度的下滑，到时候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2度附近。周四呢，降雨停止，气温快速回升，市区最高气温重回26度。周五周六的白天，我市还是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周五白天局部会有小雨的天气，建议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周五周六市区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24、25度，最低气温是18度。目前这个时节啊，气温会逐渐的升高啊，紫外线辐射比较强，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补水和防晒。

今天呢，在节目的上半段要跟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曾经最受欢迎的电器，为什么就悄悄地变成了家具呢？有没有什么东西明明就是为了某一目的发明出来的，却莫名其妙地偏离了它的使用初衷呢？过去啊，答案可能是订书机和微信哈，一个一招成了外卖的标配，一个是沦为了打工人的24小时在线办公软件，但是如今可能要加上一个就是电视机。好多网友说，这感觉电视啊很像现代的一种礼器，说只有逢年过节打开看看，尽管地位很崇高，价格很昂贵，但是没有什么好看的，而且打开的方式非常的繁琐。但是如今啊，这个多少人家里的电视出厂率低得可怜呢？有人把它当作显示器，也有人在客人来访的时候缓解尴尬用，它就像家里的宾客，一年到头啊，这个露个一两面，一面看春晚，一面看缘分。曾经的居家必备之电器，如今已经沦为家电当中的无名之辈。所以说今天问问大家啊，好好的电视怎么就没人看了呢？你家的电视也是摆设吗？我们有关于电视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我们先来听首歌，一会儿详细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们说这个电视不吃香了，它并不是错觉啊。这个最直观的体现呢，就是出货量一跌再跌。反正我们家是没有电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多少人家里有电视的，还是正常在观看的啊？但如果说家里有老人的话，我觉得这个电视机利用率应该是非常的高。你像我妈，哎呀，这每天我估计啊，她的在电视上那个时间。最起码应该在5个小时左右吧，电视得开着，然后要不然呢就是在 iPad 上这个打打斗地主啊，然后在抖音上这个在手机上刷刷抖音呢、啊、反正现在这些电子产品啊还有这些短视频啊真的是对老年人的生活造成了这个无孔不入的这种入侵。但如果说是年轻人家里啊，一个是白天得上班对吧，没有大量的时间看电视，第二呢就是现在的电视节目真的没啥好看的，你说你调来调去，我前两天这个回到家吃饭哈，这个中午啊你就随便调台，10个里头差不多7个是卖药的，就卖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啊，然后这个反正就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全在电视里头这个忽悠你让你买，好不容易调出来几个电视剧呢，可能也都是以前播过的，综艺节目估计可能是不是就剩湖南卫视了呀，那别的好像真没啥好看的，但是晚上会不会丰富一些那我就不知道了啊！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晚上没有看电视了。我家里呢是没有电视的，但会有一个投屏啊，平时会在网上看点这个视频呐、啊，或者是这个投个电影啊，在家里大屏幕看个电影啊，还是挺舒服的。所以我觉得电

是啊，它真的就像鸡肋一样。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出货量一跌再跌。洛图科技数据显示说，2025年中国电视市场品牌整机的出货量跌到了3289.5万台，同比下降8.5%，创造了16年以来的这个新低。出货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生产商在一定时期内向代理商或者是中间商销售的产品数量。本来啊，出货就不多了，到了销售环节，那真的就是俩字形容，惨淡。此前奥维云网有一则数据让人唏嘘不已，说2025年零售量仅为2763万台，同比下滑10.4%，倒退回了10年前的水平。那么这种市场颓势在去年的双十一大促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月出货是大概是322万台，比上年同期大跌15.7%。很残酷，但是也很现实啊，即便是史上最早启动最长周期的双十一，也没有能够拉动电视机的这个销量。那么去年双十一之后，电视为什么卖不动了，就直接登上了热搜，甚至呢，根据预测，颓势将会在2026年进一步延续。在今年中国电视市场出货量预计会降到3012万台，同比下滑8.4%，延续自201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统计口径有多种方式啊，但是就是找不到一个增长的说辞，用这句话来形容电视机的现状就不能再合适了。毕竟啊，不仅买新电视的人少了，已经有电视的人也不看电视了。电视开机率下滑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啊。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中国智能电视交互新趋势报告显示啊，中国电视开机率2016年呢还有70%，到了2022年已经断崖式下降，不足30%。然后还有网友问说，想知道那30%的人为什么会开机？很多网友就说，电视啊基本就是一年开一次，以前呢还有家里老人看，现在老人都去刷手机短视频了，就更没人看了。还有网友说，其实啊在今年2月份了就开始犹豫说，哎，今年要不要看春晚，忽然间想起，妈呀，我家里好像没电视。一则有7.8万人参与的网络投票结果显示说，将近50%的人很久都不开一次电视了，更有大约20%的人家里压根儿没电视。说家里装修，其他的家电都配齐了，就是电视没买，这样的案例在社交平台上是随处可见。以至于这个国内一年仅卖了2763万台彩电，这个话题登上热搜的时候，不少人第一反应不是惋惜，而是惊讶，说我去，现在都没人看电视了，还能卖出去这么多台呢？网友们的反应啊，这个很让人唏嘘，但是也不禁让人困惑。我们都知道，明明电视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上世纪70年代黑白电视机量产风靡全国，到80年代中国诞生了第一台彩电，更是火爆非常。很长一段时间里啊，电视机是稳居三大件这个电器之首，从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到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可谓是流水的三大件，铁打的电视机。据统计呢，1989年到2001年之间，彩电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长达到了21.5%，不少优秀电视企业脱颖而出，抢占了市场份额。1995年的时候啊，长虹彩电产量累计突破了1000万，拿下了中国彩电大王的称号。那么短短4年之后，康佳彩电的产量又成功的超越了长虹。期间呢，就不断有人入局啊 ，TCL 呀、创维啊、海信啊、海尔啊，彩电行业的这个形势啊，可以说是如火如荼。那么，为什么一晃这么多年过去，电视反而沦落到了今天的境地？

了，我们先说哈，这个大家都不看电视了，这事儿不能怪俺们观众啊。如今啊，你看，就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电视相关话题，比起什么求推荐不错的电视，更多的内容是在吐槽。点进电视几个遥控器，一个、两个、三个啊，有一个。

是小米盒子的啊，就是印象里的电视，我们电视几个遥控器，一个两个三个啊，有一个是小米盒子的啊，就是印象里的电视再复杂它就是个电视呗，对吧，配个遥控器顶多加个机顶盒。现在啊电视太智能了，却也在成为一种高端的奢侈品，想看吗？配货你得够，两个遥控器加上机顶盒，光猫宽带无线 WiFi， 有的甚至给你配三个遥控器，要真正用上啊，说不准你还得下载一个配套的 APP。 就是再敢说自己会看电视的人啊，就打开电视哈，都不知道在哪儿能看上节目。一开始我刚回家的时候我就猛在那调，后来我就有点急眼了，我说妈，我说你家这电视咋调，我妈说这么高精尖的年轻人怎么连个电视都搞不定呢，来我告诉你。我真的是老复杂了，而且呢我有一次还特意上小红书就搜啊，怎么切换到卫视啊，切换过去之后换台呢，你得研究一下才能快速找到切换。我就觉得诶，在这个角度来看哈，我妈应该不算老年人，我妈那电视整得挺溜的。有人说呢，这个现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看电视的难度啊，不亚于学习操作一部智能手机。网上就有人说，真的对老年人来说来真的太复杂了。然后有网友回复说，那别说老年人了，我租的房子配那个电视我也搞不懂，我直接拿块布给盖上。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同意说，你别说老年人，你以为现在电视对年轻人就很容易吗？能够理解电视机发展的智能化啊，但是很显然好像有什么环节出了问题。像平板电脑手机靠拢的同时呢，又进化掉了设备配置操作简单的特点。现在啊有很多人有一种很迫切的心声，就是有没有之前那种一开机就能看节目的电视呢？当然我们说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才能够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但是即便你已经摸索出电视遥控的一二门道，也很容易被它的收费制度所劝退。我们可以给很久没有打开电视的人一点震撼啊，就是电视里可以看到什么什么什么云视听啊，还有什么酷喵啊，芒果 TV 啊， QQ 音乐等等等。哎，你要知道每一个小方格就代表着一家会员啊，你想要一下子找到想看的节目得加钱哦，加一点就不够啊。充电视会员就像剥洋葱一样，充完 VIP 还有 SVIP。如果说你想看个动画片，哎，有儿童会员；你想听音乐，还有音乐会员。关键呢是开了会员之后发现，哎，想看的咋没有呢？啊，在另外那个 APP 上，你还得再开一个。再加上开机广告、中插广告，打开电视两小时，先折腾五十分钟，哈，它不再是一个玩笑话了。那么当然你可以选择跳过广告，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投屏，但是你要知道那是另外的价钱。那么有网友就说了，当我很多年没看电视的时候看了两个点儿，你会收获一个广告比正片还多的节目，全是针对中老年的长假直销、灵丹妙药，一种场景形式，一种就是电梯广告重复的喊口号。看广告要花钱，不看广告更要花钱。然后说因为涉及的付费主体多，从集成平台到内容服务平台、内容版权方，再到终端厂商，说现在的电视啊，从打开到关闭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涉及到赚钱和收钱。有人曾经统计过，在电视上无障碍看剧要花1612元。说当你觉得自己是废物的时候看看电视吧，如果你家里有钱没地儿花的，可以买一台电视回来供着。说开一次20%时间看广告，70%的时间换频道，10%的时间充会员，顺便呢为钱包的余额进行一次减负。尽管这两年也有相关规定啊，对电视广告收费乱象进行整改，但是电视变成鸡肋这一点已经很难扭转了。一来我们说手机、电脑、投影仪这些设备的兴起对电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第二呢就是短视频、短剧这些内容的崛起啊，分走了观众多数的娱乐时间。Quest Mobile 数据显示说，截止到今年的2月份，短剧行业月活用户规模达到了7.18亿啊，覆盖了是70%网民，用户日均使用时长是129分钟。另外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也进一步挫伤了电视市场。我们都知道电视呢它有一定的家装属性，随着买房子的人变少，电视的需求也在减弱，而且随着这个去客厅化现象的出现，主动或者是被动失去客厅的年轻人再也不需要电视了。一些深受困扰的年轻人对于电视从客厅里消失这件事儿，甚至反映是时代留下的一颗眼屎，没有太多惋惜，反而会有一点庆幸的意味啊。

我们说年轻人不爱看，中年人没空看，那么老年人呢？这顺便说一句啊，说现在可能只有中老年人在看电视啊，这个说法好像其实也不太成立了。有调查显示说，老年用户对于电视大屏的忠诚度正在逐渐降低。随着移动互联网银发人群的持续增长，老年群体开始把时间分给了短视频和短剧。因为我有的时候啊，经常会在抖音后台收到我娘给我的私信，然后我们俩在一起出门玩的时候，她也经常在看短剧。但是她有一个好处，她不办会员，她宁可等着那广告播完，哎，再看下一集。我说你干啥呢？她等广告。我等广告干嘛？她说我要看下一集。我说你看什么呢？看短剧呢。我说你可别开会员。她说不，我坚决不开会员。哎，我就等她广告播完，我看下一集。目前啊，银发人群使用短剧 APP 的这个月活规模超过了4600万，同比增速达到了50%。银发人群是短剧的活跃用户啊，可以说电视的没落呢是时代使然，也是电视行业在作茧自缚。那么未来的某一天，电视是否也会和曾经的小灵通啊、万能充一样，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呢？我们的电视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呢？

我们折叠了城市，对折再对折，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只剩下手机里的推送消息，车窗外的一掠而过，太多太多，悄悄隐没。太多太多，悄悄隐没。我想要打开它，给你看那些折痕里的美好鲜活。灰蒙蒙的巷子里开着一家地道的风味小馆，梧桐树下的长椅细数流年，执手望山，雨中看海，一只喜鹊站在博物馆的老墙边。打开城市，时光暖色，烟火方圆，徐徐展开。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微信啊，向墨微光说，因为电视花完收视费还得花 VIP 费和 SVIP 费，过去呢打开就能看，现在还得等广而告知，不像广播打开就听啊，还能掺和两句，可不嘛。五月就说晚上电视也没什么看的，前几天回我妈家住，晚上电视剧全是重播啊，什么三个播我是刑警的，四五个太平年，两个沉默的荣耀，还有好多重复的记不住名字。哎，白天你就会看到什么雪豹啦，还有那个哎，李云龙那个叫啥来着？李云龙那个叫啥来着？在嘴边里也想不起来了。文章的雪豹，然后李云龙的那个父母爱情，还有什么？反正就是就囫囵个儿，哎，就轮着播呀啊！就完全没有策划，没有思想，没有思考。那么我们说电视到底何去何从？如何拯救电视提升销量，大概很多人会先想到价格战。从彩管时代到平板时代，价格战呢的确都是彩电业常用的手段之一。前几年啊，就像2023年的年终大促上，各大电商平台300到800元的低价电视机比比皆是，一些电视的价格都已经摸底摸到了一台139块钱。但是啊，即便如此，很多品牌的销量仍然是在月销几百到几千台不等，走势很低迷。到了2024年，彩电市场需求持续走弱。那么既然其实我们说既然常用啊，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战斗的强度不会太大了。或许也正是看透了这一点，电视的品牌们开始反其道而行之，走起了新路线。更贵的价格，更大的尺寸，更高的定位，突击海外市场，并且有了一定的成果。我们就说 TCL 电子为例啊，65英寸及以上的电视出货量在国际市场同比增长50%，75英寸的人气也在持续增长。那么一些厂商呢，也在将重心，转向什么超大屏啊、艺术电视这些高价值产品线，而产品呢开始向中高端化发展，也就意味着产品价格水平也会整体的提高。像刚才我们说到的 TCL 电子。2025年北美市场电视产品平均售价同比提升超过了20%。随着国内电视市场行情的持续下探，其他电视厂商们也开始目光转向外市场。2025年海信视像海外市场收入达到了292.3亿，总营收占比重超过了50%。那么也就是这一年，创维电视海外收入同比增长21.8%。那么我们说这么努力，电视行业会不会回春呢？业内人士表示说，基于行业补贴和即将到来的世界杯这个因素，或许电视相关数据不会那么快变难看。尤其是世界杯啊，无论是为了看球赛换新升级电视的，还是为了球赛怒砸电视再换新升级的，都不在少数。但是想要改变处境也不是那么简单，至少在国内市场是这样。不能否认，我们说很多人仍然对电视有偏爱，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对幸福的叙事里常常会有电视的身影，有电视的地方就会有家的感觉。

那么人们在感慨活着真好，自己已经过上幸福的生活的时候，往往呢会附上一张灿烂的生活图景，这幅图景里总是会有一个位置属于电视。有人因为买了电视觉得小小的出租屋也像家，有人在26岁的时候因为拥有一台电视而幸福了一整晚。我们这代人是被电视带大的，以至于电视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可以不看但是不能没有，成为了部分消费者的默契共识。只是电视机想要回到黄金时代，或者说真正回到广大消费者的怀抱，还要透过这些感性上的要素去看见观众理性上最朴素的需求和愿望。打开就有想看的节目，换台简单快速，收费说清楚，让电视重新成为电视。但是这些有的时候想想，好像真的有点难以实现了吧。

0: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来推荐一本书啊，在自己的房间里旅行。那么，如何把家当做一个陌生的旅游景点来游玩呢？这本书为什么在欧洲文学史上很重要呢？把日常生活陌生化又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1: 你这时候是在路上呢，还是已经回到家，又或者根本没有离开过家门，天天待在家里面休息呢？如果你一直在家里的话，有没有试着在家里面做一次全球旅行？不必出门，只需要在家看看来自世界各地的书就行了。假如说上次我介绍的这种做法对你而言还是压力太大，因为有太多的书要看，想想就累的话，我这回跟你介绍另外一个在家旅行的方法。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真的把自己的家这个方寸之地当成一个陌生的旅游景点，重新去体验它。也许你会发现一些以前你天天在这个房子里面没有注意到的新事物。这种做法呢，是一种最标准、最严格、最极端的卧游。卧游这个字是我们中国古已有之的一个讲法。那我们以前有很多文人呢，就是坐在家里面看看手绢、看看绘画、看看书，那么就觉得已经游遍天下，这叫做卧游。而在西方世界里面呢，其实也有类似的讲法，英文里面呢，这个叫法就叫做 armchair travel。直接翻译过来呢，就是扶手椅上的旅行，就是说你坐在家里面的扶手椅，安安稳稳的，很舒适的，在这里面呢，好像就已经旅游去很多不同的地方一样。那么说到这种 armchair travel 的历史，有一本书不得不谈。那么这本书呢，几年前翻译过中文，但是好像没有太多的人去注意它，但其实在欧洲的文学历史上还挺重要的。这本书就叫做在自己的房间旅行。没错，这本书它是个很认真的游记，而旅游的地方呢，就是这个作者真的在他自己的房间旅行。有时候呢，他会写，哎，我今天设定的旅游路线呢，就是从我坐的这张桌子到我那张床，然后走这一路上，我遇到了什么东西，看到了什么东西，躺在床上又想到了什么东西，那么这样子就写一堆，你听起来是不是很无聊？但是你了解一下这个人的背景，你就会同情他了。这个作者呢，叫做萨米耶·德梅斯特，可能我们很多人对这个名字都很陌生。他其实呢是18世纪的时候在欧洲一个很有名的作家跟贵族，他呢是属于一个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国家，叫萨伏伊公国里面的一个贵族。萨伏伊公国在哪呢？就在今天的阿尔卑斯山的山麓。

正好是瑞士、法国、意大利交壤的地方。那这个小国家呢，你别看它小，但它曾经是欧洲历史上面其中一个由独一一个王室统治的最长寿的一个王室王朝国家。那么这个小小的公国，它在1798年的时候被法国兼并了，那么后来呢就被法国和意大利进一步的割分了。那么今天呢，它整个国土一边就在法国，一边就属于意大利的皮埃德蒙这个地方。那这个萨米耶德梅斯特呢，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哥哥叫做约瑟夫德梅斯特。那约瑟夫德梅斯特呢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是那个年代，你想想看，法国大革命刚过的时候，他代表的是一种反动的保皇势力，那么曾经写过很多的哲学跟政治学论著，去讨论为什么在革命之后的年代国王仍然重要，为什么最好仍然是由旧的那种国王封建体制来统治世界。那么我们不管哥哥，我们就讲这个弟弟吧。这个弟弟呢基本上是凭着他的哥哥，那么也能够跻身当时的欧洲皇室的圈子里面，尤其后来在俄罗斯那边混得不错。要知道那个年代的这种欧洲贵族都是跑来跑去，没有什么严格的民族国家观念，那时候民族国家这个想法才正要兴起嘛。那这个萨米耶德梅斯特呢，他基本上是个说法语的人，那么所以他写作也是用法文。好，那么就说到1790年那个时候啊，因为他参加私斗，那个年代呢，欧洲已经开始禁绝贵族过去曾经有过的被认为是很光荣的决斗传统。那么但是他去搞决斗，跟人家大概是为了一时的意气用事，结果被处罚。当年呢他才27岁，他被罚的这个刑罚呢其实可以说是相当轻松，就是禁足42天。这42天哪都不让去，就在家里面好好待着吧。那么他在家里面待着这42天呢到底干什么好呢？那么是不是很沉闷呢？你想想看，他本来也是个花花公子，搞点艺术，玩玩音乐，写写诗，那么也参加一些战场上的行动，这都是贵族传统。那么同时呢，他也会画一些很不错的风景画，一些小型的风景画。那么这42天在家里面哪都用不着去了，那么没办法出去跟人家贵族的艳妇鬼混，没办法在街上喝酒跟人好勇斗狠，那么乖乖的在家里头，他就想到了我可以在家里面旅行啊。那么在家里面旅行呢，根据他在这本小书里面的说法呢，是他早已有的一个想法，从来都有这个念头，但是一直下不起决心实施。那么现在呢，真是天赐我也，他要感谢判罚他的那些法官，总算这42天可以好好的把自己住的这个房子游一遍了。那么你以为是个贵族吗？在家里面住，那这个家里面应该很大吧？其实以当年的标准来讲也不算多大。他住的那个房子是在今天意大利都灵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豪华公寓，但是呢是个长方形的房子，就一层楼，从一边走到一边呢36步就已经走完了。那么于是这42天他天天在家里面看着自己的这个房子里面的桌椅家具，墙上挂的画，他收藏的艺术品跟他收藏的书，那么每天都有一些联想，那么就把这些联想写下来，当成是一个旅行。那么有时候这本书啊，很多人看了会觉得有点沉闷，特别是中文世界的读者，因为中间有十几天就写几行字，好像有点名不符实。你不是说在家里旅行吗？应该把这个家里面的空间环境写的是精彩纷呈才对，但是没有。你觉得他有时候好像很偷懒，但是呢他也不是没道理。他说呢，我这种旅行很好，要比一般的旅行好多了。你想看，不用花一毛钱，就在家里面这么旅行，难道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吗？根本用不着嫉妒别人那么出门远行，相反的是那些出去活受罪的人该羡慕我才对。那么如果要理解这本书更深层的意义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搭配另一本书来看。这本书呢就是今天在法国很当红的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他有一本书叫做 Traveling in Praise, A History of Armchair Travel, 那么这是一个英文版本的书名，翻译成中文呢意思就是在空间中或者在地方上旅行，扶手椅旅游的简史。那么这本小书呢很有趣，是这个哲学家仔细研究萨米耶德梅斯特这本在自己的房间旅行，他的背景跟里面的一些

想法背后隐藏的意思，那么是一本发掘他背后深意的一本研究性的著作，但是也写得很好玩。那么读了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原来这种在自己的房间旅行这个游记啊，是别有意义的。我们今天看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在1795年他一出版就成为了全欧洲的畅销书，被翻译成很多语言，尤其在法语文学里面直到今天都被很多人认为是个游记当中的经典。为什么呢？原来是这样的，在那个年代啊，欧洲人呢很喜欢一些所谓的壮游 Grand Tour。 壮游呢最经典的路线呢，就是从英国出发，然后到欧陆法国、瑞士、意大利这一带，那么就是一种贵族年轻人出门去长见识、争学问的一种旅行。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留学，这个就是留学了，我们今天的讲法也可以叫游学。那么到别的国家看看那些传说中的文艺复兴大师的杰作，那时候没有画册、没有互联网，你得这么走才亲眼看得到那些达芬奇的杰作，对不对？然后也去看一下各地的风土人情、辉煌的古代建筑或者他们的废墟。那么回来之后呢，你这个年轻人就跟过去那种少不更事的状态完全不同了，整个人体验多了，见识也多了，你的世界自然也就不一样了。那么在当年呢，由于这种壮游传统很流行，所以也就很流行一种壮游文学。而这种壮游文学呢就很夸张了，就真的是有一些人呢会写一些很遥远他方的旅游笔记。比如说那时候有特别多的书说自己到了中国，到了中国见到皇帝又怎么样，用那个的，或者说到了非洲，或者说去了阿拉伯的宫廷，见过了苏丹，去过了印度等等，总之是有多远就去多远。那么里面的内容都十分的离奇，当然这绝大部分的旅游文学都是虚构的。然后也有一些旅游文学呢就摆明就是虚构，比如说我们人尽皆知的《鲁滨逊漂流记》，其实也是那个年代这种旅游文学背景下的产物。那么1719年出版的《鲁滨逊漂流记》呢，也是这种旅游文学里面的一个讽刺吧，就是说它根本虚构一个旅游景点。你想想看，《鲁滨逊漂流记》其实真的是个游记，就鲁滨逊这个人漂流到了一个岛上，在岛上遇到一个土著，那么这个土著他给他改名叫星期五，然后两个人的故事就此发生在这个遥远的不存在的虚无的岛上。那么这种游记啊，与其说是真的要写一个世界上面现实旅游景点，倒不如说是透过文明的退场、文明的缺席，整个文明世界都不存在于这个蛮荒的岛上了，在这里面反过来去说文明到底是什么。你天天在文明世界里面对着这个人类文明，你要说它好像没有一种距离感，见不到它的长短，但是你如果把背景设定在像《鲁滨逊漂流记》里面的这个荒岛一样，由于文明处处不在，反过来这时候能够清楚地看到我们曾经熟悉的人类文明是怎么回事。好，那这个萨米耶·德梅斯特这本书呢，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文学传统下面诞生的东西。他的这个作品呢，一方面就是嘲讽当时那些有多远就去多远、有多离奇就多离奇的那种旅游文学。他说我们旅游何必搞成那样，何必那么瞎掰，我们不如老老实实在自己的家里头旅行。然后呢，他在自己的家里头旅行嘛，也其实是换一种眼光来看自己的日常生活。假如说《鲁滨逊漂流记》是因为要描写荒岛上的生活而让我们了解人类文明是怎么回事的话，那么萨米耶·德梅斯特就是在自己的房间旅行这本小书里面呢，让我们更加用一种陌生的态度、旅游者的眼光来重新看、来重新审视自己本以为很熟悉的这个日常生活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里面，他会看到，哎，原来我天天对着的墙上的这幅画，今天这时候当我换一个游客的眼光来看它，带着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它的时候，它好像能对我说出一些不一样的故事。然后有时候他写桌上一个小摆件、一根羽毛笔，
哎，他又发现这个笔原来它的造型很独特，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这么平凡的一个日常物件，原来也有那么妙的造型跟很大的学问在里头呢？那么这样的一种手法啊，其实到了今天我们很多创意写作班啊也是这么教的，比如说给学生一些苹果，给学生一个铅笔，然后让这个学生呢就对着

这玩意儿回去写个1000字或者写个几千字，看你能写出什么，能够联想出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把日常生活陌生化了，而根据一种非常传统经典的文学理论，日常生活我们把它陌生化了，当成是一个以前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来对待的时候呢，这种东西你把它用文字表达出来，那就是诗了，那就是文学了。好，那么所以萨米耶德梅斯特这本小书呢，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文学经典，而且它还隐隐约约接上了法国文学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由大散文家蒙田开拓出来的传统。我们知道蒙田的随笔集绝大部分都是在他后来幽居在自己的乡间小屋里面写出来的，那么他一个人住在这个小房子里面，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了这么一些又聪明又漂亮又非常具有人生启迪意义的散文随笔。那么蒙田在这批散文作品里面的最大发现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原来当我离群所居，跟身边世界隔开一段距离之后，我才发现了灵魂的存在。同样的，萨米耶德梅斯特这时候离开了自己平常的狐群狗友，才忽然发现到原来除了自己身为贵族很熟悉的那种吃喝玩乐的兽性一面之外，原来他也是有灵性的。而带着这个灵性的眼光，他发现自己这个家里面他的一些伙伴就显现出一些很高贵的品质了。比如说他这个房子里面有条狗，他觉得这个狗很可爱，而且比人忠诚可靠。那么身为贵族嘛，当然家里面有仆人，然后他跟这个仆人交往，又忽然发现原来自己这个仆人的品格要比一般平常自己来往的贵族跟上流社会圈子还要高尚。那么就是这样子，这个在自己的房间旅行呢，就成了一个换一个崭新角度，一方面往内拓展，发现人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把自己日常居住的空间，让他们好像洗褪了日常生活上蒙上的灰尘，而展现出一种自己以前没有呈现过的光华。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又影响到了后来的法国的文化。我们知道法文里面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词，我们中国今天很多文青都熟悉，就是漫游者 flaneur。 flaneur 这个字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原来是巴黎这个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城市，光明之都，有这么一些人呢，你别说看波特莱尔，他们就很喜欢描写那种状态。这些人呢是一种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人，他们每天就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散步，干嘛呢？看看街景啊，看看街上的行人啊，偶尔坐下来在露天的咖啡店酒馆喝杯小酒，喝杯咖啡，然后看看路边的这个变动的风景，这难道不是也是很惬意的一件事儿吗？那么这种漫游者不是漫游在荒郊野外，而就是在我们熟悉的城市空间漫步，那么使得自己居住的这个空间，这个街区也变成了一个异样的旅游景点，旅游的他者。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跟德梅斯特在自己房间旅行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的。那么刚才我说到那个贝尔纳斯蒂格勒这个法国哲学家，说起来他也很有意思，这位今天非常重要的哲学家为什么会喜欢研究萨米耶德梅斯特这本小书呢？我猜啊，可能跟他个人经历相关。贝尔纳斯蒂格勒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打劫啊，有暴力打劫，武装打劫而被判坐牢，从1978年到1983年那几年坐牢。他是在坐牢的期间因为独处而迷上了哲学，开始思考哲学问题，然后在监狱里面呢写信给当时一个相当重要的哲学家，跟他请教哲学问题，哎，没想到人家理他。那么这么通信下来呢，他开始自学哲学，然后学到后来呢真的是学成啊，在监狱六年出来之后呢，就顺便考了个哲学博士，后来一举成为一个欧陆上很有名的哲学家。这个故事是不是很励志很正能量呢？那么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验，使得他特别注意那种在斗室之间旅行的态度。那么我之所以喜欢这本小书或者这种讲法，那是因为我很早以来就一直觉得旅游其实不一定是要到陌生的地方，遥远的地方，不一定是一个空间距离上跨度很大的行程。旅游是什么呢？旅游是一种目光，
我以前在教

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学期教的是跟旅游相关的文化理论。那么我当时布置给同学的功课呢，就是请他们写游记。那这个游记呢，全部都要针对香港，也就是说这批住在香港的同学，他们要假想自己今天不是住在香港的市民，不是香港人，而是一个外来的游客。当你换成一个外来的游客的时候，你的身份转换了，角度变了，眼光不同了，你看到的香港会跟平常有什么不同呢？那么我鼓励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创作这样的游记，把这个游记当成是那个课程的学期末的一个功课，出来的结果我还相当满意。所以我现在也鼓励你这么试试看，你也可以把你的家当成一个旅游景点来看，那么写一些东西，创作一些东西，拍一些相片，拍个短视频，又或者你走出家门，把你曾经熟悉的这一小片街区，这一个范围当成一个陌生的旅游景点，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自此耳目一新呢？

0: 舒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3: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4: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5: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6: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8: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9: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0: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1: EPDHBLK，
20: 这哪里好记了？
2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0: 哦，厉害！
2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2: 没错，
2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2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游泳时为什么总抽筋？大家都知道，在游泳前我们做热身运动是为了防止在游泳过程中出现小腿抽筋等症状。但是您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即使热身运动做到位了，也会出现腿部抽筋的问题。其实在泳池游泳时，因为大量消耗能量，身体中度出汗，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能量，会造成身体缺少盐分，容易产生抽筋的状况。我们身上的肌肉要收缩，离不开盐的作用。如果夏天出汗过多，盐随汗水跑了，身体里的盐分少了，就容易抽筋。此时如果饮用运动饮料，则更能有效地补充体液。运动饮料含有电解质，而纯水则没有。掌握了这些小技巧，我们才能在泳池中游得更加欢畅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要先抛出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问问大家吧，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收听点什么的习惯？好像只要听到了今天这个问题的人，都是一些比较爱听广播的朋友们啊。包括像现在其实很多的新媒体平台，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好的播客的出现，对吧？而且这并不稀缺，早在前几年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特别特别多高质量高品质的播客。但是这两年呢，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大家的这个想法不断的发展吧，你也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视频播客的出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哈，比方说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一期是鲁豫做的《热浪之外》，当时呢他采访过马思纯，采访过喜剧的刘洋、松天硕他们哈。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视频播客最大的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首先大家很随意很放松，然后这个《热浪之外》呢，它更多的像是一个谈话类的节目，还不完全像是鲁豫做的另外一个漫谈，漫谈是完全两个人坐在那儿啊，然后更多的就是边做什么然后边跟人深入的聊天。我会发现首先我非常非常喜欢看这样的东西，究其原因呢，可能是因为画面上的养眼轻松，如果我光在那儿听一个东西，我可能很难集中我的注意力，就会导致我需要反复的拉进度条，而且听的时候有点感觉枯燥，那这时候总会手里干点什么事情，比方说放在那儿听东西的时候，就会把家里的这个马桶啊或者水槽给它刷出来，把家里适当的收拾一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觉得，哎，刚刚说了这什么呀，我好像没听清，我忘了，我再重新倒过来翻来覆去，最后发现可能就像是这个之前说我晚上睡觉前听郭德纲相声似的，永远在听第一集。刚听一点睡着了，哎，睡醒第二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又从头开始听，又是听了几句睡着了啊，就很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视频播客不一样，它会把我所有的注意力，首先我不仅要听，我还要看，我要静下心来，我要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看这个画面，听这个声音，然后以及了解他们的故事，这是第一点吸引我的。其次第二点就是我会觉得，谈话类的播客，尤其名人谈话，首先它就有一个名人效应，你会非常愿意了解这些明星，这些我们能够说出他们名字的人的背后的这些故事，我们是充满好奇的，我们是甚至是有点窥私欲的。其次第二点呢，就是在他们的身上你会发现，哎呀，有好多的大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小的时候父母可能经常会说啊，谁谁谁说过要怎么怎么怎么样，长大了之后你看这公众号上的专家说了怎么怎么样，现如今啊，在他们身上我们汲取了一些能量，我们反过来甚至可以这个开始说我们的父母了，是吧？说你看看这个视频，这个明星分享了怎么样的故事，说明要过怎样的人生，你不要天天拿你那一套来规训我啊。当然这只是开着玩笑的啊，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因为

我们愿意去听故事。现在的播客和之前的播客不太一样了，是播客可能还是有点类似于像我们广播，围绕着一个话题，可能进入一些跟大家的聊天。但是播客呢，更多的是我们在倾听，倾听的是别人故事，别人分享出来的经验，甚至呢会有一些的共情。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收获很多。我想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现在喜欢看视频播客，或者说听播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我天生就这样。问问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收听播客呀，或者说看现在如今在新媒体平台上，什么 B 站、小红书，包括像是这个抖音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对话类的节目，这些对话可能是聊故事的、聊八卦的，包括前段时间爆火的，我觉得 Papi 做的那个 Papi 的热烈欢迎，就是邀请了包括这个重新火起来的曲颖老师，是吧？我不关心，让他们去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的好物，从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带出了他们曾经的某些故事。又或者说呢，通过一些提问的方式让我们了解了过去发生的一些有趣意思的事儿，以及他们对于不同事件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其实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是有收获的。问问大家平时当中有没有看这样的习惯，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肖梦微光说了，就是收听点儿范憨憨以及广电中心二楼各个屋里的人说话的习惯。期待吧，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啊，现在在一个融媒体的时代下吧，我觉得看看有没有可能以后通过画面的形式去呈现一档广播，对吧？然后在这个画面当中又会加入到一些怎样的巧思，或许都可以实现。好的，问题持续抛给大家啊，欢迎各位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进行实时互动，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来先刷新一下热搜榜，看看最近又有哪些事儿登上了热搜呢？前两天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奖状啊，但是这奖状有点特别，突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当年小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喜欢收奖状？或者说当年没有奖状的话，那就是小红花，感觉收到了之后真的能展扬一天，这一定是要贴在手上的或者贴在固定的区域上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回家里必须给爸妈展示一下。我就觉得，哇，小的时候拿到一个奖状，要么就是我羡慕别人份儿啊，就别人有我没有，要么我呢真的是，就是邻里邻居的都得让他们知道，然后贴在自己家里的墙上。但是啊，如果说这个奖状，首先什么叫做奖？是鼓励、鼓舞。那如果这个奖状的名字叫做退步最快的学生，请问他还叫做奖状吗？最近前段时间啊，就有这样一个奖状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上面写着是谁谁谁在2026年上学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过了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特发此状以作成绩。此外呢，还盖着某县的中学的一个印章。那这样的一纸证明呢，就被发到了十几名的初中生的手上。很快呢，就有网友在网络上发布了这张特殊的奖状，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那这个学校的校长也是出面回应了，说这个纸质的证明呢，是由学校9年级的组的主任组织发放的，本意啊是为了激励退步的学生，但是呢，确实方式啊不太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已经要求收回证明了，并且安排心理咨询师对于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进步，你说发进步的奖状进行激励；退步，发退步的奖状进行惩戒。看似惩罚分明没毛病，实则是风马牛不相及呀。换言之呢，就是前面啊，进步发进步的奖状无可厚非，但是退。

部发成绩奖，那简直就是无厘头啊。我觉得是不是本质上这种反向的操作不仅发挥不了激励成绩退步学生的作用，反而是一种，我觉得小朋友也有自己的尊严，那这算不算是对他们的一种羞辱和伤害呢？是不是这种反作用的影响和危害会更深呢？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进步也好退步也罢，我们无论如何都是正向的一个激励，那你退步的话，你第一时间你想都能退步100来分的话，是不是第一时间先询问呢，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你的适当的关爱疏导有吗？上来直接发一个退步的奖状，是就现代化那个年轻人讲了，何意味呀？另一方面呢，其实所谓的退步学生本就承受了这个学习成绩下滑的一个压力，你鼓励都来不及呢，反倒发成绩奖状啊，无异于就是往伤口上撒盐呗。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了，哎呀，这是怎么想的呀，能发挥激励作用才怪呢。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啊？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说，你该鼓励的不鼓励，不该惩戒的反倒乐此不疲，显然是犯了教育的大忌。要知道啊，考试成绩有起伏呢，肯定是每个学生求学路上的常态。而且呢，初中正是处于青春期，学生的身心发育呢本身波动就比较大，心态调整、学习方法、课堂的状态，甚至是家庭的环境呢，都可能会导致一次考试成绩的大幅下滑。何况呢，一次期中考试的失常呢，也不能来定义一个学生的能力和未来，更不应该成为被公开贴上退步快标签，当众承受罚这个惩罚的理由。或许吧，怎么说呢，老师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初衷，就最开始的那个初衷我们能够明白，为了学生能够进步，为了成绩能上来。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有一种什么感觉，你方法套错了，你公式套错了，结果必然就是错的呀。这也应该是老师们所懂的，对吧？数学公式一旦套错了，基本上结果就不可能正确。教育的惩戒的关键呢，从来是在于纠导错误、警醒提点，而并不是当众的耻辱、贬低人格。一直带有定性的评判的这样的一个纸质证明，还加盖了学校公章正式下发，其实就是相当于把学生的成绩短板公开化、标签化了，把一时的学业退步变成了贴在身上的负面烙印啊。我不知道现在在一些初中是怎么样的，前段时间跟他们聊天说，好像咱们大连的有一些初中啊，或者说有一些地区的初中，整体都是不太会去公布排名了，为了要保证学生的身心健康，为了不受影响，不影响下一次的考试和正常的学习的生活。想当年啊，我们是总会有那个拉大表的，就是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有整体的这个排名，班级的排名，我们还要有这个年级的排名，甚至不光有年级的排名，还要有单科的年级排名，就是什么东西都会给你排上名次。我觉得怎么说呢，习惯了，更多的就是我可以直观的看到了我这次的是进步还是退步，我的哪一个成绩会更好，哪一个成绩会更差，在整体学校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再通过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推测了，比方说在整个大连市啊、辽宁省，比方说有省联考啊这种的，都大概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次之上。我觉得它一方面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更直观地了解现状，再一个呢，也是对自己有一定的激励的作用，我希望下一次可以更加的进步。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奖状加引号的奖状拍在了我的脸上，你告诉我我就是退步最差的啊，进步最少的，退步最多的，成绩最差的，我觉得尤其作为一个好面的当时的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说，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叫做标签效应的，就是人被贴上了什么标签，就很容易活成那个样子。一次考试的失利呢，你就判他是退步快，那下一次他或许连试着努力的勇气

都没有了。校方说本意是激励啊，可是这份苦心可以理解，但是选错了路，好心也是会办错事的。同样是一纸证明呢，公之于众的方向完全可以调整，你不妨就是直接大大方方的给进步特别多的学生颁发进步奖，对不对？让教室里有掌声而不是哄笑声，那让大家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有了一个模范的作用，有了一个奔头，那大家也都会主动的去努力去学习去拼搏。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努力的去争取那一朵小红花一样，对吧？再比方说呢，在山西运城有一位班主任给班里的一名考试交了白卷的学生也发了一个奖状，可是这个奖状就和刚刚截然不同了，叫做热心服务小标兵的奖状。他说因为那个学孩子呢每天是到校最早的，会热心帮助每一个人，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喊出他的名字啊，热心、善良、勤勉、勇敢，说哪一样不值得被郑重地写在奖状之上呢？作为老师最重要的，他说就是要发掘每一个孩子的特长和闪光点。那教育的评价尺度呢，也不应该只有分数这一把尺子啊，它完全可以是更多元的。因为多一把尺子呢，就会多一个被看见的孩子。那作为教育工作者，为孩子点燃一盏灯，永远比戳下一把刀要更有力量。我们也来看一下网友大家的这个评价啊。小猴说了，说有事说事，实事求是是最好的，说反话阴阳怪气反而挑起了对抗情绪。我觉得不管是在学生生活当中还是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都会特别特别讨厌的就是说反话，我们都会心想说有话你不能直说吗？你一定要这个阴阳怪气吗？听得让人很不舒服，甚至产生了跟你沟通的一个抗拒的心理。那如果当学生产生了对于老师的抗拒沟通的心理，还能好好学下去吗？谢尔说了，说啊，不知道初中生是最敏感的吗？本来学习压力就大，还要被这样子蛐蛐，作为家长我坚决反对啊。异形说了，说有进退是人生常态，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进退自如，张弛有度啊。但是呢，也有人表示说了，其实还好啊。比方说骆驼他说了，知耻而后勇啊。说我外甥也收到过一张比较委婉的奖状，叫做最佳前置奖，被我笑了一个月。还有人表示说了，奖惩分明，我觉得倒是一件好事儿啊。头像绝绝好看说了，说成绩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很多以成绩为中心啊，但是成绩好不上去也下不来的人，长大之后一旦想到自己的成绩，就会觉得自己很差劲儿。但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棒，不要用成绩抹杀学生的可能性。建也说了，对待退步的学生呢，应该是增加关注，提供帮助啊，而不是靠一张纸就能够达到自省，从而提高成绩的。随即也说，不应该给学生贴标签啊。不知道各位如何会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给一名退步的学生啊，十几名的初中生颁发的是退步快学生。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问问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收听这个广播呀，或者是播客呀。再到如今，现如今有很多的视频播客的出现，大家都会去看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值得给我们推荐的你觉得优质的播客呢？都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拨开云雾见云雾来打卡了，说我早晨呢听金龙鱼雷的节目，然后呢抽空听听高教授的节目，
上午呢就听憨憨你的节目，平时不忙了就一边听小说一边玩游戏，说我感觉已经好久没有看小说了，都是在

轻小说，就都是有声读物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属于确实有一点点，如果你光让我听的话我真听不下去，包括这个播客啊，包括听小说听书啊，我小说可能看的比较少，更多的这个书，然后我还接受，就是说这个人有多毛病哈，我还接受不了电子书，我觉得书一定是翻起来那种纸质感的，甚至它有淡淡的那个纸香或者是墨香的那种感觉，我说这才是看书的最好的一个氛围，然后永远都是只看纸质书。别人说了，你把这个东西下下来，你非得这个，尤其我爱坐高铁、坐飞机的时候带着看嘛。然后他说，你就一定要，这个带着一本书吗？多沉啊！你下到手机里，然后离线了也能看，不方便吗？我说方便是方便，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不进去，而且手机啊，这有东西，首先我确实不舍得花钱专门去买一个只能看电子书的那样的一个东西，那就只能下到手机里。手机是属于这个，哎呀，看一会儿，手机上滑，滑到主界面，点开了抖音，再滑到主界面，点开了微信，就算没网的过程当中，我还能点开我的相册，再去翻翻过去拍的照片，我就会觉得它让我特别特别的没有办法集中我的注意力，所以我就会专门的带着纸质的书去到各个地方，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去看。然后除非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些访谈类的东西，它确实时间会比较长嘛，包括前段时间看到了有好多我关注的博主都在录和别人的对话类的，这样类似于像鲁豫的这些漫谈啊、视频播客这类的哈，包括像我喜欢的那个律师刘思远他的对话，再或者说之前这个刷到了一对夫妻，两个人都是主持人，曾经呢是因为《姗姗来了》里面的这个演员的身份被大家所认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啊，就是百克利和张扬古尔，你会发现在他们的这个对话沟通当中能够体现出很多的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矛盾啊，或者说是问题啊，然后彼此的情感的表达也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有的我是一千个人看这个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在看着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经历不同，我们的体验不同，所以我们观看的视角也或许有不一样，我们的收获也是有所不同的。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哪怕只是听一听别人的故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沙漠微光说了刚刚那个新闻啊，说颁发退步快奖，大连方言就是说你水壶还呢，水壶是什么意思呢？我作为一个大连人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词，就是熊货吗？就熊孩，就是大连的熊孩不是调皮的孩子，熊是爪货，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欺骗，就是糊弄啊，应该是糊弄这个意思。是水壶是这个意思吗？也欢迎各位继续互动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安。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聊的是关于播客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观看过，其实截止到上个月的月初，五月初的时候呢，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喜剧刘洋教主哈、啊，他的播客节目《无聊斋》呢，在喜马拉雅的这个平台上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1.28亿次，内容呢也是包罗万象，比方说你从未见过的 Tony 老师、四大才子聊即兴喜剧、话草理不草那些反反复复看的电影，以及你家小便池或许价值连城，就好奇怪好奇怪的名字。跟不同人的谈话，还有一期节目呢是工作当中什么最耗人，除了发工资的一切，就很多人都会表示说了，这不就是我们的内心所想吗？在这样的一个标题之下呢，是请来了光线影业的副总裁刘彤担任嘉宾，一起畅聊职场当中的那些事儿。除了刘彤这类行业大咖之外呢，历届的嘉宾还会包括什么宠物殡葬师、律师、文玩店老板、自由的旅游博主等等的。凭借着单口喜剧人的暖场技巧啊，刘洋也总是能够把每期的话题都搞得有声有色。略带磁性的嗓音呢，极具辨识度，临场发挥的俏皮话也会让人去脑补现场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但是 1.28 亿次的播放量在播客界呢并不是顶流啊。鲁豫的这个漫谈在25年的8月18号 B 站上线之后呢，凭借着与老朋友们的破圈对谈热度极高。其中呢，和窦文涛的对谈的这个播放量是达到了340.5万，全网曝光量是10亿加。那对于一档深度访谈内容而言呢，无疑是现象级的流量突破。再包括今天也跟大家说过，他也做过一些，比方说热浪之外的这种访谈，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包括我们熟悉的网络吵架达人这个罗永浩啊，叫做罗永浩的十字路口，在2025年8月19号 B 站首播之后呢，聚焦的是科技和人文领域，首期节目就邀请了理想的 CEO， 访谈的内容呢包括了是他的童年经历还有创业的历程，还有 Papi 酱的热烈欢迎则主打的就是好物推荐，通过好物来引出嘉宾的故事，风格是跳脱大胆，也被称为当代的互联网上的康熙来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啊。播客尤其是这种名人播客，以现如今呢，真的是在不同的圈层的用户当中正在散发着能量。根据 CPA 中文播客白皮书2026当中的调查显示呢，2025年中文播客听众人数已经突破了 1.5 亿人，较2023年的 1.2 亿呢是增长了 25%。到2027年，中文播客听众规模有望突破 1.8 亿，中国播客市场到2034年或许将增至 30.48 亿美元。所以也会有很多人的奇怪，你说在短视频的今天，甚至是在无脑爽剧短剧的今天，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会愿意静下心来去看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只用一张桌子几只麦克风坐在那里一聊就聊半个小时打底，一个小时也算正常，两个小时也可能的这样的视频呢？我觉得或许播客它就是首先第一点，让人能够静下来，能够真正的去倾听，学会倾听，他也在营造一种人与人之间真实交流的那种欲望和空间，每次的聊天都是如此的走心，如此的真实，让大家可以有想象力的同时呢，也可以就是现在互联网上流行的活人感，就是让我知道在聊天过程当中，原来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很多人在进行调查过程当中呢，会表示说了，我很久没有和别人说过话了，但其实我是想交流的，我的欲望依然是强烈的。
还有人表示说了，同学同事之间都在各司其职，我们没有交集，但是我们都是需要有情感依托的。还有朋友表示说了，我想聆听，但我不想听神话，就是那些吹上天的话，还有说教，我只是想听真实的故事。所以许多人呢，沉迷在播客的心语呢，被自己写在了社交平台之上。那在 AI 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呢，碎片时间被短视频和各种无厘头的抽象内容所占据了，内容推送呢，也是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体验。一些有想法、具备独立思考意识的年轻人呢，就是通过播客找到了这样一种情感的空间。

间，在别人的人生体验和独特观点当中去借鉴经验。其实作为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或者说作为一个输出者，平时在生活当中，你说谁不爱看那种无脑短剧？我就会觉得很爽，因为它不需要你有任何的思考，不需要你去有任何的这个推测啊、揣度呀之类的，然后也不需要去理解、去共情，看就完了，爽就完了。但是他在很大程度上会尽可能的规避掉自己，以至于到现在什么红果短剧 APP 都没有下载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对自己来说有点不太好。作为一个输出者，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思想的。尤其在 AI 盛行的当下，我们经常在讨论说什么样的人不会被 AI 所淘汰，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不会被淘汰呢？想来想去，最后大家会发现其实是那些有思想的人。重复的工作、流水的工作说终究会被 AI 淘汰，只有那些能够不断提出创意和新的想法，甚至是远超 AI。 为什么经常会有人说现在的生活当中依然有人坚持手搓？就是因为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想法，这些是我们从来没有输出给 AI 或许自己也不会想到的。我们再说回到播客当中啊，其实播客呢，现如今就是在用最真实的态度去冲击着大家的一个情感。相较于传统的那种访谈呢，你会发现播客好像淡化了某些伪装。经常原来说在电视上看某的人的这个访谈，你会觉得首先啊，可能大家会想象到这是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进行播出，所有人都是正襟危坐的，不该有大幅的表情，所有的谈吐可能都是提前写好的稿子，提前对好的。但是在如今的视频播客之上呢，你会发现很舒服啊，就是两把沙发、两个麦克风架在那里，以及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景。大家在温馨的场景，首先可以放下心里的芥蒂，其次瘫倒在这个沙发上啊，倒不是说彻底的瘫下去，就是说坐在这样一个比较舒服的座椅之上呢，大家也会觉得说，哦，那我可以更放松、更简单点的聊天。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更像是我在原来每周五的时候会给大家做这个玩游戏嘛，人生当铺卡牌。那我后来呢也是有所借鉴的，就是在玩游戏开始之前，我想先去了解一个人，去聊一聊简单的故事，但我又不想一板一眼的去提问，所以就是通过一些轻松的对话来去了解，来去完成这样一个访谈。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喜欢那样的一个访谈啊内容哈，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人生当铺卡牌的这个游戏。其实从2025年起呢，各大平台就开始布局了播客的赛道。 B 站呢是邀请了罗永浩，首期节目当中的这个和理想的对话呢，就是收获了近300万的流量。包括像是网易云会找到了罗大佑和樊登，打造了独家的播客与罗大佑共聊18岁。那除了漫谈之外呢，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比方说奶茶妹妹张泽天，她的小天章手机节目，刘嘉玲说60岁是她的黄金时代，在今年的1月13号上线之后呢，24小时的播放量就是突破了18万。没有画面的阻碍，没有认知的障碍，只有一方天地当中的人情百味和睿智洞察。从2023年起呢，中文播客的听众 1.17 亿的为起点，播客用户的画像在这些年的发展当中也是越来越清晰了。首先呢，高学历高收入的一线及新一线的城市群体当中，25到40岁是核心群体，平均年龄呢是31.9岁，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呢占比是达到了91.2%，男女用户比例是趋于平衡，这些都是来自于播客白皮书2026年的调查。你会发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早就已经厌倦了短视频和无效信息的聒噪无理，对于信息的接受度的要求是变得越来越高了，所以大家会更喜欢看这种深入的访谈，也希望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去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或者能够自己学习到的经验。
那来到2026年呢，中文播客依然会在内容形态、技术融合和商业模式上进行逐步的升级，推动播。

刻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也在想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未来还会有哪些高质量的播客的出现，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有哪些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去倾听去发掘呢？那至于提到说未来谁能够在这样一片播客的竞争领域当中杀出重围，我觉得至于是谁或许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真诚才是必杀技。之所以现如今的视频播客可以被很多人喜欢，可以替代了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访谈类的节目，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更加的真实，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来人，每一个人就算是名人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如意的过往，也会有一些心酸的历史，又或者说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最本真的快乐。比方说我们原来看这个 Papi 的热烈欢迎，每个人都是撒花了玩儿。在这样的身上我们觉得，哦，这种氛围好像就是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不再是拘泥于云端了，是吧？所以真诚才是唯一的必杀技，这一点在任何领域都是能够成立的。江西这里说了，再好的公益内容呢，架不住没完没了的循环，说耳朵这个遭罪属实闹心。公益本身值得肯定，但是播出频次如果安排不合理的话，也会影响听众的体验。说换谁天天循环同款话术呢，可能都会有不舒服的，内容时间可能还是会卡有要求的。所以这也就在要求着不同的创作者，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了不要总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要破，对吧？谁都会有听腻的那一天，就是看内容上能不能有所创新。青云之里还说了，憨憨以后做节目这种名字是不是可以叫做饭大咖来了，饭是吃饭的饭哈，米饭的饭，饭大咖来了，或者叫做饭潮来了，也挺接地气儿的啊。不错不错，我觉得万一以后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先把这两个名字记下来。

希望有未来的某一天，范大咖来了或者范潮来了，也能跟大家见面，是吧？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这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P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9: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9: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

0: 后的历史与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苏轼，公元1037年出生于眉州，字子瞻，号铁观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其文著述宏富，纵横自肆，其诗清新豪健，其词开豪放一派，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满怀壮志，却屡遭贬谪，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一生跌踏，却处处生花，终成一代文学大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苏门四学士被苏东坡赏识荐拔提携，继承东坡风骨，又各占异彩，共同撑起了苏轼门下的文学天空，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诗门组合之一。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您讲一讲苏门四学士之秦观。北宋元丰八年，也就是1085年仲夏，某一天骄阳似火，那是东京礼部放榜的日子，礼部外的大广场上人山人海，喧嚣鼎沸，40丈宽的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皇榜之下，人海茫茫，男女老少争先恐后涌向这黄金榜，金钗银钗也不管了，全都掉了，鞋子也没了，大家全然不顾。在人群当中有一个高大的男子，他膀阔腰圆，不断地拨开前边的脑袋瓜，足足挤进去2里路，大胡子都给挤掉一半，终于挤到了榜下。他瞪圆双眼，目光如电，在榜上快速地搜索着自己的名字。秦观，终于找到了。秦观伸长了脖子，再仔细确认，再确认，没错，是秦观。这是他第三次参加科考，终于考中了。他实在太激动了，转过身子，双臂高举，向人群隆重地宣告，高邮秦观中了。要问放榜的日子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呢？除了参考者，包括考生的家属、吃瓜群众之外，还有一支庞大的队伍。如果您看过一些古代言情小说或者是古装的电影电视作品，你就知道有榜下捉婿这个行动队。那么在放榜这一天呢，像东京的富豪大户人家都是倾巢而出，他们会派出家丁守在现场，只等主家小姐一声令下，家丁呢就会把小姐中意的进士捉住，家丁完成任务之后还会得到赏钱。那秦观的一举一动早就被京师的一个富家千金看在眼里了，他在金车中打量秦观许久，决定让家丁去捉住那个大胡子。听到了小姐的命令，金车旁的四名彪形大汉蹭蹭几步上前，四条汉子的粗胳膊架起秦观，就趟出人群，疾步拐入到小巷子深处。小姐的金车紧随而来，这个时候一个贵妇从金车上下来，想必这应该是小姐的母亲。贵妇人对秦观作揖打拱，问这问那，而金车上的小姐呢，是欲下未下，还不时地偷瞄秦观。秦观慌乱当中瞥了她一眼，汴京小姐17、18岁，端的

元稹就不多说了，他被网友戏称为大唐第一渣男，他的情史八卦那简直是一卡车。而陈世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小说当中杜撰出来的人物，但是在后世这陈世美已经成为了负心人的代名词了，他是受着道德伦理谴责的代表。可以说在美色和富贵面前，以情著称的情官还算是经受得住了考验。那么问题就来了，刚才我们说了苏门四学士啊，那是名满天下，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苏轼最钟爱的弟子之一，这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恩师苏轼有一句话叫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更是把秦观和婉约派大家刘永相提并论了。这么才名炙热的秦观，为什么在37岁的时候才考中进士？而且呢，刚才也讲了，这是他第三次复读了。而苏轼又为什么要把秦观和非主流的刘永相提并论呢？我们都知道，扬州地处长江大运河的交汇处，水陆交通非常便利，自古繁华。在唐朝的时候就有扬一抑二的说法，那在北宋呢，扬州是仅次于东西二京的大都市，经济上的繁荣当然也就造就了扬州娱乐业的高度发达。唐朝诗人杜牧在这个地方就留下过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还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诗句。当然了，也有数不清的风流韵事。那秦观被人称作是宋版杜牧，那么他在娱乐之都扬州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有一次漫游到扬州的秦观受邀到刘太尉府上宴饮，连日来诗酒唱和，在这席间他就认识了一个箜篌女。秦观是音乐行家呀，他被箜篌女弹奏的曲子所打动，当然了，也是被箜篌女的美貌所吸引，而箜篌女对秦观也是一见倾心。秦观专门填词一首叫《玉阶行》，专门送给这位箜篌女。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首《浣溪沙》，脉脉清寒上小楼，据说呢，这是秦观为一个扬州歌女所写。脉脉清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平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莲闲挂小银钩。你看秦观的词啊，就这样的句子，你读着读着都觉得醉了。飞花似梦，丝雨如愁，我相信只要是内心美好的人，像秦观才能够读懂这个漂亮女孩的一颦一笑，而且能够把深情淡化在毫端，又淡而有味，意韵悠长。唐宋诗人漫游可以说是基本动作，他们或者是干谒访道，或者是饱览自然风物，有所观才能有所思，有所思才会有所闻嘛。所以史上一些雄文佳作大多都是漫游的产物。我们也知道闭门造车那是不大可能造出优秀作品的。秦观非常著名的《满庭芳·山抹微云》，这个呢是秦观的代表作，也是写的和一位歌妓分手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山抹微云，天连哀草，画角声断桥门，暂停征兆，聊共饮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

0: 记香囊暗解，罗带清芬。慢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金袖上空惹啼痕。情伤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据说呢，苏轼看了秦观的这首《满庭芳·山抹微云》之后，都是大加赞赏，尤其是“山抹微云”这一句，清淡的微云扮演远处的山峰，这不就像是一个高明的画师用画笔涂抹上去的一样吗？一个“抹”字，真是叫人拍案叫绝。那秦观也因此赢得了“山抹微云君”的雅称。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

公元1049年腊月，秦观出生于江西南康的一条船上，字太虚，又字少游，世称淮海先生，是江苏高邮人，祖先为三国时颇受诸葛亮器重的学士秦宓。秦观族人40多口，聚居在高邮三垛村，家境尚可，半耕半读。他的祖父是朝廷六品官，父亲常年游学在外。秦观5岁的时候回到高邮老家，就成了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管教，所以少年秦观的野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福也，其行方，悠游乡里。少年心事当拿云呐、秦观像杜牧一样，特别喜欢读兵书，舞枪弄棒，而且有国家概念。他希望有一天能够领兵打仗，收复被契丹人占去的幽云16州。只不过后来的秦观殃及于北宋党争，他的治国才能、政治抱负都没有办法实现。少年秦观博闻强识，7岁入官办小学，9岁读孝经、孟子，其后四处借书看。秦观还特别爱搞怪和饮酒，喜从滑稽饮酒者游。因为特别爱玩，他常常盘亘在娱乐场所，文化成绩相对来说就比较落后，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废于不勤。我们都知道秦观是婉约词宗，他的词呢集众家之所长，也柔合了自己的一些独特风格，所以展现出的是婉约柔媚的女性化特点，自成一家。诗评家元好问直截了当地说，使之渠是女郎诗。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文如其人嘛，这是我们的一个思维定式。那如果你写的是女郎诗，那么婉约妩媚，想必秦观应该是玉树临风的玉面郎君吧。那事实呢恰恰相反，秦观这个人天生的雄性激素发达，据说呢他是多髯，也就是大络腮胡，所以人戏之曰髯秦。秦观文武双修，相貌魁梧雄健，再加上这么一脸大胡子，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一股浓烈的荷尔蒙气息扑面而来呢？那真的就是谁看到秦观谁不沦陷呢？难怪这些富家小姐会绑下捉婿了。秦观看起来有点像镇关西或者是打铁大汉，所以很难去想象说他心细如发，居然会写那么婉约的女郎诗。那其实呢，秦观是一个外猛内柔的多情种，也是伤心之人有一颗独一无二的慈心。情是文字的血液，情至深，文方能至婉。遍作春江都

是泪，流不尽许多愁。用情至深也会导致他的性格软弱脆弱，敏感多愁，悲观而迷茫。所以他说，得开口笑，一月一无二三。秦观和他的老师苏轼相比，多了一分缠绵，少了一分阔达。从小被散养的秦观野性十足，文武双修，浪荡不减。今天饮酒胡闹，明天又和人打架斗狠，再不然就是到处浪游。所以呢，他的长辈们真的是挺着急的，大家商量着说得帮秦观收收性子了，找个人管束他一下。于是秦观19岁的时候，娶得当地大户徐成府家的女儿徐文美为妻。秦家是耕读世家，家中呢还有人在做官，而徐家呢是当地首富，这两家的联姻也应该算是门当户对了。徐文美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达理，性格温顺，没有一点娇小姐的做派。她嫁给秦观之后，种桑养蚕，纺线织布，孝敬公婆，对秦观更是温柔体贴。后来秦观纳妾的时候，徐大小姐不但不反对，还帮忙张罗前后，布置新房，添置被褥，可以说是事无巨细。秦观结婚之后，受到了这么好的妻子徐文美的雨露滋润，哎，真的收敛了不少。妻子养蚕，秦观就写作蚕书。他在蚕书当中写道，余闲居，复善蚕，从复论蚕，作蚕书。农忙的时候，他还会陪着妻子下田劳作，农闲的时候，两个人就携手漫步，看田园风光，谈乡间趣闻，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惬意。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赏析过秦观的《行香子》，就是这段时间的作品，非常的美好。《行香子》，树绕村庄，树绕村庄，水满杯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隐隐茅堂，杨青旗，流水桥旁。偶然成性，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我们常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你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就会有怎样的艺术。譬如柳永和晏殊，他们都是婉约派，但是两个人的词风迥异，词的内容更是天差地别，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不同的呀。据说有一次啊，柳永去拜谒晏殊，柳永啊想跟晏殊套套近乎，说你看咱俩哈、都是填词的人。晏殊讥讽道说，你可别这么说，我是写不出彩线拥烟半衣作那样的句子的。说实话，这悠游富贵宰相大人怎么会写出烟花柳巷的那种词语沉下的词呢？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的秦观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他每天和自己的妻子过的是天然澄澈的生活。这首田园风格的《行香子·树绕村庄》，那就是来源于他的现实生活呀。你看，绿树村边合，草满池塘，水满杯，小园香花满径，都有什么呀？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这色彩绚烂，层次分明。小桥流水人家，水村山郭酒旗风，还有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这生机盎然，万物可爱呀。这是一幅色彩斑斓、蓬勃流动的乡村田园画。那个时候，探花郎的家乡
应该就是词中所写的模样，一切都是原生态，真的是美极了。其实呢，秦观除了写词之外，他是也善诗赋的，只不过呢，他的婉约词写得太好了，所以我们就忽略了他在诗这方面的成就。那我们再来说一首秦观写的一首诗《春日五首·其二》：一夕清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握小枝。哎呀，这一句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握小枝，我们一读就知道又是以美人来喻花了，写了芍药和蔷薇的千娇百媚，反过来呢，也可以说是在写美人的情态，要么就是像芍药一样默默含情，要么就是像蔷薇一样娇卧。秦观和唐朝的杜牧一样，懂军事，善策论，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他写了50多篇策论，系统阐述过他的政治、军事、经济、人才、义法等等的思想。秦观呢，还是一个军事发烧友，他自幼习武，喜读兵书，写了一系列的谈兵之作，比如说《将帅》《骑兵》《谋主》《兵法》，还有《边防》《上中下》和《礼陵论》等等。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赵老师。今天呢，咱们不给大家讲那些个零散的小症状，也不跟大家拆解呢某一类的这个心脏毛病。那咱今天跟大家说什么？咱就跟大家伙啊唠唠几句呢掏心豁子的这个实在话，给所有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哈敲一记啊最关键最保命的这个警钟。说句大实话啊，说在咱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上啊，那些个什么难缠的心脏的大病，常年不好的那些个老慢病，说没一个是凭空突然发生的。那是怎么来的？

哈，归根结底呀，就三个字儿：硬扛着、拖着、忍着，硬生生的呢，把这个小毛病啊，熬成了重大病。咱大家伙啊，往往呢都有个通病，就是说我们身上有点不舒服，咱第一的想法呢，永远都是哎呀，忍一忍，挺一挺，啊，也就过去了。说总觉得啊，这个人呢，说上了年纪了，什么心慌啊、胸闷的、气短的、乏力啊，哎呀，这些都是常见的、正常的衰老啊，没必要啊，说特别的拿他当回事，更没必要呢，费尽周折的去调理。今天呢，咱就结合着呢那些个身边发生的真实的案例，好好的跟咱大家伙啊讲一讲。说心脏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咱呢万万不能硬扛，万万不能够拖延。之前的时候啊，接触过一个60多岁的这么一个患者朋友，啊，跟咱大多数人一样，说退休在家，平日里边，哎，你看着他这个身体呢，还算是挺是硬朗。说早些年的时候啊。实际上，他就偶尔有些个心慌，胸口发闷，但是这个症状呢，特别的轻，说歇上个3、5分钟啊，就能够缓解。吃饭呢，遛弯啊，做家务啊，哎，一点都不受影响。这就是因为呢，他这看着不严重，所以呢，他这根本呢，也没把他放在心上。这老伴也劝他。儿女也劝他，让他趁早呢，好好的做做检查，好好的养护。可每次呢，哈，都被他这回绝了。他这总念叨啊，说人老了哪有说没个小病小灾的呀？哎呀，你们这纯属是小题大做，哎呀，没必要折腾。日子啊，就这么一天天的这个过着，他的这些个坏毛病呢，那是一点都不改。说干活累了，硬撑着啊！说这个活没干完，哎呀，着火吃饭了，不，等我干完了以后再说。刮风降温了啊，换季受凉了，从来不注意保暖。说添点衣服吧，哎呀，节气到了，不用，没事。说心里有气有委屈的时候呢，哎，全都闷在自己的这个心里儿。晚上睡不着觉了呢，哎，就在那熬夜，就在那坐着。说对身体发出来的这个一次一次的这个预警信号啊，哎，他这呢就当没看见一样，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硬生生的啊，那都拖了好几年。咱大家伙好好的琢磨琢磨啊，咱总说这个人心那是肉长的，它不是铁打的，那。长年累月的这么透支消耗，忽视这个预警信号，一味的在那硬扛，那小小的不舒适啊，他怎么可能自行痊愈了呢？慢慢的，他的这些症状啊，就一步一步的加重，从最初的10天半个月偶尔心慌，后来就变成了呢，天天胸闷，时时发慌。从最初的那个几分钟就能够缓解，慢慢的呢，哎，就变成了这个憋闷难受，半小时都缓不过来。稍微的说走点路、干点活、吹点冷风、生点闷气，立马胸口这就发紧，胸口就刺痛啊，憋闷压榨着，上气下不来气，这越往后啊就越严重。逐渐逐渐的呢，还出现了那个后背放射性的那个酸痛，这个夜里头啊，平躺着，躺平了，哎，他就感觉到憋气，啊，这个频繁的半夜里边憋醒了，浑身没劲儿，活动受到限制，这整个人的精气神啊，可就彻底的垮掉了。说最后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呢有这么一次情绪的这个激动，就突发的这个剧烈胸痛、窒息逼问，险些呢酿成了大祸。虽然说呢及时的稳住了这个身体，但是这个病根呢那是已经牢牢的落下来了，再也回不到呢从前的那个健康状态。其实说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这儿呢。

0: 只是有一点轻微的心气不足，血脉的运行不顺畅，简简单单的咱们进行一些个调理养护就能够完全恢复啊，不留半点的这个隐患。可是呢，就是因为他这盲目的侥幸，一味的硬扛，长期的拖延，就把这个小小的轻微的这个不适呢，就拖成了这个心脏脉络的严重受损，最终呢，落下来终身难愈的这些个心病。往后这一辈子啊，那都要小心翼翼的养护，可以说呢，那是受尽了束缚。难道这不是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真实的写照吗？咱自己是不是也这样？难道非得要等到那个大病缠身、痛苦难忍，咱们才愿意正视身体上的这些个隐患吗？说这么多年呐，我这儿呢，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遗憾了。早晨起床，哎呀，头晕发沉，浑身疲惫，不当回事，硬扛成了呢，这心肌的供血不足。日常活动活动，心慌气短，上气不接下气，咱呢只当说是年纪大了，体力差了啊，他这呢慢慢的耗伤我们的这个心气，他就形成了呢长期的这个亏虚。偶尔的胸口发闷啊，心口堵胀，咱呢得过且过，放任不管，那日积月累，他就拖成了呢冠心病了。常年的手脚冰凉，莫名的心悸怕冷，哎，咱以为只是哎呀，体质有点弱了，咱就一拖再拖，拖到怎么样？心阳不足，元气衰败，夜里边的那个失眠、烦躁，躺下就心慌焦虑，哎，长久的忽视它，最后呢，它就诱发了心理不齐，夜夜难安。我经常跟咱大家伙讲啊，咱的这个心脏啊，那是咱们全身最忠厚、最隐忍的这么一个器官，它这呢默默地支撑着咱们全身的气血运转，它包容你的劳累，包容你的闷气，包容你的受凉，包容你的熬夜。哪怕说它这呢负荷过重、元气受损，它这呢也不会突然的罢工。他只会呢用一次一次的这个轻微的不舒适的症状悄悄地提醒你，来警示你。所以咱大家伙啊，一定要记牢了，所有那些个反复出现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失眠、怕冷，这都不是衰老的正常表现，那是咱的这个心脏它发出来的求救信号。每一次的忍一忍，那都是在透支你心脏的元气；每一次的这个扛一扛，那都是呢在加重你的血脉淤堵；每一次的无所谓，那都是在给你的终身心病扎根铺路。心脏的健康啊，贵在一个早字儿。早期的功能性的小问题，气血亏虚，脉络轻微的淤堵，咱及时的呢温阳益气，疏通血脉，调理简单，快速的恢复，它完全可以逆转，不留病根，不受罪。可是一旦说呢长期的拖延，它发展成了那种器质性的这个损伤，那心脏的实质功能受损，到那个时候啊，再好的这个调理也只能够呢稳住这个病情，没办法呀，彻底的这个根除。往后这刮风难受、换季难受、劳累难受、生气难受，衣食住行那是处处受到限制，常年的呢被这个病痛啊所束缚，晚年的这个日子啊过得那是一个憋屈煎熬。我也清楚啊，当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现在呢咱们都在纠结犹豫，咱的身上呢总有一些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个小难受，哎，他还时轻时重，想检查吧咱怕花钱，哎，咱还怕查出问题了， 说不种是吧，又是心里呢天天的在这犯嘀咕，啊，就这么呢左右为难，所以那怎么办？哎，硬扛着吧。这也是呢，我这啊坚持给大家做这档节目的初心，那就是想呢，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咱中老年朋友，让大家呢认清心脏的这个隐患，改掉咱们这个拖延硬扛的这个坏习惯，咱不能够让那小病呢拖成大的顽疾，哎，更不应该呢让本来安稳的这个晚年呐，被这个心病所拖累。所以今天呢，我这儿呢，劝诫咱每一位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呢别再拿这个年纪啊当借口了，别再拿那个隐忍当坚强。心脏无小事，隐患不能拖。只要你这儿有偶尔心慌、莫名的胸闷，一动就气短，浑身疲乏无力，夜里失眠心悸，常年的手脚怕冷，后背发紧发沉，心口莫名的憋堵，不管这些个症状轻还是重，也不管它的这个发作频繁与不频繁，只要你拿不准、分不清、不知道呢该不该养、不知道呢怎么来调理，你就给咱们这个门诊呢打个电话，好好的呢聊一聊，看看呢这个问题呀，究竟呢出在哪儿了？时间的关系呀，咱今天呢就和大家伙啊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就开通今天的空中门诊热线。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哎，你好，我是诺家中医门诊赵大夫。咱们是不是啊？咱是不是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说您这儿有些健康问题需要咨询，有啥问题您说。
2: 兔爸也是你的电话吗？
0: 您稍微大点声，我这声音呢有点小，听着有点困难，您稍微大点声。您先告诉我，这个病人是您自己呢，还是家里其他人？
2: 我说你是哪上陆家综艺的？
0: 对呀，
2: 你贵姓啊？
0: 我姓赵。
2: 姓赵啊？
0: 对，这个病人是您自己呢，还是家里其他人？
2: 我自己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79，
0: 79岁了。
2: 虚岁，
0: 血压正常吗？
2: 血压还可以，正常。
0: 血压是正常的，血糖正常吗？
2: 血糖也行。
0: 血糖正常的。那现在咱们感觉到最难受、最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是个啥？也就是说，原来的时候主要是个心绞痛的问题，用完了咱们陆家中
2: 不
0: 医
2: 行。
0: 老师给您开的药，用完了以后呢，这心绞痛给咱治疗的不错。现在不怎么犯了，是这意思吗？
2: 我原来我还吃那个，麝香保心丸，都是大夫给开，那是在社区医院呢。我考虑，我现在已经吃了2年了，我还心绞痛。有时候那个孔给我来电话，然后我说我心绞痛啊，好像是再没发生过，没有了，挺好的。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也不懂啊，是心脏呢还是肺？我昨天他开，昨天给我来电话，我还和说，我说我脑里啊一直打个问号，我现在主要是肺那个呼吸系统啊，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
0: 有支气管扩张。
2: 哎，还原性病变，哎呀，能有六。

0: 6、7年了吧，就是一开始得哈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症状，后来一点点就是说突然间，完了，咳血了，咳血也不怎么太多，就3口血，完了我儿子带我到，长春路一些医院做胸部 CT 什么的哈，完了就发现就是说支气管扩张，再是。我们单位呀，每年都可以退休人员做体检，在那个我都叫原来的叫铁路医院，就是，完了每年都做体检，您每次体检也是支气管扩张，而且就是说以前轻微啊，他也没看血什么东西，咱也不知道，我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这不是严重了吗？他做也是。支气管扩张，哪也肺什么的话，哪个部位，完了，那个，就是说是，和医学院做的都一样，就是炎性病变，肺上还有结节，有结节，
1: 非常有结节儿。
0: 还有结节。
1: 除了这些个以外，还有啥其他难受的情况吗？
0: 就觉得没有劲儿呗，没有力气，头晕，我也可以说一体多病，我还有肝脏体检不是吗？肝脏脑萎缩，腔梗全都有，也
1: 有
0: 不容
1: 脑梗
0: 易，
1: 死，
0: 就
1: 还
0: 是
1: 有
0: 说，
1: 腔梗，
0: 还有
1: 别，
0: 脑萎缩。
1: 慢点说，最后还有什么？
0: 脑萎缩，
1: 哦，有脑萎缩，别的还有吗？
0: 这没有什么了。
1: 您的这个情况呢，一个是有经络的淤堵，你看你那个心绞痛，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给心脏供血不足，心脏缺血，这是心脉淤堵。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讲，就是经络堵了，气血运送不过来了。您的这个脑梗死、脑萎缩，还有腔梗，这是呢脑血管的动脉硬化狭窄，给脑细胞供血不足。长年累月的给脑细胞供血不足，脑细胞呢也萎缩了，也蔫了，就跟那个地里的庄稼似的，你老不给它浇水，那庄稼还不看蔫了？哎，这就是脑萎缩。那脑细胞你不给它输送气血的濡养它，那时间长了，它也萎缩了，它也蔫了，这就是脑萎缩。脑萎缩以后呢，往往出现什么头晕呐、头沉呐、记忆力下降啊、反应能力差呀、啥也记不住啊，哎，这些个症状，
0: 最后的脑痴呆，
1: 哈哈哈，时间
0: 对
1: 长
0: 呀，
1: 了，
0: 最后就是痴呆症，
1: 严重了可不就是老年性痴呆
0: 痴呆，
1: 啊？那你想想，脑细胞那么弥漫性的脑细胞缺血缺氧，功能下降，可不就啥也不中用了？哎，这个呢，说心绞痛的这个问题和脑的这个问题都是经络的淤堵造成了呢，脏腑器官功能的下降所引起来的。所以说综合起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它的特点呢，一个是大量的脓痰，一个是卡血，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往往容易出现的午后低热。说您这儿呢？没有这个大量的脓痰，也没有午后低热，就是一个卡血，这个叫啥呢？这个叫做干性的支气管扩张。啥叫这个支气管扩张呢？就好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骑那个自行车，那个自行车这个履带要是换了，咱们买一条新的。买的时候啊，咱们得先打个打气筒啊，先把它打起来，看看它是不漏气儿。那有些个自行车那个内胎它不合格的话呀，它某一个地方就鼓一个大包，这等咱就不能要，咱得换条新的。说您这个支气管扩张跟这个支气管啊，就跟那不合格那轮胎似的，哎，它这呢鼓了个大包，那个地方呢由于反反复复的发炎，造成了。

0: 支气管的这个平滑肌松弛了，啊，他就鼓了个大包，大量的
1: 大夫，我插一句，支气管是咋看呢？人体往那个图，有时我看电视哈，就是在肺里面一根一根那条细管吗？
0: 对呀，
1: 那就是支气管吗？
0: 是
1: 就是
0: 啊，
1: 通在肺里面的，对不对？
0: 对呀。
1: 那通在肺里面，那支气管里面不是也有血液吗？没有血液吗？
0: 支气管里边有什么？
1: 血
0: 有血，气管里边没有血。哎，
1: 那么
0: 气管。
1: 我问你，有事吧？那我能咳，哎，挺长时间，不是说经常咳血，那咳着一般都是散口，第三口就少了哈。那个血是从哪出来的呢？
0: 那血是只能从血管里边出来呀。
1: 血管。
0: 哎，气管里边啊，你听我说啊。
1: 我知道他怎么，他就是肝炎发炎了，完了哪唱坏了还是怎么？
0: 您想想啊，在这个气管的表面，它是有血管走行的。这个气管它有功能，它得需要血液的濡养。气管的表面是由血管组成，这个走行的。当支气管一扩张了以后呢，它这么一胀，就把这个小血管给胀破了，血液从血管里边流出来，进到气管里边，这您才把这个血卡出来。
1: 我就这嘎不明白，对，是那个，是那个支气管，扩张了以后呢，把小血管给弄破了，是不是？
0: 对，
1: 血管破了就出血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嗯。
0: 这个血出来在气管里边，它待不住，就得咳嗽，一咳嗽，哎，这血出来了，这
1: 上来了，
0: 哎，吓人倒怪的，一咳咳出血来，那你说咱能不害怕吗？
1: 对。
0: 哎，但是呢，他这个血管破了以后啊，气管里边血管破了，问题不大，就怕脑袋里边血管破了，那问题才大。
1: 那就完了，
0: 那就更吓人了。
1: 对对，
0: 但是您现在需要我解决的问题呢，一个是头晕，一个是乏力，一个是盗汗，主要是这些问题，对吧？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就找一找您现在这些个问题，它到底是个啥原因？咱说呢，病不可怕，可怕怕啥呢？就是怕这个病看不明白，背后的原因找不着。只要把这个原因找着了，把这个方法用得当了，这些个问题它就一定能解决。首先说您这个头晕，它发生的原因是啥呢？这个毫无疑问了，就是你的脑动脉硬化以后，血管变得狭窄，给整个大脑供血不足，大脑缺血缺氧，那还不头晕？说您的血压也正常，血糖也正常，哎，你这个头晕都不是他们引起来的，就是你这动脉硬化。说为啥动脉硬化了？这跟咱的这个年龄有关系，将近不到80岁、79岁这么一个年龄，它就容易呢出现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只要咱把这个动脉硬化清理了，大脑供血改善了，大脑不缺血缺氧了，那头晕的问题自然而然它也就解决了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感觉到这个腿脚无力啊，感觉到浑身疲乏没劲儿，还有一个呢就是盗汗。刚才说了，这个没劲儿啊，是咱们中医所讲的气虚的表现，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气不足了。你看那个气球，要是说把气儿打足了，外观看着又水灵又漂亮；要是把气儿放一半，那气球都蔫了。我们人呢，我们身体内这个气，它可是我们身体内的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他要是不足了，我们身体就没精神头，就蔫蔫的，就干啥都没劲儿。所以这个呢是气虚的表现，咱呢需要把气给您补足了。第二一个呢，您这有盗汗的问题，它是啥呀？它是阴虚的表现。阴虚是个啥呢？阴虚啊， 就是指的我们身体内的这个津液不足了。啊，说这个津液不足了以后呢，不能够濡养我们的身体，就出现了呢夜间盗汗的这个情况。所以您这个一个是治疗咱们疏通经络活血化瘀，把大脑动脉硬化清理，改善大脑血液循环，一个是呢把气补足了，把津液补足了，那没劲啊盗汗这些个问题呢就会迎刃而解。您刚才说呢已经用过咱们洛家中医门诊的这个药了，用完了以后感觉还是不错的，说结合您的这些情况呢给您开一个方子，既要把经络通开，又要把气血啊气阴补起来，您头晕呐、无力呀、盗汗呐、这些个症状呢就会迎刃而解，包括您的脑梗啊、腔梗啊、脑萎缩呀也会同时得到治疗。我把这个方子啊给您放到咱们中医洛家中医门诊之后啊，咱们会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呢给您安排这些事情，跟您联络好吧。
1: 啊、好的。
0: 好，
1: 贵姓啊大夫啊？我又忘了。
0: 我姓赵，您有时间的话呀欢迎您呢到这儿来一趟啊，给您看看详细的情况，看看您的身体呢适合用啥。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6月6日的12345有事儿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解答，及时办理。

0: 本周六上午九点至十点三十分，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7: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开始呢，还是要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的天气啊，真的是挺给力的。尤其是像昨天六一儿童节，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度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节日。白天的温度还挺偏心的啊，东部呢被海风宠着，升温慢慢悠悠。比方说长海呢，最高爬到了21摄氏度，北边的长兴岛、普兰甸一带呢，气温略高，午后呢冲到了27摄氏度，热力值也是拉满的。今天呢，咱们说太阳依旧是当班，由于风向呢是以南到东南风为主，所以空气的湿度会逐渐的增大，夜间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雾天气，气温呢和昨天相比还是有所回落的。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今天也就是个23-24度，风力和缓，比较适合去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不出意外的情况之下呢，意外还是要来的。那么从明天开始啊，天空的云量就会逐渐的增多了，夜间呢还会再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雨量呢是小到中雨，气温还会小幅的下滑。到了星期四降雨停止，市区的最高温度会重回26摄氏度。星期五星期六呢，咱们白天还是会以一个多云的天气为主啊，而且呢星期五的白天还会出现一个局部地区有小雨的天气，所以建议大家出门带伞。星期五星期六市区的最高温度可以保持到24到25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18摄氏度。目前这个时节呢，气温也会逐渐的升高，紫外线辐射也是比较强的，建议大家外出的话注意补水防晒。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6月2号星期二，晴间多云，夜间有雾，17到24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 50% 到 90%， 偏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6月3号星期三，多云转阴有小雨，18到22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 45% 到 100%， 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4到5级。6月4号星期四，多云，18摄氏度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40%到80%，西北风4到5级。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和各位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来聊一聊2027夏日流行趋势。今年夏天你说它的颜色啊都有哪些流行色呢？我们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和大家说到了云雾白，前两天呢又提到了小鸡黄，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比较高级又有松弛感的颜色，就是浓缩咖啡棕加蓝岛微风蓝。简单听一下，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咖啡色，然后再加上冰蓝色的感觉。你爱不爱这两个颜色？那么这两个颜色应该如何穿搭？我们今天节目下半段会和大家展开说说。另外呢，我们今天也会和各位来聊一聊条纹。如果说衣柜里面最省心的单品，条纹绝对是排前三了。它不挑身材，它不分季节，它不挑场合，就是随时随地拿起来就能穿。但是说实话，你真的给它穿出彩了吗？啊，条纹到底应该怎么穿呢？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也会把一次性的啊，把条纹说透。最后呢，我们会和所有收音机前的女生再强调一个观点，就是希望大家永远不要诱惑、物化和弱化以及钝化自己。希望咱们的收音机前所有的电子闺蜜呢，都可以活出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状态，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杨丞琳，《搁浅》。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2: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4: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首先呢，还是要和各位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第一个内容啊，就是2027的春夏流行色。其实时尚圈啊，潘通色卡永远都是下一个季流行的风向标。你像当2027春夏色彩趋势揭晓的时候，两个看似反差但是又极度和谐的色调 Espresso， 就是咖啡棕，然后还有这个纳塔克特微风蓝，他们重新组合的时候又定义了一个春夏衣橱的一个优雅法则。就可能因为这个色卡是外国人定的，所以它的那个名字啊听起来就是有一点像外国人名一样的样子。那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咖啡香，就是把咖啡的味道穿在身上。如果说颜色有味道的话，那像意式浓缩就一定就是浓缩咖啡的醇厚和浓香。那么作为棕色系的代表，它真的是比传统的大地色要更加的浓郁，但是又比黑色呢多了一些些的温暖松弛，是2027春夏复古精致主义的一个核心底色。另外呢，从70年代的复古风到当代的质感美学，你会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咖啡颜色的流行啊，也是深藏着对于黄金年代的一个致敬。70年代的鸡皮西装、木质家具、复古汽车都可以找到这种深棕色调的影子。而在2027年，它不再是旧时框的复刻，而是以现代质感去重新演绎了。哑光的羊毛西装、做旧的麂皮手袋，还有垂坠感十足的醋酸的衬衫，面料的高级感都让深棕色跳出了老气的标签，成为了都市人衣橱当中的氛围神器。所以你的衣柜里面有这个颜色吗？那么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如何用咖啡色去打造一个轻复古的层次感。比方说当你看到图片当中的搭配灵感，就是你可以外面是一个深棕色的西装，然后里面搭一个浅蓝色的衬衫，这个也是一个冷暖对冲的经典组合。或者呢，你可以用深棕色的大衣去搭一个白色的针织，同样是可以去弱化深色调的厚重感，让松弛感呼之欲出。而日常通勤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咖啡色的直筒裤，然后搭一个白 T， 搭一个帆布鞋，就瞬间啊那个复古少年感的那个状态就拉满了。重要的场合呢，你也可以换上深棕的缎面连衣裙，把灯光下的光泽感就是直接体现出来，把低调奢华也写在了身上。整体看上去真的就是很清爽，然后呢又很有这种复古老前锋的样子。另外再来说一下这种呼吸色，把海风穿进日常的浅蓝。其实如果说 Espresso 是秋冬的余韵，那么这个蓝色它就是春夏的开场白。这种柔和到极致的浅蓝像极了美国南塔卡特岛的海滨微风，就是当阳光穿过了云层啊，洒在了蓝白相间的木屋上，那个空气都带着松弛的就是这种海风的味道。你像是现在这个时代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期待着把度假感穿在身上。比方说就是这样一个风格的流行也是对着自然疗愈的回应，它不需要太饱和的蓝，而是那种雾面感的浅蓝，模拟着海风轻浮的朦胧感。这种颜色呢也不怎么挑肤色啊，黄皮穿呢比较显白，白皮穿呢比较清透，它也是一个真正的全民友好色。就真的这两个颜色你搭起来，你会发现哎，很多的家居家装可能都在用这两个颜色。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就是这种搭配的方式哈，比方说浅蓝色的就是那种小亚麻的针织啊，随便的呈现一个围巾的状态搭在肩头，就可以有那种海边度假的松弛感。然后日常出门的时候呢，选择一条亚麻的浅蓝色的阔腿裤，你再搭一个草编包，哎，法式度假风你也就一件 get 了，就是那种温柔和气场去并存的一种感觉。它其实本身这两个颜色啊，就是复古和清新。

厚重和轻盈的一个平衡实验。就这两个真的怎么搭都好看，深棕的暖去中和了浅蓝的冷，浅蓝的亮去点亮了深棕的沉，两种色调碰撞出高级不费力的松弛感，就是都很好看。你看有非常非常多的家居它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空间里面的提亮。你比方说摩卡色它适配羊毛啊麂皮啊一些厚重的面料，那么这个蓝色呢就偏爱天丝啦亚麻啦，就是这种透气的材质，一厚一薄去呼应春夏从冬到夏的一个过渡的需求。另外呢把生活逻辑方式也是再一次的呈现了，从图片里面的深棕手袋、浅蓝的复古车，再到咖啡杯花艺细节等等，就是这两个颜色呢早已经跳出了时装的范畴，渗透进了家居出行生活美学的方方面面。毕竟啊真正的流行色是让你从衣橱美到生活。所以呢今天当我们提到这两个颜色的时候，我们更想和大家传递的观点是，流行色不是规则，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穿，而它是一种打开风格的钥匙，就是你要看一下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风格。就像我们提到的 Expresso 再加上这个 Natural Dark 的这个颜色，它不是非选其一的一个单选题，而是就像图就是我们给大家体现到的这种很多艺人呐、然后那个达人呐、网红啊，就是他们在搭配时候的样子。比方说用深棕的西装加浅蓝的衬衫，它就是职场的松弛感。你也可以反过来，浅蓝色的连衣裙搭深棕的腰带啊，也可以是那种清新且有力量的感觉。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搭配方式，它都会非常的能体现自我的风格。因为时尚的本质不是套公式，时尚的本质是自我表达。当浓缩咖啡的醇厚遇上了南岛微风的轻盈，其实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份高级的松弛感穿成属于自己的一个风格符号。 OK， 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说到这两个颜色呢，你也可以思考一下，哎，在你的衣橱里面这种颜色有多少件服装呢？可以怎么样进行搭配呢？都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嚣张。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之听九九一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其实也不仅仅是女生啦，就是所有你心里比较弱的朋友呢，让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说，永远不要幼化、物化、弱化以及钝化自己。什么意思啊？其实当你进入到一个糟糕的状态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就是这种内耗的人生是自己选的，那既然是自己亲手选的，就意味着方向盘还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去止损，重新的做出选择。其实不管一个人走过多少路啊，经历过多少成长，读过多少本书，看过多少道理，你会不会慢慢发现，就是人生当中最隐蔽的或者说难以察觉的深坑，可能它不是外界的打压，不是别人的针对，而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亲手把自己困住了，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幼化自己，刻意的物化自己，主动的弱化自己，以及慢慢的钝化自己。而更现实也更扎心的是，就是很多时候这四种自我消耗全都披着好好爱自己的外衣，正在悄无声息的去拖垮我们。比方说，

惯性诱惑自己怎么说，就是当你遇到难题的时候，第一反应是逃避退缩，凡事呢等着别人再去拿主意做决定啊，总是渴望被照顾、被偏爱、被特殊对待，但凡是遇到了压力啊、责任呢、啊、会下意识的往外推，会不想要自己去扛事儿，嘴边挂着的呢是我不行、我做不来、我搞不定，习惯性的呢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比较偏弱小的位置，靠示弱换包容，靠身边人兜底，习惯依赖，习惯依附。可成年人的世界呢，本身就没有一辈子的保护伞，也没有人会永远的无条件的迁就你。长期把自己当成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事事逃避，处处依赖，就会一点一点的去丢掉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刻意的有在物化自己，慢慢开始用世俗的单一标准去衡量自己，定义自己。比如说啊，收入高低啊，我的长相啦、外表啦、我的人脉啦、圈子啦、我的社交价值啦，就是处处在比较，事事在做权衡，把活生生的自己硬生生的当成了货架上的商品，被人挑选、被人对比、被人评判好坏。其实待人相处先算利弊，做事抉择先看得失，你这样的话，你就会慢慢忽略掉自己内心真正的喜好和感受，也会慢慢丢掉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你像心理学家呢温尼科特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是有两个自我，一个是真实的自我，一个是虚假的自我。虚假的自我呢，是为了适应外部世界而建立的保护层，它让我们显得更加的合群，更加的安全，更加不突出。但是当我们长期活在了虚假的自我里面，真实的自我也会慢慢的萎缩。所以一味的物化自我，就是会慢慢的去弄丢真实的自己，就是你就会一直在盯着那个可以被量化的标签和数据活着，不再去在意内心的情绪，也不再去期待被人真正的理解和接纳。这样的话，你说会舒服吗？其实心里面是难受的。再有就是主动弱化自己，长期自我否定人是很难获得舒展和自信的。你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你不敢去反驳不合理的要求，更不敢主动去争取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和机会。为了合群呢，你就收起了所有的棱角；为了安稳呢，你就不断的妥协和让步；为了避免矛盾呢，你也适时的忍让，处处的迁就。主动弱化自己，其实本质上就是提前认输了，先主动的贬低了自己，否定自己，就不会再被别人打击和否定，而用这样的方式逃避失败带来的难堪和自卑。但是你说他是对的吗？他肯定不是。再就是慢慢的钝化自己，懒得深度思考，拒绝主动成长，不愿提升认知，空闲的时间拿来刷刷短视频呐、啊，漫无目的的网购啊，无意义的闲聊啊，把所有独处的时间，就空白的那个时间，用这种就很消耗的事情去填满。你看似是在放松，是在解压，是在打发时间，实则你是不敢静下心，不敢面对清醒又真实的自己。而久而久之呢，你整个人的感知力就会慢慢的退化，对生活当中的小美好你会失去兴趣，对新鲜事你会不再期待，对理想和追求你会慢慢的冷淡，外表看着平平淡淡安稳度日，但是内心可能就会失去热情，没了活力，就会活得麻木又空洞。所以被讨厌的勇气里面啊，有一句话让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说你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你亲手选择了不幸。这句话听上去其实挺难听的，挺刺耳的，你不觉得吗？但是如果你愿意高维一点去看自己啊，你仔细静下心，你去品一品，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解脱呢？所有的糟糕的状态，内耗的人生，那既然是自己选的，那意味着你有这个能力往左选，你就有能力往右选呐、啊。你有能力给自己往坏的方向选，你就有能力给自己往好的方向选呐、啊。你有能力及时止损，重新去做出选择呀。你想要慢慢的变好，想要跳出内耗的怪圈，其实你就只需要做几件小事。第一呢，不要诱惑自己，要保持独立的人格。遇事呢，不逃避，不依赖，学会自己扛事儿，自己做决定，不去等别人的救赎，稳稳的去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然后呢，清醒自主的往前走，也不要去物化自己。你的人生价值，它不是完全需要靠你的薪资、你的人脉、你的外表等这些标签去定义的。
更不是需要去靠别人的评价去证明的。你

0: 懂得好好享受生活，你懂得持续沉淀成长，你懂得慢慢向下扎根，这份发自于内心的底气是谁都拿不走的。也不要去弱化自己，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但绝对不会无底线的妥协，一味的讨好，守住做人的底线和规则，该争取的咱们就争取啊，努力，然后该拒绝的我们就果断拒绝，好好的为自己而活，不必刻意的去讨好任何人。以及我们不去钝化自己，试着从碎片化的娱乐当中抽离出来，给自己一段比较安静的独处的时间。那独处的这个过程，你可能会短暂的心慌，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空空落落的，但是只有静下心来，你才能看清自己的内心，你才会真正的明白我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人生最顶级的自律就是好好成全自己，不幼化，不物化，不弱化，不钝化，往后余生戒掉四种自我消耗，让你清醒又独立，内核强大，活成自带力量的自己。好吧，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成为很厉害的大人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AR FUN
3: FAR
1: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在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各位，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咱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真的每一年啊，我不能说它是大爆，就是如果说大爆的话，它还可以没有。但是这个就简直就是像我们生命当中的米饭一样，你不能没有它，它就是条纹。就是你说回忆一下啊，你的衣柜里面没有一个条纹的单品吗？比方说条纹的短袖、条纹的长袖、条纹的衬衫、条纹的长裤、条纹的短裤、条纹的毛衣，就它真的实在是能出现的场景太多了。然后就有很多人对于条纹的认知止步于哦，它是百搭的。

条文不出错的。可是你知道吗，在条文不出错和条文出彩之间，差的恰恰就是你对于条文粗细的感知，以及搭配上那么一点点的巧思。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要拿出一点时间和大家去聊一聊条文单品的两种气质，以及让条文变得更好看的一些穿搭方法。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说一下粗条纹，法式慵懒的灵魂。啥叫粗条纹啊？怎么样去给它一个定义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较这个客观的概念，就是条纹的宽度超过2厘米，且间距较大，带着一种比较不费力的松弛感的那种呢，就是粗条纹。它的风格是比较随性复古和有力量感的。粗条纹呢是比较适合上半身偏瘦的女生，因为粗条纹呢它是有一点轻微的视觉膨胀感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承认，它会让身材显得更加的有存在感。你知道尤其是那种扁扁的女生穿粗条纹简直就是不要太好看。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细条纹。细条纹是克制又高级的通勤利器。通常情况下啊，你看细条纹就是条纹宽度在1厘米左右啊，或者1厘米内，然后密而均匀，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截然不同的。它安静、理性、利落，它带着一种职场女性的干练，又不失精致。它的风格呢是那种显瘦啊，智性美。它所有人都适合，因为你知道细一点的条纹它在视觉上是有收缩效果的，它其实是显瘦的。尤其是你比方说上半身有一点点壮壮的女生穿细条纹其实是显瘦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让条纹变得更好看的一些穿搭技巧。无论你是粗条纹还是细条纹，我们给到大家几个技巧啊，让你的造型都可以更上一层楼。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条纹加牛仔真的是版型很有讲究。条纹和牛仔蓝呢是天生的 CP， 但是粗细条纹呢适合的版型是不同的。粗条纹上衣呢有一种视觉的膨胀感，它特别适合搭配那种小腿直筒的浅蓝色的牛仔裤，用利落的线条呢去平衡一个亮感。那么细条纹上衣呢，它不是显瘦嘛，它就很适合去搭配一些比较阔腿的浅蓝色牛仔裤，精致感和廓形的潇洒感互补，就会显得更加的松弛，更加的大方。第二呢，就是用第二层去制造层次感，比如说在条纹衫里面叠一个衬衫啦，袖口和那个袖口和领口露出一小截，增加一个层次感啦，哎，它都很好看。所以呢，以为只有圆领 T 恤才能叠穿衬衫，它并不是的。你可以试一下，比如说啊 ，polo 领条纹衫加衬衫，它的层次感可能会比圆领叠穿更加的丰富，还会带着一丢丢复古学院风的感觉。那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条纹太花哨了。其实只要用纯色的单品去平衡，就可以乱中有序了。简单的方法就是条纹的上衣搭纯色的下装，比如说黑色的西裤、白色的直筒裤、卡其色的工装裙，它都可以让你的视觉重心变，看起来只有一个。那如果说你想要更加的有层次感一些，你也可以在条纹的单品外面去套一件纯色的外套，比如说西装啦、风衣啦、针织开衫啦，哎，它都是可以的。你只露出领口、袖口或者说前襟的条纹，都可以让你的整体的妆造看起来有细节感，但是又不复杂。那么下一个技巧呢，就是竖条纹其实比横条纹会更加的友好。竖条纹啊，它可以在视觉上去拉长身形，非常适合用在衬衫呐、连衣裙呐、直筒裤上面。对于身高和比例呢，它都会有一个很修饰的作用。其实说白了啊，时尚这一件事就看你用不用心。基础单品真的很能打的，只要你肯花一点点心思，就可以让你成为人群当中最与众不同的那一个。我给大家举一个我的例子啊，你比方说，我在几年前有一个那种牛仔的背心儿的背心裙，然后它大概的长度就是膝盖往上一个手掌的这么一个长度。你说它很短吗？其实它也没有很短，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点不太就是羞耻去穿它，在我正常的通勤的时候，你比方说度假的时候我是可以穿的，但是通勤我就老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呢我就会在这个裙子下面再叠加一个条纹的长裤，穿起来就很好看。就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裙子和裤子一起穿嘛？但是呢，如果说你特别长的那种长裙，你搭裤子的话，你就得要求整个人的身材非常的瘦。我又不是那种很瘦的类型，那我就是这种啊牛仔的比如说短裙，
然后加上一个长裤，穿起来就很好看了，怎么样各位？所以呢，你家里的条纹的东西啊，你不要再把它当成基础品这样去穿了，你认真的去琢磨一下它，看一看它，它真的会有无数种能让你变得更漂亮的穿搭方式。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接下来的时间送给各位的这一首歌，它是周传雄《关不上的窗》给到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

0: 糖、胡椒、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去年冬天，我去乐至县开会，我们单位打算在四川省资阳市开一家分院，单位领导叫我无论如何也要给分院剪个彩。我说我不去，凑热闹的事儿我不爱参加。领导说，胡老，这回您一定得参加，您是咱们院里的灵魂人物，您不到场，我们做晚辈的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说，你们总指着我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虽然从单位退休快30年了，但是退休没退岗，医院里大事小事他们总让我掺和进来，最后也算是威逼利诱吧。领导说，乐至县可是离青城山不远，就在青城山脚下，您老不是一直都张罗着想去青城山看看吗？这回借着分院剪彩的机会一定带您去。听到这儿，我就活心了。为了一睹青城山的风采，我特意安排出一整天的时间，提前赶到都江堰。都江堰的壮美，青城山的幽静，自不必说。我没有想到，在都江堰的南桥上，我竟意外重逢了我的一位朋友，他叫刘大志，是一位画家。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南桥的桥头，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画画。在他的身边摆放着几幅素描作品。我虽然不懂绘画，但是我能看出来，那几幅画画的笔法干净、准确、传神。他把江河的奔流之态都画活了，很有动感。我不知道刘大志的画值多少钱，也不清楚他在业界有没有名气，够不够大师的档次。但是看到他的画，我确实有购买的欲望，想买几幅裱起来，挂在自己家的墙上。但是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毕竟我十几年前曾帮过他家老母亲治过病，老太太当初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在当地的各个大医院已经看遍，毫无进展，最后在机缘巧合之下用上了胡椒老膏，用上之后就好了，改善了，并且最终能够自理。有这份机缘在，我实在不敢张口，我怕我一说买画，他就不管我要钱了，这样我心中有愧，所以我就不张这个嘴了。我在南桥初见他时，他当时正背对着我们，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宝瓶口方向，一边望一边用手在纸上画画。我看他专注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打搅。我当时没敢直接认，因为

外的惊喜是显而易见的。他跳起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随后又紧紧地用力握了一下。他说：胡老，您怎么在这儿了？我说：来开会。我问他：你母亲现在怎么样了？他叹了口气，随即又很轻松地跟我讲，母亲在前年夏天去世了，走的时候很安详，一点罪没遭，就是寿数到了。母亲离世的时候已经92岁，她年轻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得脑中风多年，险些要了他的命，幸亏及时用上胡家老膏，延了他老人家十几年的寿命。刘大志看到我时很激动，他说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我这份恩情。我说你这话可严重了，我用老膏治病救人是职责所在，我就是干这个的，所以我给你母亲医好病也是理所应当，咱们之间不存在恩不恩情的事。我说您要是真心把我当朋友当老熟人，就千万别再这么说了。他点点头，拉着我坐下来，从大背包里拿出一个特制的大本子，指着上边一排又一排的印戳说：胡老，您看我画了多少个地方。一边说一边翻着他的本子。大致告诉我，他去了天山，去了布达拉宫，去了丽江，去了稻城，去了敦煌，去了呼伦贝尔，这些地方都是他在他母亲去世之后身无牵挂，于是一路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他说画上这些都是他想去的地方，他都走到了，而且现在已有几百幅作品存放在北京宋庄的一位朋友那儿，只等着有朝一日他攒下一些积蓄后就在北京举办一个自己的画展。说实话，我很羡慕大志，羡慕他的潇洒，羡慕他想干啥就干啥的勇气。其实我也有好多爱好，有些愿望没能实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您说这个世界这么好，鸟儿鸣叫，花儿开放，树木繁茂，秋天树叶变黄，春天又开始发芽，你看万物生养的这么精彩。但是大自然不说这是自己的功劳，不居功自傲，所以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是自然呐，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的道。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自然，去领略自然的风采。大自然最高的品行就是它从来不居功自傲，而是放低自己，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去做事，结果大家反而离不开它。我特别向往自然，但是人有时候就是事与愿违，我越想出去走走看看就越

是离不开，因为我的职责所在，我的工作不让我脱身。我如果出去了，旅游去了，我的患者突然间找我看病咋办？我出去一年两年不见人影，多少性命之托我就给辜负了，那该是多大的罪过呀。所以就像这次来青城山一样，我得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赶上这么一次机会，顺路来这边看看。其实我早想来了，但是我的患者那边我实在是耽误不起，所以虽然有遗憾，但如果想开了也没什么。我也时常安慰我自己，我每天踏踏实实的给病人看病，其实也是在另一个侧面符合了天道的规律，天之道的特点，不正是对万物去做，对自己无为吗？只要对别人着想，对找我看病的患者付出，我自己这点愿望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凡事为别人想，你自己就得到了，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做事，这是自然的智慧，也是最高的智慧。陈大志的梦想是可贵的，他想在走遍名山大川后回北京办一个自己的画展。我说到时候你可以联系我，我在北京也算有点人脉，我老儿子在文联当秘书长，我这把老骨头也还算有点积蓄，所以到时候如果遇到了困难，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尽我所能帮你一把。陈大志说，您老帮我家太多了，就拿给我母亲治病的大恩大德，我用两辈子都还不完，可不敢再麻烦您了。我说你又说那话了，闭嘴吧，将来遇到事儿一定要找我，多了不说了。既然提到了陈大志的母亲，我就说一下他的病情。我为啥要上赶着帮陈大志呢？因为我了解他家的情况，他属于单亲家庭，父亲早早去世了，母亲身体还不好，常年打针吃药，家里一点底儿都没有。陈大志哥兄弟六人念书的很少，只有陈大志自己念到初中，其他的小学就辍学了。家里这几个小辈儿，除了陈大志，再没听说谁有出息。老太太得脑中风，在医院治病的时候，只有陈大志留在母亲身边，跑前跑后，医药费、住院费、检查费全是他一个人掏的，非常不容易。最后一次犯病的时候送到医院抢救，头天晚上送过去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院了。当时症状没见清，但是必须得出院了。为啥？没钱了，没钱看病，也没钱买药，不得不出院。所以老母亲当时的情况就是听天由命，活到哪天算哪天。后来我知道这个患者以后，我到他家去

给他母亲看病，那是十多年前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他家时，当我踏入病人躺着的房间，我就闻到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冲鼻子，这个味儿就是当年有重病患者卧床的味儿，形容不过来。但是有这类患者的人家，屋子里一定有这股味儿，不管你怎么收拾，怎么干净卫生，都有这味儿。这种味道我闻过无数次了，很熟悉。我观察患者，发现他因为中风多次，并且时间太长，他的双手手腕已经完全变形了，脑袋也竖不起来，要是坐起来的话，这脑袋要么向下耷拉着，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就像脖子上的筋折了一样，干脆立不住。他身体弱，说话动静小，病人说话时，您把耳朵搁到他嘴边听，都听不清他在说啥。身体这么弱，但是血压还贼高，高压达到190，低压115，心率110下每分钟，长期服西药度日，去过无数次医院，但通常都是没住几天就出院了。一是没钱，二是住院也没啥效果，不见好，所以轻易也不往医院折腾了。陈大志的母亲一动不动躺床上已经有2年多，大小便拉在床上都是陈大志护理。我去到他家出诊那天，当时左邻右舍看热闹的人多嘴杂，叫老太太放弃治疗的人占大多数，说老太太目前这情况没有太大的治疗必要。但陈大志始终哀求我，跟我说，胡老，既然您来都来了，还大老远从北京来到合肥，您一定要下单开药，好不好使我都必须要试试，就剩下最后这一次机会了，不试不死心，没有钱我出去借去都行。我看这孩子实属孝顺，他真心实意想给母亲治病，于是我与他讲清楚，我说，你母亲现在上肢关节多处变形，而且血压、心率、大便都有问题，但好在一双脚还没变形，将来用胡家老膏，如果顺利的话，再站起来应该是没啥问题的。陈大志听到这儿，他说，胡老，您要是能让我母亲再站起来，我给您磕头都行。我说，那可使不得，你也没比我小几岁，给我磕头是折我的寿，我只不过是说吃完老膏站起来的可能性很高，但不是100%。这回我一共就带过来20瓶老膏，一瓶吃一周时间，20瓶20周不到半年，先吃这些试试，如有效果继续治疗，如无效果莫怪我让你家花了冤枉钱。陈大志思考片刻，最后牙一咬，心一横，他说，行，钱花冤。

认了，我也认了。我等他这句话，其实也是在试探他，看他给自己老母亲治病，是不是真下得了决心。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孩子不错。我说，这么的吧，我知道你母亲刚从医院回来，你们手头没钱，这20瓶药的钱你先赊着，啥时候手头宽裕了，啥时候再还给我。陈大志听完，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看他明明想要说话，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憋得挺难受。我跟他摆摆手，我说啥也别讲，等好结果出来了，你再谢也不迟。就这样，我到他们家附近的县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方便随后几天的复诊。服用老高的第二天，我又回到他家二次复诊，检查了血压和心率，稍稍改善了一点，其他无多大进展。用胡家老高的第五天，我第三次出诊。当时很多村民看热闹，讲好的丑的都有。村民们的要求是能起来走路就是好医生，但现在没起来，很多人劝陈大志说放弃算了，可是陈大志始终没动摇。他心里想，一定要坚持把这20瓶老膏喝完，到时他母亲一定能好。我倒没在意乡亲们说啥，我仔细检查患者的血压、心率，都比之前更进步了，而且他的双腿也比前几天灵活了好多，能稍微伸展了，饭量也增加了。我知道这是胡家老高对症了，这个药一定能救他的命，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离开他家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北京。结果不出我的预料，这位卧床时间非常长、身体非常虚弱的脑中风患者，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后食欲大增，每餐能吃一碗饭。后来把20瓶胡家老膏快吃没，仅剩下1.5瓶老高时，陈大志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母亲想下床了，看我医生的意见。我说想下就下来走走试试，但是别让他自己走，扶着点儿。陈大志按照我说的扶着他母亲走了一阵子，结果母亲突然来了兴致，跟陈大志说，儿子，我想洗澡。母亲已经2年多没起床洗澡了，突然间就特别想洗澡。陈大志说，洗澡可以啊，那我给您洗吧。他母亲说，咋好意思用你，我是女的，你是男的，虽然你是妈的儿，但是我也不能让你给我洗，我自己洗，你出去。结果这老太太自己给自己搓身子，自己坐洗衣盆里给自己搓了一个澡。陈大志这才发现母亲的手也好使了，手之前都勾勒着，拿不住东西，现在抓取拾取，伸开手指头
这些简单的动作。

都会做了。第二天，陈大志的母亲干净利索、容光焕发地走出了自家的院子，走进了村民们的视野。村民们看见老太太重新站了起来，活生生地站在大伙面前，谈笑风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奇迹就在眼前，不相信它也是事实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质疑胡家老高、陈大志他们村里村民们谁家有人生了病，老年性的、慢性的，第一反应就是用胡家老高。老高也确实没让各位失望，我经常强调，胡家老高不是神药，一点都不神。单论成分的话，就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五味中药材，粗略一看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老高在药中的地位就好比酒中茅台。茅台酒光看成分的话，高粱、小麦、水，就这三样东西，其余没啥了。材料如此简单，为啥一斤酒能卖3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一瓶？因为它内在的底蕴是别的酒永远超越不了的。茅台酒有 25% 的成分是用老酒添加勾兑合成的。人们都说勾兑的酒不好，其实茅台就是勾兑的，有 25% 勾兑成分，但是这25% 比另外那75%还值钱。他们这25%包含了100多种老酒，这些老酒已经沉住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然后100多种混合到一起才形成了那个25%。您说这25%厉害不厉害？精彩不精彩？一般的酒厂，别说100种老酒，一种它都没有。所以只有茅台有这样的底蕴，所以它的酒永远是最好的。胡家老高的真正奥妙跟茅台相当，大家不要只看老高的成分，它成分也好，配伍精妙，但底蕴更深，所以胡家老高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治好其他的药怎么治都治不好的病。老高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在表面这几种药材上，但是这秘密我暂时不能讲，讲也没有必要，说出来其他的制药企业也模仿不了。关于这点，就像之前强调的自然之道一样，大自然只负责制定规则，然后万物按照规则去运作，它不去过分干预，只是按规则去运行。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让你的身体按照规律去走。一般人本来有90岁的寿命，但是生重病以后也许只能活80岁。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助大家重新找回规律，按规章办事，有章有弛，最后把生命的弹性

0: 增强了，自然就会活到了九十，而且没病没灾的活到九十，不遭罪。您能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太高深的，浪费精力，对您来说没有用。您只管照我说的去做，照这套方法执行就可以了。好了，就说这些，下边时间接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啊，老师啊，我是河北保定的 啊。
0: 哦。
2: 我今年58了。
0: 啊啊。
2: 今天能跟老师通上话，我特别的高兴啊，也特别的激动。
0: 啊。我也同样和您一样的高兴。
2: 啊、真的是老师你让我摆脱了痛苦，重获健康了。我觉得你简直就是我的救世主一样。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您选择选对了，用胡家老高给您治疗这些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嗯，老师，今天打电话呀，
0: 啊、
2: 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你再帮我看看啊。
0: 哎，
2: 你看我吧，是得的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这个类风湿检查出都有30来年的时间了啊。
0: 哦。
2: 我自己后来想想，可能就是生孩子那会儿吧，这老人不在我身边，也没人帮我的忙，生完孩子没几天，我就自己下地干活，这冷一下、热一下的，结果就落下病根了。
0: 有很大的关系，确实是这样。嗯。
2: 哎，当时就是这个关节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这手都是肿的，握拳都握不了那时候。你说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他也拿不住，使不上劲儿，这脚也是又红又肿的那种。你说走路的时候啊，真的这脚都不敢着地儿，他疼得厉害，你就得咬着牙坚持着那么走几步。
0: 嗯，
2: 当时我上医院看的啊。
0: 啊。
2: 在医院做了抗欧血沉。
0: 嗯，
2: 还验了一下这个类风湿因子
0: 啊，
2: 结果大夫告诉我了，说我这是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了。
0: 嗯嗯嗯。
2: 当时在医院呢，给我开了挺多的药
0: 啊。
2: 我为了治好我这个病啊，我就按时按点的用，但是症状给减轻一点，根本就没治好这个病。
0: 嗯嗯嗯。
2: 但是不治疗吧，时不时的就犯病，我这手。他一点凉水都不敢沾，沾一点凉水呀、这手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
0: 嗯，马上这个病就犯起来了，是不是？嗯，
2: 哎，就是这样。特别是我这个右手啊，右手有3个手指头，它伸不开。
0: 啊。
2: 你不管用多么大的劲儿，你都掰不开它。
0: 嗯。
2: 要是稍微有点变天的时候啊，就更严重。这药吃了多少种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但是这个病一直也好不了。
0: 啊。
2: 我记得是大概5年以前啊。
0: 啊。
2: 我就发现早晨起来之后我这个关节它发硬发僵。
0: 嗯嗯。
2: 你比方说过个门槛吧都费劲儿，这腿它不会打弯。
0: 嗯，这就叫沉僵啊，是吧？
2: 嗯，是。
0: 特别早晨非常厉害。必须得活动相当长时间以后、关节才稍微好了一点，是吧？嗯。
2: 哎，就是活动活动还差点儿。
0: 哎。
2: 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指头啊，这小关节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它就疼。
0: 嗯。

0: 老是感觉有凉风从骨头缝里往里钻似的。
1: 嗯，
0: 在严重的时候吧，这个手腕跟脚腕也疼得厉害。大拇指头它也疼。你说平时啊想上个楼也上不去。这个手想抬起来吧也抬不起来。特别是一到了晚上一躺下呀，这全身关节都根本就动不了，就跟个僵尸躺在那儿一样。
1: 没错，您所叙述的这种症状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这样的病人我也见得非常多啊，像您这样情况是很痛苦的啊。
0: 哎，就是啊，你说他疼啊都忍不了，我去了好多家医院，中药也吃了，西药也吃了，甚至连偏方我也都吃过。还住院打过点滴，还做过小针刀，这膝关节这吧还往外抽过那积液，也贴过膏药。但是你就是这么多办法，他那个疼也去不了，肿也消不了，他该僵还是僵。
1: 对，
0: 哎，你说
1: 必须得找他的基础，把病根治好了，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病永远不会完全好的，是不是？
0: 哎，是啊，你说理疗、烤电、推拿，我都尝试过了，病一直也不好，慢慢的这关节还变形了。哎呦，你说得病这时间长了啊，看的医生也多了，我自己也就知道了，这个病属于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哎，
0: 不都有人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吗？真的，形容的太贴切了。
1: 病人都是这样在描述，但是实际类风湿不是没有办法的，是不是？
0: 哎，是，这不后来我是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吗？哎呀，我听你讲的特别实在，讲的也好，我感觉自己看见希望了，一下子就亮堂了。我听你讲这胡家老膏就是让人的身体回归本源，让人的机体功能增强，回到没生病时候的样子，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胡老师，
1: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这个回归本源是咱们主要的一个疗法。那就是胡家老膏所采取的这个很好的治疗这个历程，太好了啊！
0: 哎，
1: 您高兴啊！
0: 当时我都没犹豫，我打电话我就定上了。哎，我用上之后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疼明显的减轻了。
1: 你看着多快啊！
0: 哎，而且这关节不那么僵了。以前过个门槛我都得用手抬这条腿，特别费劲。哎，用了多一个礼拜，过门槛的时候不费劲了，这腿能打弯了。
1: 太好了。
0: 哎呦，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我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快。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疼基本上就没有了。这关节也松快了。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这右手的三个手指头这多年都伸不开，掰都掰不开。哎呦，竟然破天荒的能伸直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哎，是，我感觉我这整个的身子都灵活了啊。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比如扫扫地呀、擦擦桌子啥的都行的。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你看我这心慌啊、乏力呀、原来不是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吗？这些心脏症状全好了。
1: 好极了。
0: 我到现在这是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的时间了。现在我这关节再也没疼过，没肿过。
1: 你看看好的多彻底呀、是不是？
0: 哎，沉僵现象也没有了，可以随意上下楼、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哎呀，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不高兴了？
0: 胡老师，真的我太高兴了。你说这病好了，我感觉这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这心里可高兴坏了。
1: 您这种感受都是您是真功实效的把您的疾病这个痛苦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哎，是，真的太感谢胡老师了。
1: 好，
0: 胡老师，不是有句话说，口渴时方知水的珍贵。

0: 患病时方知健康的重要，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了。
1: 好，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
0: 你看现在这用了半年多了，这类风湿再也没犯过。
1: 您主要是用了什么呢？用了本源疗法了。本源
0: 是
1: 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什么都不怕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哎，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3: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高吃38天了，起效挺快。
1: 哦、啊，
3: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3: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1: 嗯，
3: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高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了，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3: 老妈妈吃了15天时候啊，
1: 嗯，
3: 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她，她不会走，我天天她搂着我脖子，我抱她腰上窗台，这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3: 啊，
1: 改变得多快、啊，
3: 以前就是、
1: 太好了
3: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3: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3: 嗯，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了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撑吧撑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1: 哦、
3: 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好、
3: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家停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呢，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
1: 啊。
3: 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人下就坐那儿了、
1: 啊。
3: 哎妈呀，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这个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
1: 啊啊啊！
3: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上来。
1: 太好了，改变多快呀、
3: 啊，
1: 是不是？嗯，
3: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

0: 41了。
1: 嗯。
0: 啊，完了就是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1: 嗯嗯、
0: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
1: 啊，你看多好、啊、
0: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1: 啊啊，这事儿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
0: 嗯、
1: 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
1: 啊、
0: 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的。
1: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
1: 啊，
0: 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0: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啊，太好了，嗯。
2: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了，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1: 哎，
2: 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1: 哎，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2: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1: 啊，
2: 给我的福分呢、
1: 啊、没错，
2: 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啊、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2: 谢谢你的吉言、
1: 啊，嗯，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
0: 的
1: 效果，好吧？哎，
2: 啊啊啊啊！
1: 哎，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
2: 啊，
1: 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啊、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
2: 谢谢
1: 啊，您的病越来越好，
2: 谢谢，
1: 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好，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啊！
2: 行啊，
0: 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1: 哎，
0: 保重，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0: 哎、再见了，胡老。
1: 哎、
2: 谢谢胡老。
1: 好好。
2: 那再见吧，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
1: 哎，
2: 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啊。
0: 谢谢，再会。
1: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4: 我叫赵永维，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4: 胡老师，你真是一点人心，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患者劳心劳力的，这一心呢想着我们，你说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是你救了我呀，你真是大好人，谢谢你。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

0: 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为您高兴的事情啊。
1: 嗯，胡老师，这么情况吧，我的身体吧不太好，有胃病，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哦，
1: 原来我的腰啊，就下雨阴天的时候就不舒服，就跟那个天气预报似的。
0: 哦，
1: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儿。你说去年吧，有一天我这洗衣服嘛，可能是水打的多了，再加上我起来有点猛，我这个腰啊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直接我就停在原地动弹不了了。
0: 嗯，
1: 这腰出问题了，疼得我呀满头大汗呢，也不敢动。
0: 嗯，
1: 当时我动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慌了，赶紧喊人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0: 啊，
1: 你说这一查呀，说我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1: 这医生啊建议我做手术，还得做什么钢板，那样才能缓解我的疼。你说我也害怕呀，你说刚得的腰病怎么就能手术呢？你说而且我家里吧也不富裕，手术啊花那么多钱，我也负担不起。
0: 就是，
1: 也就这样，就这样啊。你说我没做这个手术，就回家去慢慢养着吧。
0: 啊，
1: 你说平时吃喝拉撒呀，就靠老伴照顾。要是疼了，我就咬牙挺着；实在难受了，就吃点那止痛片。
0: 啊，
1: 哎呀，整整在床上养了都两个月。给我折磨够呛
0: 啊，
1: 好歹吧能下地了，也不到半年时间，我的腿呀又开始使不上劲儿了。
0: 嗯嗯嗯，
1: 而且我这腿总抽筋儿，这走道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就不行，就得休息一会儿。
0: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嗯，
1: 是，你说我这样还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啊。
0: 嗯，这是难上加难呐，我非常理解您这些痛苦。
1: 是，你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就感觉你说我这腰啊有希望了。吃了也就三五天的时候，我这腿呀就没有那么麻木的感觉了，而且这腰呢没那么凉了。
0: 啊，
1: 吃了也就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腿呀麻酸发木的情况就没有了，哎，特别舒服。
0: 嗯，
1: 这腰和腿摸上去感觉暖乎乎的，伸伸腿啊拔拔腰啊都非常轻松。
0: 嗯，
1: 哎呀，我就非常高兴，而且这段时间呢我这腿也一直啊没有抽筋儿。这回家老高啊，我快吃两个月的时候啊，我抻懒腰啊都没什么感觉。也不吃止痛片了，尤其是阴天下雨啊，我这腰没感觉了，我也能继续干活了。
0: 哎，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啊！
1: 是啊，你说胡老师，我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反正那时候条件也不好，家里人呐全都下地干活，忙的时候吧，也顾不上吃饭，一顿饱一顿的，这有干粮啊就凑合一顿，有口饭吃了就不错了，也不管那凉热或者放的多长时间，饿的时候啊有吃的就行了。那这时间长了，我这胃啊就落下毛病了
0: 啊，
1: 总感觉不舒服还疼，有时候反酸水打嗝，这是经常事儿了。
0: 啊，
1: 要是吃点凉的硬的呀，这胃呀这拧劲疼，真是难受啊，都能给我疼一身汗呢。嗯，但是这胡椒老膏我用了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打嗝啊反酸情况啊减轻了不少，于是我就更坚持吃这个胡椒老膏。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回呀这老伴做饭，做那大米饭呢水放少了。饭熟是熟了，但是他有点硬，我老伴儿就不让我吃，说他用热水泡一下再说。我说这费那劲干啥，直接吃了。我老伴儿担心我胃疼，但是我吃了之后吧，啥事没有。
0: 你看看多好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是吧？
1: 是，而且我还能再吃一碗饭，这变化也太大了。哎呀，打那以后啊，我就发现我吃点米饭呐、死面的饼啊，或者吃点什么硬东西都行了，
0: 都没问题了。嗯。
1: 啊，以前不行，从前我吃什么东西啊就得拿着热水泡着，要不然的话我这胃受不了。
0: 嗯，
1: 你说现在想吃什么东西呢，我也能直接吃了，解馋了
0: 啊。
1: 你看这胡椒老膏吧，一直用到现在也就能有小半年了吧，我这胃的毛病一直没放过。
0: 啊，
1: 哎，太好了。多年的胃病啊，可算选对了好方法。
0: 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胡椒老膏用了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当然病也就好了。咱们坚持使用吧，胡椒老膏不仅对这几种疾病，对很多的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啊，老朋友。
1: 我记住了，胡老师，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1: 行，再见，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

0: 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8: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9: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0: 手机开锁，
9: 打开电脑键盘，
1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9: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1: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在今天的超级讲堂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何子和林丽老师呢一块儿也来聊一个啊，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林丽老师呢也经常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啊，也非常感谢百忙之中呢，能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啊，给我们。一块儿去探讨这个青春期孩子们的这个教育的一个问题啊，非常感谢。
1: 嗯，何子老师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青春期一个最大的一个反应啊，就是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自己的小孩一下子来脾气了。
1: 嗯，
0: 你看那小孩的时候呢，他也有脾气，对吧？
1: 对
0: 啊，是吧？撒泼打滚啊，然后哭又哭又嚎，但是你会发现他那种小脾气呢，都是一个弱势的。
1: 嗯，
0: 可是青春期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一旦来了情绪之后，你会觉得他。特别的这个排山倒海一样，对很多家长来讲，
1: 对，
0: 嗯，
1: 青春期的典型特点，就像何子老师刚才用个词哈，排山倒海的，
0: 嗯嗯，
1: 就是感觉他特别容易激惹，用我们心理学的名词叫容易激惹，
0: 嗯嗯嗯，
1: 好像突然为什么就火了，
0: 嗯，
1: 就发脾气了。然后他又说不清楚，
0: 对，
1: 我不和你讲了，摔门就去了，
0: 嗯，
1: 就包括我的一些来访。家长说家里已经没有好的门锁了，全被踹坏了，就在发脾气的过程中嘛，
0: 嗯，
1: 所以确实就是青春期孩子情绪比较大是一个明显特点。
0: 嗯，
1: 当然其实这里有几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青春期孩子情绪它是怎么回事，
0: 对，它是怎么一回事，
1: 是吧，
0: 嗯，
1: 我觉得就加强了解吧。
0: 对，
1: 就咱们是一档教育类的节目，让孩子家长多了解一些孩子，因为听节目的是孩子哈，他到底怎么了，
0: 嗯，
1: 很多家长说孩子好像到青春期就变坏了，
0: 嗯，
1: 我经常跟大家说不是这回事儿哈，
0: 嗯，
1: 其实与他的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因素都有关系。
0: 嗯，
1: 首先说生理，就是其实主管情绪的叫杏仁核，
0: 嗯，
1: 就在青春期呢，就12到15岁这个阶段他就成熟了，
0: 嗯，
1: 就是对情绪的感知是比较敏感的快，
0: 嗯嗯，
1: 但是呢他主管理智的叫大脑皮层是要到25岁到28岁之间才成熟，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比喻说就像一辆车，它的油门已经完善了，
0: 嗯，
1: 但是它刹车没完善，
0: 嗯，
1: 就它只会踩油门不会踩刹车，
0: 嗯
1: 啊，所以就会出现孩子有情绪不太会表达，然后呢就突然发脾气了，就脾气很大，然后不讲道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家长们先理解一下他哈，他这个时候等他，我们发现，哎，这个孩子好像到了20多岁，突然他就理智了，
0: 嗯，
1: 就可以很好的跟父母沟通了，
0: 嗯嗯，
1: 所以这个就需要保持耐心一点，这是生理原因，这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孩子道德感的问题，
0: 嗯，
1: 这生理原因，
0: 嗯，
1: 心理原因呢，就青春期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他身体迅速成熟，但心理成熟是跟不上的，就。
0: 嗯，
1: 他一方面比个子，哎，我好像跟老师和家长个子差不多了，我好像也是个大人了，但是他心里又知道好多东西其实他是承担不了的，他没有他想的那么强大，
0: 嗯，
1: 他有很多不能控制的困难，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他心理上的原因，
0: 嗯，
1: 还有社会上的原因，社会上的压力是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有了学业的压力，人际的压力，然后还有这种各种压力嘛，就主要是学业和人际的压力就铺天盖地而来了，有很多时候也是他无能为力的嘛，所以这三方面都在影响着他们。而且其实用我们心理学做定义，情绪是什么呢？情绪其实它是一个心理的反应过程，就外界的东西如果符合我们主观想要的，符合我跟我想要的东西符合，哎，那我就会有积极的快乐的情绪，如果客观条件不符合每个人心里你想要的，那就是一个消极的不快乐的情绪嘛，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它是不符合的嘛，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0: 嗯，
1: 对，
0: 嗯，这希望我们这个家长呢还是应该多了解一下，有的时候你得需要这个顺应它的这个时期的这个变化，
1: 对，
0: 那有很多家长你不能在那儿老是困惑呀，说哎，这孩子怎么了？
1: 对，
0: 那也首先呢，也还是要找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原因。
1: 对，
0: 嗯，可能很多家长他会觉得，我在青春期度过的时候，我怎么没有像我的小孩这个样子呢？
1: 嗯，
0: 怎么到我的这个孩子呢，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你是你，他是他，完全是两个个体，不同的个体吗？
1: 对，确实这个说的对，时代不同了。
0: 嗯，
1: 就好说现在孩子在学业上的这种压力是空前的。
0: 嗯嗯，
1: 是吧？
0: 嗯，
1: 我记得有一个专家讲课，他非常幽默，也是有一个家长提出这个问题，说老师，我们那个时候 怎么没有现在孩子这个问题呢？

0: 等等，
1: 哎，对对对，什么就感觉考学读书只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某种程度是凤毛麟角的感觉，
0: 嗯、
1: 就这条路不是人人都要走的，走不了就不走，
0: 不
1: 是必须走，
0: 不是必须的，
1: 对吧、
0: 嗯？
1: 但现在感觉是必须走，
0: 嗯，
1: 如果你不走，你就怎么怎么样了，
0: 嗯、
1: 这种压力是空前的，
0: 嗯，
1: 对吧？
0: 可能家长也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呢，这个压力最后呢，还都是回到了这个孩子身上。
1: 对，因为他要承受这件东西。
0: 对呀、啊，你不好好念书，你可将来可怎么办呢？
1: 对对对，你看家长也有一份情绪嘛。
0: 对，所以把所以就把所有的情绪呢，都是就是把所有的压力都又返回给自己的小孩了。嗯，
1: 对，你看、
0: 嗯、
1: 是不光他自己的那个，对，刚才何德老师讲、
0: 嗯、
1: 不光他自己的学业的压力、
0: 嗯、
1: 自己同学之间的压力、
0: 嗯、
1: 还有这种父母的对未来焦虑的压力也要加到他身上。
0: 对 对, 对，
1: 就是好像真的，我觉得现在孩子格外的辛苦，确实好像读书好是他唯一的，就是
0: 你们、嗯、成了唯一的出路，
1: 你唯一的出路，如果你读书不好、
0: 嗯、
1: 就无路可走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其实时代不同了嘛，就像那个老师非常幽默的说，你比他命好，
0: 嗯嗯嗯，
1: 你没有这么大的压力，环境社会没对你有这么大的要求啊，
0: 嗯嗯，
1: 对，所以这是情绪这一块，
0: 嗯
1: 嗯
0: 嗯，面对这样一个情绪的时候呢，那个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这可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吧。嗯，
1: 对，其实情绪接下来呢，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个事，就是压力，
0: 嗯 嗯, 嗯，
1: 因为跟情绪相关的是压力。
0: 嗯，
1: 就是你想，
0: 没有压力可能就没有情绪了嘛？
1: 对，
0: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嗯，
1: 就是压力是怎么回事，是吧？包括刚才讲，就现在孩子的压力就是空前的嘛，
0: 嗯，
1: 是吧？就是学业的压力啊，同伴的压力啊，包括刚才我们想到的是是这个父母的期待，
0: 嗯，
1: 社会好像选择变窄，这些全都是压力嘛，
0: 嗯，
1: 其实压力呢，它是咋来的呢？我们都说压力，那压力其实是咋来的呢？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就是超出我们能力承受范围内就有压力了。他、
0: 啊嗯、
1: 说：“我说我们来做口算，如果是十以内的加减法，
0: 谁都没有压力，
1: 没有压力，对不对、
0: 嗯嗯？
1: 如果说四位数的加减法，我就觉得心里好像有点紧张。如果是六位数的加减法、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
0: 对，其实压力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这样的，说自然人呢，他肯定是没有压力的。
1: 对，
0: 自然人我们来讲一下，但人不是自然人。比如说我还是那句话，你放在这个大森林里面，你没有这个社交，没有社会社群组织的话，你没有压力，
1: 对，
0: 不需要算数，你不需要做算术，你也不需要考试，你也不需要去有什么社交什么的，可是偏偏是在社群里面，你就肯定是有压力了。所以压力呢，它表现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你首先你得会表达，
1: 嗯，
0: 那首先呢，这可能是对一个人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压力，就是说超出了他能力范围之内，
1: 嗯。
0: 所以孩子们呢，可能就肯定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嗯，
1: 对，这个其实就是现实的压力嘛，讲一个有趣的话题哈，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压力其实从我们人类远古以来，
0: 嗯，
1: 最开始就形成一个压力，
0: 嗯，
1: 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以前人都需要在社群中生活，就是一
0: 对对
1: 人得抱团儿，
0: 对，
1: 对吧？你一个人如果落单了，就其实是失去了生存的这种可能嘛，
0: 对对对，
1: 大家抱团才能活下来。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里面每个人其实都很有压力，他有什么压力呢？
0: 嗯嗯，
1: 就我不被这个群体接受怎么办？
0: 对，
1: 被驱逐了怎么办？
0: 嗯嗯，
1: 所以他其实这个其实是写在咱们 DNA 里的。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时候他要跟这个社群里的人比，
0: 嗯，
1: 就这一个部落也好，
0: 嗯，
1: 一个群体也好，就我一定不是最不好的那个人。
0: 对，
1: 如果是最不好的就会被末位淘汰。
0: 嗯，这就是我们讲的古代的斯巴达社会嘛。
1: 嗯，
0: 古代斯巴达社会啊，它是这个爱琴海附近的一个小国。
1: 嗯，
0: 因为它经常跟这个雅典打仗嘛。
1: 嗯，
0: 它处于一个战争的一个状态，嗯，所以呢，古代斯巴达这个社会呢，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酋长也好，当时叫酋长也好，或者是叫统治者也好，或者作为家长也好。就是因为你长期处在交战状态，
1: 嗯，
0: 这个城邦它是需要强壮的战士的，
1: 斯巴达战士，
0: 斯巴达的战士嘛，所以你出生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残疾，
1: 嗯，
0: 你弱小，
1: 哦，
0: 那没有办法，父母就只有把这个孩子扔到山谷里面，
1: 哦，
0: 就是所以我们经常讲的。

0: 设达，设达就是这儿。
1: 哦、
0: 其实这个设达呢，这个到现代社会呢，可能这依然还有残存的这个影子啊。
1: 嗯、
0: 就是说，很多人脑海当中还有这种观念，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1: 嗯，
0: 我的孩子不能弱，
1: 嗯、
0: 我的怎么怎么的，我一定要成为这个强者。
1: 嗯，
0: 其实这都表现是一个设达。
1: 嗯
0: 啊，就像社会达尔文，就是这个就是从古代那个社会来的。
1: 对，
0: 嗯、
1: 就是你看，留在我们、
0: 嗯、
1: 就遗留在大家这种意识里面、
0: 嗯、
1: 潜意识里面了。
0: 嗯嗯，
1: 对。
0: 你翻看中国的古书，
1: 嗯，
0: 你翻看中国的古书，你在这古书里面，你就没有见到什么残疾儿童啊，什么残疾人什么的，你想很少。
1: 咱们是有，其实是有歧视的，就包括我了解一点点、
0: 嗯，
1: 就是你读书再好，但你如果残疾是不可以那个，
0: 对，
1: 当官的，
0: 嗯，
1: 这也是一种歧视嘛，
0: 嗯、
1: 对吧？
0: 所以你在这个古书里面，或者在这个古代的一些这个典籍当中，你记载的，一般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什么，你比如说你要是。你是一个盲人的话，
1: 嗯，
0: 你只能去按摩什么的、
1: 嗯、
0: 啊。你就是你从事的这个职业，
1: 嗯
0: 啊，然后你要是哑巴呢，你可能就去卖刀，
1: 嗯
0: 啊，或者是什么，反正他有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职业、
1: 嗯。
0: 但是你就没有发现说，古代科举制度里面，
1: 嗯，
0: 对吧？
1: 就包括相貌不好都被歧视，
0: 对，相貌不好都都被歧视。
1: 就别说是那个，
0: 所以
1: 叫什么？
0: 对，
1: 有个词儿叫什么来？就是残疾人斩骨文。古代叫什么、
0: 嗯、
1: 五体不全还叫什么来着、
0: 嗯、对对对，
1: 是
0: 大概
1: 是这个意思
0: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去翻那个古书里面好像就没有找到、哦、
1: 这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0: 对，
1: 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比较、
0: 就是、
1: 对，我其实我觉得现在吧、
0: 嗯、
1: 就是很多时候都说父母的原因，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有点短了，父母有点冤枉，
0: 他有一个社会原因。
1: 对，社会原因，
0: 你要是社会原因的话，这里面还是就涉及到文化了嘛，
1: 文化就是深埋在我们内心的恐惧、
0: 嗯、对，文化基因里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1: 对, 对对对，这种、
0: 嗯、
1: 开始就刚才讲的，如果残疾或身体有点疾病，甚至长得不漂亮，
0: 嗯，
1: 这个不端正，就不叫漂亮，
0: 嗯、
1: 不是端正嘛。
0: 嗯 嗯, 嗯。
1: 那其实这个就是开头，所以说你如果不好，那大家特别害怕。
0: 对，所以你看，就是这种设达主义实际上是贯穿整个古代社会的。
1: 对。
0: 就是到现代社会呢，似乎呢依然也存在。
1: 好一点
0: 啊，
1: 但是也有，
0: 也有，
1: 对，
0: 也有，确实是如此。
1: 是的。
0: 嗯嗯嗯嗯。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在我最近刷到很多的这个视频，你比如说在农村。你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儿子是残疾的话，那几乎呢、
1: 嗯、
0: 你这户人家就是在村子里是被歧视的嘛，谁都可以欺负你嘛。
1: 对，
0: 嗯，
1: 对，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压力源。
0: 对，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也是我们文化当中非常不好的一个东西。
1: 对对对，对，就是历史形成的、
0: 嗯、
1: 社会上形成的压在我们内心的嘛、
0: 嗯、对对，
1: 就是这一个很大的压力源。
0: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本身的就是说这个压力，你刚才说的、
1: 嗯、
0: 它这个从人类之初的时候，那它可能就已经存在了。
1: 对，从人、嗯、对，从人类之初，在我们不断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就一直伴随着我们。
0: 对，这种压力呢，也是在它其实说白了，这种压力也是在不断的塑造你。你比如说一开始的话，你其实我们现在到这个一些非洲啊，还有亚马逊平原的这个亚马逊这个森林里的这些。古部落里面啊、依然也是如此，它有一个成人仪式嘛。
1: 嗯，
0: 成人仪式的话，你要么是跳一个矮墙，要么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出去打猎，
1: 嗯、
0: 然后那个
1: 完成这个任务、
0: 那个完成任务的人就是这个部落里，啊，这个未来的英雄。
1: 对。
0: 啊啊，他有优先的这个择偶权嘛？
1: 对，
0: 对吧？
1: 就是这种比较嘛。嗯、
0: 就是比较。
1: 其实只要有。
0: 比较有比较就要有
1: 压力，压
0: 力，嗯，尤其是在社群组织里边，
1: 而且现在更让人感觉更艰难。以前只是社群这几十人、
0: 嗯、
1: 上百人之间的比较，
0: 对对对对，
1: 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0: 嗯，
1: 我们已经是全球人在比较了。
0: 那全球人在比较，
1: 对吧？
0: 嗯嗯，
1: 永远有人更聪明，然后更幸运，或者更好看，或者更自律，
0: 嗯、
1: 或者更怎么样、
0: 嗯，
1: 或者起点更高，或者是怎么样更好。
0: 嗯嗯，
1: 就是我们在全方位多角度的跟所有地球人在比较，
0: 对，
1: 这份压力是空前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看部落人就这么多人，对吧、
0: 嗯、
1: 你搞明白了其实心里就踏实了，有可能这百十人用点心，对吧，琢磨一下、
0: 嗯、
1: 说这个是啥样子的、
0: 嗯、

0: 对还是有个尽头。
1: 对，
0: 但现在人的压力，就包括每个孩子都是地球村了，对吧？是所有地球人都在一起比较。
1: 对，这个压力，这种比较呢，就一直是存在，从很小的时候，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甚至到工作，
0: 对，
1: 甚至是到了退休之后呢，还是在互相的比较。
0: 对，有人就在比嘛，是吧？退休之后有可能不比自己的工资了，再比你家你家孩儿咋样？你家孩儿在哪里？对吧？挣多少钱？结婚没结婚？怎么怎么样？
1: 对，这些东西是无形的，真的是一种无形。
0: 就是，所以这个社会物质条件我们都觉得好了，为什么大家好像那么焦虑？
1: 还在焦虑，还在比较，
0: 而且你比的范围变得更大了嘛。就是那种压力感觉铺天盖地的，好像你总是有不如人的时候，而且知道的太多了。以前我觉得就社群有可能这点人哈，就是
1: 后来我们知道外面还有
0: 全球人
1: 啊，那个山外面还有海外面还有。
0: 对，就像我上次看了一个人是清华的嘛，他就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他说对有的人来说上清华北大是他生命中最高的成就，有的人上清华北大是因为没有地方去了，这是最好的学校了。他说我跟我那同学的比较吧，就是就像人和狗的差距似的。他说有的同学真的智商高，真的聪明。他说我和他的差距就像人类和狗的差距一样。像这是多么大一份压力。你也是同龄人，是同学，但是你跨越不过去的。
1: 跨越不了。
0: 是吧？这是物种跨物种的差别了。
1: 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总是来自于身边的各种比较，
0: 对，
1: 你一找就能找得到，
0: 对，你找，对，现在
1: 信息
0: 如此发达，
1: 对，
0: 对门，原来我们最讨厌
1: 隔壁楼的，
0: 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嘛，
1: 对对对，
0: 对，原来就是小区那边各什么对门的隔壁楼的，现在是全球的，
1: 对，
0: 我们都可以看到，
1: 都可以看，
0: 对吧？就是这种压力。确实很大很大，
1: 所以他天生了嘛，可能他出生的时候他可能就带着
0: 这份比较，就是是人类一直积攒下来，也因为这份比较我们其实才能够发展的这么好。
1: 对，就是所以压力它有好处嘛。
0: 对，
1: 但
0: 这就是任何事情都两面嘛。就是如果在能承受范围内的压力是好事儿，
1: 是好事儿，
0: 对吧？因为有压力才能更强壮，它才能支撑。但有的时候如果这份压力超出我们能承受的，它就是坏事了。
1: 对，
0: 我们就会被压垮了嘛。
1: 对，
0: 就很多孩子会有那种厌学啊、躺平啊，那其实就是被压垮了，就是被这份压力、被这份情绪给压垮了。他发现这座山无论如何是跨越不了的。就像那个博主很有意思，他说我发现我跟我同学是人和狗的差距的时候，说我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就是。他说这是我跨越不了的，无论我多么努力，他说我知道我都达不到他那个，
1: 达不到那个智商了。
0: 对，
1: 那
0: 已经多优秀了。后来当然他讲他这是成功的故事了，是吧？后来发现跟自己比，就是他们做科学家，我来做老师是可以的。就他讲他的好多同学都是顶尖的科学家，他说我做不到这种程度，那我可以做老师，我还可以去做什么什么，就他进行调整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今天之所以讲这个，我们要知道压力和情绪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要知道怎么调整。
1: 对对对，
0: 要不然我们会被比较给压下去的，因为顶尖其实就那么一点点，是吧？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中间这一部分，没有那么出色，也没有那么糟糕，就是比较一般的这一段。
1: 对
0: 对，是吧？对。永远像那个人说，我永远也不会跟同学一样，我做不到他，我知道我累死我，我不是不够努力，我是怎么样都做不到那个程度的。对，
1: 很有意思。我有一个大概有一个同学嘛，就是我们都好这个，就是演讲啊，在学校的时候什么演讲啊、作文啊什么的，我们愿意在众人面前摆嘛。然后后来我做主持人了，你知道他做了一个什么工作呢？工会主席。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单位里做工会主席。后来很多年之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呢，在一起聊，就聊得很嗨。他就说，本来我也是想做你这个主持人，但后来发现自己不行，
0: 不擅长，
1: 不擅长，但是呢我善于做群众工作，
0: 对，
1: 我也发挥我的特长， 说这个单位里那个上千人，他在大会上的那个讲话也是脱稿的，讲的眉飞色舞，讲的也是神采飞扬。
0: 对，
1: 其实真的是他就没必要去互相的比较。
0: 对，
1: 但你说你让我去做，后来我就说，我说你让我去做你那个工会主席，我做不了。
0: 对，
1: 我还真就做不了。因为他那个工会主席的他那个工作要做这个职工里的这个什么心理的这个安抚，又要懂什么生产，又要懂什么企业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这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弱项，嗯，
0: 对吧？
1: 对吧？那你所以呢，自己跟自己比，你不要跟别人比嘛。
0: 啊，太棒
1: 了！嗯，你说你做不了主持人，我做工会主席。
0: 对，虽然都擅长说话，
1: 都
0: 喜欢说
1: 话，都是讲话，
0: 但是。还是长处不一样的，
1: 对对，
0: 是吧？但是你看，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帮孩子减压，除了要减少压力源，就像刚才讲，不一定争这个。你看他去做主持人，他做工会主席是个非常棒的工会主席，如果他一定要做主持人，有可能是最后的那个主持人，他很痛苦。
1: 当然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做工会主席嘛，
0: 啊，
1: 他也是从这个基层做起嘛，一点点做。
0: 但他优势在这儿，
1: 他优势在这儿，
0: 对吧？
1: 那后来其实做的也很好啊，是一个这个国企的一个大国企的一个工会主席，那我觉得真的是很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非常不错。
0: 所以这就是改变了，其实是有面对压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改变他的认知的评，对他认知进行评估，然后改变。
1: 对，所以我们
0: 不要一定抢着去做主持人。
1: 我们讲这个例子，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家长也认识到这个问题。
0: 是的，我也想到这个事情，就评估自己的优势，对吧？可以，你去做不擅长那个事情是非常痛苦的。
1: 对，我为什么我接着再来讲这个还有更深意义的一个东西，这我们同学聚会嘛，
0: 嗯，
1: 同学聚会的时候你不得去有个人张罗嘛，
0: 嗯，
1: 他说哎你主持人你去张罗，我说我张罗不能。
0: 对，是吧？
1: 哎，后来就让这位同学去张罗，哎呀搞得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啊，几点这个入会场，
0: 嗯，
1: 然后呢大家怎么做怎么互动，然后呢几点去照相，然后怎么去这个开这个就是那个聚餐，
0: 嗯，
1: 聚餐完了之后呢怎么啊这个互相那个做游戏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人家就安排的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人真是各有所长。
0: 对，
1: 真是各有所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的就是真的是这样，是大家怎么能没有压力，其实就是这个，你找到自己优势和资源的部分就没有压力了。
1: 嗯嗯嗯，
0: 是吧？像你这位同学，有可能他除了是爱说话擅长说话，他还擅长组织。
1: 对，
0: 这是他的优势。
1: 这确实是，
0: 这就变成他的优势，很有优越感的地方。
1: 其实我后来就自惭形秽，绝对不如他。
0: 对，讲
1: 真的不如他。
0: 对，在主持是你，是你的长处。
1: 对，可能在话筒面前是我的，
0: 哎，话筒面前是长处。
1: 嗯，
0: 但是面对这种一大摊子事儿，
1: 嗯，对，那是他绝对是他的这个特长。他那天，表现发挥的都非常非常好。
0: 嗯，
1: 其实可能对他来讲也不是什么表现和发挥，就是他日常工作，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他的能力。那你说他有压力吗？他没有任何的压力。可是你这活儿你派给我，我有压力，我不会组织。
0: 对，
1: 我只会在话筒面前讲话。
0: 对，
1: 这个很糟糕。嗯，对
0: 对
1: 对。但是我也没必要去为了这个去所有的场合我都特别牛，那也不可能。
0: 对，
1: 嗯，你看，就但是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智慧或者自我调整，都是得经历过很多以后。
0: 嗯，
1: 是吗？
0: 对，一个是经历，就是淬炼出来的。
1: 对 对, 对，
0: 经历很多事情淬炼出来的，这是总结出来的嘛。
1: 对，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就是我们的家长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认清这条路。
0: 对，
1: 对吧？这个是很重要，
0: 就别挤到一条路上。
1: 嗯，
0: 管你擅长不擅长，
1: 对对对，
0: 你都必须这样。
1: 嗯，
0: 一定是有很多人是不合脚的。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就是确实是我们要看一下孩子，就我们要重新评，对他进行评估。
1: 对，对，
0: 然后要他有资源感。嗯，就是做他擅长的事情他就很有资源感。
1: 那是不是我们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他首先他不了解自己，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去用我们刚才这套方式呢去评估自己的小孩。我觉得这点是一个麻烦的事情。所以呢家长教育还非常重要的嘛。
0: 确实说到点子上了。
1: 对对对。嗯，
0: 对，其实包括我 做节目啊，包括平时讲课啊，或跟家长沟通，我经常讲一件事情，我说如果你

0: 想去帮助和支持孩子，就是你要想保证你自己是稳定的，
1: 对，
0: 你要了解你自己的时候你再去帮忙，要不然你很有可能是帮倒忙。
1: 对， 对，
0: 包括今天听了节目之后，如果家长听了一点一言半语只言半语觉得理解就去做了，很有可能就做偏了。
1: 是这样，
0: 就是确实我觉得要帮助别人的时候要先了解自己是啥情况，然后你才能去了解孩子，才能给他支招。你自己都不清楚的时候，然后很有可能就又错了。
1: 对，
0: 对吧？就包括方向的选择，长处短处在哪里，没有那么简单。
1: 是这样，
0: 对吧？
1: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想说，我们的教育的节目到底是给孩子们听的，还是给大人听的？其实我在这里郑重其事的想说，所谓的教育节目还都是给大人听的。
0: 对，
1: 嗯，
0: 这咱们这个，包括我每次讲，我也讲给家长听。
1: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教育呢，是指课堂上的教育。
0: 对
1: 啊，告诉孩子们啊，这个几何题应该怎么去解，是吧？
0: 嗯，
1: 这个英文题应该怎么做？这个作文应该怎么写？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课堂教育。
0: 对。
1: 可是我们说教育不是只有课堂啊，
0: 对，
1: 还有别的内容。
0: 对，就其实我们属于一个心理上的教育，让大家了解一下规律，对吧？就是人的成长规律，心理的发展规律，这一系列的规律之下，我们是怎么样去适应这份关系，包括迎接这个青春期。大家都觉得青春期难过，但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不太了解青春期。
1: 是啊，
0: 就人人都在谈青春期，但以我在来访，就是在我的咨询室中见到来访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大家对青春期不那么了解，
1: 对，
0: 所以才会就错误应对。
1: 对
0: 吧？
1: 嗯，
0: 如果我们了解他了，他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嗯，
0: 他就是一个人生的必然阶段。
1: 嗯，
0: 是吧？他不会说就，但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把他妖魔化了，是吧？青春期孩子排山倒海的情绪，然后不好沟通，然后疏远父母，其实这个都是我觉得是非常表象的。包括其实就像很多小孩现在，就刚才咱俩我们分享了压力这个问题，这个压力是非常大非常难受的。你每个人都要他去，要每个孩子都在走一条路。然后有的人很擅长，他走得很好，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人人被夸那个，是因为他的优势资源在这里。但是优势资源不在的就非常痛苦，这是不擅长的嘛。你像我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高一的女孩，然后她其实考高中还考个很好的高中，但是呢上了高中之后呢就开始状态不好，就感觉学习跟不上了嘛，然后她自己觉得学习有压力，她的特点是文科好，理科不太好。但我们知道一旦上了高中，理科的难度又格外增加了。
1: 对，
0: 然后他就觉得初中时还挺有优越感的，还可以嘛，但是到了高中这种落差特别大。他就开始不上学了，就开始断断续续请假，后来就已经休学不上学了，然后来到这里，他自己就特别沮丧。他说我现在就在我们班，我自己感觉我就是个傻子，他老师看我就像看白痴。你想这种压力多大？因为他是很优秀的，他上的很好的高中，但是这种巨大的压力嘛，然后他其实那我说你的期望是啥呀？他说我想像我初中那个样子。我说你初中什么样？初中我每科都学得很轻松，然后老师都很喜欢我，都觉得我很好嘛。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啥问题？我说那你初中怎么做到？他说我说你很努力吗？他说我觉得我还可以。我说你高中不努力了吗？他说我以前还努力呢，我比以前还努力。他说我在初中的时候我没有晚过十点睡觉，即使初三我也没有晚过十点睡觉。我现在基本上十二点之前我都没睡着，就没睡过觉，但是我也学不会。他比那时候还努力了。那我就说那你也比以前还努力了，但是你没学好，你觉得你还想达到那个初中那个水平，你这样你很难受是吧？他确实就很痛苦嘛。我说那有没有可能你的优势不在这里，对吧？
1: 对，你的优势不在，
0: 你的优势不在这里啊！完，他就想了想，就开始哭了。我还记得那个小孩哭的，哎呦，这是，他说是老师，我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情。我觉得我真的，他开始说，我真的很笨，我好像就是学。

0: 了数理化这些东西。我说你这话是有两个事情，一个你是真学不了这个东西，不擅长，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说自己很笨，这是一种评判。
1: 对，
0: 你语文英你语文英语文科可以学得很好，那说明你都是同一个大脑嘛。
1: 对，
0: 那个就不笨嘛，你不可能一会儿笨一会儿不笨，对吧？
1: 嗯，
0: 这个事实是你不擅长理科，有可能或这个人显然没搭上，这是事实，但是笨不是事实。啊，我们把他这种评判撕落开嘛。
1: 嗯，
0: 啊，他觉得啊是这个样子。我说那其实事实是什么？他说那我不擅长理科。
1: 对，
0: 我说那你不擅长，那你我说你想做科学家吗？对吧？他说我不想做科学家，没有想。我说那你想做啥？他说我喜欢做那个文学上的东西啊，就是管理上的东西，我喜欢做这种东西。
1: 嗯，
0: 我说那你看你长处在这里，包括他初中一直是班长。
1: 嗯，
0: 就是学习好，组织能力很强嘛。
1: 对，
0: 我说那你看起来你是一个文科的料子嘛。
1: 嗯，
0: 我说那不要紧，你们是可以分科的嘛，就是可以选那个文理科了嘛。
1: 对对，
0: 啊，他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1: 嗯，
0: 我觉得通过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感觉，就是一定要找到他优势的地方。
1: 嗯，
0: 像这个小孩就不死磕那个理科了。
1: 对。
0: 对吧？死磕的话，磕的他自己都觉得是笨了嘛。
1: 嗯。
0: 后来我就说：“我说你同一颗脑子，你不可能一会儿笨一会儿不笨，他就好一点。
1: 嗯，
0: 那你不死磕，他从语文，他从文科上，他就又找着优势了。
1: 嗯，
0: 后来果然就是，嗯，他高考的时候考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他就选文科了。
1: 嗯，对，
0: 对吧？
1: 就是你不选那个物理卷嘛，对吧？
0: 对，
1: 你可以
0: 别去选你自己不擅长那个嘛。
1: 你选那个史地卷嘛。
0: 对，就是数学差点，别的可好啊。
1: 对对，数学差一点嘛，
0: 对，
1: 那也没什么关系。
0: 是的，你别死磕物理化学这种东西，他做别的就，哎，他就很好。
1: 对，我经常讲，就是说，如果你数学不是很好的话，或者理科不是很好的话，那你数学呢，你一定要把基础的搞明白。
0: 嗯，
1: 搞明白了之后呢，你就拿你那个基础分和中等程度的难题，
0: 嗯，
1: 大题不要了，30分我不要了。
0: 对，
1: 那么你就是。要是中考150分的话啊，假如说150分，你至少能拿个120-130吧，120多吧，对吧？120多嘛，
0: 对，
1: 因为你那个大题，你至少能解出一个答案嘛，就是能解出一小块嘛，
0: 对对对，
1: 那还能给你几分？
0: 对，
1: 所以你基础知识
0: 浪费在那个上，
1: 60%的这个基础分一定要拿到，然后还有呢，这个。中等程度的难度的这个题你不要浪费，
0: 嗯，
1: 是吧？一般是在这个20分到40分为主，这是看是120还是150啊，
0: 嗯，
1: 啊，这个我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来算，那你这个成绩就可以了。那你其他你比如说我文科就是很好的话，那文科我就把
0: 文科要成绩
1: 啊，对，我文科要点成绩就
0: 可以了。对对对，
1: 啊，你也可以考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嗯嗯，
0: 你看是吧？他就不会在一个事情上死磕，
1: 嗯，
0: 他这种心理的这种优越感。他有资源嘛，
1: 嗯，
0: 他在文科上就比别人有优势。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这就是面对压力，说怎么把压力去掉好。
1: 嗯，
0: 压力是去不掉的。
1: 嗯，压力去不掉。
0: 对，就是我们就从远古走来，
1: 嗯，
0: 我们一直在压力的劲爆中。
1: 无论如何都有比较。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去不掉的。
1: 这是去不掉的。
0: 对，
1: 嗯，
0: 我们能做的是增强我们这种资源感和优势感。
1: 嗯，
0: 其实你资源感和优势感强一点，这种压力就会小一点，因为我在这上是有把握的，
1: 嗯，
0: 相对是有把握就好一点，
1: 嗯嗯嗯，
0: 是吧？所以我就是我经常说，大家想把压力去掉，这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生活在地球，我们都在大气压的压力下，
1: 对
0: 吧？对，
1: 嗯，
0: 没有大气压我们也不行，
1: 嗯，所以我们的家长应该注意一点，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小孩去认清这些。
0: 对，
1: 嗯，很多家长他在这方面他不努力，我为什么说不努力呢？就是你问他你的小孩适合干什么，或者你的小孩专长是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他老愿意给自己的小孩树一个榜样，
0: 嗯，
1: 可以模仿的这么一个榜样，他达不到嘛，对吧？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嗯。
0: 对，我觉得何子老师这个分享就太好了，就很有观察哈，
1: 嗯，
0: 你自己。他自己懒不去研究这个事情，然后找个靶子就可以了。
1: 嗯，
0: 他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好比说我们你是一样的，好比说都爱好音乐，那可以以朗朗为榜样。
1: 嗯，
0: 像我这样的五音不全的，你要以我让我以朗朗为榜样，我就疯了。

0: 对，这肯定是不
1: 是这样吧？
0: 嗯、
1: 如果哎也这孩子也喜欢音乐，擅长音乐，然后跟郎朗比一比，他是怎么刻苦的，怎么努力的，有可能是可以的，起到一点作用。
0: 嗯，
1: 但如果你家小孩不是这种类型的，
0: 你非得给他树一个，
1: 那你就是
0: 发扬，
1: 那就是打击和挫败嘛。
0: 嗯、对，
1: 对吧？
0: 嗯、
1: 有个老师就说。说他非常形象，说现在学校都是自卑训练营。他说这个话虽然夸张了，想想也是，你擅长学习的就那一点点，
0: 对，
1: 大部分人都不擅长，被拖着走。他说就是自卑训练营，每天都非常的挫败，然后不断的感觉自己很差，那种压力和情绪不就是铺天盖地的吗？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嗯，就是吧，就一定要找到他们的优势。他觉得我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是有好处的。
0: 对，所以在面对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你恰恰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帮他去缓解这些东西，让他认清自己。
1: 对，
0: 所以你跟你的小孩就不至于老是顶流嘛，是吧？你老是觉得他逆反，你老是觉得他不听你话，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帮助过他，你总是不断的去施压，你看看谁谁谁，比怎么就你累，怎么就你怎么样啊？所以你，所以这样真的是很不好。嗯、
1: 对，所以别管孩子不听我们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也没有去好好去了解他们，
0: 没有了解去，
1: 对吧？只是那么想当然在安排，
0: 嗯，
1: 那当然得到的就是对抗嘛，
0: 嗯。
1: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去好好去了解他，他的压力在哪里，是吧？什么样他有压力，让他产生情绪的是什么？然后跟他一起分析我们的优点。和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就是我们要成为孩子的那个、
0: 嗯、
1: 助手，
0: 对，
1: 帮助他那个人，而不是成为跟别人一起来压迫他的那个人。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内心是非常的迷茫和困惑的、
0: 嗯、
1: 就是他迅速长大了好像是大人，他内心其实好多事情是搞不定的。
0: 嗯、
1: 他很需要一个人非常耐心的去帮助他、
0: 嗯、
1: 指引他，帮助他分析，就是你的优势在什么、
0: 嗯、
1: 劣势在什么。就像我刚才举的我咨询的那个例子嘛，
0: 嗯，
1: 他那个女孩真的就是，他已经被这种那种感觉已经压得就是上不来气儿，他已经不上学了，那么出色，他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长，
0: 嗯，
1: 就是是老师的小助手，
0: 嗯，
1: 就是很懂事很出色，他能不热爱学习吗？
0: 嗯，
1: 但是他已经不去上学了，找我的时候已经一个月不去上学了嘛。
0: 嗯、
1: 他不是他变坏了，也不是他就怎么就变懒了就怎么样，他就是他说我现在都很少十二点之前睡觉之前，他非常沮丧，真的是自卑训练营，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付出，发现成绩不断上不去，那老师还觉得你就是傻呀。
0: 对，
1: 那种痛苦是吧，他无处诉说、
0: 嗯、
1: 父母他当时他妈妈就是着急，他妈妈其实还不错，还不是那种挺不讲道理的，但是也帮不上忙，就是也没能帮助他，说真的能看清在哪里嘛。但你看我去跟他交流的一点就是，哎、
0: 嗯，
1: 你的擅长的是啥呀？你别死磕了，你还有别的路可走啊！而且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他的答案是我真想得科学家，那就需要理科，对不对？那就得研究研究。你怎么样，你现在理科真正卡在哪里了，怎么去解决，对吧？但他说我没有兴趣，我想做管理。
0: 嗯 嗯, 嗯，
1: 这是他的那个方向。
0: 嗯，
1: 对吧？嗯，
0: 嗯，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在今天的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当中呢，何子和林睿老师呢一块来探讨一下啊，孩子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面临的一些情绪啊，还有压力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认清，帮助他去认清自己的这个长处，尤其是在学习上，
1: 嗯，
0: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呢缓解他很大的一个压力，是吧？你压力缓解了，是不是他表现出来的这个情剧可能也就不那么剧烈了嘛，对吧？
1: 对，
0: 嗯嗯嗯，
1: 就看到他的压力了，
0: 嗯，
1: 然后呢也去帮助他找到他的资源。其实现在很多小孩的很多问题，他其实是在学业上。他压力嘛，就是他感觉能力不够了嘛，
0: 对，
1: 是吧？
0: 嗯嗯嗯，
1: 就是一定他受挫了，
0: 对，
1: 不是说他没有毅力啊什么的，别把。

0: 这个学习变成一种意志力训练，说你得有毅力，是吧？这个就是啊，你要坚持啊，你要努力啊。你说着很简单，
1: 嗯，
0: 其实他已经是非常耗竭的状态了。
1: 对，
0: 而且他也努力过了，没有谁，我还真没见过说我没努力就放弃的。他其实
1: 很多人都想
0: 都挣扎过了，
1: 都挣
0: 扎，是吧？所以他不是没有毅力，也不是没努力，但是我们经常就变成真的就意志力训练，你要努力啊，你要坚持啊。他已经坚持过了，已经努力了，还是无助，他还是有不能克服的部分，这个是咱家长其实要帮助他的地方，就是我们怎么能帮他换视角看看，是吧？你确实是压力的问题，确实是不努力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
1: 对，
0: 是吧？有的时候就像说，哎，他实在不擅长，或者他被自己压住了，帮他挪开嘛。就我们要看到孩子这种无助啊，这种混乱呢、啊。然后其实要伸出援手，而不是说你要向谁谁学习，或者你要努力。这个都太简单粗暴，那孩子哪能有好态度给我们？
1: 对。
0: 对，
1: 难道就没有别的一个出路吗？其实孩子也在寻求这样的一个方式。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吗？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们所表达出来这种情绪的话，他是需要这个。
0: 对，而且你家长也无能，你也想不出别的招来。
1: 人说那你学习不好我怎么能帮你呢？我给你请家教呗，去补习班呗。
0: 对，
1: 可是你请了家教也好，去了补习班之后呢，还是帮不了我。
0: 帮助方式太单一了嘛。
1: 对，
0: 就其实跟学校讲课也没什么不一样，是吧？就还是用更多的课。我课堂老师也听了也没听懂，你找个家教就听懂了。他不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是这样的，
0: 对吧？
1: 肯定是有问题的。有一些好的家教也非常不错，但是我们必须得这个肯定，就是说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很多家长就说学校的老师呢讲的不好，其实不是，真的不是。也许真的是你的小孩在课堂上不注意、不认真听讲导致的。怎么别的孩子就听明白了，就偏偏你的小孩没明白？他一定是差了某一个环节，最后呢，你没有办法，你去用家教或者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补充，就是他失去的那部分通过别的方式补回来。然后你家啊，你看
0: 学校老师
1: 不如这个家教，
0: 对，
1: 这个是一个误区，这是一个误读。
0: 对，这是个误读。
1: 误
0: 我也觉得其实现在学校的老师
1: 非常努力，
0: 非常努力。我真的觉得有可能因为人多，有可能个别的不好，但是我真的大部分都非常非常棒。反正我觉得我儿子从小学到现在一路碰上的老师我都觉得非常棒。
1: 对，
0: 你看他带回的笔记，包括他有时候也讲一讲学校老师讲，我觉得真的好棒。
1: 对、
0: 就是已经很专业了，现在就是你孩子有没有好好去听，他是不是很在课堂上很专注就好，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被卡住了？
1: 对， 对
0: 他没有去听，你才会觉得是老师没讲好。
1: 然后很多的家长就会说这个，哎呀，这些东西那个学校老师都不讲。对，你又没有在课堂里嘛，那你听谁讲？你听你自己小孩讲的。也许呢，老师讲了，你的小孩错过了，他一溜神儿，课堂注意力不集中，他就说老师没讲。其实老师很冤的。我觉得真的是很远。
0: 对，
1: 你看看那种，我看了历届的一些这个什么高考考的分很高的这些同学，他们都说没
0: 不需要补课是吧？
1: 不需要补课，就是上课认真听讲，记笔记，然后课后呢去做一个冲刺练习。
0: 对，
1: 是吧？老师可能讲的简单一点，那我自己给自己那个加点码。
0: 对，
1: 不会的就问老师，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我访问过很多的老师，包括数学老师，包括物理老师，包括什么失地症的这些老师。老师说哪，同学们问什么，我们就害怕同学不问，
0: 对吧？
1: 你说啊，这堂课讲怎么样，那同学都不吱声，哎，我们就很慌，你知道吗？只要问，老师都愿意帮你解答。
0: 是吧？
1: 对，
0: 现在学校老师的知识储备，包括他们的教学方法，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
1: 我觉得真的
0: 挺不错。现在就是孩子的状态如何，
1: 对，
0: 对吧？孩子的状态如何，
1: 你的小孩是不是在课堂上认真听讲？
0: 对，
1: 你看他才能那个眼珠子瞪得挺亮啊，看着黑板，可能他的思绪飞了，
0: 胡思乱想，
1: 他思绪飞了，
0: 是的，
1: 啊，就是差在这儿。
0: 对，就他在情绪中，
1: 对，
0: 他跑掉了嘛，他在担心，在恐惧，就是。

0: 现在小孩呢，一个是这个压力导致的情绪就是会多一点，另一个他们的认知水平也高，所以他们想东西是复杂的，跟以前的小孩其实是不一样的。以前小孩就很简单，相对跟现在孩子比，那得简单多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家长要做工作的部分，要跟孩子聊一聊他担心什么，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东西帮他梳理出来，要不然就在那块堵着路，其实会影响他听课的效果的。你补课也没用，其实，
1: 对。
0: 对吧？有的小孩补课补的从早晨补到晚上，然后其实成绩也并不见得那么多少立竿见影的那种效果，是吧？还挺辛苦的。
1: 还挺辛苦的。我们接着继续这个往下讲，就是说，教育这个问题，我觉得本身呢还是应该呢从这个大人来做起，而不是呢把这个问题直接推给孩子，或者推给学校，或者是推给这个社会。现在讲这个教育呢，经常讲什么家校社，就是三方呢一定要联动。其实家庭还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是的。
1: 如果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呢有一些问题，比如情绪问题啊、压力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家长还是认真的去对待，
0: 对
1: 啊，而不要轻易的就是什么好有问题了，我找别人聊一聊。我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情况，说谁家一个朋友家的这个小孩，初中三年或者高中三年，最近情绪怎么地，哎，你跟他聊一聊呗。我说他为什么不跟自己的家长聊？嗨，你别提了，一句话都不带讲了，你这根本就是问不出来什么的，我肯定是家长有问题。我说我跟你家长聊，我说我不跟孩子聊。我首先得发现家长的一个问题。
0: 其实孩子跟家长的其实还是关系最近的，哪怕说现在关系紧张，但他心理上还是相对近的，影响最大的。
1: 就举一个例子，大概是 N 多年前的一个例子吧，就是一个小孩儿，小孩跟他妈不亲，但是跟他姨亲。他姨呢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没有那么多专业储备，去来帮助这个孩子。这个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就马上就要高考了。然后这个当姨的呢，是二姨还是几姨呢，就找到我，我说你能不能跟那个孩子聊，简直毁了，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的。然后我说我不跟这个孩子聊，我说我首先是要跟你聊，我说这个孩子对你那么好，就是特别相信，我就说首先我要跟你聊。然后我不说这个孩子的学习情况或者近况是怎么样，我说你只需要传达一点啊。就传达哪一点呢？我说这个孩子就真的考不上大学，你能把他扔了吗？天天逮在屋里，你天天骂他，你能不能？那哪能啊？你说都在家。
0: 对，
1: 我说他就是考呲了，考砸了，你能不能天天堵在屋里，天天骂他？这绝对不能，那都是亲生的。我说这就解决了。
0: 对。
1: 完，他说啊，就这么简单。我说就这么简单，你回去把这话告诉他妈。就完了。就这么一句话，他后来想一想也对啊，咱干什么？就他就是考不好，你能不能堵在屋里？他天天骂的，他只不过是在高考之前呢有一点情绪，有一点压力。我说你不帮着他这个缓解压力？他说对啊，我不找你帮你缓解压力。我说不是的，
0: 朝夕相处的是家庭。
1: 对，你这个关键点在哪？
0: 是的，
1: 你这个关键点是在哪？
0: 是的。
1: 后来呢，他又把这意见就是给了他的这个妈妈，就给这个女孩这个妈妈。妈妈大概就也是，我说你就把这个原话就跟你姐姐，你就问她，说这孩子就是真的考不上了，
0: 考不好了
1: 啊，这个几科下来就考了300分，是哪也去不了，你能不能堵在屋里天天骂他？你就说这一声，你能不能把他扔出去？
0: 对，
1: 不能，亲生的。对呀，我就是你一个傻子，你也得给他留在家里面。我说你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老是这么去较劲呢？哎呀，好好学，考一个好学校，后来就都开了，
0: 对吧？哎，这妈妈悟性也挺好，
1: 就是全解，
0: 你这指导也挺到位，
1: 对，就全解开了。小孩重新披挂上阵，
0: 对，
1: 没有任何压力。
0: 对，
1: 嗯，
0: 你看他这份压力来自于他妈妈的不接纳，
1: 对，
0: 对吧？压力源不一样，所以确实不能一概而论。
1: 嗯，
0: 像这个月，就他妈妈太怕他考不好了，就不停的提要求，不停的压他。
1: 所以孩子根本不愿意跟家长沟通。
0: 那当然了，你一开口就说这个。

0: 事让他很烦躁，
1: 让他很烦躁。
0: 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本能啊。
1: 所以再也不要逼着孩子们去，当孩子们有情绪的时候，你不要再添油加醋了，
0: 对。
1: 帮他缓解一下。孩儿啊，是吧？你就哪儿考不上了，妈养你，对吧？但有人说，哎，这是妈宝男啊，不是，这是什么的那个妈宝男的妈妈，不是这个意思，真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这个要分清接纳和溺爱，不是同一个东西。我们可以专门讨论一下这个事。
1: 你已经很努力了，对不对？
0: 对，
1: 你就哪儿考不上，我也不能把你赶出家门，我不能
0: 对，
1: 天天堵在屋里，
0: 这是一
1: 天
0: 种
1: 天骂
0: 接
1: 你。
0: 纳。对，
1: 对，
0: 这跟溺爱它其实不是一个事，但很多人就把它解读成溺爱了，说你把孩子都惯坏了，
1: 不是原因。
0: 这样其实惯不坏的，这样才能培养出心灵强大的人，因为人有退路才勇敢。是吧？
1: 对，人有退路才
0: 我们都说破釜沉舟，但其实不是的。人有退路的时候，你才敢出去，因为你能回来。如果没有退路，是不敢出去的，
1: 对呀，
0: 对
1: 你
0: 吧？
1: 看这不这样不就好了吗？
0: 对。
1: 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当时的那种感觉，我就是从人之常情的这种角度来讲的，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关键了。真的不用再跟这个孩子谈，孩子都谈那些东西，无非就是学校、考试、家长给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你现在孩子什么都明白
0: 对，
1: 啊，你讲上句话，他就能给你接到下句话来，根本不用谈，而是现在实际上是需很多的情况下是需要解决我们家长的一个问题。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林磊老师百忙之中呢到我们直播间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享，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0: 息。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

0: 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6: 愿无悔，守正创新。
7: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8: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9: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10: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1: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2: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3: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4: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5: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6: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5: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人到中年聊起幸福再也不是聊什么名牌啊，聊车子聊房子了。前一阵子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聚会哈，一对相伴近30年的夫妻，哎呀戳到我了。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话，也没有刻意秀恩爱啊，只是一个眼底的对视哈，那个温柔就藏不住了。半生烟火走下来才懂啊，真正的炫富从来都是藏在柴米油盐里面的相伴、体谅和安稳。难怪古人说啊，少年夫妻老来伴，相随相伴度流年。那今天呢，我们就伴着这样一些的老歌，来聊聊中年婚姻里面四份最珍贵的无声的财富啊。今天的第一首歌，牵手。

那说起夫妻相伴哈，最先浮现在耳边的一定要是这首《牵手》啊。这首歌发行了好多年了，也是唱遍了大街小巷，背后藏着的就是最朴素的婚姻真谛。其实它的词曲创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普通人一辈子的相守。人生有风有雨，既然牵了手，就别轻易的放。

0: 才能走得更远。所以快乐着你。那听完了牵手啊，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份细水长流的美好，叫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稳稳的幸福啊，这首歌当时也是打动了无数人哈。其实我们普通人向往的生活就是这样啊，不用大富大贵，累了有人依靠，烦了有人倾听，然后身边始终有一个安稳的港湾。其实人到中年最害怕的就是家里鸡飞狗跳哈，而情绪平和相处舒心就是一个家最大的底气。把一地鸡毛过成暖心的日常，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啊，放在婚姻里面也是同样适用哦。安稳的情绪才能够守得住稳稳的幸福。安稳的日子里呢，也总少不了一些细碎的温柔。接下来这一首暖暖啊，甜而不腻，也特别贴合日常相处的那种小美好。

这首《一生有你》啊，送给所有灵魂同频的朋友啊。这首歌也是一代人的回忆，创始于校园啊。原本这首歌是歌颂纯粹的陪伴啊，后来呢就成了无数中年夫妻的心声。很多婚姻走到半路啊，最怕的就是无话可说，白天各忙各的，夜晚同床异梦啊，思想慢慢走远，心也渐渐疏离。那好的婚姻呢，就是两个人永远保持成长，拥有共同的爱好，精神同频，灵魂相依，在爱好里面交流，在陪伴当中靠近啊，叫做同声若鼓瑟，合韵似鸣琴。三观契合，精神同频，才能够让婚姻永远鲜活。

我们刚刚聊到哈，中年夫妻要灵魂共同频，心意相通哈，那这一首知心爱人就必须有姓名啊。当年这一首歌哈，对唱金曲也是风靡全国啊。其实歌里面想要表达的就是夫妻之间互为知己，懂你的欲言又止，也懂你的疲惫压力啊。不用多说，一个眼神就可以心领神会。其实中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难处啊，男人在外边扛起生活的重担，那女人呢就要在内打理全家琐事。所以真正的知心就是愿意走进对方的内心，分享喜怒哀乐，守住彼此的倾诉欲，不疏远，不冷漠，做一辈子的知己，做一辈子的爱人。

这首歌叫《岁月神偷》，时光悄悄带走青春，但是却沉淀了真情啊。那这一首歌也是唱出了时光和陪伴的故事啊，就是以时光为视角，然后感慨岁月流失，也庆幸身边人从未离开，几十年朝夕相处啊，生活磨平了棱角，也加深了羁绊。很多夫妻一路走来，经历了争吵、磨合、平淡，最后才懂得婚姻不是一时心动，而是一世的坚守。岁月偷走了年少容颜，但是却偷不走多年的默契和深情。珍惜眼前人，不负岁月，不负相伴。

回归最真实的生活哈、人间烟火。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我们普通人的日常，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没有什么惊人的桥段啊，却是万千家庭的真实写照。中年婚姻琐碎，生活难题，其实家家都有小磕绊。那第三份财富呢，就是藏琐碎，生活难题，其实家家都有小磕绊。那第三份财富呢，就是藏在烟火里面的互相体谅，不指责，不抱怨，遇事懂得换位思考，可以彼此低头，相互服软，日子才能够和和美美。所以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愿每一份平凡日常都满是温情。

我们都明白啊，婚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享受，而是彼此付出，这就是爱的代价想要传递的内核。那这首歌背后呢，讲述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成长，爱不仅是甜蜜，更是包容、担当和牺牲。人到中年，不再任性冲动，慢慢的学会收起脾气，体谅对方的辛苦，丈夫主动分担家务，妻子温柔照顾疲惫的家人，所有心甘情愿的付出都是爱最真实的模样。为爱退让，为爱担当，这就是中年夫妻最动人的模样。

的烟火和琴声。人到中年，我们渐渐放下了年少的执念，不再追逐虚浮的光鲜。那这份藏在岁月里的财富，就是一个家庭屹立不倒的根基啊。那伴着这些经典的老歌，也愿你可以携手岁岁年年，平安相守，相伴一生。那今天最后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相伴一生啊。伴着这一首歌，今天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就到这里了。更多的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问你，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3: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世界上竟然有国家，大街上没有红绿灯，它就是圣马力诺共和国，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面积只有61.2平方公里，还不到北京面积的1/2%。别看整个国家只有2万余人，居民拥有的汽车却达到了50000余辆。能够出现这样井然有序的场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里的公路设计独特，交通管理便捷适宜。在圣马力诺，你很难看到双向车道，几乎到处都是单行线。在单行线上，车辆都往一个方向开，就很难出现两边互相堵住道路的场景。采用这一个设计，就可以彻底的避免堵车。可是遇到岔路路口时怎么办呢？圣马力诺的交通规则比较简单，小路的驾驶员先让行大路的车，而支线道路的车要让行主线道路。在每个交叉口上都能看到明显的停车字样，所有汽车都需要提前停下看清楚，保证周围没有车的时候才能开进去。当然，这两个简单的规定能顺利的实施起来，很大一方面也是依赖当地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哈，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大半夜行窃偷东西，两天时间呢是连偷了四家，偷了第一家的三轮车之后，紧接着就用这辆三轮车运走了第二家的两轮车。第二天晚上呢，他在偷到了第三家自行车的时候，还不忘了顺走第四家的电机。然后呢，他把偷来的电动车放在了废品的收购站，准备天亮之后把它卖掉。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家太小了，没有地方放这么多东西，又趁着天黑把偷来的三轮车给第一家还回去了。目前呢，这个小偷哈已经被捕了，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听起来啊，就是偷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房子呢还是要买大一点比较好，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赚钱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几天前哈，重庆的小丽呢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虽说啊她马上就发现是骗局了，但是她还是跟这个骗子聊了下去。她跟骗子说啊，你得标注一下我没有钱，然后呢让你其他同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聊到最后呢，这个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还千叮万嘱说，如果其他人冒充这个什么网购的平台打电话过来都不要接听。然后呢跟小丽说，你多下载几个反诈的 APP 避免被骗。最关键的是哈，这个骗子呢还表示说自己一定是会去自首的。这个化疗的效果绝了哈，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就是说哈，有一些事儿呢不该碰的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江苏南京呢有一位王先生，他最近哈学了不少反诈的知识，他自以为说我是能够预判骗子的预判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大胆呢？就是王先生啊，他先是在网上呢主动搜索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他是成功提现了105块钱，于是王先生就认为说对方是会按套路前几笔正常来返款的，所以他就以此方式来赚钱，最后呢要赶在被骗之前来抽身。紧接着他给骗子转了46000块钱，然后呢就期待着骗子继续给他返现。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呀，骗子就消失了呗。王先生哈赶紧去报警了，警察呢纷纷表示被骗的他们见多了，这样被骗属实是第一次见。给你发100，那个是骗子在给你下套，你都给人家转了46000了，你还指着骗子给你返钱吗？前段时间哈，32岁的劳先生呢是被家人催婚了，然后劳先生的同事马某听说之后呢，就主动的牵线搭桥，说哎呀我有一名闺蜜呀，特别好，长得也漂亮，我介绍给你认识啊。很快哈，这个劳先生和马某的闺蜜呢就加了微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呢在热聊当中也是迅速升温。期间呢，这个马某的闺蜜啊还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看到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呢又聊得来，所以劳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随着聊天的深入哈，这个网恋女友呢开始以什么网购代付啊、家人生病啊这样一些理由，让劳先生呢江湖救急，小到几十块钱，大到几千块钱，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劳先生呢已经给这个女友转了60000多块钱了。多年来哈辛苦攒下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呢，劳先生还不惜借网贷来补贴对方。劳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哈，每次呢他提出见面，这个女友呢总是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我要出差，我在外地，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推脱。劳先生呢就跟同事马某抱怨了，说怎么一直都见不到她呀。马某呢就表示说，哎，这个闺蜜讲的确实都是一些真事儿，是事实，你就放心吧。
就这样哈，劳先生呢网恋了一年多，

迟迟见不到女友，还被各种借贷压得是喘不过气来。他就想让女朋友帮他来偿还部分的贷款，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微信给拉黑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同事马某也离职了，劳先生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骗了。之后呢，他就报警求助。经过分析哈，劳先生这个转账啊、聊天记录啊。

并且呢还利用对方的信任和感情来骗取钱财。目前呢，嫌疑人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网络交友啊，真的是需要谨慎的，只要涉及钱财，很可能它就是杀猪盘的诈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你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有很多带数字的成语啊、俗语啊，我们都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人有三急，那你知道是哪三急吗？还有像五花八门，你知道是哪个五花哪个八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有三急啊。这个三急呢，指的是内急、性急和心急。什么意思呢？内急啊，就是上厕所很急；性急呢，就是结婚之后入洞房很急；心急就是老婆要生孩子了，丈夫在外面等着很着急。还有呢，四海为家，这里的四海啊，指的是四边荒远的地区，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说的四海八荒那个四海，不是指的海洋哈。中国最早的词书尔雅当中呢，说夷狄戎蛮谓之四海，四海为家，也就是以四海为一家，都在一个民族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五花八门啊，这个五花和八门。

而指的是什么？五花呢，是指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的是酒楼上的歌女；还有火棘花比喻的就是玩杂耍的人；土中花比喻的是挑夫，实际上说的就是五种职业的从业者。那八门呢，一门金说的是算命占卜的人；二门皮就是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就是编戏法的人；四门卦就是江湖卖艺人；五门评就是说书弹唱者；六门团就是街头卖唱的；七门调就是搭帐篷啊扎纸的人；八门聊就是高台唱戏的人。那五花八门呢，有的时候也解释为古代战术当中的阵势哈。五花呢就是五行阵，八门就是八门阵。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这些五行阵。五行呢，它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哈认为说，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就是五行。那加之五行又代表着红黄蓝白黑五种元素，所以它们混合在一起呢，还可以变成多种颜色，就可以使人眼花缭乱。八门阵呢也称为是八卦阵，这个阵势哈原来呢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为阵势的，但是呢八八可变64卦，就是使对方军队陷入迷离莫测之中。相传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最早运用的是八门阵，后来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又将八门阵改为了八阵图。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很残忍的刑罚哈，鼻子呢说削就给削了，膝盖骨说挖就给挖了，这个脚也是说剁就剁了，再不就是一言不合堂上的老爷直接给犯人来一顿板子。古代的刑罚那么可怕吗？我们今天哈来唠一唠秦朝的刑罚。在秦朝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呢其实是比较少的。先来说一说最轻的，就是耻辱刑。顾名思义啊，它是以羞辱受刑人为惩罚的目的，比如说刮胡子、剃头发，这个都算是惩罚。先秦的时候呢，男人都是要留胡子的，这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是不可以剪的，剪下来之后也一定是要小心保存的。还有的刑罚呢，是在你脖子上安一个铁项圈，这样等等。这些刑罚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它主要就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歧视。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财产刑哈，这类刑罚呢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它针对的呢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罪行。其实啊，有很多在现在看来都称不上是罪行，至多算是过错。比如说称粮食这个秤不准，或者是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伤人了。还有啊，身份刑，身份刑呢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免去爵位，一种是免去职务，还有一种啊就是罪犯的家人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还有就是流刑，它就是流放，就是把犯罪的人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在后世呢，这个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重刑，但是在秦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刑罚。再有呢就是肉刑了，最轻的肉刑就是被竹条抽打，比如说你把牛给养瘦了是要被抽的，然后在学士当弟子不好好学习也是要被抽的，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还是要被抽的。不过说实话哈，被竹条抽虽然说很痛苦，但是打完了其实也就打完了，比在什么脸上刻字啊、削鼻子呀、砍脚啊，实在是轻得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死刑了。秦的时候哈，死刑呢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普通的就是斩。经常呢在古装剧当中看到那一幕，就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会抡起一个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不过那个时候砍头呢基本上不是刀而是斧子。

于谋反者的惩罚手段呢会更加残忍一些。车裂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他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头和四肢绑在五匹马上，马呢是朝不同的方向跑，所以人就被活活的分成了几块。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哈，最后一道刑罚呢应该就是腰斩，就是把人放到砧板上，然后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在受到这些酷刑之外呢，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是要被处死的，这个就是连坐的体现。那到了后来呢，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五族、七族、九族，像我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黄泉，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皇帝呢受大臣的蒙蔽，甚至到了很荒唐的地步。1016年夏天，北宋的皇帝宋真宗，他呢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了很多关于蝗虫灾害的奏折，说全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当时呢宋真宗啊他正在迷信神仙，很多官员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然后呢就开始扮演大忽悠这个角色了，他们就纷纷对皇上说咱不用着急。

小小的蝗虫它算什么呀？神仙一定是会来帮忙的。官员呢，在给皇上的奏折当中，有的说蝗虫啊都很害怕皇帝的神威，他们自己就自杀了。现在呀，遍地都是蝗虫的尸体。还有的说啊，有无数的蝗虫改变了口味，现在呢他们只喝水，从来都不吃庄稼了。甚至哈，还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了一股很神奇的力量，然后自己就死了。宋真宗啊，看到这些奏折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就派了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真实的情况。太监们呢也是想讨好宋真宗嘛，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然后尽管见到这个蝗灾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还是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的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且呢还派出了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呢，宋真宗啊真的开始反思事情了，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呢非常的自责，同时呢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宋真宗就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迅速，像旋风一样很快。其实呢，水浒传中的旋风啊，它指的是宋代的时候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就可以发炮了。当时呢有一个民间的俗语啊，叫做神仙难躲一溜烟儿，它形容的就是这种火炮，所以这种火炮呢又被命名为是旋风。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再来说一说这个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300-400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旱地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
其实啊，这个忽律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汉地忽律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

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That's where I belong。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关索杨雄，有些人文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他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关索就是超过了关索，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减少流失都是要靠钙元素来打基础的，但是像我们外卖党哈，喝牛奶怕长痘或者不爱吃蔬菜豆制品的人，每天补足钙真的太难了。一方面呢是饮食吃不够钙，另外一方面呢是吸收率不高，两项叠加，缺钙的风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因为成年人的钙吸收率哈，大多呢是在26%到30%，远远比不上成长期的孩子。而且啊，女性40岁之后，钙的吸收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长期的缺乏钙营养呢，更加容易骨质疏松，而且发生后几乎是不能逆转的。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之后，钙呢是会加速流失的。所以补钙哈，真的是要趁早，尤其是女性。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那真的推荐通过吃钙片来补足哈。同时呢，要注意补充它的好 CP， 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K， 帮助钙元素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呢，这个钙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哈，不同年龄会稍有差异。17到11岁这个孩子推荐每天是1000毫克，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是每天800毫克。很多人补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光是补钙元素就够了，只关注剂量，钙源没有好好选。最后呢，不光钙没有补到哈，肠胃还遭殃了。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钙是分为有机酸钙和无机酸钙，如果选无机酸钙，那对肠胃的考验其实挺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优先来选择对肠道功能刺激小、相对更加好吸收的有机钙。

0: 还在晒 MBTI 给自己抛光的人哈，现在可能已经被踢出群了。用 IENSFTJP 四项献给自己来构造理智、冷静、高阶人类的最后防线。过时的就好像是一个上时代的笑话。一夜之间，整个朋友圈都被一个叫 SBTI 的测试捅了马蜂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毒了。原本以为这个只是某个程序员摸鱼时候的一个恶作剧哈，直到我发现那些平日里最严谨的朋友竟然都在朋友圈很庄严地宣布，别找我了，我刚被确诊为装死者，正在佛系躺。 SBTI 的走红呢，简直是对传统心理测量学的一次集体的叛离。如果你觉得说 MBTI 那100多道题是在进行深层灵魂剖析，那 SBTI 的题目呢，无疑就是在你的大脑皮层上蹦迪。这个测试它有多邪门哈？这些题出的怎么说呢 ？J 人看了会沉默 ，P 人看了都得流泪。它完全是剥离了社交假面，直抵人类最原始、最荒谬的生存窘境。心理学上呢，管这个叫良性对冲。什么意思呢？通常啊，幽默的产生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第一就是它得冒犯点什么，第二呢就是它还得是安全的。所以当我们在屏幕前对着选项狂笑的时候，其实内心那个紧绷的自我在荒谬面前获得了一次合法的离家出走。再来看一看他给的这些测试的结论啊，什么送钱者、妈妈、装死者、拿捏者、傻乐者、贫穷者，但最荒谬的还有僧人、废物、酒鬼，你说离谱不离谱？你说陡峭不陡峭？但是更邪乎的啊，是评论区还扎堆的人表示说神准。真是奇了怪了，人开发者上来就说了自己是改的 MBTI， 瞎胡闹编的，明知是假的为什么还觉得它准呢？当看到这些刷屏的测试结论和认可反馈的时候呢，这种荒谬感达到了一个巅峰。这里呢没有建筑师或者调停者，只有一堆令人两眼一黑的头衔，什么酒鬼、傻乐者、妈 low， 还有什么贫穷者。偏偏呢，当你拿到了送钱者的卡片，看着上面写的金融界的未解之谜，像一部老旧但坚固的 ATM 机，不一定真的送钱，但是永远在支付的时候，你竟然会虎躯一震，心想救命，他在我家装了监控吗？这个呢其实就是很经典的巴纳姆效应，它就是人们呢会倾向于接受那些模糊的普遍的陈述，并且呢坚信这个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哪怕哈他说你是因为贫穷导致性格扭曲，你也会觉得哎，这个说的难道不是此时此刻正在看手机的我吗？然而呢 SBTI 它妙就妙在从来都不会装模作样，它不像星座那样哈试图呢预言你的未来，也不像 MBTI 试图指导你的职场，它呢就是主打一个我是假的，但是我懂你的苦，这种我就是来骂你的，毕竟我连自己也骂得坦诚，反而是比互联网上那些铺天盖地包装精美的高大上的心理报告让人觉得更加的治愈。测试 SBTI 呢并不会让这个测试出圈哈，真正让它火爆全网的是大家把这个测试纷纷发到了朋友圈。离谱成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一定要把结果晒出来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在内卷一词泛滥到头发丝儿都疼的时代，承认自己是个酒鬼比证明自己是个精英要轻松得多了。你是酒鬼，你不是没有野心，你是野心断断续续的，时躺时干，你速度够快但是判断经常太草率了，你会爱人但是距离太近又会烦。社会认同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本质上呢是在 在寻找群体。当你转发了这张酒鬼人格图的时候，你不是在承认你酗酒，而是在寻找那群同样不执着于意义、不内耗、能扛事儿的现实生存派队友。镜像神经元哈、在这一刻呢集体起舞了。当你看到隔壁工位的同事也测出了无所谓人那种原来啥都随便的不止我一个的共鸣，然后呢得出了不较真儿不是没主见的自我肯定，这种心理路程呢能瞬间的降低大量只感孤独，也使我们的痛苦和窘境都不再被看作是不应当了。有数据甚至显示哈，近半数的大学生是会通过参与这种网络梗图互动来缓解精神内耗的，所以这个哪是测试啊，它分明就是互联网大型的酒友会认亲现场 AKA 在线互助小组。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不对的 SBTI 一时间甚至火过了 MBTI 呢？要知道啊，这个 MBTI 呢好歹是有科学依据的，它的准确性呢也会更高一些。或许是当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张严密的计划表，或者一场疲于奔命的探索，我们太需要一些明知错误但安全无用之有用的东西了。 SBTI 的爆火哈、更像是年轻人对于人格标签化的一种戏谑式的反抗。既然社会总是想把我们塞进各种条框当中，那我们干脆呢自己选一个最离谱的条框跳进去，然后呢对着外面做一个鬼脸。也许就像朋友圈一位测出傻乐者的网友说的，做 M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接受审判，做 S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跟世界一起发疯。还是发疯好啊，不仅不花钱还解压。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啊，不管你是 INTJ 还是送钱者，是 ENFP 还是职业发疯人，那些四个字母的框架哈、终究呢是装不下你滚烫而复杂的人生。毕竟呢连 MBTI 在心理学界也是充满争议的，所以何况是你呢？做做题可以，但是测的时候呢咱自己知道它只是个娱乐，不是工作，不是恋爱，不是原生家庭的解读书，更不是我们的人生判决书。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已经对错了预言，恐怕天色就要亮了。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动执法队书记钟宇。在6月6日的12345有事儿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

0: 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解答，及时办理。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方城市啊，
1: 嗯，
0: 也出现了一些极端天气，是不是啊？以哈尔滨为例，好像你的朋友圈也刷到了吧？
1: 对，
0: 这个一股像黑烟一样的啊，这个乌云压顶啊，排山倒海，
1: 就忽然间就来了，
0: 是不是？
1: 这啥玩意儿啊？个速度太快了，
0: 哎。
1: 包括说那个吉林天池的最大风力一度达到了11级，
0: 你看看，
1: 就啥概念呢？每秒能跑30多米，
0: 哎呦，
1: 每秒31.1米，得多快！
0: 黑龙江也好，吉林也好，都出现了这样强对流的天气，比较极端的天气状况。于是大家说了，黑吉辽，黑吉辽，那咱辽宁嘞？
1: 嗯，
0: 对不对？辽宁会不会也像这样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呢？
1: 那辽宁也属于东北呀，
0: 对呀，
1: 东北的风为啥这么强啊？
0: 哎。
1: 咱得问气象部门，气象部门说，因为受到了高空冷涡和地面气旋的影响，气压的梯度风和对流大风叠加了，导致了风力强劲。而且东北昨天这个气温明显上升了，
0: 嗯，
1: 多地的气温超过了30度，
0: 你看看
1: 哈尔滨等地出现了高温天气，这个时候又遇上冷涡甩出来的冷空气，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引发了强烈的对流，就带来了对流大风。
0: 原因找到了，对不对？
1: 嗯，
0: 其实就是东北冷涡幕后推手，所以才能出现那么魔幻的天气啊。包括前两天咱们大连的那个雨，
1: 对，
0: 是吧，也持续下的雨量也挺大的，其实也都和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啊。
1: 然后很多人说，你看今天大连天不挺好的吗？晴天小风是吧，空气湿度也行，那大连挺好的呀。晚归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要告诉大家，受到海风的影响，气温的分布可能也是不太均匀的
0: 哦，
1: 啊，
0: 嗯，
1: 高低可能也能差一些度。今天还行，明天周三呢，云量就逐渐增多了，
0: 冷涡就过来了，
1: 夜晚可能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
0: 嗯，
1: 雨量小雨到中雨，气温可能会小幅的下滑。
0: 哦，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大家说，哎呀，我们大连没事儿没事儿，那魔幻的天气不仅仅是整个东北地区，
1: 嗯，
0: 华北黄淮都会有强对流，甚至有些地方还会有那个什么风暴潮啊，什么天什么下冰雹啊，这都会有呢，
1: 都有可能，
0: 对吧？那我们今天预报了周三，所以大家在明天啊一定要注意，一个是稍微加个歪大。
1: 嗯
0: 啊，另外就是带好雨具，但如果风力比较大的话，我觉得还是带好雨衣比较好。
1: 对，主要其实就是晚上，包括像这个周五，嗯，这个白天可能局部是小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就是临近的时候，你关注一下天气预报。
0: 嗯，
1: 开车出门的，你车里备把伞。
0: 哎，
1: 出门的朋友，就像你说的，加一个外搭。
0: 嗯，
1: 有的时候室内有冷空气，你不还得搭一下吗？
0: 可不是吗？
1: 哎，这个季节流行啥，你知道吗？披肩。
0: 披肩，
1: 我最近发现好多地方都开始整披肩，卖的、编的、勾的。
0: 关键这老爷们儿也戴吗？
1: 老爷们儿还用吗？
0: 啊，就女同志用的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啊，但很多现在男同志也怕冷啊。
1: 你就加一个开衫儿
0: 啊，这个
1: 外搭，
0: 哎，
1: 有的时候可以往腰上一绑，脖子上一挂那样的，
0: 对对，
1: 也行。
0: 反正现在这个时节呢，气温呢忽高忽低的，天呢这个阴晴冷暖不太定啊，所以大家随时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个天气上方面的一些预报。气温升高的时候，紫外线哎注意防范一下。
1: 嗯，
0: 等到降温的时候，有大风大雨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哈，这个提前关注啊。
1: 对，
0: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节目了，各位可以随时发信息过来，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冷知识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和不知道那一线间，
1: 听完之后你就长知识对不对吧？
0: 你这么说完了，我感觉好像这些事儿本来我们都知道。
1: 哎，你确实知道，但
0: 是没在意。
1: 不，你太不在意了。
0: 那我都那么不在意了，你还提它干什么？
1: 主要是你得经历。哎呀，说一说经历啊。回家发生一件事儿，
0: 嗯，
1: 在厨房里面拿水果，
0: 嗯，
1: 被开冰箱的我妈和开微波炉的我爸夹在中间。
0: 我们家三口没想到在厨房这个地方挺平的一条线上就死了。
1: 于是呢，一个拿冰箱门夹我，一个拿微波炉门卡我。在爸妈和两扇门当中，我显得局促不安呢。
0: 拿水果这个时间拿的吧。
1: 哎呀，然后你我也不好意思是吧，你说你把哪边门推上都不太合适，
0: 但是你又感觉你好像就是被门夹了。
1: 我就被门夹了。是不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哈，你说这个冰箱和微波炉如果要是他们那个门都朝一个方向开，是不是就能顺利脱身了？说为什么冰箱的门朝那边，微波炉的门朝那边，都是电器，怎么差距那么大呢？
0: 啊，对呀，冰箱的门是那个朝左开，微波炉的门朝右开，
1: 搞不搞笑？
0: 所以你才能夹上，
1: 搞不搞笑？你家有这样设置吗？他俩中间也留个缝吗？
0: 不是，就这么说吧哈，我们没研究过说这门冲哪开冲哪开是不是固定的，但我们主要是没遇到过像你这样被门夹的情况，
1: 就是很尴尬。
0: 你没动门却又被门夹了，
1: 谁说不是呢？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啊，于是我就在想哈，今天咱就不妨研究研究，说为什么冰箱的门朝大部分朝左开，对不？
0: 嗯，
1: 微波炉啊，包括你家那个，如果你有那个滚筒洗衣机，
0: 嗯，
1: 不是那个叫啥？涡轮是朝上开，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你是滚筒，你会发现微波炉和洗衣机的门都朝右开。
0: 啊，他俩开的方向好像一样，
1: 是不是？
0: 哎。
1: 大部分是啊，
0: 好像
1: 那么绝对是吧？你琢磨琢磨，你们家现在这些电器的门，反正都不一定朝同一个方向开，
0: 好像真不一样。除非你说那个冰箱是双开门的，
1: 哎，
0: 但你就找那个单开门的，你看看，
1: 单开门的这么说吧，90%以上吧，
0: 嗯，
1: 都属于门朝左开，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也习惯了用那只手去扒拉那个门。
0: 哎，你说为啥呢？为啥有的朝右开，有朝左开，就意味着你开门的时候，有的时候拿左手开，有的时候拿右手开吗？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和人使用手的习惯有关系？
0: 手习惯有关系，你右撇子就习惯主力手是右手啊。
1: 对呀，大部分人是右撇子。
0: 我左撇子，我也没看见有为左撇子定制的电器呀。
1: 好像只有一些工具，还很有限。
0: 嗯，
1: 电器好像还真没有。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今天咱捋一遍呗。首先我们就从冰箱开始，
0: 为什么冰箱门是朝左开？
1: 有朋友知道吗？
0: 就朝左开。对呀，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右呢？我右手是主力手啊。
1: 对呀，我一般不都是右手吗？
0: 嗯，
1: 为什么呢？
0: 我拿右手开门。哎，你开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开一下来，
0: 你开一下。
1: 嗯，
0: 你看啊，你不是主力手是右手吗？
1: 我是右手，
0: 对吧？你拿左手开门，你开门要干啥？没有人说把头伸进去凉快一会儿再出来吧？
1: 那得热啥样啊？那还不如拿门夹一下呢。
0: 你冰箱门打开之后，你接下来要么就是拿东西，要么就是放东西。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取放这两个动作，那你主力手盘子是不是在手里？
1: 哦，那也是啊，
0: 是不是？你开完门了之后，冰箱门翻转一下方向，你就习惯性的，你是不是就右手拿东西？
1: 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冰箱门为什么朝左开？应该是拿右手扒拉开的门啊，
0: 拿右手把门打开，
1: 然后我左手拿盘子
0: 往里边放，
1: 往里面放，或者是打开之后再倒在右手上，我再往里放。
0: 那你看，那么还都是为了方便右手吗？
1: 对，就是冰箱门朝左开，其实是方便右手开门。你现在琢磨琢磨，那冰箱门往左开。什么叫往左开？就是左侧是开的，其实你是拿右手把
0: 拿右手开开的门，
1: 拿右手往右手使劲掰的
0: 啊。如果是
1: 明白
0: 啊，明白了，
1: 对不对？
0: 朝左开的这个门
1: 是右，是左门是缝， 不对，左门是口儿。

0: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一起来听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呀，要说一些非常奇怪的冷知识。
1: 怎么就奇怪了？

0: 牌呀？
1: 右手去开的那个门，
0: 哎，
1: 因为你右手能使上劲儿。
0: 哎，对了，右手是把门开开的，
1: 啊，
0: 开到自己的右腋下，对不对？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好像开的时候右手开完了之后，拿左手搁那撑着。完了右手再去往里放东西，
0: 那对不对？但也可以嘛，对吧？
1: 嗯，
0: 但你想一想，如果你把冰箱门翻转一下方向，你会发现你就会习惯性的还是想抬起右手开门，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先收一下手臂才能从里面拿出食物，就很不方便。你看你要是右手开门扒拉开之后拿左手直接就能拿东西，
1: 嗯，
0: 好，或者右手也能进去拿，
1: 嗯嗯，
0: 但你要是说冰箱门朝右开的话，你得拿左手去扒拉门。
1: 最明显的就是你家现在是双开门冰箱，你开每一侧的时候你是不是都用一个手开？
0: 哎，对，是我基本上是，
1: 嗯，
0: 当然也有那个像靠大衣柜似的我全开它，我忘了是放
1: 的，两个手一起开，对对，完你得找嘛，找东西嘛，
0: 哎，对， 对是这样的。
1: 这个好像左右手显得就是哪个是主力手不是那么的明显，
0: 哎，就是习惯拿右手去开，
1: 对对对，
0: 就往右面开就行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感觉就好像和左侧上车就是不如右侧上车那么顺手一样，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就会觉得开始就是一种习惯，
1: 就是你右侧上车的话你就是右手把车门一开开人就进去了，
0: 哎，对对对，
1: 左侧上车门你就左手开开还得右侧那样，就是就那样一下，反正就有的时候也是右手开车门，
0: 对，习惯了，
1: 嗯，
0: 对不对？当然这个设计肯定明显没有考虑到就是左撇子，你左撇子开冰箱怎么开？
1: 不是，就是左撇子，我那个上车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先拿左手把车解锁，右手开车门然后再进去，
0: 就是比较费劲。你看左撇子如果开冰箱的话，其实最容易的是磕到头磕到脸，你想啊，你得站在这个门前拿左手一开正好糊自己脸上，你要拿右手呢是不是你站在的是其实是门的旁边，拿右手就开开，
1: 对对对，
0: 你要拿左手是你整个人站在门的正中间，或者是跟门反正差不多，
1: 就脸冲着门板子，
0: 对，你使劲一掰开是不是门板子上脸，
1: 多大弹簧啊。
0: 啊，
1: 就是开开之后你再往左侧再挪一步，
0: 嗯，很麻烦，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你看冰箱的设计都是这样的，左开，
1: 嗯，
0: 来吧朋友们，现在回想一下你家冰箱是不是这样的，那你开的时候一般用左手用右手啊，是不是很习惯了，对不对？
1: 就是单门冰箱，
0: 哎，单门啊，
1: 或者上下双开门，嗯，就不是左右开门的那种冰箱，
0: 对，
1: 啊，
0: 你可以是上中下，
1: 看看开口是不是都冲左，
0: 对吧？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就算上中下或者上下它开口都是一致的，
1: 对，
0: 它不能是
1: 左右，那肯定一致的呀，
0: 左右左右发现
1: 就每次开门猜呀，啊，
0: 就使劲掰，哪边能掰开就掰哪边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平时啊，你在家里面有没有发现这些电器，特别是门开的方向，
1: 嗯，
0: 哎，有没有什么讲究，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探讨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发信息过来。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啊，打开冰箱，一起来听广播。
1: 哎，我怎么感觉这个好像挺熟悉啊？
0: 是不是啊？
1: 打开电梯门也可以听广播。
0: 哎，就是反正很多电器嘛，对不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一些电器当中我们有点没太留意，但是你会发现，哎，好像有点约定俗成。比如说冰箱的门就是朝左开的。嗯，
1: 刚才还说了一个什么门？哎，那个车，我刚才看有人说了，所以啊，劳还是比较顺手的，就相当于双开门冰箱。你咋那么会说呢？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马丁也行。对啊，它不分左右，它往上也行。
1: 哎呀，
0: 哎呀，好刺激人呀、
1: 啊！就感觉你说完之后，就咱今天这玩意儿没有必要说。
0: 谁到了呢？
1: 你说微波炉，你说为什么门冲右开？那烤箱就行啊，
0: 讨论那干啥，都碾压了都、降维打击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刚才我们说了，冰箱门朝左开是因为很多人是右撇子，
1: 嗯 嗯
0: 对吧，为了让右手啊比较方便操作开门、左手开容易撞脸。
1: 对对对、
0: 那好了，我们说说微波炉吧。
1: 微波炉为什么朝右开？不怕撞脸呗？因为它没放那么高是吧？
0: 微波炉朝对。
1: 你就想微波炉它一般都是朝右开，但是它的旋钮都在右边。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大部分是。
1: 所以你这就好理解了吧。还有一个我觉得哈，为什么冰箱朝那边开？冰箱门沉，你右手是主力手、
0: 哎、
1: 一般拿右手开，右手能使上劲儿，
0: 能薅开，
1: 你得给点劲儿。那微波炉小孩都能开开，你再不是主力手吧，你左手也能干点啥吧？
0: 它门太小了，它体积太小了，
1: 你车门你都能薅开，
0: 对对，它我也能薅开，
1: 对呀、
0: 于是我拿左手开微波炉的门，然后直接用右手去拧旋钮，人的身体不用动。
1: 其实你打开之后，你先用右手把东西放进去，然后左手再把门关上，右手再去拧或者再去摁，对吧？
0: 这个也蛮舒服的，
1: 左手就干一个事儿，它就很简单了，开上合上。
0: 对，
1: 你右手干好几个事儿，你不都主力手吗？
0: 对，右手比较精细，看多少度啊，拧多长时间呢，是不是？哎，所以这个设计明显也是有利于右撇子没照顾到左撇子。
1: 所以是不是有很多人家，就是你的微波炉可能相对的这个直线的位置是在冰箱的左侧，所以一个右开一个左开，相当于就这个混双打球一样的，一个右撇子一个左撇子，很少像你家那样的背对背的，中间容易被夹着。
0: 谁到了呢？你说怎么设计的？当时哈、你就站中间，正好俩门给你夹一起。这玩意儿真是夹心蛋糕啊、
1: 两边同时开的时候，可能中间不太省地方，给他俩离开点距离呢。
0: 是呢，而且你会发现还有一个 bug， 这 bug 在哪儿呢？就是有一些家里面厨房啊，因为比较小啊，墙面对墙面的是吧、出现直角了、
1: 对，
0: 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个直角的区域当中还特别适合放个微波炉啊什么的，然后它这个门呢还是往右开的，然后它打开就非常不方便，就直接碰墙了。
1: 是
0: 因为你厨房右边有靠墙的部位，是不是？所以这种时候啊，你就不能买那个右开门的微波炉了。
1: 那有左开门的吗？
0: 没有，你只能买一个下拉式的微波炉或者是烤箱
1: 啊，
0: 就是那个门啊，那个门把在上头、是往下。
1: 你的微波炉非得贴那面墙吗？
0: 总感觉那个地方适合放微波炉类的东西。
1: 你要这么说好像还真是。
0: 是吧，你可以弄个下拉
1: 式的。人家说厨房的设计它是很有巧思在里边的。它不是说像卧室或者说像客厅，对吧，它有一些其他的功能。这厨房就是一做饭它是一套活儿。
0: 对，
1: 他必须得是那个经常在厨房的那个人，就是左右转身往前往后走什么都非常顺手得劲儿的，才行。
0: 就是你对人的要求也挺高啊。
1: 对，包括上面下边你家的油烟机的高二，谁划了手他能出来，对吧？你那下拉架拿哪个角度去拉？一个左撇子，你把那个上面那个制空那架放在右边，他咋拉呀？他拉不动。
0: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几年前咱们装修厨房的时候，哪有人说叫集成厨房，不知道。就是、当时就说做个橱柜，买点电器还都放在台面上，都不是内嵌式的。现在你看那厨房一进去之后，操作台也好导台也好溜干净，说你家厨房咋啥都没有呢？其实都已经暗藏在格子里面了。
1: 对呀、
0: 对吧，都在门里头。连冰箱都给你糊死了。什么品牌你也不用看， 反正就是用起来很得心应手，收拾完了之后台面啊上面下面全都很干净。但是曾几何时老房子装修的时候哪有这些呀，
1: 那全靠自己去摆呀。
0: 对呀，一个是自己摆，另外就是当时的设计师也好，或者说这个装修的这个人员也好，都没有顾及到使用者的真实感受。那个时候不叫专属服务，那个就叫什么呢，叫
1: 现在来看就是硬件装修，
0: 对，系列化生产，
1: 对，咱后来才不叫什么软装饰，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人性化的设计，
0: 对，
1: 那那样
0: 的定制。
1: 嗯，
0: 以前呢那个台面啊甭管是什么就几种选择，
1: 嗯，
0: 你是要人造大理石的，
1: 嗯，
0: 天然大理石的，
1: 嗯，
0: 啊，你是要灰的白的黑的，
1: 嗯，
0: 然后你那门呢是要亚克力的还是要什么拉丝的，
1: 嗯，
0: 是吧，就你那个抽烟机是斜着的还是横着的。
1: 说白了其实就是什么呢，你把硬件那个棍儿都摆在那儿，就跟你空间大小能放下棍儿的地方放下，
0: 哎，
1: 然后你人去适应它，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在那时候棍儿一般都是双开门的，
0: 对，
1: 对吧，左开一个门右开门没多大影响，
0: 对，
1: 剩下的东西
0: 拉板，嗯，
1: 你就自己在想，我这个摆这儿哎呀用两天不得劲儿，那换个摆那边吧，我这儿再放一个啥哎呀不得劲儿，时间长了顺着你得劲儿的那个方式它就出来了。
0: 现在是什么呀，科技也在进步啊，以人为本，对吧，
1: 嗯嗯，
0: 大家伙的需求是放在第一位的，
1: 是，
0: 你会发现有一些家庭的厨房特别讲究设计，
1: 对，
0: 是讲究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女主人的身高男主人的身高他在哪个操作台，
1: 嗯
0: 啊，互相甚至都是两个洗菜盆洗手盆，
1: 嗯，
0: 对吧，包括一些电器，左撇子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电器啊，右撇子我用什么样的电器，
1: 嗯，
0: 包括你这个流水线是怎么走的，就是都是有设计的，就是厨房也会有动线，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那动线设计好了之后 你会感觉省力
0: 贼得劲儿，
1: 哎，得劲儿，
0: 嗯，
1: 然后你就觉得哎呀在厨房里边这个做饭忙忙叨叨的是那么享受的一件事儿。
0: 哎呀，我其实最不愿意进的就是我妈家的厨房，就那个欧式设计呀，啊，我都觉得那玩意儿就不应该放在厨房里，
1: 但是人家是不是用的特得劲儿？
0: 哎，人家觉得挺好的呀。
1: 你看就是这样，为什么说有一些人在自己家做饭做的挺好，上别人家就一下子不会了，
0: 他不是不会了，就是看着很别扭，
1: 对，
0: 你就想吧，那欧式设计那门啊栏啊那都拧麻花啊，
1: 嗯，
0: 那玩意儿油烟那天天那多
1: 不好擦呀，
0: 多难收拾你这不给自己造成了很多的困扰是不是，
1: 嗯，
0: 再有就是有一些家设计的呢就是边边角角太多了，来回磕脑袋，就你刚才说那个抽烟机的高度也是，
1: 嗯，嗯，
0: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都是那一晃就能开开，
1: 哎，
0: 是吧？这你拿啥晃啊？你伸手晃，家里面的大高个脑袋就晃开了，就你往那一过，它就开。
1: 所以高尔很重要，
0: 很重要。
1: 甚至有一些家就是什么港风设计什么的，那台面就比正常的高。
0: 那可不，
1: 你要真是一个主厨，或者是你家雇一个阿姨去做饭，那个身高就在1.6米。他干啥都架胳膊，恨不得就是在厨房里架一圈小板凳，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一些人性化的设计，你说冰箱的门往哪边开啊，包括这个微波炉的门往哪边开，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烤箱的门？
1: 因为烤箱就是上拉下拉式的，
0: 烤箱为什么没有左右开的？很少，
1: 那玩意儿左右那玩意儿一个手烫手啊，拿不出来呀，
0: 对不对？
1: 哎
0: 哎。因为烤箱它基本都是下拉式的开门方式，
1: 嗯，
0: 这么大那么火热的烤盘你是不是都得戴手套双手操作，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你这个你往其他方向开的话你的手很可能就接触到门了，
1: 对，哪怕是就是那个小的那个烤箱门也是小的，它也是上拉下拉式的，
0: 嗯，
1: 它的那个钮也是在右边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好了，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按照这个说法为什么洗衣机不和冰箱一个方向，
1: 洗衣机门冲哪呀？
0: 洗衣机
1: 冲右，
0: 想一想你家门冲哪儿？
1: 嗯，
0: 一般
1: 洗衣机门也冲右，
0: 也朝右开
1: 啊，
0: 嗯，对不对？
1: 那冲右开为目的是为了右手，左手开门，右手拿东西，
0: 哎，往里头塞，往外头掏，
1: 哎，
0: 是不是都是
1: 右手能使上劲儿啊？
0: 也算是
1: 啊。我说我不愿意用滚筒呢，用不得劲儿呢。
0: 就是你开门不得劲儿，
1: 不得劲儿，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正常来讲，你要是涡轮的话，你是上下开，
1: 嗯，
0: 就跟刚才咱说烤箱一样了，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说，如果你要是用滚筒的话，那你肯定是嘛，你右手比较丝滑的，
1: 对对对，
0: 来回掏放衣服，
1: 对对对，
0: 你左手给它先弄开。
1: 那，啊，明白了，我还是喜欢用涡轮，上开门
0: 就不友好，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或者拿着不得劲儿，
0: 所以嘛，洗衣机的门右开。 冰箱的门又开，
1: 嗯，
0: 对不对？
1: 冰箱门左开，微波炉右开
0: 啊，左开右开。
1: 对，因为它左开的时候，它不用使劲来回蹬东西，你每次冰箱里边拿取东西，只能一样一样拿吧。
0: 嗯，
1: 对吧？你不能说一麻袋塞里，完一掏全掏出来。
0: 是是是啊，嗯、所以有可能、通过这个大家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利右手的世界。
1: 是是，
0: 对吧？对左手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友好。
1: 嗯，
0: 包括我们家里面一些电器的一些个按钮啊、指针呐、调的那些个旋钮啊，其实也都是适合右手。
1: 是，
0: 对吧？你有尝试拿左手弄吗？
1: 对，没有没有没有，那扭是不得劲儿的，
0: 很难，对不对？
1: 就是哪怕说，比方说你手上正沾着什么东西，
0: 嗯，
1: 什么什么糊面呀或者什么的。你可能也会先擦一擦，空一空，再给它拧开。
0: 对，
1: 嗯，
0: 咱就不用说别的，你就说你上厕所，你会发现所有的垃圾桶其实都是放在你的右后方。
1: 是的，
0: 基本上没有放在左门的吧？
1: 对对对，除非
0: 是
1: 根据你家里的设计，那边没有地方，顺手嘛。
0: 就是因为你的主力手，你是拿哪个手干活的？
1: 拿哪手拿筷子？拿哪手上厕所？为什么饭前便后要洗手？
0: 所以它为什么在右后方？丢起来。

0: 上顺手呀。
1: 哎，有的时候好像真的，我们就是在用这样的一种视角，就是你在做每一件事儿，但是好像没有真正完全跳出来来看这些事情，
0: 是不是？
1: 嗯。
0: 咱刚才说丢垃圾，那你说那个马桶冲水的那个按钮在哪边？
1: 嗯、都在右边。
0: 是不是也在马桶的右侧？
1: 嗯嗯，
0: 对吧？你也是要用那个手去摁它的，
1: 嗯嗯，
0: 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不管是银行、地铁、医院，基本所有的刷卡机，它刷卡的那个就往里插卡，嗖一下、
1: 哦、都在右边，
0: 很少有在左边的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你拿右手绝对不会对不准扫码口、
1: 嗯，
0: 但是左手就不一样，
1: 哦，
0: 对不对？
1: 还真是。
0: 好，我再说、
1: 哎、你刚才说我也想起来了、嗯、你看那些那个什么澡堂子洗澡的那个柜门都冲左开，
0: 对呀、啊、都朝左开，
1: 对吧？
0: 对，
1: 你那个这不都方便吗？你这个滑一下盘儿，滴一声右手把门拽开了，
0: 哎，你看很顺手是吧、
1: 嗯、
0: 就即便咱们说看书学习写字儿，一般都买那个线圈本儿，
1: 有啊，
0: 对吧？线圈本儿，线圈在哪边？
1: 圈在左。哎呀，你要左撇子真是不太好写。
0: 你怎么写？那个圈都搁手。
1: 啊、我看见过一次、
0: 嗯，
1: 怎么写？那个左撇子，我们单位有个同事的孩子左撇子，
0: 嗯、
1: 人写的时候把本倒过来，
0: 啊，
1: 把圈到那边去，就从那边翻呗。我看见过。
0: 哎，你别说哈，很聪明啊、
1: 哦。
0: 嗯，好了，那么我们说，这个还有一些餐厅其实还是照顾到一些左撇子的，他会有一些左撇子的用具、餐具。
1: 啥餐具呀？
0: 刀叉呀。
1: 刀叉你就倒过来倒过去拿的时候得劲儿用哪个呗。
0: 那这
1: 你刚才说我想说好多，你还说餐具，厨房里边锅具，
0: 嗯，
1: 有好多的一些锅具是带导流口的，
0: 嗯，
1: 那个导流口永远都是在左边。
0: 哎，是的，为什么？是因为你右手持往左面倒。
1: 是的，所以我每次都得是两手扶着右手倒一下。
0: 是不是？你再说呢，脚蹬子呢？自行车摩托车脚蹬子呢？
1: 脚蹬子一面一个吗？
0: 哎，不，自行车哪有一面一个的？
1: 自行车不也脚蹬子一面一个踩这边上那边两脚蹬吗？
0: 不是、
1: 啊、
0: 是停下的那个
1: 啊 啊那个支车子支架
0: 支蹬子这在哪儿？在左面？在左面吧，
1: 在左边，
0: 对不对？
1: 因为你右脚跨下来之后直接一奔它下来了
0: 啊。对呀，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是啊、嗯、好，那么其实最考验左右的手的就是那个剪刀，对吧？
1: 啊，对对对，剪刀大部分的都是就正常的剪刀，
0: 嗯，
1: 你拿右手握它剪很方便，你左手来握的时候你就找不好那个刃卡齐那个位置，
0: 是不是？为什么？
1: 对对对，
0: 你得用到大鱼际，
1: 大鱼际
0: 手、
1: 那个、手肚，
0: 哎，你不得用那使劲儿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如果要真是都用右的话，那左撇子确实很不方便哟。
1: 还真是这样的。
0: 但、啊、
1: 所以你看生活当中的各种视角都是右利手视角。
0: 哎，是这样。即便是这样，其实大家知道吗？每年的8月13号还有一个特殊的日子，叫世界左撇子日呢。
1: 真的吗？
0: 是的，这个节日的设立目的就是在于提醒大家注意，在利右手的世界当中，左撇子们遭遇的种种不便呢。
1: 还有这个日子吗？
0: 哎，大家记住这日子，是8月13号啊。
1: 左撇子们，
0: 嗯，
1: 你们每年还多一个生日呢。
0: 其实身边左撇子真不少。
1: 是
0: 啊，咱
1: 最明显的就是你到运动场上去看打球那些人，
0: 嗯，
1: 总是会有很多左手的。
0: 是的呀。
1: 嗯，这个是最明显的。
0: 生活当中还是多多关心你身边的左撇子朋友，其实他们就是克服了很多困难，
1: 嗯，
0: 然后跟咱们一起拼搏着，
1: 啊、
0: 嗯，是吧，我的左撇子搭档？
1: 那。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姐妹向前冲！
0: 李萌、李霞主持。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姐妹向前冲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的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平时出门，如果你注意看，已经很多人享受上了啊，就是洞洞鞋，这个季节最需要的一款穿在脚上的鞋子啊。你说到洞洞鞋，大家只知道这个卡洛驰，对不对？够经典，你买了肯定不会后悔。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找来的全是他家常年卖爆的款式哈，像什么泡芙啊、云彩啊、云朵呀、贝雅呀、明星款、海豚款，一次性的给大家集齐了，款式超级全，各种穿搭风格。所以今天呢，我先把怎么来看看这个鞋的款式告诉大家啊。各位现在准备好，可以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鞋，哎，就这一个字儿啊，鞋子的鞋，你把鞋先回复上来，你就可以先看一看今天都有什么样的款式啊。我这边一边说，你那边一边看啊。因为款式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穿搭风格轻松驾驭嘛。我挨个说啊，把鞋子打在平台上。云朵款呢，自带收腰显瘦的这种效果啊，穿上立马就显得脚很瘦小啊，有悄悄增高的效果。所以如果你是小个子的女生，直接闭眼入。好了，第二款贝雅款，这是超火的运动机能风啊，它那种复古的条纹，然后有经典的 logo， 元气满满，所以年轻人非常喜欢。经典明星款来了，那不用多说了啊，妥妥的穿搭万能款啊，不管你是穿牛仔裤啊、半裙啊都可以啊。另外还有泡芙、云彩、海豚款，各有特色，每款都值得入手，还是大家自己选吧，各取所需。颜色上你也不用纠结，像古白、纯黑，还有温柔紫、石英粉，这些都是现在最流行的色系了啊。选择这款鞋呢，日常通勤呢，啊，包括你是穿西装裤什么的，其实都可以的啊。约会呀，搭配个小裙子呀，出游啊，拍片儿啊，都巨出片儿。而且上班久了，你脚不闷吗？对吧？你不妨在办公室下面你就备一双洞洞鞋，抬脚换上，舒服又自在，还不夸张。所以今年夏天没有它是不完整的。好了，我来说价格啊。今天是为了夏季冲销量，特意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169元起就能够拿下刚才我说到的那些款款都有惊喜，颜色也可选啊。而且呢，奥莱仓是直供的正品，我们女孩子自己买一双，然后再给老公带一双，两双加起来才300多块钱，不到400，还没有官网一双的价格贵呢啊，所以性价比超高，库存不多，每款只有100双。哦，那真的好少啊。好，我再说一下怎么买，登录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鞋这个字来抢购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给您省5块钱。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巧克力中的可可含量其实并不只是指可可豆的比例吗？实际上，巧克力的可可含量是指除了糖、牛奶或其他添加物之外，巧克力中可可固体的总量。这些可可固体包括可可脂，赋予巧克力丝滑口感，可可粉和可可液块。有趣的是，可可含量越高的巧克力味道通常越苦涩，但口感也更加浓郁。例如黑巧克力的可可含量一般都在70%以上，它带有一种独特的深邃和复杂性，是巧克力爱好者的最爱。所以在选择巧克力时，不妨多留意一下它的可可含量，也许你会发现新的口味喜好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
6: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8: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0: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上一个人呢，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长久的维持这份爱，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经常呢会下意识的将自己认为能感受到的一些爱的方式施加在他人的身上，这样的爱和付出呢更多的时候只是自我感动，对方不仅可能感受不到这份爱啊，反而会觉得被打扰了。这个就是常常造成一种状况啊，付出的一方呢是真心实意的奉献着爱，但是接收爱的一方呢却浑然不觉。这个原因就是在于他是不懂得如何去爱的，爱呢需要以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表达。情感的关键其实不在于道理，而在于内心的感受。每一个人都是渴望被真正的看见和理解的，所以爱对方的关键呢并不是在于自己具体做了一些什么，而是能不能让对方切实地感受到这份爱。买房呀，买车呀，送花啊，送礼物啊，这些行为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哈，但是最终呢要能让对方产生那种被爱的感觉。也就是说，你要让对方真切地体会到你的爱意，真正地做到去爱一个人，并且呢是让对方切实感受到这份爱。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非常轻松的事情。爱呢是一种情感体验，被爱同样也是这样的。有一些人

0: 人他始终觉得对方是亏欠自己的，对方是不爱自己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是不是因为缺乏感受爱的能力，才让自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幸福呢？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经常会关注对方对自己不好的一些地方，还有就是对方没有满足自己需求的那个方面。因为常常质疑自己是不是值得被爱，所以到后来可能都已经模糊了爱这个概念。有一句话网上流传的哈，就说喜欢是放肆，然后爱是克制。所以呢，喜欢往往是比较自私的，然后爱呢就是无私的。如果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情感是停留在喜欢这个层面上，那他的想法呢大概率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会奉行一种利己主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会随意的要求对方要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当这份喜欢升华成爱之后呢，想法可能就会转变成以对方为中心，成为利他主义。那对方呢希望自己做些什么就努力去做，做任何事情之前也会设身处地的去为对方考虑，换位思考。一个人选择不同的爱人，他可能就会变成不同的人，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完整，也有可能问题越来越多。一段能够长期稳定维持的关系，其实它并不是依赖于强烈的爱意或者是大量的付出，而是需要减少冲突，避免强迫，给予彼此更多的包容和接纳。多数人呢都是习惯于讲道理的，可能会去教育对方，然后给一些建议，但是却不明白很多时候哈，对方真正需要的是共情，站在对方的角度，多一些关怀，少一些指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要理解并且支持对方，做到善解人意。当对方为我们付出的时候呢，也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理所当然，是应当给予对方积极而且恰当的一些反馈的。主动的表达爱意和被动接受爱意，它其实都不是一些简单的事情。感情说到底呢，是一场漫长的双向奔赴，理解、支持、反馈、表达爱意，每一环都是紧密相扣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条充满未知的路上携手走得更远。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到18:30收听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大连市从事婚姻介绍工作的一位元老级的金牌红娘老师，她的名字叫金媛。金媛老师从事婚姻介绍工作20多年了，应该说她的美誉度、成功率，还有个人的这种责任心是非常非常好的。问候一下金媛老师，金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海涛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我猜一下金老师，您今天一号带来的是一位女嘉宾对吗？
4: 对，主持人。
3: 哎呀妈，终于猜对了哈。好，来看一看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是一位2001年出生的女孩子，这位女孩子未婚，身高1.71米，硕士研究生的学历，在事业单位工作，月收入1万元，体态非常的优雅，年轻漂亮啊。金老师用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也是金老师很愿说的话，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难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好女人吗？金老师，
4: 对的，
3: 你认为是？
4: 是，听听这位给女士介绍一下，女士，大家认为她是不是能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
3: 好，有请。
4: 这位女孩呢是2001年的，未婚的，身高是1.71米，可以说容貌啊非常秀美，体态优雅，特别是长发飘飘呢，尽量的显示出一种温软。温婉一种气质。他是科班出身的，毕业于音乐学院的。那么擅长啊长笛演奏啊，多年的潜心的钻研，那么这些专业呢

0: 一些古玩字画，家中有一种古韵悠扬，那么书香满满的。妈妈呢容貌也是非常出众的，
1: 嗯，
0: 温柔贤惠，就父母就两二人呢哈，性格非常开朗，
1: 嗯，
0: 非常乐观，家风也淳朴和蔼。因为这位家长呢是听到我的节目带着孩子走到我们大连执练的，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妈妈非常漂亮。
1: 嗯，
0: 成长这样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家庭里呢，女孩呢心性特别纯良，
1: 嗯，
0: 而且举止也特别有礼，那么既有艺术从业者的一种浪漫的细腻啊，
1: 嗯，
0: 那么又有踏实稳重的一个生活态度，
1: 嗯，
0: 喜欢热爱生活，喜欢插花呀，烹调呀，做饭呢，啊
1: 嗯，
0: 有时候在家里给父母做一桌的好饭菜
1: 哦，
0: 嗯，父母说当时要嫁出去的时候，爸爸也说哎呀都觉得不敢，是把这个孩子嫁出去了，
1: 嗯嗯嗯嗯，
0: 所以女孩呢也待人非常真诚，我觉得哪位男士能融入到这个家庭非常幸福的，
1: 对，
0: 而且呢家里都非常有素质有修养的，
1: 嗯，
0: 那么他对未来的生活呢未来的感情也满怀着一种憧憬，希望能遇到一位品行端正，
1: 嗯，
0: 志趣相同的另一半，
1: 嗯，
0: 携手相守，那么共度温馨的一种岁月，
1: 嗯，
0: 他要求女士男士的年龄是比自己大几岁，
1: 嗯，
0: 小两三岁都可以接受，身高是1.75米，本科以上学历，有稳定的工作，职业呢他也不介意，那么必须阳光有内涵的，
1: 嗯，
0: 家里条件一般的就可以了。
1: 嗯
0: 嗯，如果你结尾的这位女孩非常优秀，我认为啊是咱们男孩的一个理想的伴侣。如果你欣赏这位女士，
1: 嗯，
0: 那么请到大连执练找我静媛老师。静媛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0，微信同步。
1: 嗯，好，来看看二号。二号呢是1994年出生的男生，这位男生呢是未婚，身高呢是1.70米，本科学历，目前呢在国企工作，是工程师技术人员，年收入达到了12万哈，一个月也就是10000元左右，金老师对吗？
0: 对，13000，
1: 嗯，13000左右啊。男士阳光自信，性格非常的温和踏实，事业心也是蛮强的啊。好，介绍一下94年的这位优秀的男士。
0: 嗯，男孩呢是94年的。虽然30出头，但是身上有着年轻人那种朝气，又有着这个年龄段的沉稳。
1: 嗯，
0: 而且呢，虽然是身高1.72米，身形挺拔大方，
1: 嗯，
0: 喜欢呢健身，
1: 嗯，
0: 待人非常真诚。而且和他相处起来呢，一点都不觉得格外，就觉得哎呀不合适啊，非常舒服的。因为他也是听到我节目走进大连执练，找到我金老师。
1: 嗯，
0: 目前呢就职于国企，那么职业是一名专业的一个技术。
1: 嗯。
0: 工程师，
1: 嗯，
0: 日复一日的深耕在岗位上，这个男孩做任何事情都非常严谨细致，那么认真负责任呢，
1: 嗯，
0: 对待工作呢始终抱着踏实钻研的态度，
1: 嗯，
0: 我觉得这位男士在国企的工作环境他呢造就他这个人安稳靠谱踏实，
1: 嗯，
0: 那么有家庭的一种责任感，
1: 嗯，
0: 我觉得是咱们女孩一种值得信赖的一位优质的男士。
1: 嗯，
0: 这位男士呢是岁岁都扣除以后是13000多。
1: 嗯，
0: 那么他现在没有买房子，因为房子想找到另一半的时候呢，
1: 嗯，
0: 想研究买学区房，或者在女士哪个工作地方买个近点，
1: 嗯，
0: 与女士工作近一点的，
1: 嗯，
0: 像这样的房子，可以全款。
1: 嗯，
0: 那么男士在工作以外呢，他的生活一点也不单调，性格也温和呀，那么热爱生活呀，也懂得平凡的日子过得非常有滋有味。
1: 嗯，
0: 他的心态也非常阳光，为人处事和我俩交流的时候非常善良，这么一个男士。
1: 嗯，
0: 那么他对待感情的时候，金老师我一定要专一。那么虽然我们生活简简单单，但是我们会双向奔赴，相处的模式就是，
1: 嗯，
0: 让一步。
1: 嗯，
0: 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出现问题我都可以包容你的小脾气，
1: 嗯，
0: 小个性。他希望能遇到一个温柔善良，那么三观相合的另一半。
1: 嗯，
0: 那么往后的生活里呢，有人分享日后的生活，两个人并肩同行，出去打羽毛球啊，然后呢去旅游爬山啊，一起享受三餐四季的温暖。
1: 嗯，
0: 我觉得这样一位男士啊，工作又安稳，性格又暖心，
1: 嗯，
0: 那么他是又上进的一个男士，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咱们90后的一个小女生呢。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这位男士呢有缘想和他相识的话，
1: 嗯，
0: 那也可以拨打静媛老师的爱情热线156-409-89890，微信同步，愿美好的缘分如期而至，找我静媛老师。
1: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号。三号呢是83年出生的一位男士。

0: 这位男士呢是未婚，身高呢1.75米，本科学历，目前呢在家族企业当中经营一个专项的公司，年收入达到了100万。男士条件不错哈，金老师，我看你提供他的信息是名车豪宅，
1: 对，
0: 高知家庭有涵养。好，金老师介绍一下，83年未婚的男士，为什么83年是未婚呢？
1: 因为从事自己家的家族企业，那么和父亲俩一起经营企业，由于工作的忙碌，一直也没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那么男士呢，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里，是刚才讲的是家族企业，年收入100万，名车豪宅。那么和父亲一同经营，有可能说男士这么条件这么好，年收100万，有高档的房子豪宅，自己名下有多套房子，学区房双学区房都有，那么为什么没找到？因为男士呢跟父亲从事经营家族企业，然后由于忙碌没有找到合适的，男士呢家庭虽然好，但是男士不想联姻，就是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因为他自己喜欢，想找自己喜欢的女生的另一半，父亲呢现在家里也尊重他的选择，所以他要求女士呢，是年龄，在90后，本科学历，就以本科学历统招的，身高是1.64米以上，人本分，那么有责任感、善良的女士，那么父母呢都有退休金，这样女士呢可以相伴一生的。那么这位男士呢，擅长游泳啊，那么热爱学习和钻研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技能，那么现在呢？也是考取了各类的专业证书，具有中级工程师的专业称号，又有多个那个专项领域的招标，就投标那种专家评委，是一位非常优秀非常成功的这位男士，如果你觉得这位男士适合您的话，那么走进大连之恋，找我金元老师，我会把他的更多的详细情况向您做进一步的介绍，而且咱们一对一面对面的介绍，把男士的更多的情况向你介绍。如果你觉得这位男士呢适合你，那么觉得对他感兴趣的话，到大连之恋找我金元老师。我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0，微信同步156-409-89890，微信同步。
0: 我们来说说四号啊，四号呢是一位72年出生的男士，这位男士呢是离异的状态，身高呢1.76米，本科学历，目前呢在政府机关工作，是体制内的公务员，房车都是具备的。这位男士呢月收入能够达到10,000元以上，房车都是具备的。你看金老师72年的这个年龄段，他的这个基础信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对吧？
1: 对，对，这位男士呢是。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走进来的，是公务员，月收入10,000元以上，那么自己有房有车。男士虽然72年，但是给你的感觉特别阳光，特别帅气，特别稳重，
0: 是，
1: 而且离婚多年一直单身，那么女儿啊5月份已经结婚了，他就自己觉得自己的使命就完成了，那么就开始寻找另一半，那么寻找另一半知冷知热的一个女士。那么他说，金老师在情感上啊，我认为让女士呢能放下过去过去婚姻啊，真正释怀上一段的一种婚姻者伤痛，那么避免呢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与前妻啊或前的伴侣呢相比较。他说呢，在再婚的时候呢，我不希望这样一个情感陷入一种阴影，那是说我愿意为女士呢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包括呢这个男士自己也有房子，车是也是一个豪车，那他说呢，在再婚的时候他会给女方带来很多的优越的一个生活，男士性格非常好，也愿意为你呢孩子啊带女孩男孩他都不介意，只要女士呢有本科以上学历，有文化素养，人善良就行，都例如说等休息小长假呢一起带孩子出去玩游啊，都可以，希望能和这样真诚那么情感上的生活的伴侣这位女士呢那么相伴一生，而并非是我就为了解决孤独而找个伴打伙过日子，他不希望这样。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呢，在二婚的时候是非常幸福的，真正能让你啊真的能多活10年，因为你再婚以后你一定会告别那些寂寞的空虚啊，一个人在家没有意思吃饭呐、一个人没滋没味的，那么再婚以后啊，你的生活绝对是不会孤单的，有人陪伴你，看电视有人一起陪你笑，
0: 对，
1: 那么在女人的背后呢一定要有一个男人，那肯定要给你撑腰的，不管是家里什么坏了男人都会修，那么作为男人呢回家有个热乎的饭菜，那么是不是心里感到非常的温暖，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再婚不是谁妥协，是给自己

0: 启动一个幸福的机会，
1: 嗯，
0: 让自己呢未来的余生更加幸福。如果呢你现在还是单身，不知道该怎样去选择正确的一个人，
1: 嗯，
0: 不知道到哪里去选择一个正确的人，走进大连之恋，找我金元老师。
1: 嗯，
0: 那么金元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0，微信同步。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五号呢，是一位中老年朋友啊。这位大哥呢是64年出生的男士，64年出生的，1.73米，大专学历，目前在事业单位啊，已经退休了，正处级退休了，对吗？
0: 嗯，对，他现在还在工作。
1: 哦，被单位返聘。
0: 对，
1: 嗯，月收入达到了1万元，老大哥房子车子都是具备的哈。
0: 嗯，
1: 你看64年这个年龄段哈，60多岁的人，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格外的重要啊。
0: 对，这位男士啊，看上去特别精神，气色特别好，一看就身体非常健康。
1: 嗯，
0: 他是呢公务员，是咱们在大连呢已经退休，
1: 嗯，
0: 但是他现在还在农村呢，
1: 嗯，
0: 当第一村书记。
1: 嗯，
0: 男士呢能推动一些农村一些经济技术的发展呢，解决好贫困的存在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受到群众的好评，成为一个好干部，说回到农村还继续工作。
1: 哦，
0: 这位男士呢离婚以后呢，多年呢自己带着女儿把她抚养长大，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
1: 嗯，
0: 那么结婚生子，又给女儿买了一套房子。
1: 嗯，
0: 那么在人生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他体会到生活的不容易，
1: 嗯，
0: 以及的艰难。那么所以说多年的一个孤身呢，也渴望女人的关爱，
1: 嗯，
0: 那么家里的温馨呢，能听到孩子们的欢乐的声呢，
1: 嗯，
0: 所以呢他想找位女士呢传统善良有修养，
1: 嗯，
0: 最好女士没有房子。那么现在有很多说没有房子真的吗？哈，他说了，男士说了，如果两个人都有房子的话，那可能会顾会各顾各的家。
1: 嗯，
0: 那么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呢，可能会分心的。
1: 嗯，
0: 如果两个人那么就这么一个房子，也可能两个人的心会一心一意把所有的感情用在彼此的身上。
1: 嗯，
0: 那么再婚的时候呢，他说了，我也不会花女人的一分钱。
1: 嗯，
0: 我会把工资全部交给女士打理家庭，
1: 嗯，
0: 一切的生活费。那么给你女士的一种安全感和稳定的生活。
1: 嗯，
0: 他说他有两套房子，也在不同的位置。他说可以让女士来选喜欢在什么位置居住。
1: 嗯，
0: 那么他可以把房子重新装修。
1: 嗯，
0: 我觉得男士非常细心，非常体贴，属于暖男。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再婚的婚姻生活家庭当中呢，
1: 嗯，
0: 知道自己现在的年龄段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嗯，
0: 我认为呢，对于咱们再婚的女性是理想的伴侣。
1: 嗯，
0: 他要求女士的年龄相当，在大连居住，那么经济条件带男孩女孩也是不介意。
1: 嗯，
0: 主要是重人品。那么如果你是善良传统有修养的女士，
1: 嗯，
0: 或者你没有房子愿意陪伴她踏实过日的女性，那么请拨打金元老师的爱情热线。
1: 嗯，
0: 那金元老师愿为你牵线搭桥，走进婚姻幸福的一个家庭当中。
1: 嗯，
0: 金元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0，微信同步。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听众说了，你们在节目当中怎么介绍这么多的男士，能不能推荐一位女士呢？其实金老师手中女士特别特别的多哈，但是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的去为大家介绍出来。那么金老师今天带来的六号恰好是一位72年出生的女士，这位女士呢是离异的状态，本科学历，目前呢在金融部门工作，是经商的，对吗？
0: 对，是做金融行业的管理。
1: 哦，
0: 高管。嗯，
1: 金融行业的高管。你再精准一点，是经商的还是在企业在企业当中工作？
0: 是一个金融的高管。
1: 金融的高管，理解的就是在金融行业工作，
0: 对
1: 吗？
0: 对，完自己还做点生意。
1: 嗯，哦，明白了。好了，这位女士呢月收入能够达到了1万元之上哈，房子车子都是具备的，女士热爱生活，气质优雅。72年的这位女士离异没孩子。
0: 有孩子，有个女儿都结婚了。
1: 结婚了啊。
0: 对。
1: 好，介绍一下我们的六号女嘉宾。
0: 这位女士呢虽然是已经50多岁，但看上去呢就像42、43岁一样。
1: 嗯，
0: 特别白净，皮肤特别细腻。
1: 嗯，
0: 保养得特别好。
1: 嗯，
0: 这位女士呢非常优雅，谈吐大方。
1: 嗯，
0: 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女士。
1: 嗯，
0: 那么自己在金融行业做高管，自己又自己有点小生意。
1: 嗯，
0: 那么她在金融行业做高管同时呢积累了丰富的一些商业的一些经验和资源，那么现在也刚才说了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年收入非常可观。那么虽然生活上富足，事业上有成，但是孤独的心难以释怀。
1: 嗯，
0: 需要有人关怀。他希望能够在事业上继续前行的同时呢，
1: 嗯，
0: 找一位呢相互陪伴相互支持的人生的伴侣。
1: 嗯，
0: 如果

0: 到对的人的时候呢，他会给你提供一些事业上的一种支持啊，家庭上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稳定啊。他说女士说了哈，心灵的配合比年龄更重要，他说不介意姐弟恋。我觉得在姐弟恋这个情感上一个生活上，我觉得女性呢经验呢比较丰富，而且呢比较成熟，那么虽然他能给你带来一种孤独感，一种需求，能陪伴你。那么在你这个婚姻家庭当中呢，以及社会经验当中呢，他可以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呢，他会给你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会帮助咱们男士呢共同的去成长。那么他要求男士呢身高是1.75米以上，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有责任感，阳光上进，热爱生活，五官端正，那么真诚的相爱，未婚或者离婚未育或者带孩子，那么他都可以接受。如果您觉得这位女士呢欣赏这位女士的大气，这种大度，愿意和这样女士共同未来的生活，那么走进大连直恋，找我静媛老师，静媛老师呢会把她更多的详细情况向您做进一步的介绍。那么静媛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56-409-89890，微信同步。
1: 好，金云老师刚才为我们介绍的这位6号女嘉宾呢，应该说是一个性格上非常的豪爽大气，而且呢自己的本职工作和生意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对我们今天的这位6号女嘉宾，72年出生的女士，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都可以和金云老师联系。金云老师的爱情热线156-409-89890，156-409-89890，爱情脱单热线拨一拨就灵，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最后呢，把金媛老师办公室的地址，也就是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地址为您介绍一下，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一定要记住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呢你想请金老师对你自己的婚姻大事做一个辅导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预约，156-409-89890，156-409-89890，爱情脱单热线拨一拨就灵，微信和电话都是同步的。好，金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愉快的结束了，您辛苦了。
0: 主持人辛苦了。
1: 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再会。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8: 哎呀，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7: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9: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0: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7: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9: 有感觉。
11: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2: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3: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4: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5: 你身边有

0: 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1: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0: 他温柔善良，
2: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0: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3: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0: 他，
4: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巧。
6: 这里是恋爱激励师行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你会给伴侣起一个昵称吗？有一些人呢，对另一半的称呼是甜甜的，比如说宝贝啊、乖乖啊、甜心啊。有一些昵称呢，是带了一些打情骂俏的感觉，比如说笨蛋啊、大猪蹄子呀。在一些语言文化当中呢，甚至还会有一些动物啊，或者是食物啊，或者是日常物件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恋人的。或许这些昵称呢，听起来有一些羞耻感，甚至还会有一些莫名其妙，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是意味着彼此之间最特殊的连接。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概念啊，叫做惯用与沟通，这个就特别好的解释了昵称对于亲密关系的意义所在。惯用语呢，它指的是关系双方共同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沟通方式，他们经常是在关系内部当中来流通，是那些只有彼此才可以听懂的暗语。比起家人朋友，惯用语呢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伴侣之间。研究里还提到哈，关系越好的伴侣拥有的惯用语会越多，使用呢也会更加的频繁。换一句话说呢，惯用语的存在就是相爱的证明。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惯用语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两个人在互动中不断的积攒和生长出来的。具体来看哈，惯用语呢主要是有五种的。第一种就是专属的昵称，关系里最常见的一类惯用语啊，就是给彼此起一个昵称，它可以是那种很亲密的称谓，也可能是对对方的某个特质的答趣，比如说对方很喜欢睡觉，那就叫他困困。昵称呢也并不限于对伴侣本身的称呼，它可以用指代就是你们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就好比说你曾经跟伴侣吐槽了很讨厌的一个上司，所以呢就可以干脆给他起个外号叫脏东西，从此之后呢你再提到脏东西，对方就会秒懂你在说谁。第二个呢就是内部梗和笑话，亲密的伴侣呢还会拥有很多的内部梗，只是三言两语或者是一个眼神就可以勾起彼此的笑意，它可能是来源于某次一起开怀大笑的经历，对方某次出糗的一个故事，或者是一场无厘头的吵架，后来呢就变成了只有你们之间才可以听懂的笑话。有研究发现呢，说共享笑声它是衡量一段关系的紧密度和支持感的重要指标，对于长期伴侣的情绪连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内部笑话的特别之处呢，是在于说他们是在长期相处的过程当中构建起来的一套语言体系，当你们能为同一件事儿笑出声的时候，这个关系本身它就是在不断的被加固的。第三个呢，是承载着特殊意义的一些代号。有些时候哈，一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词汇啊、地点啊，或者是物品，对你们来说呢，是有着特殊的含义的。比如说一起经常去吃的餐厅，牵手散步时经常走的那条马路，对方特别喜欢的某首歌曲，这些后来都会变成你们之间的一个暗号。这个赋予意义的过程呢，其实是一种关系叙事，它就是一种可以通过回忆和讲述共同经历来建立亲密感的方式。而这些共同经历呢，它就会成为关系的一个锚点，不论何时在提起的时候，对方都是可以言传意会你的这个感受的。第四个呢，就是特定场景下才会触发的一些暗号。那这类惯用语呢，经常就是高度依赖说话的语境了，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或者是场合才会生效，比如说在社交场合里哪一句话暗示对方他想离开了，吵架的时候为了避免进一步冲突设置的一些安全词儿，这些表达呢是需要你们之间有足够的了解和信任才是可以完成的，因为只有在足够亲密的关系当中，对方才会有识别和感知这些暗语的能力。那这类的惯用语呢，还会频繁地出现在性行为当中，或许是向对方传递的一些性暗示啊，又或者是过程当中对某些行为的一个很委婉的表达。
第五个呢，就是心照不宣的表情和动作。惯用语并不局限于语言，它可能是一些非语言形式的，比如说某次分开之前拥抱，或者是一起过马路的时候下意识牵起的手。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微小的一些非语言的行为，其实呢是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语言是可以伪装的，但是身体呢是不会撒谎的。一些非语言的惯用语啊，它是亲密关系最本能也是最深刻的一些表达的形式。

0: 正招募令，寻找1000个生命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0: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2: 不论是哪类的惯用语哈，它们都是构成了伴侣之间独一无二的语言世界。因为惯用语呢是只存在两人之间的，并且在日常的互动当中会被不断的创造和使用。研究就发现说，在婚姻关系当中呢，那些婚姻满意度更高的伴侣，他们使用惯用语的频率也会更高。换一句话说啊，就是越是亲密的关系，越倾向于发展出共同的语言系统，可能是某个很特别的昵称，也可能是一句只有你们才懂的暗号。这些惯用语的存在呢，不仅可以让沟通更加的顺畅，也是在无形当中为这段关系画出了一种边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世界，外人呢是很难进入的。双方使用加密语言交流的过程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彼此的情感连结的过程。你们的生活、情绪和经历层层的交织在一起，久而久之呢，就会倾向于将自己跟对方看作是一个整体，站在我们而不是我这个角度来看待世界。这种共同的身份感啊，它是会培养起一种双方相互依存的感觉，增强了关系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也让两个人的心会更加的靠近。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我们都会有被看见的这样的渴望哈，我们希望对方可以读懂我们的内心世界，可以理解我们的喜怒哀乐。惯用语呢，就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那些专属的昵称和密语，就是在向对方来传达，你在我心里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替代的。亲密关系人际过程模型认为说，关系的亲密感啊，是在于两个人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它往往会具备三个要素。第一个呢，就是自我表露，是愿意向伴侣来敞开心扉，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第二个呢，就是伴侣的回应。伴侣呢，不但是要认真的倾听你的表达，而且是可以做出积极的回应的。第三个就是对回应的感知，仅仅有伴侣的回应，这个也是不够的，需要自我表露的一方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对方的理解和关注。换一句话说哈，就是只有当双方都可以稳妥地接住对方的感受，这个亲密感才会真正的产生。举一个例子，就是一方跟另外一方说我没电了，然后另外一方呢可能不需要多言，就立马能明白说他现在很累，他是需要一个抱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不仅是听懂了你说的每一个字儿，他也是读懂了你的话外音。当你最细微的一些情绪被对方捕捉到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会有一种被真正看见和接纳的体验。这种通过惯用语积攒起来的默契，可以让关系的双方能够坦然地表达自己的脆弱，不需要担心自己被误解或者是被忽视。有一句话是说呢，谈恋爱一定是要找一个能玩到一起去的人，对吧？这句话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嬉戏跟关系的亲密程度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些拥有很多惯用语的伴侣呢，往往是很擅长给关系加一个嬉戏的行为。这种互动呢，既向对方确认了爱意，也是给关系赋予了更多暧昧和拉扯的意味。之前有一位心理学家，他曾经描述了亲密关系当中常见的八类的亲密游戏。第一个就是私人口头编码，就是只有彼此能够理解的一些暗号或者是黑话。第二个呢，就是角色扮演，临时扮演非真实的一些角色。第三个呢，是戏弄，就是用一些轻佻的口吻去挑逗对方。第四个呢，是亲社会身体游戏，和对方进行身体接触或者是肢体互动，比如说互相挠痒痒啊。第 五个呢是反社会身体游戏，就是带有轻微的对抗色彩的身体互动，比如说假装去抢夺某一个东西。第六个呢是游戏，一起参与游戏活动，线下游戏啊或者是网络游戏啊，这个都算的。第七个呢就是八卦，一起去吐槽朋友同事这样一些第三方的轶事。第八个呢就是公共表演，就是在他人面前故意的去展示特定关系形象，俗称就是撒狗粮。这些亲密的游戏呢，它很像是另外的一种调情的方式。调情其实不一定是在某些特定场合才会触发的动作哈，它也可以是在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就可以完成的一种很轻盈的互动。能够在关系当中保有这种互动的伴侣呢，他是更容易走过关系里的那些琐碎和平淡，因为他们始终有一个轻松愉悦的空间是留给彼此的。

在亲密关系的初期呢，我们对另一半会有着很多的惯用语，尤其是在热恋的时候哈，对对方的昵称呢也经常是很肉麻的。那伴随着关系的发展，这个惯用语好像是慢慢的就会变少了。之前有一个研究就调研过，在婚姻的不同阶段惯用语的使用频率，结果就发现说，那些结婚不到五年而且没有孩子的伴侣是使用惯用语最多的，而那些婚龄更长的夫妻呢变得越来越少使用惯用语了。当关系进入更稳定的阶段，双方承担的社会角色呢也更加的多元化，或许之前会称呼说宝贝啊、乖乖啊，现在就变成了队友、领导、孩儿他爸、孩儿他妈。因为生活重心的转移，这个称呼呢不再有高度的情感色彩，而是变成了更偏向于功能性的一些称呼，用来指代彼此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角色和责任。这些变化呢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双方的沟通只剩下这些功能性的语言，亲密感呢其实它是会慢慢的被稀释的。惯用语呢是两个人曾经相爱的一个见证哈，它也应该是彼此继续相爱的方式。在关系的不同阶段呢，我们会有新的相处方式、新的体验，也应当有一些新的表达。唯有保留、创造出更多带有情感温度的惯用语，我们才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依然感受到那一份独特的爱和连接。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都市好医生，我是明心。那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今天节目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大连市友谊医院肝胆外科吕文才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今天呢，吕文才主任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果呢您患有了这个肝囊肿啊，应该怎么治疗？如果我们不手术的话，应该怎么治好这个肝囊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专家介绍。
0: 吕文才，大连医科大学和锦州医科大学硕士生导师，大连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大连市友谊医院肝胆外二科病房主任医师，同时呢任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手术质量控制与评价专家工作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消化病学分会委员，世界内镜医师协会外科联盟理事，中华全科医师协会内镜微创保胆分会全国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肿瘤与胆囊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食药安全促进会创新成果转化分会专家智库专家，中关村肿瘤微创治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肝胆胰内镜诊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大连市健康教育学会医工交叉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胰腺病学会会员，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的编委，中国普通外科杂志中青年编委，肝胆胰外科杂志中国医药导报，中国全科医学中国现代医生审稿专家，中国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审稿专家。好的，今天呢吕文才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呀，这个如果不手术的话，我们该怎么样来治疗治好这个肝囊肿呢？吕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呢我们吕主任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肝囊肿的问题啊。那节目开始啊，吕主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肝囊肿到底是什么啊。
2: 肝囊肿呢说白了呢就是肝脏里长的一个小水泡。那这个水泡呢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两个三个，或者是好多个。囊泡里头这个水呢主要是这个囊壁细胞分泌的啊，分泌的一种囊液。越来越多，这囊泡就这个水泡呢就会越长越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病，因为它没有什么症状，往往都是你做体检了，做超声啦，发现有个肝囊肿，那这主要是个先天性的一个疾病也就是它是天生的，
0: 天生就带娘胎里带的啊。对，一般肝囊肿各种疾病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可能都是在体检当中才会发现啊。
2: 是的
0: 啊。那么虽然说它是天生的，但是它也是一种疾病，先天性疾病。这肝囊肿咱们在临床上有分类吗？
2: 肝囊肿有分类啊，主要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最常见的啊，那种先天性的肝囊肿啊，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肝囊肿。还有一种类似于囊肿的表现的病叫多囊肝啊，像葡萄一样的好多水泡聚集在一起，这个往往呢还合并有多囊肾啊，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病，但是它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非常少见。可以说我这个单纯的肝囊肿和多囊肝呢它是两种病。
0: 两种病。
2: 对，虽然都表现为囊肿，但是它确实是两种病。但是好在呢这两种病呢在影像学上比较好鉴别。
0: 是一个就是单纯的肝囊肿，另外一个您刚才说像一个葡萄一样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肝囊肿它有分类，但是两种的话最常见的啊，我们总说的这个肝囊肿就是非常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肝囊肿哈。那刚才说肝囊肿没有什么症状，那么是否代表着肝囊肿没有什么危害呢？有危害吗？
2: 不能这么说一般很小的囊肿呢是不会有症状的，你根本你感觉不到它所以它对你呢你可以认为它是无害的。但是呢肝囊肿呢而且那个它会不停的长大。
0: 还会长
2: 对，不停的长大那大了它就会对你有危害了。
0: 哦，一般的情况下，咱们大家去做体检、做彩超，发现这个肝囊肿，嗯，基本上您在临床当中是不是多大的都有，多大小的都有？
2: 是的，
0: 是的，
2: 1-2厘米的、5-6厘米的、甚至10几厘米的，
0: 十几厘米
2: 的
0: 都有啊，
2: 都有18厘米，
0: 18厘米啊，这个够大的啊。
2: 是啊，
0: 那这个时候
2: 肝脏本身就没有。
0: 对呀、
2: 啊，
0: 对呀、啊。那您说特别大的肝囊肿，它会有什么感觉吗？
2: 比较大的囊肿呢，那主要就是压迫症状。
0: 压迫，
2: 哎，
0: 哦，
2: 它压迫到周围的，你比如说压迫到胃了，
0: 嗯，
2: 那你可能会有胃部的饱胀不适感，吃饭的时候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0: 哦哦。

0: 或者是有疼痛的感觉，都会有的。
1: 会，因为他俩这两个器官是不是离得比较近？
0: 是的，
1: 所以他会压迫到胃啊。这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总提醒大家，平时要有一个体检的习惯，这也是及早发现肝囊肿的一个手段吧。应该说很少人会说我因为肝囊肿上医院去找您治，是吧？有吗？
0: 也不能那么说，有一些囊肿是需要治疗的，
1: 需要治疗的啊。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肝囊肿怎么治疗？因为大家觉得说我也没有症状啊，我怎么去治疗？我需要治疗吗？是需要治疗的。
0: 有一些囊肿是需要治疗的。但什么样的囊肿呢？一个是持续的增大，
1: 一直在长。
0: 对，你今天那个看是2厘米，可能半年或者一年你再复查，可能是3厘米、4厘米了。它不停地长，那长大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症状了。有的囊肿呢，那它会里头会有合并有感染或者是出血。我们一般掌握的大小呢，那就是一般超过5-6公分，我们就治疗了。
1: 是这样的。那肯定有一些还不长的是吧？
0: 有一些人是终生不长的。
1: 终生不长，那是不是咱就可以不管它了？
0: 那当然，很小的
1: 也
0: 是不用管它。
1: 不用管它，就是以后的随诊当中、体检当中再观察一下。
0: 对，
1: 是这样的啊。有没有一个问题哈、是这样的，吕主任，就是他这个可能3年、5年、7年、8年都没长，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又长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0: 也有这种情况。
1: 都不一定。
0: 对，
1: 是。所以大家得对这个肝囊肿哈、得关注一下，得关注，你得知道自己这个囊肿长还是没长。这个是关键哈，
0: 定期到医院去复查
1: 就
0: 可以，就
1: 是这个手段。就做个彩超。对，我记得咱们上次节目就说过哈，大家在体检当中这个彩超，或者你平时门诊当中做个彩超，现在有医保都很便宜的，几十块钱是吧？
0: 对，现在彩超都是报销的。
1: 是是，所以大家就是
0: 辐射。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不要就说哎呀不愿意去医院啊，懒得去医院，不想去医院。当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的啊。我们老百姓有一个习惯，就是有病了知道的话，我们吃点药。对于这个肝囊肿的治疗，我们能吃点药就可以治吗？
0: 很多人有这种误区。一般经常在门诊会问我用什么药，有没有药可以吃。
1: 对，就大家就最直接的想法啊。
0: 是的，有病呢，吃药是首选的，
1: 是是
0: 做手术是次选的。
1: 对。
0: 但实际上呢，没有任何的药物能够治疗肝囊肿。
1: 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
0: 什么中药、西药。或者是偏方、秘方，这都达不到治疗是肝囊肿的，
1: 达不到效果，治疗效果。那如果说我们不吃药的话，是不是只能是外科治疗，只能做手术啊？
0: 是的。
1: 那外科就像刚才您说的哈，大家首选的吃药，实在不行了再去外科手术。但是我又没有什么症状，大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值不值得去治这个肝囊肿呢？
0: 当然值得去治。因为我们治疗肝囊肿呢，一个是比较大，它有症状了，或者是虽然没有症状，但是它不停地长，但是它是不受到你控制的。
1: 对，我们没法控制。对对，
0: 它不停地长，你就不能让它一定要长到15-16公分再去治疗这个囊肿，这个时候效果也会差一些，而且治疗的周期也会长一些。
1: 您刚才说咱们临床上手术的指标大概就是5-6公分。
0: 对，就是5-6公分
1: 就要做手术。
0: 对，我们一般业内公认的比较约定俗成的大小呢，就是5-6公分，我们就建议患者就开始治疗了。
1: 那您说这个5-6公分，它是直接要做这个外科手术吗？包括哪些方法呢？大家也觉得外科手术是不是就要切下来呀、是这样吗？
0: 倒不是切下来，肝囊肿我们不需要切。
1: 不需要切。
0: 对。
1: 这个手术是怎么样做的呢？
0: 我们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个呢，如果是手术的话呢，那当然最古老的就是开腹手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开刀。
1: 开刀。
0: 那这创伤就比较大了。
1: 对对对，
0: 在肚皮上拉一个很大很大的口子。这个创伤很大。
1: 是。
0: 那
1: 恢复也很慢。
0: 恢复很慢。
1: 是。
0: 现在这种方法基本上已经不采用了。
1: 已经不用了。
0: 我们现在要是做手术呢，主要还是用腹腔镜微创的方法。
1: 微创。
0: 对，这个就好多了。打几个眼儿。那把里头的囊液放出来。完了我们叫腹腔镜肝囊肿开创术，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而且是微创。
1: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了，目前来说是吧？
0: 那就比开刀要
1: 好多了。那要好很多了。是，这个是您刚才说这个腹腔镜手术，另外是不是把这个里面的这些囊液给它引流出来，这是叫什么，叫穿刺？
0: 也有，
1: 也可以。
0: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穿刺。
1: 穿刺
0: 这不属于手术。
1: 这不属于手术。
0: 这属于一种。

0: 可以操作了，
1: 病房就可以，
0: 对，
1: 不用进手术室，
0: 不用进手术室。
1: 严格来说，它就不是一个正规的手术，
0: 它不是属于手术，
1: 是吧？不是手术，不属于手术，
0: 啊，它属于治疗性的操作。
1: 哦，那我们患者，当然大家肯定就想选这个穿刺引流的方法了，可以选吗？
0: 是的，我其实我倒主张，首选应该做穿刺。
1: 首选，
0: 对。
1: 哦，应该是这两个手术的选择，还是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是吧？
0: 绝大多数我穿刺是没有什么禁区的。
1: 哦，绝大多数都可以。
0: 对，很多很多情况下呢，腹腔镜手术呢是做不到的。啊，你比如说它比较深在的，包在肝里头的。
1: 嗯。
0: 啊，它在囊壁呢，在外边没有突出出来，那你做腹腔镜手术呢，那就做不了。
1: 哦。
0: 但是呢，这种正是我们做肝囊肿穿刺的一个适应症。
1: 哦，就是这个穿刺引流，它的这个适应范围更广泛、更灵活一些。
0: 对。
1: 所以患者选择的这个余地更大，
0: 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样选，
0: 凡是能够用腹腔镜解决的，我穿刺都能解决，
1: 都能解决。那我觉得是不是未来这个腹腔镜治疗肝囊肿是不是也会被淘汰呀？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0: 这个还很难说，
1: 很难说，
0: 因为不同的医生呢，可能有不同的选择。
1: 哦，这样的，
0: 跟我们医生掌握这个技术有关系。
1: 是哦，是不是说，不是说每一个医生都能够用这个穿刺引流把这个肝囊肿治疗那么好的？可以这样说吧，
0: 可以这么说，
1: 也可以这样说，需要
0: 医
1: 生的这个经验，
0: 不掌握穿刺的技术，
1: 需要医生
0: 能选择出去做腹腔镜。
1: 哦，是这样的。哎，我觉得大家听了我们今天节目哈，大家又了解了一个知识点，就是如果说有肝囊肿的话，哎，大家可以选择一个非手术治疗，这样说吧，
0: 对，它本身就是个
1: 非
0: 手
1: 术
0: 治疗，
1: 就是一个穿刺引流。
0: 对，
1: 但是您刚才说了一个穿刺引流，它要注射一个什么无水酒精。这酒精里不带水吗？我们从字面意义理解啊。
0: 无水酒精呢，我们用的无水酒精是纯度是99.7%的酒精。
1: 哦。
0: 你可以把它想象它是没有一丁点水的。接近于无水的状态。
1: 无水状态。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高度杀菌，还是一个什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
0: 就像我们在前面说的，我的囊肿呢，形成的原因，这个水呢是来源于我囊壁的细胞。
1: 哦。
0: 那我们酒精打进去以后呢，会把囊壁的细胞破坏掉。
1: 哦，
0: 这囊壁细胞被破坏了，它就再也不会产生这个囊液了，那这才能治好。
1: 哦，这个我觉得这原理大家一听就懂，很简单的，
0: 是非常简单。
1: 对，大家觉得很简单，就是我们用单纯的这个穿刺引流，然后可以注射无水酒精，既把它之前的这些囊液给它引流出来，然后呢又破坏了它这个细胞壁，不让它再出现这个问题，是这样吗？
0: 对，这就从根上解决了我这个囊肿的问题。
1: 哦，是这样的啊。哎呀，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大家有肝囊肿的需要治疗的话，刚才吕主任也说了，大概就是你这个，大小啊，根据大小来判断是否需要治疗。即使说5-6公分大的话，大家没有什么症状，其实您作为这方面肝胆科的专业医生，是不是还是建议大家要做的？不要让它长得太大。
0: 是的，一般我们建议5-6公分就应该及早的治疗。
1: 即使你没有症状也要来治疗。
0: 因为五六公分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又不是特别的大，治疗起来呢周期很短，效果是非常好。
1: 应该说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手术时间点。
0: 对，就是我们平衡我这个治疗呢风险和获益比，这是一个最佳的。
1: 最佳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你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患者说我没有症状啊，我就不治了吧？有吗？很多。
0: 很多患者都是这么想的，没有症状他就不治。
1: 就不治。
0: 但是如果你有症状呢，往往都是什么症状呢？他里头有出血了，有感染了。
1: 那就这个简单的这个穿刺是不是治疗方法就不太适用了？
0: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还是
1: 要考虑了
0: 消炎以后再观察。
1: 所以这个给我们治疗带了一定的难度啊，是吧？所以说呢，大家就是在各种疾病还没有对我们自身造成更大危害的时候，咱们还是及早治疗。就是经常有人老人说这个养病如养虎，也是这个道理啊。
0: 是的，是的。
1: 大家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点，赶紧给他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穿刺引流啊，就可以把这个疾病给他治好。
0: 穿刺引流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成熟的技术。
1: 患者需要住院
0: 啊？需要住院。
1: 需要住院，可能做完之后2-3天是不是就可以出院了？
0: 大概一周左右吧。
1: 一周左右
0: 一周左右就可以出院了。
1: 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比手术要简单的多，
1: 嗯，
0: 痛苦。

0: 也小。
1: 对，刚才吕主任也说了，这个就不是一个正规的手术，它不是一个手术，我们在病房就可以做，
0: 对，
1: 非常简单。整个这样一个流程下来大概多长时间呢？
0: 如果是从穿刺的角度来讲，
1: 嗯嗯，
0: 那技术熟练的话，那穿刺这个过程几分钟就
1: 几分钟就可以。嗯，
0: 啊，
1: 当然还要考验我们医生的技术水平，是吧？
0: 跟技术一定是有关系
1: 一定有关系的啊。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些疑问，或者说您出诊的时候，这个肝囊肿患者问您最多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这个囊肿需不需要治疗？这可能是问您最多的吧。
0: 嗯，这是最多的
1: 患者，最多的啊，
0: 这个问的。那么小的，小的囊肿，那一定会告诉他，你就观察
1: 观察
0: 啊，你半年或者是一年做个超声啊，很简单啊，观察可以了。如果大的或者是有的囊肿呢，它持续的增大，那我们一般就建议最好还是早点治疗。
1: 嗯，您刚才说了，最大的都长，您都见过18厘米的，够大了啊！
0: 是的，13、14厘米的也有的是，
1: 也有，有很多大的小的都有啊。到底要不要治疗？一定要听咱们专业医生的建议啊。另外呢，说到囊肿，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鼓了个包，是不是？它一定会有个形态变化吧？
0: 对，
1: 会有吧？
0: 它是有个形态的变化，
1: 对，
0: 有个
1: 囊包。然后呢，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说我不治疗之后，它会不会发生这个不好的癌变呢？这个有没有可能性呢？
0: 从肝囊肿这个病来讲呢，它本身它就是个良性的，
1: 根儿上就是良性的，
0: 它不会癌变，
1: 不会癌变。
0: 但是呢，有一些恶性的肿瘤呢，可能也会有液性的表现啊，像囊肿一样的表现啊，需要做鉴别。相对来讲，这个鉴别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肝囊肿的诊断呢，很少有误诊的。
1: 没有误诊，基本没有误诊。
0: 对，
1: 所以我们前提是你要确诊一下，你到底是肝囊肿还是说别的一些什么问题？
0: 哎，对，
1: 对吧？这个就是吕主任说的，从根儿上，这个囊肿它就是良性的，对吧？
0: 对，如果确诊是囊肿，那它就是良性的机会。
1: 不会说这个我前期是良性，后期又变成恶性，那是你前期就是误诊
0: 了。对了，
1: 对吧？
0: 对，它不会从从良性变成恶性的。
1: 哦，另外呢，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一定要打这个无水酒精吗？就直接给它抽出来不可以吗？
0: 抽出来是不行的。以前呢也有一些人呢是把它抽出来，但是很快就复发了。
1: 哦，就是它还容易复发。
0: 对，它复发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囊壁细胞呢会不停地产生这个囊液，你不破坏囊液细胞就把水抽出来，那就像你把这个池塘的水抽干了，但是个泉眼你还是产生水的。
1: 它会不断的产生，
0: 对，
1: 哦，所以说它就没有根治，
0: 对，
1: 哦，所以说打这个无水酒精的目的就是不让它再去把你的这个水池给它蓄满，是吧？
0: 是的，就是我要把这个能够分泌囊液的细胞，要完全的灭活，让它失去再分泌囊液的能力，
1: 哦，所以说还是咱们这个穿刺的这个方法是一个根治的手段，可以这样说哈，
0: 是的，可以的，
1: 又不用手术。也不用多长时间，然后呢就用这样一个简单的穿刺的方法就可以把这个肝囊肿给它彻底的治愈，这我觉得患者获益还是很大的。
0: 我们一般呢如果穿刺结束以后，那么过个3-4个月或者是半年左右再去复查，
1: 复查一下，
0: 基本上你是看不到有任何的残留的。
1: 那很好，
0: 跟正常的肝组织是差不多的。
1: 那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治疗的方法是不是都是特别安全的？可能患者也觉得说，会不会有伤肝呐、伤肾呐、伤胆管啊等等其他的，有没有一些副作用啊？
0: 如果你穿刺技术过关啊，后期的管理的好，那你说的那些情况呢，
1: 就不
0: 会有，基本上至少我还没遇到过。
1: 没见过。您说的这个管理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管理呢？
0: 其实这个技术呢，关键是两个程序。第一个程序，我要把这个引流管穿进去，放到这个囊肿里头，把水抽出来。第二呢，是在我这个带管期间，我要不停地往里头打几次酒精。那这个是有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1: 这个管理是不是我们在院里的这些管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对于患者可能住院之后，他就要听医生的啊，听护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管理要求。
0: 是
1: 吧？
0: 主要是我们从这个引流管呢往里头打酒精，要观察。患者打酒精以后的反应，那引流管引流的量是多少，引流是什么样的东西， 这就是比较偏向于技术上的问题了。
1: 是是，所以说这个管理呢，可能我们患者自身你还不知道该怎么管理，单听。

0: 医生的就可以了。
1: 对。
0: 哦，您刚才说呢，就是大家担心会不会伤肝呐、伤胆管，实际上就是看我们医生的这根针啊，你穿刺的这个水平是不是到位啊？是不是很准确，
1: 对
0: 是吧？
1: 对，一定要很熟练了。如
0: 熟
1: 果不
0: 练，
1: 熟练，那都有学习这个学习曲线。如果你不熟练呢，早期那效果可能会偏差一些啊。
0: 所以可能就是不会说你治疗的那么顺利。总之呢，就是在治疗这个肝囊肿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相对于手术来说，你不用手术，但是也能治好啊。但是这个穿刺引流，也是需要我们医生的这个经验和技术，
1: 是
0: 是
1: 的，
0: 吧？啊，这个完全是是在这个超声引导下吗？
1: 是超
0: 是
1: 声引
0: 啊，
1: 导
0: 超
1: 下，
0: 声引导下，
1: 对。
0: 哎，所以，就是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做完之后哈，有肝囊肿的这些患者听众，就是大家应该到医院去复查一下。你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关注了啊，大家要观察一下，有没有长到多大，自己有没有什么症状？没有症状不代表着说我们就不用治疗，这个是大家经常存在的一些误区，是吧？
1: 是的，
0: 那另外就是咱们通过这个方法，您刚才也说了，基本上不会复发。啊，那么我们是要做定期的复查，一次复查就可以吗？
1: 如果你做完穿刺引流以后呢，一般我们建议你几个三四个月以后，或者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就
0: 复查
1: 可
0: 一
1: 以了
0: 次。你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哈，刘主任，您说这个肝囊肿它先天性的哈，我们
1: 对。
0: 说娘胎带的，就是大家就有些人就会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穿刺引流就可以彻底把它治好。
1: 完
0: 相
1: 全
0: 对
1: 达到这个，
0: 完全可以达到治愈的目的啊。
1: 对，
0: 然后大家经过三四个月之后的复查，恢复之后的复查也看不到了
1: 看不到了
0: 啊，
1: 啊！
0: 非
1: 我
0: 常
1: 们
0: 好。
1: 绝大多数，只要你穿刺的成功啊，后期管理的好，那这个
0: 基本
1: 基
0: 上就
1: 本
0: 看
1: 就
0: 不
1: 看
0: 到
1: 不
0: 了。
1: 到了
0: 哎呀，这个我觉得我们每天在做科普节目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发现我们人类有会得很多的疾病哈。我说那天有一次我跟我们这一个医生说，我说哎呀，是不是得有上千种啊，甚至更多哈，大大小小的各种疾病。但是呢，有一些疾病我们真的就是束手无策的哈，没有办法。即使到我们这个医学发展到今天，技术进步到今天，可能还有很多疾病我们没有办法去治疗。但是呢，有一些疾病，哎，我们有非常快捷的方法，非常简单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来积极的治疗的，就是把这个疾病治好之后，我们至少可以说是高枕无忧了，在这方面。那您今天说的这个肝囊肿，我觉得就属于这种治好之后可以高枕无忧的，是吧？
1: 是的，你说的完全 正确，
0: 完全正确
1: 完全正确。
0: 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有这个肝囊肿的话，大家要积极的来治疗，至少说你这个监督管理工作你要做好啊。平时的体检啊，定期的复查，这个都
1: 对，
0: 要做，是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那您说这个疾病应该说没有什么预防方法，是吧？应该是没有方
1: 它是
0: 法，
1: 天生
0: 天
1: 的，
0: 生
1: 我
0: 的，
1: 们没
0: 没
1: 法
0: 有
1: 去
0: 办
1: 预
0: 法。
1: 防啊。
0: 那大家在做完这个疾病的治疗之后，还有什么要格外注意的方面吗？比如说这个，因为它属于肝囊肿嘛，是不是肝上会不会有一个小创口啊？然后我们是不是饮食方面、生活习惯方面有要格外注意的问题吗？
1: 没有
0: 没有。
1: 任何
0: 没
1: 需要注意的，
0: 有，没
1: 完
0: 有
1: 全
0: 任
1: 恢
0: 何，
1: 复到正常的
0: 你
1: 工作
0: 该
1: 和
0: 干
1: 生
0: 啥干
1: 活。
0: 啥，
1: 对，
0: 是吧？哎，我觉得这也是咱们患者的一个福音吧。其实这个引流穿刺的这个技术是咱们目前这几年才开始有的吗？还是很早就有了？
1: 这已经好几十年的技术
0: 好几十
1: 了啊，
0: 年
1: 这
0: 了，
1: 是极其成熟的技
0: 极
1: 术，
0: 其成熟。
1: 对。
0: 所以呢，通过我们的科普节目，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个问题，大家及早治疗。刚才吕主任一再强调，就是我们手术它是有一个最合适、最恰当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对吧？我们要选择
1: 大概在囊肿在5、6公分左
0: 五
1: 右
0: 六
1: 的
0: 公
1: 时候
0: 分，
1: 啊，刺起来呢效果是最好的啊，而且呢治疗的过程也非常的短啊，效果好。
0: 患者也没有什么痛苦，
1: 对。
0: 对，而且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你的肝囊肿5、6公分，如果没有症状的话，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尤其是不断在长的，一定要注意观察。
1: 对，尽量不要让它变成有症状、有巨大的囊肿
0: 是
1: 了，
0: 是，
1: 这时候你再去咨询。
0: 咱们去治5、6公分大小的和去治10几公分大小的，它这还是有区别
1: 那
0: 的，
1: 当然有
0: 对
1: 区
0: 吧？
1: 别，那
0: 是
1: 治疗
0: 是，
1: 的周期是不
0: 也
1: 一
0: 不
1: 样
0: 一
1: 的，
0: 样，
1: 对吧？
0: 对对对，李主任，您专家出诊时间是哪一天？
1: 每周三的上午。
0: 周三上午，明天上午出专家诊。在咱们大连市有医院肝胆外科，大家就是直接在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现场，我们这个一进门也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护士引导大家哈，就是挂这个肝胆外科就可以找到您。
1: 对，可以。现在挂号都非常方便。
0: 非常方便哈，大家可以直接到有医院去找这个吕文才主任，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肝胆方面的疾病哈，都可以找李主任。李主任呢，就是特别有人文关怀，对每一个患者都特别好。因为我去医院找过吕主任几次哈，每次特别耐心的啊，跟患者交代各种的这个注意事项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找吕主任。
1: 也感谢主持人的信任，
0: 非常感谢您啊，给我们做的这期科普节目啊，也感谢您。咱们今天时间也快到了，好了，感谢您，我们以后节目当中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再会。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今天节目中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呀，人类大脑的一些相关的健康的知识。人的大脑呢，是作为我们生命活动的总指挥部，那么它的发展变化可以说呀，是深刻着影响的一个人的这个认知啊、决策还有生活状态。那么近期呢，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呢，通过分析了4216名0到90岁参与者的这个脑扫描数据，然后呢，研究者呀就发现了，在人生中四个关键的大脑转折点，哪四个转折点呢？9岁、32岁、66岁和83岁。把握好不同节点的发展特征，并且呢，我们做好科学的养护，那么我们的脑健康会更加的稳固和持久。好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九岁。在九岁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大脑快速发育啊，基本成型这样的一个阶段。大脑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呢，出现在9岁左右。研究者呢有发现说，这个年龄呢可以理解为是大脑的基础建设结束期啊，已经结束了。那么大脑里的这个神经突触啊，就像不断修剪的树枝，在9岁前呢会持续生长，并且呢做相应的调整。这个灰质与白质的体积也在快速增加。大约呢就是从9岁开始，大脑的整体结构框架就基本定型了。那么这个年龄呢也正好啊和青春期启动的时间大致是吻合的，就标志着一系列的激素变化与神经发育正式开始了。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吕继辉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介绍说九岁啊是儿童期向青春期过渡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大脑核心变化呢，就是从广泛的连接转向高效连接。在9岁以前呢，大脑神经元快速增殖，但是呢，之间的连接呀、是比较松散。9岁之后呢，孩子的学习力会爆发，语言发育提速，情绪感知和基础认知都逐步的建立，也是培养学习能力的黄金的窗口。专家呢进一步介绍说呀，说9岁前也是脑细胞信号电缆这个白质的快速生长期，适当的双语学习、音乐的训练都有助于最大程度的去刺激白质的发育，为学习能力啊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呢，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个阶段的孩子呀，负责情绪调节的这个叫杏仁核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呢，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啊就比较弱，过重的学习压力可能诱发强迫症、多动症这些问题，反而呢就破坏了大脑框架的稳定性。那么了解到啊，9岁是我们人类大脑的第一个转折点，它有自己的这些特征和特点，那么要充分利用啊这段时间大脑发育的关键期。家长呢一定啊是要积极的啊主动的来关注，从以下几方面对孩子予以支持。比如说提供丰富的环境的刺激，通过经常接触大自然啊，经常做手工制作、阅读绘本这样的一些方式，让孩子呢在多元体验中呢促进神经元的发展。另外呢要注重情感交流和情绪的引导。孩子呢每周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家长呢可以让孩子呢在每周啊保持一个有质量的对话。家长呢要多采用鼓励和共情的方式，帮助孩子形成一种积极的情绪认知。另外很重要就是要确保孩子充足的规律的睡眠，因为这个阶段呢大脑活跃度高，睡眠对大脑修复和发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个年龄段一定要避免长期的熬夜。

脑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是在九岁左右，那么之后呢，就是来到了第二个转折点了，32岁。32岁啊，可以说啊，大脑功能已经成熟了，也是奠定了我们脑健康呢未来的健康状况。已经有研究显示呢，人在32岁左右啊，大脑神经连接彻底是转变为了一种成人模式。那么此后30多年，整体的效率不再大幅提升啊，也就是说基本是成熟定型了。那么和早期的快速发育相比呢，这个阶段呢，大脑网络结构变化速度啊，也都趋于缓慢了。另外呢，这个转折点呢，和白质的发育轨迹相吻合。白质体积在人的29岁左右会达到峰值，平均的扩散率在36岁前后降至最低。而镜像的扩散率呢，在31岁左右会触底。专家解释说呀，说9到32岁是大脑中白质持续发育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完整性和连续强度直接决定了跨脑区协同能力。29岁前后啊，白质体积达到峰值啊，人的一生当中白质体积最高的就是在29岁前后，说明这个时期呢，这个大脑白质发育的巅峰临界点啊。那这个时候呢，大脑思维异常的活跃，可塑性强，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学术研究、职业探索等等啊，在这个年龄段更容易出成果。另外呢，32岁前后的大脑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后续衰老的速度。大脑呢是遵循着用进废退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说长期啊从事单一的工作，用脑不足，那么神经连接会弱化，巅峰的水平也会打折。反之呢，我们多参与跨学科的任务，接受新的挑战，能够强化神经的连接，让自己的这个巅峰状态更持久。啊，具体来说呢，就是要做好加减法。怎么样做好加减法呢？我们要加难度，添营养，多参与深度思考活动，比如说学习新的语言、新的技能，策划一些复杂的项目，丰富神经元的连接。采用健脑的一些饮食的模式啊，多吃绿叶的蔬菜呀，多吃浆果、全谷物等等。另外呢，用健康的油脂烹饪，这是我们要加难度、添营养，是所谓的加法。那么减法呢，就是要减损伤，戒陋习。吸烟、过量饮酒会直接损伤白质，要严格的规避。长期熬夜会影响大脑修复，降低认知功能和记忆力。所以呢，我们经常建议大家呀，每天保证7到8小时优质睡眠。另外，机械的刷手机、久坐，会让大脑呢低负荷运转，加速神经连接的退化。所以说呢，每一个小时，大家坐了一个小时，一定要起身活动几分钟啊，这是要让我们的大脑得到放松和休息。还有就是长期的高压也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冥想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比如你自己喜欢的听音乐呀、散步啊等等啊，各种形式去放松，要培养放松的习惯，必要的时候寻求专业心理的支持。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坚持，健康不是一时的努力，而是一生的习惯。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充足睡眠，是对健康最好的坚持。从今天开始，从小事做起，让健康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每晚七点钟，锁定都市991，专业医生坐诊直播间，求医问药，预防治疗，听都市好医生，做都市健康人。

关于我们大脑的人生当中的特别重要的四个转折点，9岁、32岁、66岁和83岁。那刚才呢，我们说了9岁啊，9岁呢是我们大脑啊快速发育、基本成型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到了32岁呢，我们大脑功能啊已经是基本成熟了，另外呢，在这个年龄段呢，是要奠定未来我们脑健康。那紧接着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三个关键时期，就是66岁。66岁呀，可以说是初老已经来临了。那么我们大脑的协同能力在减弱。人步入66岁，大脑呢是正式进入了早期的衰老阶段，核心任务呢从建设储备转向了维护修缮。这个阶段呢，大脑神经连接模式会再次改变，跨脑区的协同能力在减弱，导致老年人呢在处理很多任务，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这种能力明显下降了。比如说有的老人呢带着孩子就特别容易啊忘记买菜呀、做饭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就是同时手边处理几件任务的这种能力会明显下降。人到了这个阶段呢，大脑状态啊是之前数十年生活习惯用脑方式的一个累加的结果，也是预防认知衰退啊最后的重要防线。有研究显示，66岁之后，我们的脑白质完全性的下降，还有呢髓鞘磨损，神经信号传递减慢。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不及时的去启动维护模式，那认知功能会加速衰退，继而呢我们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问题，甚至呢发展为轻度的认知障碍，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王悦说，认知障碍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即便呢你有家族史等等一些高危因素，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也能够显著的来降低风险，甚至逆转轻度的认知障碍。人到了66岁左右呢，大脑的核心变化就是神经之间连接弱化，维护脑活力的关键呢是保持连接的活性。那我们主要呢从以下几方面来入手。首先就是要优化饮食来控三高，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减少高脂、高糖、高盐食物的摄入，多吃一点蓝莓呀、菠菜呀这些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减少脑内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堆积啊。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堆积呢是认知障碍的一个病理特征，所以呢我们要减少。另外坚持运动啊，叫促循环，结合老年人的身体机能的特点呢，每周啊坚持150分钟温和的中等强度运动。我们优先选择快走、打太极、广场舞还有哑铃操，这些低强度的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这是我们首选的。这类运动呢能够温和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增强脑供氧，有效地延缓脑白质退化。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做到强化思考，经常社交，每天呢可以进行30分钟以上的脑力活动啊，比如说下象棋、练书法、学习用手机解视频啊，这些呢都是脑力活动，让我们的大脑持续活跃。同时要积极参与社交，研究呢有表明，一次积极社交的脑保护效果相当于少吸15支烟。最后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筛查，早期的干预。我们进入65岁、66岁这个年龄段呢，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前后的话，
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认知功能的筛查。如果说呢存在着视力、听力问题，一定要及时的纠正，避免呢感官信号不足而影响到大脑的功能。

好了之后啊，我们进入了这个人类大脑啊，四个关键发展期的最后一个83岁。到了83岁啊，大脑的这个状态差异非常的明显了。专注还有脆弱，可以说这两项是并存的。83岁左右呢，人的大脑进入了更脆弱，但是呢，更具有针对性的阶段。结合研究，专家解释说，大多数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大脑体积明显萎缩，神经元数量和质量是大幅的下降，情景记忆呢也显著的减退了。但是呢，会凭借丰富的阅历和自己知识的储备，单一任务的处理能力、专注度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水平。有研究发现呢，83岁之后的这个年龄呢，不再是脑健康的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了，个体差异成为核心啊。比如说，有的人呢思维很清晰，行动是一如往常，而有的人呢就会出现认知衰退，甚至生活不能自理。那么这些差异呢，和基因、还有既往的病史以及前期的养护情况都有关系。通常来说呢，前几十年注重用脑、习惯良好的老人，那么大脑的储备就会更强，退化的话就更慢。进入到83岁之后呢，人的大脑的脆弱性表现会更为明显，抗病能力呢也在下降，一次普通的感染就可能引发认知功能的急剧下降，情绪调节能力呢也减弱了，更容易抑郁或者是焦虑，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也变差，陌生场景可能会引发困惑和不安。这个阶段呢，大脑养护的重点应该从自我调试转向加设协同支持，核心目标呢就在于合力的保障晚年生活品质以及生命尊严。刚才说了，我们是要从自我调试转向加设协同支持，这里呢离不开家庭的支持，比如说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啊，要有适配的照护，家庭层面呢要营造熟悉安全的生活环境，避免频繁的去换居所，协助老人规律的作息，保证睡眠以及均衡的饮食，按需调整食物。另外要重点关注老人的情绪，家人呢可以多陪伴多倾听，避免抑郁加速认知衰退。这是家庭层面，另外社会上呢，我们也是要有完善的设施服务上门，完善的适老设施建设，组织适合老龄高龄老人的一些社区活动，比如说合唱啊，做手工，还有呢要加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普及上门体验和认知评估。

人的大脑呢是我们的总指挥部，所以说呢遵其一生呢，我们都要对我们的大脑的健康啊格外的关注，更加的呵护。人生的四个关键的大脑转折点，大家呀要记住了，9岁、32岁、66岁还有83岁。

0: 适好一生健康提示，少吃盐，多吃醋，少吃肉，多吃菜，少吃糖，多水果，少坐车，多步行，少忧伤，多睡觉，少生气，多微笑，身体健康最重要。都市好医生健康提示，每天少抽一支烟，每周少喝一顿酒，每月多跑一公里，每年要做一次体检。你看，保持生活好习惯并不难，你的健康在于你的认知和坚持。
1: 健康虽然不是一切，但失去健康，你可能就会失去一切。健康很贵，健康无价。都市好医生，为您的身体银行储蓄健康。

感谢您收听由明星主持的都市好医生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林央主持的都市夜未央。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越无悔，守正创新。
1: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8: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9: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0: 手机开锁，
9: 打开电脑键盘，
1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9: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8点钟，城市的路灯刚点亮最后一盏，此刻的你在做什么呢？是刚收拾好吃过晚饭的饭桌，还是窝在沙发里卸下沉甸甸的背包呢？耳机里传来的电流声，像不像夏夜里轻轻的凉风呢？今天的风有点急，听到窗外树叶沙沙响时，忽然想起有位听友说过，这个点的广播呀，最像是家人的唠叨，不用刻意的回应，却知道总有人在陪着你。等下我们在和大家进行交流的时候啊，或是给正在洗碗的朋友去留擦干手的时间，要是你开车刚进地库，别着急调大音量，完全听稳了我们再慢慢聊。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此刻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相约吧。

0: 在职场的浪潮中，你是否正奋力前行却常遇迷雾？
1: 为您拨开职场迷雾，点亮您前行的灯，我是于晨老师，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职场进阶之旅，挖掘无限可能。
0: 在这里，资深前辈分享实战技巧，与您相约电波，一起汲取力量，破局成长，职场经验谈。

0: 好的，欢迎朋友们来到职场经验谈。那今天的职场经验谈当中呢，依然是找出了职场当中三件闹心的事儿。与此同时呢，我也来连线的是我们的职场规划师于晨老师。于晨老师，晚上好。
1: 李阳老师，晚上好。
0: 哎，又在电波当中听到您的声音。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采取惯例啊，来讲说三件职场的闹心事儿。我来讲第一件事儿，好吧？
1: 好的，好的，李阳老师。
0: 嗯。这件事儿呢是吞噬理想的精神控制。有位朋友叫林夏，他拖着行李箱呢站在星宇大厦的门口，梧桐叶正扑扑地落在他新买的米白色的风衣上。那是2019年的秋天，带着恰到好处的凉意，就像他此刻的心情，既有初入职场的雀跃，又藏着对未来的审慎的期待。作为国内顶尖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能进入星宇传媒的深度报道组，是他实习期间熬了无数个通宵这才换来的结果。报道组主任张涛是业内知名的报文制造机，据说他的带的团队呢，每年能产出至少10篇百万加阅读量的调查报道。那林夏在入职会上第一次见到他之后呢，就被他镜片之后锐利的眼神给震慑住了。那张涛的声音带着金属般的质感，他说，我们做新闻的要像狼一样的敏锐，像骆驼一样耐渴。林夏，我知道你在实习期间写的几篇留守儿童的报道有灵气，但是不够狠，在我这里呢，温情换不来读者的点击，更换不来你的立足之地。最初的三个月呢，林夏像海绵吸水般的吸收着知识。张涛啊，确实有过人之处，他能在杂乱无章的线索当中精准地抓住核心，能在看似无解的采访僵局当中找到突破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夏渐渐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每周一的选题会变成了张涛的个人宣讲会，他会用两个小时批判同行的报道，再用两个小时否定团队成员的提案，最后呢，抛出自己的选题，要求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执行。那他在白板上重重地写下，这是个医疗黑幕的选题，我要你们下周就出稿，民营医院的敛财

0: 就是娇气，这点苦都吃不了，还想做深度报道？办公室里鸦雀无声，老板们都低着头去假装整理文件。林夏呢，攥紧了笔，指甲呢，深深地嵌进掌心。他想起实习时代教老师说过的话：真正的调查记者既要勇敢，更要懂得保护自己和他人。但看着张涛不容置疑的眼神，他最终还是点了头。接下来的七天，林夏每天凌晨五点就去医院门口去蹲守，晚上十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他假装成患子宫肌瘤的病人家属，跟着医托辗转于三家民营医院，录下了医生夸大病情、强制开高价药的对话。有一次啊，差点被识破，他躲在楼梯间里，心脏跳得像要炸开。他给张涛发消息求助，只收到冷冰冰的三个字：撑下去。稿子刊发那天，林夏看着标题旁记着林夏的名字，却没有丝毫的喜悦。他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眼下的乌青，想起那个被误导做了不必要手术的农村妇女含泪的眼睛，胃里是一阵的翻江倒海。张涛呢，却在例会上大受表扬，总编辑特意提到这篇报道啊，展现了星宇传媒的社会的担当。在庆功宴上，张涛搂着林夏的肩膀对众人说：小林呐，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这孩子悟性高，却心太软，还得好好的打磨呀。他的手指用力地捏着他的肩胛骨，像是在宣示某种所有权。从那天起呢，张涛对林夏的打磨可以说是变本加厉了。他要求林夏每天汇报行程，包括午休去了哪家便利店。他会在半夜十一点打电话，让他修改一个标点符号。他甚至开始评论他的穿着打扮：这女孩子穿这么鲜艳，是想靠脸吃饭吗？那林夏的日记本上渐渐布满了压抑的字迹。3月17号，今天张主任在会上说我的报道充满学生气，让我重写五遍。其实我知道，他只是不满意我没把他的名字加上去。4月2号，胃又开始疼了，医生说是压力过大导致的慢性胃炎。妈妈打电话来问工作顺不顺利，我骗她说一切都好。5月20号，发现张主任把我采访到的核心数据用在了他自己署名的文章里，跟他对峙，他说：你就是我的团队，不分彼此。转折点啊，发生在一个暴雨夜，林夏因为急性肠炎被同事送进了医院，输液到凌晨2点，刚躺下手机就疯狂地震动起来，是张涛的电话：那个教育腐败的稿子，教育局那边有新动静，你现在就去跟进。主任，我在医院呢。医院？医院怎么了？我当年发烧到39度，还在赶稿子呢，这点小病就想偷懒。张涛的声音透过雨声传来，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给你半个小时啊，我要在教育局门口看到你。林夏握着手机，听着窗外哗哗的雨声，突然笑出了眼泪。他想起大学时在图书馆读到的普利策获奖的作品，想起自己曾经梦想的铁肩担道义，原来现在现实面前都变成了任人揉捏的橡皮团儿。他缓缓地按下了关机键，这是他入职以来第一次对张涛说不。第二天，林夏递交了辞职信，张涛把信摔在他面前，脸色铁青地说道：我告诉你啊，你会后悔的，离开我，你在这个行业什么都不是。林夏没有回应，只是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路过茶水间时，他听到几个老员工在低声的议论：哎，小张当年啊，也是被张主任逼走的，现在转行做公关了。那个时候呢，咱们这组啊，就没能撑过2年的。走出了办公大厦的时候，阳光刺眼，林夏深吸了一口气，胃依然是隐隐的作痛，但心里却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他清楚地知道，有些代价比一份工作更加的重要。好，这件事情也讲完了，来请我们的于晨老师来对这件事情呢，你有怎么样的一个评判呢？
1: 嗯，好的，林阳老师。
0: 嗯，
1: 在这个案例中呢，林夏呢，他本来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一个孩子。没想到却最后被因为精神控制，结果又得了这种急性的肠胃炎，而且呢，对自己的身体也。

0: 造成一定的损伤。其实我们说呢，在职场中呢，遭遇一些精神控制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学会一个敏锐的识别，而且呢，要冷静的应对。这个识别是指什么样呢？我们需要识别呢，到底是正常的批评，还是一种精神控制？
1: 是。
0: 像这个张涛，他其实已经属于精神控制了。
1: 嗯。
0: 因为在职场上呢，精神控制的表现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比如说经常的这种贬低或者否定，
1: 嗯，
0: 或者说制造一些愧疚感呢，或者信息控制，就是说不把有效的信息传递给这个人。
1: 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孤立啊，或者挑拨，甚至威胁和恐吓。
1: 嗯。
0: 这些呢，都是属于一种精神控制的一种表现。
1: 哦。
0: 所以说，首先要学会识别。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一定要保持冷静，就是建立一个心理防线。
1: 嗯，
0: 比如说呢，可以要，就是即使对方来贬低自己，但是自己是可以来记录一些工作成果，比如说每天写一个成功日记，我今天都成功的做了哪几件事儿，用这种方式呢，避免呢因为别人的贬低而否定自己。
1: 是，
0: 就是说我们不能让自己陷于别人的否定之中。所以说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要避免呢对操控者呢暴露自己的情绪弱点，要保持一定的职业距离，这是要做到的，这是保护好自己的一个正确的方式。
1: 是的。
0: 最后呢，我们一定要呢采取一些合理的一些行动策略，比如说尽量不要私下的一种非正式的沟通，再有呢，一定要留存一定的记录，比如说寻求一些支持啊，或者呢提升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这些都是要做到的。最后呢，就可以像林夏这样的，就是说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承受力，然后来评估去留。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之前也多次说过，就是避免呢正面的冲突，然后坚守好自己的底线，也要保护好自己的权益。这是我这么认为的。
1: 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职场新人，他应该首先要学会保护好自己。是，我们会遇到一些严厉的领导，但是什么样的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去知道，而不能因为自己是新人，然后呢就一味的去付出，一味的去讨好，这样的话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还会影响了自己对事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的判断，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啊。第二件事讲的是精心编织的晋升的陷阱。周明轩呢，在鼎盛集团的技术部待了5年，从助理的工程师做到项目组的组长，凭的是啥？实打实的业绩。他开发的智能仓储系统为公司节省了30%的物流成本。按理说呢，今年的技术部副主任晋升的名额那是非他莫属啊。宣布晋升名单的前一周，部门经理李军突然把周明轩呢叫到办公室。明轩啊，这次副主管的位置啊，我是很看好你的。说着，李军呢递给他一杯茶，笑容可掬地继续说道：不过呢，董事会那边呢，希望看到更全面的能力啊，不只是技术。周明轩的心里一动，就问道：那李经理，您的意思是？啊，城东那个智慧园的项目啊，你也知道，难度大，时间紧呐。说着，李军身体前倾，压低了声音：如果你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这副主管的位置啊，我帮你在会上力排众议。这个项目周明轩是有所耳闻的，因为涉及到跨部门的协作，加上甲方要求苛刻，已经换了2任的负责人，但是想到晋升的机会，他还是咬牙接了下来。好，那请李经理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接下来的3个月，周明轩几乎住在了项目的现场，他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每天只睡3-5个小时。有一次为了调试设备，他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直接晕倒在服务器的机房，被同事送到医院。项目进行到关键阶段的时候，周明轩发现采购部提供的传感器存在质量问题，会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他立刻向李军汇报，要求更换供应商。李军在电话里显得很为难：喂，明轩啊，现在换供应商这来不及了呀，会耽误工期的呀。你是技术专家，你想想办法，能不能通过软件去调试弥补一下呢？周明轩据理力争地说道：领导，这不是软件能解决的问题，硬件有瑕疵，迟早会出大问题的。 我告诉你啊，小周，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项目关系到你的晋升，你肯定不想出岔子吧？李军的这句话呢，就像一根刺扎进了周明轩的心里，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妥协了。他通宵达旦写了一套补偿的算法，虽然不能完全的解决问题，但至少在短期内能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项目验收那天呢，甲方代表对系统赞不绝口，那李军在庆功宴上拍着周明轩的肩膀，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呢，这明轩呢是我们部门的技术骨干，这个项目能成功他是功不可没呀。可周明轩的心里却是隐隐不安，他知道那个隐患就像是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一周之后，晋升名单公布了，副主管的名字不是周明轩，而是李军的侄子，刚入职2年的王浩。周明轩呢，冲进了李军的办公室，手里攥着那份公布名单的文件，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李经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答应过我的。此刻，李军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冷漠。明轩呐，这晋升是综合考量的结果啊。王浩呢，虽然技术上不如你，但他的管理能力更适合这个岗位嘛。管理能力？周明轩气急反笑了，他连基本的代码都写不明白，你让我接那个烂摊子项目，就是为了给我设套，好让他顺利的上位。李军听了这话，猛地站了起来。哎，小周啊，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公司有公司的安排，你要是不服可以向上级反映吗？不过他话锋一转，眼神变得十分的阴雾。你的那个项目的传感器问题，这要是捅出去，责任算谁的呀？周明轩一下子如遭雷击，他这才明白，从一开始这就是个圈套，李军利用他的技术和责任心完成了项目，然后把功劳安在了自己侄子的身上，同时还抓住了他的把柄，让他是有苦难言。接下来的日子，周明轩成了公司里的透明人，王浩上任之后处处针对他，把他手里的核心项目都分给了别人，让他只做一些无关紧要的维护工作。同事们见状也纷纷与他疏远，生怕被牵连了。有天晚上的周明轩在加班，突然收到系统的警报，智慧园区的仓储系统出现大规模的数据的紊乱。他立刻赶到现场，发现正是因为传感器的质量问题，导致整个物流系统陷入了瘫痪。王浩这时候是慌了手脚，只会对着下属发脾气。周明轩没说什么，默默打开电脑开始排查问题。他连续工作了48个小时，终于暂时稳住了系统，但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了百万。事故调查会上，李军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周明轩的身上。这些呀，都是因为小周当时没有严格把关啊，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公司决定给予呢周明轩记过处分，扣除全年的奖金。周明轩看着李军和王浩一唱一和，突然觉得无比的荒谬。他平静地站起来，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那是他当初向李军汇报传感器问题时的通话记录。会议室里是一片寂静，再看李军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王浩则不知所措地看着叔叔。周明轩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这个处分我认，但我也正式提出辞职。我相信一个靠耍手段上位的人走不远，一个容不下正式员工的公司也走不远。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周明轩感觉阳光格外的温暖，他或许失去了一份看似光鲜的工作，但他保住了自己的底线，有些东西啊，比职位和薪水是更加重要的。一群老师，我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把这个过程啊完整的复述了一下。说实话，这个李军所遇到的事儿呢，挺让人堵心的。
0: 确实的，是这样的。
1: 嗯。所以呢，您站在您的角度，您是怎么去来看的这件事情呢？
0: 我刚才一直听您在这说这个故事，然后呢，我说我替李军呢感觉心里堵得慌，但是呢，就是替那个小周觉得心里堵得慌，遇到李军这样的 那个为他设置陷阱的这么一个上级的话，确实觉得心里很烦。
1: 嗯、
0: 但是呢，我又有一些庆幸，幸好呢，小周呢，他没有说完完全全的陷入这个陷阱之中，而他懂得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通话记录，他记得保留。
1: 是
0: 这一点真的是，其实也是挽救了他。
1: 可不是吗？
0: 就是说，我们对啊，我们说在职场中呢，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会像小周一样遭遇一些晋升的陷阱。轻的话会让人很沮丧，重的话有可能让人失去信心，甚至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职场发展。但这也不是没有办法应对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呢可以采用三个步骤来进行防范，最终呢扭转局面。第一步呢，我们就说要一定不能光埋头做事，还需要呢抬头看看周围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要冷静的有一个判断，说会不会比如说假设一项工作超过了6个月还没有实质的进展，或者又会出现一些相同的模式反复的出现，比如说像这种李军对他的这种许愿，这个时候呢就要有一定的警惕心，会不会有可能是陷阱，甚至说呢也要看一下同部门别人晋升这种路径呢是否透明。如果呢就是说晋升都是挺模糊的，所以说这就有可能是公司文化的问题。
1: 嗯，
0: 像这个案例中呢，其实这个公司的文化其实是存在问题的。
1: 是
0: 第二呢，我们就要学会什么，第二步就要学会一个主动的争取权益，比如说把自己的价值呢进行一个量化，然后掌握一定的谈判筹码，然后呢再有一个设立一个明确的谈判底线。其实像这个案例中呢，小周的话他的实力是有的，如果他能懂得拿他这个实力然后去学会跟李军做一些谈判的话，有可能他会反这种让自己呢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他呢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这是第二步。而第三步呢，我们一定要呢就是说采取一定的战略性的应对方案，就是说注意一定保持一种专业的态度，一定不能情绪化去做事。就是说我们在应对职场的晋升那个陷阱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把握好一个原则，就像小周一样要懂得及时止损。而且呢最终呢就是说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呢，还是像我们之前一直也说的，就是一定要坚持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而且呢能够让自己有实力呢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赛道。就是说我想退出的时候呢，我是可以退出，就像林阳老师刚才您说的，其实有些东西真的是比职位和薪水更重要的。
1: 是
0: 就是说我们是要有选择权的。这是我的理解。
1: 其实呢我们也看到的是说，在职场当中咱们叫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一定也是不可无的，对吧？
0: 是，
1: 尤其呢涉及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环节啊，包括呢一些场景，需要我们多去动个心眼儿。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坏人，但是我们能做一些防御性的一些手段也好，工作也好，它都是为我们自己和为整个这件事情来进行一个负责，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件事。那第三件事呢叫无孔不入的职场霸凌。陈月呢第一次见到赵敏的时候，就觉得她像电视剧里的职场女王，精致的妆容，得体的套装，说话时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场。那作为市场部的新人，陈月呢对这位部门经理是充满了敬畏，但很快这种敬畏就变成了恐惧。赵敏似乎格外关照陈月，每天都要指出她各种问题，什么你的 PPT 配色太土了，像上世纪的设计，什么跟客户说话声音太小没底气，再就是连咖啡都泡不好还想做市场吗，等等麻烦很多。起初呢，陈月以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于是就加倍的努力。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PPT 的设计，报了口才培训班，甚至专门向老员工请教泡咖啡的技巧。但是无论他怎么做，都达不到赵敏的要求。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啊？赵敏呢把文件摔在了陈月的桌上，鲜红的指甲呢几乎是戳到他的脸上。你看看，连数据都算错，我看你是猪脑子吧。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抬起头，陈月的脸瞬间是涨得通红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明明检查过3遍的数据不可能出错，但在赵敏凌厉的目光之下，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那儿以后，赵敏的霸凌变得是变本加厉了。他会故意在下班前提一大堆修改的意见， 让陈月加班到深夜，他会把陈月的方案改的是面目全非，然后署上自己

0: 的名字向总监汇报。他甚至呢，在部门聚餐的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呢，小陈啊，不是我说你，女孩子啊，还是踏实找个好人家嫁了，职场啊，不适合你这种笨手笨脚的。陈月开始失眠了，整夜整夜的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赵敏那些刻薄的话语。他的体重在一个月内下降了10斤，他想过辞职，但是又不甘心。他花了很大力气通过层层面试进入这家知名的企业，就这样放弃，那不是太可惜了吗？转机呢，出现在一次重要的产品发布会上，赵敏让陈月负责准备客户的资料，却在会议开始前突然说道，资料呢，我不是让你提前打印好吗？陈月愣住了，您昨天不是说不用打印，让我准备电子版吗？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过？赵敏打断他，声音陡然拔高了，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是故意想搞砸发布会吗？就在陈月手足无措的时候，旁边的实习生小声地说，陈月姐，我这里有备份，昨天啊，我听到赵经理的吩咐，特意多打了一份。赵敏的脸色变了变，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行，算你机灵，陈月，罚你今天加班整理会议纪要，没整完不准下班。就这样，那天晚上，陈月在办公室加班到凌晨。他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突然想通了，他没必要为了一份工作忍受这样的屈辱。他打开电脑，开始整理赵敏霸凌他的证据、聊天记录、邮件往来，还有其他同事偷偷告诉他的遭遇。第二天呢，陈月把一份详细的举报材料交给了人力资源部。起初 HR 呢只是敷衍地说会调查，但在陈月拿出录音和其他同事的证词之后，他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公司没有开除赵敏，只给了他一个口头警告，理由是管理方式不当，但没有实质性证据证明存在霸凌的行为。陈月明白了，像赵敏这样能为公司带来业绩的明星员工是不会轻易被放弃的。他平静地递交了辞职信，没有再争辩。离开公司那天呢，实习生跑过来说，陈月姐呀，谢谢你，其实赵经理也经常刁难我，是让你我知道我们不该一直忍下去。陈月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保护好自己。走出写字楼，陈月深吸了一口气，阳光呢洒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他不知道下一份工作会遇到什么，但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任由别人的践踏尊严，有些底线必须坚守，有些委屈不能忍受。这职场啊，或许像战场，但是战士也有权选择自己作战的方式，是同流合污还是坚守本心，往往只在一念之间。而那些坚守本心的人，即使暂时的失意，也终将在人生的战场上赢得属于自己的荣耀。好，这个故事也讲完了，我们来听听于晨老师的一些看法。于老师，
1: 嗯，好的，梁老师，
0: 嗯
1: 嗯，就是说像这个案例中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职场上会遭遇一定的霸凌事件，其实呢，首先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发展，这是最重要的，这是首位的。
0: 是。
1: 应对职场霸凌的话，就像这个赵敏的这种行为，我们说呢，林月的话也可以考虑从三个方面做起。首先第一呢，我们要仍然是也是要确认，就是说这个行为对方的行为属不属于霸凌行为。像一般典型的霸凌行为呢，它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持续性，一般呢是经常的、不断的来做这些霸凌行为。
0: 是。
1: 还有一个是针对性，就是说针对，比如说像这个就是针对陈月。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毁灭性，对方的想法呢就是要毁灭对方，就是说像这个赵敏呢，他其实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呢，其实就是要对于陈月呢是一种毁灭性的行为。
0: 是。
1: 所以说呢，首先是要确认这个霸凌行为。
0: 嗯。
1: 第二呢，也要学会一个采用一个合理的自我保护措施。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仍然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保留一些证据，比如说录音呐、重要的 事情的交流的一些事情的录音。

0: 音呢、啊
1: 嗯、
0: 或者聊天记录啊、
1: 嗯、
0: 或者说邮件，再有一个可以请一些第三方的一些见证啊、
1: 嗯、
0: 这种形式是要留存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什么心理防火墙，尽量的尽量的做到这个冷静应对。
1: 嗯，
0: 第三个呢，其实呢就是第三点，就是要什么，要懂得破局，就是说要认知升级。就像您刚才说一句话，实际上职场呢就像战场一样，但是呢战士每个人是有权选择自己的作战方式的。
1: 对的，
0: 其实在职场上呢，比如说我们就要看清呢这个职场的霸凌者，他的行为背后呢一定有可能有一定的原因或者有一定的弱点。
1: 是，
0: 就是说我们看的这个霸凌者像个老虎一样，有可能细看他其实就是个纸老虎。
1: 是，
0: 因为呢80%的一些职场的这个霸凌的实施者，实际上他们呢是属于高焦虑的人群。
1: 嗯，
0: 他们自己行为本质呢实际上是一种恐惧失控的一种行为。
1: 嗯，
0: 如果假设被霸凌的人能够看到他的这种实质，其实就不会害怕他的这种霸凌行为了。
1: 是，
0: 所以说呢，对，能看清楚。
1: 嗯，
0: 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容忍霸凌其实不会换来尊重的，而我们要适当的学会智慧的去对抗。
1: 嗯，
0: 而且呢，从您一直这段时间讲的积极心理学，其实从积极心理学角度上呢来看待这个职场霸凌的遭遇，就是说虽然是一种负面的体验，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这样的遭遇呢也可以挖掘我们自身的一种潜在的成长资源，
1: 是
0: 能够把这些挑战呢转化为发展的契机。
1: 嗯，
0: 就是说我非常喜欢看的一本书呢，就是有一个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又是记忆疗法的创始人，叫维克多·弗兰克尔。
1: 嗯，
0: 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活出生命的意义》。
1: 嗯，
0: 他就有一句话，就说当我们不能改变处境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可以被挑战去来改变自己。其实面对职场霸凌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是可以改变我们应对的方式的。
1: 嗯，
0: 这是我的理解。
1: 是，其实呢对于职场上一些霸凌的现象呢其实挺多见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我觉得我们首先呢作为一个职场的人，你要去能够去学会分辨，另外呢也不要太过于的敏感。但是什么事情都是有个度，一旦这个度超过了我们心理的承受能力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去反思，然后呢我们去找到一些破解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朋友呢往往就选择了生生的把它忍下去了，然而这种忍呢并不能够给这个事情带来积极的一个走向，反而让自己会更受伤。所以职场如战场，战场同样考验我们的智商，也考验我们的情商。因此呢要想做一个优秀的职场人，我们真的应该多去来提高我们的智商和情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战场上能够战无不胜，能够取得自己的辉煌。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雨辰老师，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下期节目再见，林阳老师。
1: 嗯。

转动节奏的魔方，解锁多元旋律，让音符在今晚为你拼凑一场专属的音乐幻梦。音乐魔方。

好的，到了我们的今天的音乐魔方。那在时光长河的流淌当中呢，总有一些旋律啊，宛如闪耀的星辰，永远的镌刻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那今天我们推荐一首歌，叫《我心永恒》。这首作为电影《泰坦尼克号》《灵魂之声》的主题曲，便是这样永恒的存在。当那轻柔的钢琴旋律如潺潺的溪水般缓缓地流淌而出，仿佛将我们瞬间带回到了1912年那个宁静而又注定不平凡的夜晚。那么泰坦尼克号呢，这艘被誉为永不沉没的梦幻的巨轮，正划破大西洋平静的海面，开启它的处女航。钢琴音符的跳动恰似船身前行时激起的细碎的浪花，带着最初的期待与美好。随后小提琴如泣如诉的声音悄然地加入，宛如一缕缕哀伤的思绪，为这段故事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霾。它似乎呢，在低声诉说着即将到来的未知与命运的无常。小提琴与钢琴交织在一起，构建出了一种奇妙的氛围。这就像电影当中的杰克与露丝啊，跨越阶层的爱情，在看似美好的表象下，隐藏着现实的重重的障碍。那么这首歌不仅仅是电影的附属，它早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的经典。斯林迪翁的深情演绎，詹姆斯霍纳的精妙的作曲，威尔詹姆斯的绝美的天词，那共同铸就了这一永恒的传奇。它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一个界限，打动了全球无数听众的心灵。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无论我们身处何时何地，都能被那份深沉的爱情所打动，仿佛自己呢也置身于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之上，见证着这段永不磨灭的爱情故事。好，一起来听《我心永恒》。

朋友们，夜已深，城市的喧嚣渐息，我们在这电波当中相伴的时光也即将告一段落。今晚我们一同沉浸在我心永恒的悠扬旋律里，回味了泰坦尼克号上那段跨越生死的动人爱情，希望这份爱与温暖能像夜空当中的繁星，

照亮您入眠的路。在这宁静的夜晚，愿你的梦里也有美好如电影般的上演。当明天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愿你带着满满的活力与希望启程。感谢您的陪伴与聆听。若您在今晚那有任何思绪故事，都欢迎来下次继续与我分享。好的，朋友们，晚安，我是林阳，明晚8点钟的都市夜未央，我们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9: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8: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9: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8: 愿每一个夜晚
9: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互动方式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晚上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女性朋友深陷其中却不自知的话题，精神内耗。想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哈，明明觉得说这个什么都没做，这一天挺闲的，但是呢就觉得累，而有的时候会觉得说疲惫到不行。在关系当中，对方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一颦一笑，或者是不经意的一句话，都会牵动我们的神经，总忍不住去试探，然后去猜测。精神内耗有的时候真的比身体上还要更劳累更耗人，所以今天呢咱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拆解一下这个困住无数女性的隐形的枷锁吧。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主题是，如果说不停止生命的内耗，什么样的养生都是徒劳。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精神内耗，很多的女性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各种关系当中，会陷入这种无声的自我的消耗。很多年前吧，我还是主持母婴育儿节目，所以我们当时就建了一个群哈，妈妈群。然后有一位妈妈，她是外地的，当时我们是可以通过像是蜻蜓呀、喜马拉雅呀很多方式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也会做节目自己的公众号，所以就有一位外地的妈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体当中了啊。一位单亲妈妈，她最开始的时候呢，总是在这个群中呢诉说什么呢？说自己的婚姻呢简直是一团糟，然后会开诚布公的询问大家的意见，说我该不该离婚。好，当然了，我们说已经结婚了，然后呢，经过人生慎重的选择，经过双方家长的首肯，两个人还有了孩子，既然说能走到离婚这一步的话，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吧。来看一下他的理由哈，他在群中会说，他说每天下班回家做一日三餐，老公呢连个葱叶都不买。我清楚的记得他在群里说的这样一句话。

吃完饭之后，老公也是不管任何事情，不收拾桌子，也不刷碗，他觉得自己特别累，经常说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要累得死掉了。他说凭什么这个家只有他在付出。当时有人说了，说你可以找保姆呀，当时可能还没有外卖啊。他说我觉得外人做饭可能不干净，也怕孩子吃了不好。有人又说了，说你可以跟老公谈谈。他说我跟他简直没有办法交流，他就知道玩游戏看电视啊。有人说了，说丈夫什么家务都不做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想办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去找一下心理医生呢？他说我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我不可以跟陌生人哈来说家里的事情。然后群里会说，那你跟我们在聊不也是这个陌生人吗？他说对呀，我没有在大连呢。所以对于我来说，你们可能是这种没有伤害的这个陌生人。因为他的话题呢，群里就讨论了很多，很多人在给他出主意，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妈妈属于自己的作茧自缚，她基本上是生活在自己的茧里，别人说什么她基本上一句话都听不进去，整个人就是沉浸在情绪当中，不停地说家里人怎么对她不好，丈夫怎么伤害她，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多么的被动，多么的无力啊。一直在漩涡当中不停地打转。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精神内耗的一种状态。如果说从我们的中医角度来说，精神内耗呀，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哈，他不守神儿，一个人的神是散乱的，经常注意不到说我在干什么，身体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脑子当中可能想的是另外一件事儿。问一下很多的妈妈们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状态啊？本来觉得说我这个手上应该干着什么样的活儿，脑子当中却想着孩子什么样的事儿，结果呢，孩子没有照顾好，手里的活儿也是一塌糊涂。心里面呢，总是有一个结过不去，绕不去，想不通，想不透，但是呢，总想他，反复回放，后悔懊恼，却没有真正面对和解决他的决心和毅力，甚至也缺乏这样的智慧。养孩子的时候呢，会有特别多的一些担忧，吃多了怕撑着啊，但是呢吃少了又怕孩子饿着营养不好，吃这呢怕有添加剂，吃那呢又怕管得太多了，别的小朋友都能吃零食，咱家孩子不能吃，会不会有童年的一些缺失，或者是给孩子造成心理方面的创伤啊。当妈妈之后你会发现忧虑特别多，记得当时在我们的群里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啊，大家唇枪舌战，各持这个一方的意见，当然我们当时也会请到一些嘉宾啊，这嘉宾呢也会不在群里啊，然后会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或者呢我来询问一下嘉宾的专业意见，然后给大家一些反馈。好，我们说到今天的话题，精神内耗。精神内耗，就比如说哈，这个妈妈做一顿简单的饭，那就是能够杀死无数的脑细胞呀。无休止的精神内耗，想一想，耗的是什么？耗的就是咱们的元气，而往更深层次耗的，不单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孩子怎么能会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呢？一定是这个家庭的氛围，他首先要是和谐的，另外他一定是松弛的。精神内耗的人想一下，他很难真正的松弛下来。精神内耗，这是一种病吗？不管怎么样的话，这个不舒服哈，我们的状态不舒服，我们身边人的状态也不舒服，长此以往的耗下去，你会发现特别的耽误事儿，自己呢好像是在这样的漩涡当中不停的打转，然后你会带着整个人偏离你的正常的航向。也许你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但是不停的内耗就会消耗你的很多精气神儿，在工作上没有了锐气。生活当中呢，你可能是一个希望在各方面都表现得比较卓越的这样的女性，但是不停的内耗就会让你陷入无限的自我的怀疑当中，
那个自信劲儿啊，就会慢慢的被磨灭掉了。更可怕的是，你的精神内耗会折磨到身边的人，你的丈夫，你的孩子。究竟怎么改善呢？首先呢，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那要治愈精神内耗的话，其实除了靠专业的医生之外，更重要的这把钥匙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没有人能够完整

只有自己能够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别人是什么呢？别人都只是我们身边的一个陪伴啊，或者是说某一段时光的我们的通行者。摔倒的时候，我们希望身边人能够是一个拐杖，但是即使他是一个拐杖，真正能够爬出泥潭的靠谁？一定是靠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女性非常的独立的时候，她真正的独立一定不是说单纯的经济方面的独立，一定是精神内核的独立。不再说我希望生活当中我得到那么多的爱，不再奢望着说啊，当我情绪有些变化的时候，谁能够细心的体察到，让人去猜你的心思，体察到之后呢，还要小心翼翼的来安抚你。玻璃心公主病，有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典型的内耗的体现。现在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家用电器呀，都能非常明显的看到它的用电的状态和它的存电的状态。手机啊，我们的很多的电车啊，还剩多少电了，再消耗多少。其实人也是如此，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机器来看待，那你会看到自己说我是在充电的状态还是在耗电的状态。当然了，我们说的精神内耗一定就是一种耗电的状态。什么是耗电呢？什么是内耗呢？因为一点小事儿乱发脾气，抓住别人的一点小错就不放了，这些都是生气的原因，甚至会给了你大这个暴跳如雷的这样的借口。但其实想一想这件事儿，就比如说孩子哈，今天那个作业没有完成的特别好，生气了，爆炸了。你想一想，如果说那天我们的状态特别好，可能不会因为孩子就因为一道题做错了，不会做了，你就大发雷霆。而如果是说那天的精神状态特别差，心里有事儿，又是那种别扭事儿、扭曲事儿，可能就因为老公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你又开始爆发一动了。所以真正的生气的原因在哪儿呢？一定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精神内耗就是如此。跟老公吵架，不是因为说跟他说了买菜他没买，而是因为他上周总去喝酒，你们好久没有好好交流了。跟孩子发脾气，也许不是因为他吃了零食，而是因为自己坚持的育儿理念一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心里呀有了怨气。所以当我们真正会出现精神内耗的时候，首先你要明白，哦，我现在是这样的状态。其实也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情绪，那看到情绪怎么办呢？压抑它吗？化解它吗？其实当自己内耗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接纳自己这样的状态啊，抱抱自己，接受我就是这样的。那谁都会有这样的状态，但是呢，尽量做到的就不要殃及池鱼吧。现在的女性，我们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方式真的是越来越多，像是打坐呀、站桩呀、静坐、独处、写日记，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状态。他有没有发现我现在身边的很多朋友会写他们的视频日记哈？这也是昨天晚上还在听那个老罗，他在卖他的一个应该新出的是 APP 吧啊，还是一个新的 AI 的智能体，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韧劲儿。现在他不只是推他自己，他还会推他的整个的一个团队啊，真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居是吗？觉得他的那个团队都是很有魅力的。然后大家轮番上来讲哈，讲他的那个具体名字就不说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在他的影响之下呢，大家也都会写视频日记，我也看到了很多视频日记，包括身边的朋友也都在坚持说今天是我写视频日记的第多少天。你会发现短视频带给大家的呈现状态，我觉得更多的它应该是给别人看的啊，很少会真正的走心的窥视自己内心的思想的一种。

状态，但是写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是去写的话，那它会随着那个笔墨的流淌，你慢慢发现你内心的深层次的东西就开始被挖掘出来了。你本来就是因为一件事儿，然后你想写两句话，但是没有想到写着写着越写越多，写来写去呢，最终会发现，哎，那一层一层的内心的一个桎梏，就像是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被剥开，到最后你可能会豁然开朗。豁然开朗在于说，你看清了事物的本质，你看清了自己的本质，你看清了自己内心的缘由。所以当我们忙于在这个社会当中忙忙碌碌的用影像来记录的同时，真的不妨说准备一个本儿，准备一个笔，有时间的话，夜深人静的时候，慢慢的去书写。好，除了说刚才说到那点，接受自己的内耗，然后想办法能够安抚自己烦躁的内心，还有一点特别特别的好啊，就怎么说来的那句话，现在特别流行哈，叫干中学，干就对了，去做事儿吧啊！我们现在真是一个能够施展无限魅力和能力的社会当中，给了大家太多的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丰富的舞台了。我记得一位心理学方面的老师曾经说过，他说用最朴素的方式和方法怎么办呢？像做运动啊，做特别细小的家务，关心自己，关心别人，浇水，养花，看它发芽，这些如果说能够安心的做到了，和周围一切的链接好了，就不会不正常。什么叫不正常？不正常呢，是因为我们老觉得说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总觉得说好东西不在身边就在别处。大家可以试一下，比如说中午在家哈，买菜呀，洗菜呀，切菜呀，然后你会发现说，生活当中的其他事物跟我都是没有关系的，我只要全心全意的做好当下的我应该做，我能做，我正在做的事情就可以了。不慌不忙的这个打一下丝瓜皮，打个鸡蛋，看着鸡蛋液在锅底滋滋的煎成金黄色，那一刻你会觉得什么呢？时间好像停止了，也心如止水，那些烦闷也都没有了。吃完饭之后呢，让你的生活呢能够程序化、流程化，收拾一下厨房，刷碗、拖地，习惯性的慌慌张张做这些事儿，想那一些事儿。其实不妨说，那一刻你就彻底的放松，什么都不要想，就沉浸在此时此刻，当时当下。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如何停止精神方面的内耗啊。每一次做节目，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呢都是一个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有所思所想的话，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沟通和畅聊，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来听一下李宇春的这首非常有调性的歌，大家可以认真的听一下歌词，叫《冰菊物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相片。在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精神内耗，怎么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哈？解决问题很重要的就是不要逃避，勇敢的去面对问题。每一个纠结，每一个反复演练的画面背后，它一定是有具体的问题和矛盾的。我们可能出于种种的原因想逃避它，假装看不见，其实这会发展成什么呢？就越来越难解的这种死疙瘩，心神呢一直在那个部分不停的纠结。隐藏的问题和伤疤要勇敢的抖落开，让里面的陈旧腐败的部分渐渐阳光，才能够打破这样的死循环。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哈。有的时候大家都会想逃避，都会觉得说这件事特别不想做，但是我会把它量化。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件事情它让我觉得精神有点疲惫，让我充满了抗拒感，后来我发现这件事处理起来的难度也许比我想象的要轻松很多，我就开始设想，我说如果说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完，我大约需要多长的时间。你想一下，大约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十分钟就把它解决掉了，你会瞬间的豁然开朗，然后就会觉得可以行动起来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一个小时，问题解决了，那个时候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正向的自我肯定和反馈，挺好的呀，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什么是死循环呢？就是现在情绪的漩涡当中不停的在那里打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现在会有一些全职妈妈啊，我也遇到了很多这样的全职妈妈。当然了，全职妈妈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他们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呢，无论说您是不是处于什么样的生活境况当中，如果说可能的话，走出去感受一下更大的世界。当精神被困住了，问题解决不了了，那就走出去吧，放下手机，离开那些内耗的人和事儿，去楼下看看天，看看树，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跑步、练功、跳绳、打球，都是有助于打破至少是精神方面的枷锁的。如果说离不开的话，那至少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当中看一下窗外，闭上眼睛进行一下冥想，读一本有意义的书，听一首能够放松下来的歌，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从眼前的烦恼还有精神的困局当中至少是暂时性的进行一个解脱的。有人说了，你这不也是逃避吗？啊，逃避其实这个是和逃避是两回事儿的。逃避就是你在困顿当中，你认为你解决不了这样的困顿，你也没法扭转现在自己的境况和局面。他刚才说了，给自己一个暂时性的解脱和放松，然后再想办法去解决它。一种是一直耗着，一种是勇敢地进行一种跳脱。跟一个朋友聊天，朋友说了，小雨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说跟谁时间长了都变得不亲了，都会变得有矛盾，都会变得关系很糟，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朋友，跟自己的亲戚、同事、异性，他就会想起来说，为什么他们不像以前那么关注我了，那么喜欢我了，不愿意跟自己玩，远离自己，所以就会想，我是不是不好，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就会陷入自责还有内耗了。于是呢，他想斩断这些关系，删对方的微信，关朋友圈，不社交了，用这种方式来抵抗。可是到头来真的剩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又充满了恐惧，又有无限的焦虑。但是当他能够聊到他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当然也会有这样的状态，但是想没想过，我们这样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成长。当你能够认识到你的情绪啊，当你能够正视自己内心的恐惧，可能那一刻就是我们的一种成熟和蜕变吧。至少我们看到了问题，想到了问题，正在寻求解决它的方式和方法。 朋友说了，说自己在关系当中总是会感觉很痛苦，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会牵着他的神经，经常说无意识的给对方出这种测试题，究竟还爱不爱我，究竟还在不在乎，来验证对方对自己有多少的这种关注度，来验证自己的各种的猜测。其实背后是什么呢？背后就是一种不安全感，担心自己不被重视。双方没有通过测试，他就会更怀疑自己，对方通过了，他又担心下一次是不是会不一样了。像什么状态呢？像一个很弱小的小婴儿。想象一下，小朋友小的时候呢，基本上什么都干不了，除了吃喝睡拉什么都干不了，所以他会特别密切关注养育者的一举一动，因为养育者决定了他的生和死呀。如果说我们在成年之后的关系当中依旧会如此，就会需要告诉自己了，不是小孩了，我们已经长大了，别人的举动真的是没法影响到我们的生死的。我们现在是一个成年人了，我们可以自己来动，我们可以自己来生存，我们很多事情是可以自己的从容来面对的。当我们不断在关系当中寻找外部的确定，忽视了内在的自我关怀，删微信，关闭朋友圈，其实就是想对外界的断裂来解决内心的冲突。经常说要爱自己，那究竟怎么爱自己呢？首先呢，要观察，接受自己的情绪，不要急于反应。每一个当你痛苦或者是焦虑的时刻，给自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可能和过去的情感经历、成长环境有关。其次呢，就是在互动当中呢，能够建立这种健康的界限，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需求和生活节奏，他不可能完全符合你的期待呀。我们说他人之口即地狱吗？我们总是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确定的答案，那你就是把你的悲苦喜乐交在了别人的手里。当然了，这也不意味着说咱就不能提要求，我们可以从提小要求开始，提别人能做到的事儿，然后明确去提，别人满足之后的话去夸奖去感谢，这样就能够建立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正向的良性的互动了。另外呢，一定要重新 alright 强大起来，开心起来，培养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出去旅游呀，让自己和更丰富更广阔的世界建立一定的链接。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您的观点，什么事让您内耗，您内耗吗？您都是怎么解决精神内耗的呢？让我们做那个给自己不断充能和补能的那个人吧。991，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听友的留言。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我感觉自己像个随时会爆炸的气球，老公晚回家半小时，我就会胡思乱想，是不是他不爱我了，不在乎了。每次发信息他没有秒回，我都忍不住删掉对话框抗议。我知道这样不对，可就是控制不了。不要把对对方过度的关注当作是爱的一种借口，你困住了对方，也困住了自己。好，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说，我好像跟谁都处不长呀，朋友聚会没叫我，我就觉得他们讨厌我，干脆退了群，关掉朋友圈，可一个人待着又特别孤独，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又空又慌，我是不是有问题？当我们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到了它，那有问题就去解决它吧。其实呢，ABCA 理论嘛，当一件事情出现了，我们怎么来看待它呢？就是 B， 那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有的时候就是 C 了。朋友越来越多，你会觉得是种负累，没有朋友又觉得孤单寂寞，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做到精简的，适合则聚嘛。啊，我们都是成年人了，那如果觉得自己疲惫的话，独处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补能的方式，特别是对敏感又内向的我们。在凡尔登湖当中呀，有一段话我个人特别喜欢，他说让我们如大自然般的悠然自在地生活在天地当中吧，别因为有坚果外壳或者是蚊子翅膀落在铁轨上而翻了车，让我们该起床的时候就赶紧起床，该休息的时候就安心休息，保持安宁而没有烦恼的心态。身边的人要来就让他来，要去就让他去，让钟声回荡，让孩子哭喊，下定决心好好的过这一天吧。专注到当下的事儿，专注到此时此刻的心情，专注到生活当中的这一天，我们真正能够拥有的这一天，放松下来。情感困惑或者是内耗不是不能改变的，它是能改变的。最关键的一步呢，就是从他人给我的回应转向我该如何回应我自己。通过理解自己，建立健康的边界，学会自我关怀，你会慢慢走出那些情感的依赖和痛苦，走向更加充实而自信的生活。相信你若绽放，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好，放松一下，听一下李健的这首歌啊，绽放。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好，时间呢剩的不多了，赶快和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浓缩的它都一定是精华吗？我们很羡慕南方女性特别会煲汤，也会觉得说哇，一说到这个汤就特别的滋补。我们现在也会有一些这个糖水店哈，吃一些甜甜的、腻腻的、滑滑的，好像说心灵都得到滋养了。但是真的说汤都是好的吗？多喝汤，营养都在汤里吗？首先来根据一下中国食品营养成分表的数据，说这种瓦罐鸡汤本身 95% 以上它都是水，蛋白质可怜的只有 1.3 克每100克当中，而汤里那些被你嫌弃的鸡肉呢，蛋白质的含量是它的16倍。再说大家特别关心的钙和铁，汤里的钙的含量只有鸡肉当中的1/8，铁只有1/6。所以你看，这些所谓的浓缩就是精华，其实大部分还是牢牢地锁在了菜和肉里面。汤里真正浓缩下来的都是什么呢？都是盐和脂肪。同样是一碗鸡汤，汤里的钠含量比肉要高出1/4呀。哎呀，那说到那种就是炖的奶白奶白的骨头汤，看着特别诱人吧，其实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女性特别怕特别不喜欢的脂肪，脂肪乳化的结果。所以喝下去那是啥呀？那就是油呀，补钙的效果那是微乎其微。实验证明了说，熬几个小时的骨头汤，钙的含量就跟咱的自来水基本上差不多，每100克当中只有几毫克，而牛奶的钙的含量是它的20多倍。那为啥说大家会觉得汤这么好，汤这么好喝呢？说白了，汤啊占个什么字儿？占了一个鲜字儿。像是我们做的肉汤还有菌汤里面的氨基酸都跑到汤里了，加上放点盐放点油脂啊，就能够刺激咱们的食欲了。尤其是牙口不太好的一些朋友们，或者是生病没胃口的，喝汤觉得特别的舒服。但是呢，这可不代表着汤是更有营养的，只是它更容易入口，更容易消化而已。如果说为了喝汤把实实在在的菜和肉都给扔了，那真叫什么呢？叫捡了西瓜丢了芝麻了。尤其是对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来说呀，光喝汤根本满足不了他们需要的蛋白质还有铁。

0: 能不能喝？当然可以。怎么喝呢？叫喝汤要吃食材，而且以吃食材为主。汤可以是一个开胃的配角，但是别让它占了咱们的肚子。其次呢，少喝那种重油的重盐的奶白汤或者是麻辣火锅汤，那里头的嘌呤啊还有脂肪钠的含量可以说是高得吓人呐。常喝的话，对咱们的血脂血糖还有高血压都不是特别好，还有尿酸啊。如果说实在想喝汤的话，把表面的那些油呀撇干净了，加点水稀释一下。对于咱们大连人得天独厚的海鲜蔬菜，做一个清淡的肉丸冬瓜汤、豆腐鱼汤，既滋养啊，又有营养，还有滋味，搭点杂粮饭，那就是完美的一餐了。但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说尿酸比较高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痛风症状的朋友，肉汤和海鲜汤啊，就尽量是少喝一点了。这个嘌呤呢是极易溶于水的，越好浓度越高。想喝的话呢，喝点米汤、小米粥都可以的。谷物当中的嘌呤低，对尿酸代谢还有好处。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人生，
2: 如果你还没有足够出众，足够成功，请静下心来沉淀自己，用岁月积攒实力，用坚持创造神奇。一，沉淀自己，实力。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在明年春暖花开之时，会有一大批马到来。成功不是追的，是相当的实力吸引来的。与其抱怨生活的失意，不如静下心来沉淀自己，打磨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怀才如怀玉，时间久了自然就能看出来。你真是千里马，不用担心骈死于草砾之间。你真是才华横溢，不用担心一生默默无闻。除非那是你自以为的才华横溢。莫言早年生活于一段贫瘠的岁月，他从不怨天尤人，也没有安于现状，而是怀揣一个作家梦，每日精雕细琢自己的文字。在晚饭和母亲聊天的时候，他把每一天的经历编成故事，装饰着语言和情节，把能否打动母亲作为故事好坏的标准。长时间的沉淀让莫言的文学功底显著提升，他创作的《红高粱》震动文坛，并在之后靠《蛙》斩获诺奖。如果你还没有成功，就去一点一滴积攒成功的力量。如果你还有梦想，就去塑造可以撑起你梦想的翅膀。人生海海，实力才是通行证。沉淀自己，打磨属于自己的实力。二，沉淀自己，积累经验。经验是从经历中总结出的智慧，它能更好地指导我们行动，让我们不走岔路，少走弯路，走在正路，最后抵达那片想要的风景。

是经历可得，而是在经历中不断反思、总结、沉淀而出的果实。在经历中思考，在岁月中沉淀，能练就一颗智慧的头脑，提高自己的认知层次，从而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诸葛亮在隆中隐居的岁月里，观天文，察地理，思考总结，才创造了赤壁借东风的神话，才有八阵图的杰作，包括那些治国之术、斗阵之法、破敌之策、运筹之功，无不是对古今战力的反思而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沉淀自己，积累世事人情的经验，才让自己拥有高人一筹的智慧，自然就有超人一等的水平和成就。三，沉淀自己，澄澈心灵。一杯水，灰尘坠入而保持澄澈，原因是灰尘沉入水底，水质未曾污染。人心如水，欲望如灰，我们常被欲望搅动得心潮不定，不知所措。叔本华说过，人的本质就是一团欲望，可一味追逐欲望，容易使心灵无助不明，迷茫痛苦。不管是追求幸福还是成功，都要克制那些不该有、不必要的欲望，降解、消耗和负累，让自己从容不迫，心灵透亮。李叔同少负奇才，早年追求太多，纠结太多，曾痴情却为情所困，曾势利却为利所迷，曾求名却为名所累，得到很多，痛苦的也很多，这让他十分痛苦，干脆遁入空门，在静寂的寺庙修行。他沉淀自己，放空心灵，尘埃落定之后，他曾经动荡的心变得清如明镜，直视无碍。沉淀自己，走出欲望的迷茫，看到心灵真正的样子和方向，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四，时间花在哪儿，花就开在哪儿。一切需要时间沉淀的美好，都值得我们耐着性子去等待。世上没有一步到位的辉煌，只有日复一日的奔赴。生活没有摇身一变的奇迹，只有努力打造的精彩。从容不迫者，梦想必达；心浮气躁者，一事无成。与其抱怨、郁闷、纠结，不如从现在开始沉淀自己，积攒实力，积累经验，澄澈心灵，让自己拥有更多掌控人生的力量。沉淀自己是当下最好的。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

0: 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

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膏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膏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膏，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膏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膏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膏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膏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膏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膏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

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他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

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

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高，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2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高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高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高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从用老高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高。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2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

0: 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前讲就讲到这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0: 哎，好的。
5: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膏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哦，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都好多了，现在是。你看我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
0: 啊啊啊！
5: 哦，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
0: 哦。
5: 哦，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

0: 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你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哎，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啊，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儿。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是。
1: 嗯。
0: 哎，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啊，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腿吧也是肿，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
1: 嗯，
0: 哦，特别是一变天哦，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事。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膏以前啊，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疼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啊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连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疼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1: 哦、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0: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1: 啊。
0: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
1: 嗯，
0: 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膏啊效果好、啊、嗯，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事。
1: 没错。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时，就觉得不错、嗯、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哦。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两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1: 你看看这治的是非常彻底了，真不错呀，是不是？
0: 嗯，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
1: 就是。
0: 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呀、啊、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个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哦，哎，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1: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嗯，
0: 哎，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7-8分钟10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的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现在
1: 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那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炎对您来说是很严重了，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0: 嗯，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是吧、
1: 啊？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胡家老膏啊，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啊，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哦。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了，是胡教授。
1: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膏，这是什么呢？这

0: 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椒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椒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1: 对对
0: 啊，
1: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就越来越好吧，是吧？
0: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啊？哎，
1: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您，好，胡教授。
0: 好，姐姐，好，祝您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
1: 嗯，
0: 好吧？
1: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0: 好，姐姐，好，再见吧，
1: 见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3: 哎，好的。
4: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3: 嗯嗯。
4: 哎呀，我今年60了。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3: 哦，谢谢吧啊。
4: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3: 哎，好的。
4: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膏。
3: 哦。
4: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3: 哎，好的。
4: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
3: 哦。
4: 他呀，从前年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啊、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就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3: 你看看，
4: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就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椒老膏。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就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
3: 哦，
4: 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膏，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3: 你看看多好，
4: 这个脉
3: 快呀，是吧？
4: 是，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

0: 正常了，是吧？
1: 就是就是。
0: 现在我们看到是这种有效果了呀，咱还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现在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1: 嗯。
0: 郭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斤一颗金糕顶十多瓶老高了，是吧？
1: 嗯嗯嗯嗯。
0: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高赠金糕嘛。我们呢、
1: 啊、
0: 看了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先就吃吧，毕竟是咱受益了，
1: 没
0: 错，就一直吃。最没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跟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1: 多快呀，是吧？
0: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不能治了，太晚了。
1: 嗯，
0: 没想到吃了老高，让他能看到亮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0: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八十多岁了，是吧？他再吃，
1: 哎、
0: 是吧？哈、啊，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啥病不都是在心情吗？
1: 嗯、
0: 是吧，胡老？
1: 就是、
0: 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1: 没
0: 接着吃呢。
1: 嗯，
0: 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
1: 嗯、
0: 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所以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十来年了，
1: 嗯，
0: 完了还有肾病，
1: 嗯，
0: 尿蛋白呀也三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呀、啊、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呼噜。
1: 嗯，
0: 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
1: 嗯，
0: 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因为我们家是在六楼住啊。
1: 啊。
0: 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些。
1: 嗯。
0: 哎呀，一上个楼都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
1: 啊，
0: 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1: 体质太弱了。
0: 啊，胃也不好。
1: 嗯。
0: 完了，经常也是失眠。
1: 啊。
0: 白天呢还没有觉。
1: 嗯。
0: 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十多年了。
1: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洗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用点热水来洗。
1: 嗯，
0: 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
1: 啊啊啊！
0: 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个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伴儿帮着我。
1: 嗯。
0: 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啊、够不着，太疼啊。
1: 病也很重啊，是吧？嗯。
0: 对呀、啊。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得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1: 嗯，就是。
0: 这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也接着吃着了。
1: 啊。
0: 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叫他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1: 那有明显的效果。
0: 这下我这精神
1: 是吧？嗯。
0: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
1: 嗯。
0: 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遭这罪那罪的，自个儿没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胡老。
1: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用了胡椒老膏选对了，是吧？嗯，
0: 对，选了胡椒老膏啊，真是啊，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1: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是，再一次谢谢您。

0: 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1: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1: 谢谢您。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3: 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哦。
3: 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3: 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3: 我觉得、
1: 就是、
3: 啊，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
1: 啊，
3: 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3: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3: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
1: 啊，
3: 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3: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3: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
1: 早都有
3: 几乎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3: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就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嗯，
3: 啊，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
3: 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3: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
3: 啊，胡老真是，哎呦，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3: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3: 心里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3: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3: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1: 嗯，
3: 啊， 说，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呢，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说话都没力气啊。
4: 嗯，
3: 身体
4: 太
3: 弱了那时候。
4: 嗯。
3: 啊，
4: 好极了！
3: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4: 啊、
3: 可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4: 嗯。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4: 嗯，我也为你高兴啊！啊，
3: 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4: 啊
3: 啊！
4: 啊，
3: 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4: 哎，好的。
3: 嗯，嗯，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
4: 嗯、
3: 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4: 嗯。
3: 嗯，
4: 不算小吧？ 是吧？
3: 嗯，这右液左液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
4: 嗯。
3: 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腋可见多个结节、
4: 嗯，
3: 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0.29，边界清晰，呈等西医呈0.97，
4: 嗯，
3: 边界呈混合性，
4: 啊，
3: 西医呈0.97。
4: 嗯，
3: 边界呈混合性
4: 啊，
3: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
4: 嗯、
3: 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
4: 啊、
3: 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
4: 嗯，
3: 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
4: 嗯，
3: 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啊，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浸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
4: 嗯、
3: 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4: 对，
3: 嗯，
4: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
3: 这个甲，我也不明白这个
4: 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3: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担心。
4: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没错。
3: 啊、
4: 嗯，
3: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4: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3: 是呗，啊，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
4: 嗯、
3: 现在也不疼了，
4: 啊、
3: 呼吸了也慢慢正常了，
4: 啊、
3: 脖子没慢慢变小了、
4: 嗯。
3: 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3: 啊，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4: 你看多好啊，
3: 哎、
4: 是不是？好的太快了、
3: 嗯，
4: 是吧？
3: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啊，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4: 嗯。
3: 哎，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
4: 嗯，
3: 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呀、
4: 啊，
3: 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
4: 哎、
3: 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4: 嗯，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 嗯。
3: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4: 嗯。

0: 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

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

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
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关和杨关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

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阳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阳关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阳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阳关，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阳关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高，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

0: 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阳关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膏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前讲就讲到这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高

0: 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4: 哎，好的。
5: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膏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哦，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多好多了，现在是。你看我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也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哎，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是。哎，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个腿吧也是总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

0: 特别是一变天啊，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事。
1: 啊
0: 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膏以前啊，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痛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啊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那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痛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1: 哦，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0: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1: 啊。
0: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
1: 嗯。
0: 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膏啊，效果好，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事。
1: 没错。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儿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就觉得不错，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两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1: 你看看，这治的是非常彻底了，真不错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
1: 就是。
0: 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啊，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个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哦，哎。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1: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0: 哎，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七八分钟十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点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现在
1: 哎，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那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对您来说是很严重了，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0: 嗯，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事。胡教授，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胡家老膏啊，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啊，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的事，胡教授。
1: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膏，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家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

0: 让他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1: 对对
0: 啊，
1: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都越来越好吧，是吧？
0: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哎，
1: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您哈，吴教授。
0: 好，再见。好，祝您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好吧？
1: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好，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3: 哎，好的。
4: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3: 嗯嗯。
4: 哎呀，我今年60了。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3: 哦，谢谢吧啊。
4: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3: 哎，好的。
4: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高。
3: 哦。
4: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3: 哎，好的。
4: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
3: 哦。
4: 他呀，从前年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啊、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结果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3: 你看看
4: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就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家老高。我们就是哥几个哈、啊，一起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
3: 哦，
4: 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高，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3: 你看看多好，
4: 他这个脉
3: 快呀、啊，是吧？
4: 是。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3: 就是就是。
4: 这个我们看到他这种有效果了呀，咱还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3: 嗯。
4: 胡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针一颗金膏顶十多瓶老膏嘛，是吧？
3: 嗯嗯嗯嗯。
4: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膏赠金膏嘛。我们呢、
3: 啊、
4: 看着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行就吃吧、
3: 啊、
4: 毕竟是咱受益了，
3: 没
4: 错，就一直吃。这没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

0: 就是这个，我姑姑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她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姑，
1: 你
0: 我
1: 看
0: 们
1: 看，
0: 当时特别惊讶。
1: 多快呀，是吧？
0: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不能治了，太晚了。没想到吃了老高，让他能看到亮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0: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80多岁了，是吧？他再吃，是吧？哈、啊，
1: 就
0: 只
1: 是，
0: 要他心情好，这个啥病不都是在心情吗？是吧，胡老？所
1: 就
0: 以
1: 是
0: 说，
1: 就
0: 我
1: 是，
0: 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还
1: 没
0: 接着
1: 错，
0: 吃呢。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在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10来年了，完了还有肾病，尿蛋白呀也3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呀、啊、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呼噜，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
0: 因
1: 看，
0: 为我们家
1: 很
0: 是在
1: 够
0: 6楼住啊。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些。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1: 体质太弱了。
0: 胃也不好，完了经常也是失眠，白天呢还没有觉。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
1: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洗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用点热水来洗。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
1: 你
0: 穿
1: 看看，
0: 个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伴儿帮着我。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啊、够不着，太疼啊！
1: 病也很重啊，是吧？
0: 对呀、啊，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得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1: 就是。
0: 这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也接着吃着了。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1: 那有明显
0: 这
1: 的
0: 下我
1: 效
0: 这
1: 果
0: 精
1: 了，
0: 神，
1: 是吧？
0: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遭这罪那罪的，自个儿就
1: 没
0: 没
1: 错，
0: 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胡老。
1: 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吧？
0: 对，选了胡椒老高啊，真是啊，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1: 对的，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1: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
1: 好，
0: 重。
1: 谢谢您，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

0: 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2: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2: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啊啊。
2: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2: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哦、
2: 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2: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2: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2: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2: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1: 哦、
2: 本身的功能、啊、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2: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1: 的
2: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
1: 啊啊、
2: 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
1: 嗯、
2: 啊，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2: 哎，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2: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
1: 啊，
2: 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
1: 嗯，
2: 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2: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2: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我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啊、
2: 这心慌更明显。
1: 嗯、
2: 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2: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2: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
1: 嗯，
2: 就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嗯，
2: 啊，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嗯
2: 嗯，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2: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呀，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2: 心呢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2: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颠的，不知道累、
1: 嗯、
2: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1: 嗯、
2: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2: 身体
1: 太
2: 弱
1: 了
2: 那时候，
1: 嗯，
2: 啊，
1: 好极了。
2: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1: 啊、
2: 可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2: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2: 吧
1: 啊
2: 啊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啊
2: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3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0: 就是甲状腺右叶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不算小吧，
0: 这
1: 是吧？
0: 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装进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0: 嗯，
1: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
0: 这个甲
1: 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0: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没错。
0: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
1: 啊
0: 也慢慢正常了，脖子没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0: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是胡家老膏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
0: 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啊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早上起来大家会发现哈，雾不小，全天呢多云转阴，气温在17到23度，东南风5到6级，阵风偏大，空气湿度偏高，体感比较阴冷哈，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深夜到凌晨全市将迎来小雨，局部伴随着雷电大风哈。早高峰的海边呢，低洼地区的雾气比较重，能见度很差，开车请放慢车速，少超车，非机动车戴好帽子和防风雾啊。沿海散步尽量避开礁石海滩，风浪偏大，白天出门的时候穿个薄的长袖啊，加个薄的外套，早晚偏凉，中午微暖，方便穿脱，随身携带个折叠的雨伞，傍晚之后降雨的概率飙升，别抱着

0: 侥幸空手出门，晚间尽量远离啊，这个尽量减少远距离的赶路，雨天的路面容易积水打滑，近期的渔船和海边的垂钓暂缓出海。近郊公园慢走哈，在白天的时候哈，城市呢街边可以闲逛，菜市场采购，小区慢跑，避开海边的大风地带，不安排爬山、海岛出游和长时间的海边露营。在午后和晚间逛商超，在书店看书，在影院观影，在室内打打羽毛球和台球，居家整理收纳，下厨做饭，雨天宅在家里休闲的适配度很高。最近的空气潮湿，水气重哈，底妆选择轻薄的水润挂个粉底哈，少用厚重的这个材质啊，避免呢闷妆脱妆，定妆少用控油散粉，重点按压 T 区，护肤侧重保湿修护哈，减少厚重的滋润面霜，眼部的防水眼线、睫毛膏必备，潮湿容易晕妆，唇部用润唇膏打底哈，再上唇彩，防风干这个防风哈，干起皮。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开赛，本届的夺冠热门集中在西班牙、法国、阿根廷、巴西和英格兰啊。大数据和机构里竞猜啊，这个西班牙夺冠是头号热门，不少球迷分成几派竞猜，一部分看好实力均衡的西班牙，一部分力挺卫冕这个阿根廷啊，还有的球员呢喜欢啊阵容深度出众的法国哈、啊、希望他们可以再创奇迹啊。咱们日常闲聊也可以跟亲友哈互动哈，比赛竞猜一下结果。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游莲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他是光的信徒，也是追光的歌者，在万人合唱的喧嚣当中，曾宁儿选择了安静的聆听与等待。他等待一个让音符落地的瞬间。生于香港，长于多伦多，曾宁儿在文化研究、摄影与爵士音乐的多元滋养下，养成了他独特的艺术视角。他的音乐游走于国语、粤语和英语之间，飘荡在爵士、民谣和流行独立的边界，难以被定义啊！彼时在北京工作的他，因李宗盛一句“你要知道你和音乐的关系是什么”而拿起吉他开始创作。后来在陈奕迅的演唱会上担任和声并独唱，他那通透而充满情感的嗓音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林忆莲赞他为近年来少有的好声音，陈奕迅则称其的歌声为天籁之音。他相信音乐的治愈力，却也坦言自己的治愈来自于他人的歌声。这便是岑宁儿永远的谦逊，永远的在追。2017年的夏天，他用一首《追光者》成全了无数青春口中未曾说出的暗恋。歌曲的旋律干净舒缓，以暗恋者的卑微却执着的口吻写进了爱中的纯真与甘愿。岑宁儿以他那仿佛高感光度的胶卷的声音，细微处可以见颗粒，暗处仍然可以捕捉细节，温暖而不失层次，刻画了爱与等待的真切轮廓。他说，我可以跟在你的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漫梦游。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战友，而是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的温柔守候，也让每一位歌者都仿佛重回那年的夏天，看见那束属于你们的光。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

他是背着吉他的游吟诗人，也是将离别酿成童话的造梦者。在无数人将送别唱得深沉悲切时，陈绮贞却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他让离歌在童真里轻盈起舞。2006年，陈绮贞联合艺术家可乐王推出了名为《快乐的夏天》的十完 EP， 男生版和女生版在真空包装里，除了一张迷你的 CD， 还附赠了磁带娃娃和笔记书，像是拆开了一包童年零食。女版收录的正式送别，陈绮贞用她清清凉凉的嗓音将这首传唱了近百年的离歌彻底翻新，编曲很简约，仅以齐歌制作的一把木吉他铺底，轻巧干净，和弦勾勒出了夏天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散落的斑驳光影。更大的惊喜来自于可乐王的再创作，在保留了李叔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古典诗词之外，他添上了一段充满了同志想象力的歌词。美丽的燕子啊，哭泣的泥娃娃，蜻蜓飞过夹竹桃，神仙不见了，那些本该涌上的心头的这个离别愁绪，在这样轻盈的旋律当中被风吹散。整首歌听下来，没有告别时该有的潸然泪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穿着水手小裙的小学生，仰着天真的脸庞，这个自顾自地唱着，不在乎词句何意，只为自己高兴。这便是陈绮贞的魔法，她用清澈近乎于透亮的声线剥落了送别二字，这个让聚虽好别虽悲，世事堪玩味，这样的释然从歌里流淌出来。听他唱送别，仿佛有个人在追光者，卑微守候的女孩突然转过身来，以另一种超然的姿态面对散场。有人把离别吹成是一场雨，陈绮贞却把它唱成了一缕风，经过面颊，带着青草与花露水的芬芳，然后从容地吹向远方。不是不懂离别之痛，而是他选择相信，每一次告别都不过是一场通往快乐的夏天的开始。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她是唱尽城市女子心事的长发民谣诗人，也是善于将疼痛打磨成微光的治愈者。在华语乐坛的叙事抒情当中，范玮琪始终扮演着一种温柔而通透的角色。她的声线干净清澈，有着大女孩般的爽朗与亲切，如同一阵不疾不徐的暖风。而她在众多传递治愈力量的作品里，想知道现在你过得好不好，或许是姿态最为轻盈却又最令人动容的篇章。当副歌那句“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缓缓划出，它所承载的不再是爱情里卑微的祈求，而是一份经过时光过滤的最纯粹的关切。作为歌曲的演唱者，范玮琪也亲自为这份释然破除了创作者本人的过度联想。在接受采访时坦诚，这首歌讲述的只是与情人分手之后仍然会惦记对方的微妙心情，并非刻意借歌怀念前男友的特定影射。那句少了你的未来我很好，只是离开的原因好像我还忘不了，唱进了多少人心里那些不多不少刚好剩一点的遗憾。想知道现在你好不好，唱的不是撕心裂肺的疼痛，而是一种带着淡淡阳光温度的坦然。问一声你好不好，不是期盼未来的往事重演，而是确认你也在属于自己的晴空下过得很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想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6月6日的12345有事儿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解答，及时办理。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3: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密码错误，请再次。

0: 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0: CT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5: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0: 早安
8: 早安
9: 早安
7: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0: 我出发啦，
7: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0: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有雨啊，朋友们，今天是晚上有雨，而且这个雨还不小呢，所以说大家呢提前做好一个规划啊。如果有些事儿的话，就是今天白天早早的给他就做完，
1: 嗯，
0: 该收的东西得收啊。另外，从昨天晚上吧，这个大雾弥漫啊，
1: 对，
0: 这个雾气非常的重，而且呢，从上往下，嗯，
1: 对，应该是从昨天晚上6点钟啊，突然发布了大雾橙色预警信号啊，从昨晚6点一直到今天早上的9点钟，
0: 嗯，
1: 突然之间不知道哪儿来了这么一股神通，尤其是昨天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在东快路东联路大概靠近出市方向的位置。突然之间大雾弥漫，
0: 就是东南沿海地区，
1: 雾气特别的大，能见度也是非常的低，
0: 是，
1: 哎，不知道今天早晨呢这个雾气怎么样，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
0: 雾气依然是很大的，
1: 但是
0: 一
1: 股新的东北冷涡已经来了，
0: 嗯，这雾雨局部是大雨呢，啊，而且呢偏北方风力也比较大，市区最低温度呢来到了17度附近，所以说是风雨局部是大雨呢，啊，而且呢偏北方风力也比较大。市区最低温度呢来到了17度附近，所以说是风雨交加啊。
1: 对，尤其是晚归的朋友，你把晚归改成早点归吧。
0: 嗯，
1: 要记得带一把结实防风的雨伞啊，注意适当的增加衣物。周四周五呢，大连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其中呢周四的白天西北风风力挺大，周五呢风力减弱，气温变化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上下。
0: 对，这场雨啊，这个今天晚上开始下，可能会下到明天中午啊，所以说这个雨具体看它下到什么时候吧，预告应该是在明天中午左右。那么在周五的晚上啊到周六呢，还会有一轮呢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周日呢白天呢是短暂的这么晴歇，但周日的晚上啊又来雨了，所以说这雨哈，最近挺频繁。
1: 对，
0: 反正今年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呢，今年的雨水比往年还是要多一些。
1: 嗯，感觉是多不少啊，
0: 已经是不少了。
1: 对，到时候我们

0: 看一看这个雨水的这个统计吧。
1: 嗯，现在土壤我看已经挺满的了。
0: 嗯，
1: 尤其前两天下了那么几天几夜那个雨，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出了多少水了。
0: 对，土地已经很饱和了。
1: 是啊，嗯。
0: 另外呢，今天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今天的风还可以，还比较凉快。
1: 嗯
0: 啊，但是今晚要下雨了，大家要做好防范。
1: 每天非常欢迎大家呢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打卡问候啊，而且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老朋友，同时我们也欢迎很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金鱼打卡团哦。
0: 嗯，大连都市之声啊，今天依然是 ZY 发来了打卡的图片。
1: 嗯，
0: 确实起得很早啊。
1: 是，
0: 然后就是学霸他爸也发来了问候。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一些老朋友
1: 动画动动老西哥、
0: 啊、
1: 这个顺序依然很稳定。嗯，
0: 还有海阔天空啊、夏日听蓝都发来了这个信息啊、
1: 嗯、
0: 感谢各位的祝福。
1: 对，
0: 夏日听蓝也说了，太阳虽然不见面，但是你俩的相伴是不会变的、
1: 嗯、
0: 啊，早上好啊。
1: 嗯，
0: 每天都发来了问候，谢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发送问候信息打卡过来大连都市之声。嗯，
2: 听说这早上有一特好听的节目，
3: 有新闻，有资讯，还有路况，
2: 特别是节目风格，新闻脱口秀，超级搞笑，
3: 你懂啊？甭管是谁，早上上班开心第一，
2: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
3: 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2: 金龙，
3: 鱼雷，
2: 金鱼兄弟，
3: 金鱼兄弟 Plus， 做人做事儿开心第一。
2: 喂，
4: 你在挖什么？
5: 我在挖话题。
4: 什么？挖话题？
5: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4: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来说一说种菜。现在也很有意思啊，这农村的人呢，种菜种一辈子了，不愿意种了。城里的人呢，住到楼里边之后啊，哎呀，就特别羡慕农村的人可以随时种菜，但是呢，没有自己的园子呀，怎么办呢？就各种各样的泡沫箱子呀、花盆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总之我要在家里边种点菜吃。
1: 对，可以在露台上，在阳台上，
0: 对，
1: 朝阳的这个大厅里面，
0: 哎，
1: 只要能保证每天都几个小时日照，那基本上也都能说种出点东西来。
0: 对，
1: 但是有空气有水嘛。
0: 你想啊，毕竟是室内的环境，再加上没有那么大的，也不接地气啊，你是泡沫箱也好啊，什么东西也好啊，它种那个东西啊，你跟陆地生长的这个它不太一样。哪怕你种同样的什么番茄、西红柿这些东西，大小、个头、长相都不同，
1: 那就不能有那么高的要求了。
0: 所以最近有个网友啊说这么一句话，说本人于2026年5月份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望周知。结果一下就带火了，叫都市种地实录啊，
1: 就特意发了个朋友圈
0: 啊，
1: 记录一下，晒一下，
0: 对，
1: 分享一下，这可能是人生当中第一次种出了番茄。
0: 然后呢，这番茄仔细一看呢，就是我们平时吃那个西红柿炒鸡蛋那个西红柿，那种品种，不是那种小番茄，但是品种是那个品种，它的那个番茄大概也就指甲盖那么大，
1: 指甲盖那是没长成熟呢吧？
0: 红了。
1: 哦，已经红了，
0: 已经红了，
1: 那是圣女果吧？
0: 还不是圣女果嘛？没准是咱们炒鸡蛋的那个西红柿，就是因为的这个什么呢？家里边这个环境啊，它不适合，它种不出来。但是呢，他觉得我在城市，我种出东西了，就特别的欣喜，
1: 也挺开心的。
0: 嗯，
1: 其实你在家里种能吃多少啊？对吧？我就觉得，即使说给一块地啊，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城里人，肯定种的也不如这个就农村人，
0: 哎，
1: 对吧？因为这个，我觉得种菜呀，各有各的这个说道，讲究。像有些这个复杂的菜，又得什么掐尖呐、又得这个分叉啊、授粉呐、然后到什么时候要栽什么叶啊，
0: 是，
1: 实际挺麻烦的，哎，你这就种着玩呗。你说城里人种菜会啥？就会个浇水可能。对不对？
0: 所以说，
1: 对，在网上看看，比如说买点这个所谓的营养土，

0: 种下了，然后天天就浇，那个就是浇水，
1: 嗯，
0: 有虫子想办法除除虫，然后你还不太敢掸一些就是化学的东西，是不是？但就好就是什么呢？一个是图一乐，再就自己动出这个东西啊，可能说相对来说干净绿色嘛。
1: 其实城里边人呢，我觉得大概种这些东西的比较多，
0: 嗯，
1: 一个是水果类的，你比如说种点小橘子，有卖的吧？
0: 嗯，
1: 哎，一个你可以观赏，拿一个橘子挺漂亮，一个可以给自己吃。家里边有草莓的。有吧，
0: 嗯，
1: 有种蓝莓的，也有吧，能吃这么一口，哎，但你别管吃多少，总之呢，种出来之后那种欣喜感，然后啪啪啪拍几个照片发到朋友圈里群里头，跟家里一分享，哎，我家草莓出来了啊，哎，怎么，是不是这种感觉？
0: 水果类的，
1: 水果类的一批，
0: 对，其实水果类的才不好种呢，
1: 嗯，
0: 相对来好说的可能就是草莓、
1: 柠檬
0: 好种一点，
1: 柠檬挺好，
0: 就是凡是树类的呀，
1: 嗯，
0: 都不是当年节。你像苹果呀橘子呀，你不种个三四年它不长个三四年，
1: 嗯，
0: 基本上是不结果的，
1: 是，
0: 但是好在你说的那些柑橘类的东西啊，
1: 嗯，
0: 头几年可以赏叶赏枝，
1: 嗯，
0: 还作为很漂亮的一个就是家庭观赏的盆栽，
1: 还有石榴，
0: 哦，
1: 这个种的也比较多，哎，这些叫水果类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家里边一些可能蔬菜类的了，但是要种一些大型的蔬菜类的，比如说像得支架打架的那种呢，就比较麻烦了。
0: 你像黄瓜呀、
1: 西红柿，
0: 哎呦，茄子呀，
1: 哎，辣椒，
0: 对，
1: 嗯，
0: 辣椒不用打架了，
1: 辣椒还好点，
0: 对，
1: 辣椒
0: 不用，
1: 嗯，也能种，对，
0: 嗯，因为这些你说这些我家院里都有，就这么些年吧，这几年反正多少也研究一点，嗯嗯，反正不多不少吧，自己吃也是够了，瞎琢磨呗。
1: 所以这不是这个网友晒出来之后啊，
0: 嗯，
1: 网友们呢，其他网友纷纷晒出了自己的这个种植成果，
0: 嗯，
1: 今天呢，咱们也是主打一个就是晒，朋友们，你要是拍过照片，在家里边种过什么蔬菜？水果的，你要是拍过照片的，你可以晒出来给我们看一看，
0: 嗯，
1: 啊，哪怕没有照片，你也可以说一说你的经历。
0: 对，首先来说一说，我觉得就作为都市人，
1: 嗯，
0: 你这个基因觉没觉醒？
1: 你愿不愿意种点东西？
0: 你喜欢种菜了吗？
1: 嗯，对，
0: 你喜欢种花，种点什么小植物在家里养，是不是？
1: 尤其是种完之后觉得特别的迷你，
0: 哎，然后呢，有没有收获？
1: 嗯，
0: 你有没有天选的木灵根属性？
1: 木灵根，
0: 这是来自凡人修仙里的，对吧？天生的这个木灵根啊，
1: 嗯，
0: 在修这个木属性法术的时候就占优势。
1: 嗯，
0: 那么你想种植物就跟是跟木有关系啊？
1: 哎，
0: 你有没有这个属性？哎，
1: 有网友呢晒出了纽扣大小的黄瓜，
0: 哦，
1: 大脑脑补一下纽扣。大小的黄瓜，
0: 嗯，
1: 他说这呲牙齿，
0: 一不小心黄瓜找不着了。
1: 哎呀，就那个小黄瓜小崽儿啊，小的哟，嗯，
0: 就不能再长了呗。就成熟了之后也就那么大呗，
1: 可能是。
0: 那可能在盆里真的就是种不太大这个植物。
1: 哎，嗯，对，它受限制，
0: 对，
1: 它盆土啊，哎，深度啊，
0: 嗯，
1: 都有关系。
0: 还有网友种出了什么呢？他说种出了，你好，我只吃一口的迷你小西瓜。
1: 你
0: 说西瓜只吃一口那得多大，
1: 哎，
0: 总感觉像是没成熟小西瓜钮。
1: 我种过，
0: 但人说就那么大了。
1: 我种过那个倭瓜，就这就南瓜，
0: 哦，南瓜。
1: 你看咱去市场一看，那大南瓜那么老大，
0: 嗯，
1: 一个好几斤。我种出完之后呢，大概有啊二两啊，
0: 哦，
1: 二两一个小圆的
0: 小南瓜。
1: 哎，能不能吃呢？好像也能吃。
0: 南瓜类的东西吧，我觉得好像还比较好种。
1: 它爬藤，
0: 对，爬藤类，南瓜呀，
1: 嗯，
0: 丝瓜呀，
1: 但是授粉它挺麻烦，
0: 嗯，
1: 你不授粉它不长。
0: 但如果在院里就好了，它就会自然授粉。
1: 对，
0: 蜜蜂，啊，
1: 蜜蜂什么的，
0: 蝴蝶什么的。
1: 你要在屋里边没法授粉。
0: 我种出过大丝瓜，就是说隔壁邻居给的那个丝瓜。其实我不太喜欢吃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就感觉它爬藤啊挺好玩的。
1: 哎，
0: 结果没想到它越爬越大，越爬越大。然后那个丝瓜确实结的挺长的，挺大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丝瓜吧，你就自己吃吧，吃那么一顿两顿呢，啊，
1: 嗯，
0: 还行。这个好像我觉得在我家来说不是属于家常菜。
1: 嗯，
0: 然后送给邻居一些。后来这个丝瓜呀，在网上一看，发现能干啥呢？
1: 刷锅。
0: 对，能刷锅。
1: 嗯，
0: 对吧？那丝瓜后来刷锅了，完
1: 晒干了就行了。
0: 第二年不种了，因为这个丝瓜一爬呀，大叶子也大哈，啊，
1: 嗯，
0: 占地方。
1: 对，
0: 对，它遮天连夜的把其他的盖住了。
1: 哎，因为现在咱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啊，很多人愿意买这个南边啊带阳台的。
0: 嗯，
1: 那有了这阳台，除了一些晾衣服之外啊，就想打造一个自己的小菜园。哎，主打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自己种的比较安心，一个最主要什么就收获成果。
0: 对，
1: 有的时候是什么呀？叫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记得于来不跟我提过吗？说吃完那个，
0: 嗯，
1: 那个橘子籽儿，
0: 橘子籽儿，
1: 哎，往花盆里一扔，妈自己长出橘子了。
0: 嗯，
1: 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有的人呢就故意什么呢？先插，哎，看着挺好的吧，他也整一颗，插完之后活就活，不活拉倒。哎，
0: 还真就活了。
2: 有的时候是有心栽花。

0: 花不开。
1: 对，
0: 哎，你看别人家，哎，这个花挺好的，
1: 折一颗。
0: 哎，老花说我压一只。
1: 对，
0: 哎，那个挺好的哈，想办法我捡一只哈。
1: 对，
0: 你还栽不活，有的时候无心当中还长得挺好。
1: 去年我家那个院里边一个槽子里头哈，自己长出了一颗辣椒，
0: 哦，
1: 自己长出了一颗。也不知道是怎么就出来那么一颗，然后长了好多辣椒，我也不管它。
0: 嗯，
1: 有的时候都干的都干巴的哈，都蔫不行了。哎，给上水还活，它也不死。
0: 嗯，对。但今天我又学了个知识
1: 啊，
0: 就是辣椒、青椒类的这个植物，你跟大家说一说哈，要一对一对的种。
1: 哦，
0: 哎，
1: 它俩互相授粉的。
0: 对。就是那个青椒类的东西吧，它有几点。第一点呢，它的枝条啊就特别的弱，枝条特别弱，根系特别浅，然后一旦它长高之后，风稍微一大，它特别容易倒伏。
1: 哦，
0: 哎，所以说你看农民卖的那个辣椒都是两颗缠绕在一起，两颗缠绕在一起，让它一对一对长，这是第一点。
1: 哦，
0: 对，它容易抗倒伏。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方便它授粉。
1: 哦，
0: 哎，你别一当猪一颗一颗的种。
1: 嗯，
0: 这是为啥呢，就今年春天的时候我爸来了，
1: 啊，
0: 然后到那个就是花市上啊，特意高高兴兴的买了十颗辣椒。
1: 哦，
0: 但是仔细一观察，那十颗辣椒吧都是一对一对在一起的。老爷子真是啊特别的勤劳。
1: 嗯，
0: 就是我给你种上。
1: 嗯，
0: 然后过了一个中午的时间，我发现地里多了个20颗辣椒。他把每一颗全抖了开种的。
1: 啊
0: 啊，说你看10颗变成20颗。啊，我厉害吧，可高兴了。
1: 嗯，
0: 后来一打听说不能这么种。嗯，但是现在嘛长得不太好。
1: 是。另外那个我家里边还长出一个什么呢，有的是野生的，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就来了。
0: 嗯，
1: 可能是飘过来的。就是大连是不是叫黑油油？
0: 嗯，
1: 我们东北那边叫天天
0: 天天，我们那也叫天天，
1: 也叫天天。
0: 对，
1: 然后呢有黄天天，有黑天天。我家长了个大黄天天，后来长一人多高。
0: 黄天天叫姑娘吧？
1: 啊，不不不，长得一样的。
0: 嗯，
1: 就是黄色的，
0: 不点的，
1: 而且黄的据说比黑的还甜。
0: 嗯，
1: 大连叫啥朋友们，那个东西叫什么名，是不是叫黑油油？
0: 油油。
1: 哎，叫油油，
0: 还叫油油。
1: 哎，黑油油啊什么。
0: 嗯，
1: 那个东西就野生的很甜，然后一撸一串，哇，往嘴里放，可好吃了。
0: 对，这个东西种子能来回飘，
1: 它是野生的。
0: 对，
1: 然后它每年都长。
0: 嗯，
1: 去年长的话，嗯，也没有一吨多高，反正有一米多吧，长老大，上面我都吃不了。后来招很多那个，这个蜜虫就过来吃，
0: 它甜嘛，
1: 甜呐，蚂蚁往上爬，
0: 招蚂蚁，对，
1: 然后很多那小麻雀，
0: 嗯，
1: 过来吃这玩意解渴来，
0: 是
1: 甜嗖的，嗯，可大了，今年让我给绝根了。
0: 哦，
1: 嗯，
0: 咋不要了呢？
1: 也不吃啊，
0: 嗯，
1: 看着还挺好的，
0: 但就留一颗就行。
1: 嗯，没了。
0: 种地其中不是，
1: 但是
0: 种地过程当中不还有一个过程一个步骤吗？叫做建苗嘛。
1: 啊，对，
0: 哎，你要种的多了之后建一个，十颗你留个两三颗，
1: 但我估计应该会有种子在我的土里。
0: 嗯，
1: 又该在土里
0: 会有的，有些东西吧，就是说你只要第一年有了，它往后年年都有，
1: 它老长，
0: 你就像春天的地里的婆婆丁似的。
1: 哎呀，
0: 哎呦，我就拿锹一锹锹往外铲呢。
1: 婆婆丁啊，
0: 特别多，
1: 那多好啊，铲它干嘛呀？
0: 我不吃那东西啊。
1: 哎，你早说呀，
0: 从小我就不吃，
1: 下次这活我干。
0: 嗯，
1: 然后我直接去，我还去省挖野菜了。
0: 嗯，特别多。
1: 嗯，
0: 今年能扔出去50多颗。
1: 啊，
0: 每到春天的时候特别
1: 多，很
0: 多
1: 人专门去找挖野菜地方找不着呢。
0: 嗯，
1: 哎，就是有人说，为什么我们那么愿意种呢？
0: 嗯，
1: 就是可以带来一些启发，比如第一点呢，种植能够对抗焦虑。哎，在合适的时机呢，埋下一颗种子，用合适的方式来养育，稳稳的等它发芽。哎，是土壤带给我们的底气，也是一种生活的踏实感。
0: 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呢，按照生活的角度来说呀，就是你想感受一个植物哈，
1: 嗯，
0: 从种到收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
0: 你想亲自感觉上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一样，我就觉得这有点像养孩子。
1: 哎，
0: 对，你就是见证了一个小生命从小到大的一个生长，
1: 嗯，
0: 你陪着他长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你把你的爱灌输给他。
1: 而且
0: 我觉得植物也是这样。
1: 是，而且尤其是有意思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当你种了很多的这些蔬菜啊或者是植物的时候，长得好的吧你会扫一眼，
0: 嗯，
1: 长得不好的极其关注。对吧。
0: 嗯，
1: 哎，
0: 你着急啊，然后你想方设法哈，
1: 嗯，
0: 就得说想点这个办法，
1: 怕它死了。
0: 怎么回事，水大了，
1: 嗯，
0: 水少晒着了，
1: 叶怎么黄了呢，
0: 从南边挪到这个北边来，是不是上点这个肥，
1: 嗯，
0: 该打磷酸二氢钾了。
1: 好，
0: 磷酸二氢钾好还是花多多好呢？后来一问，缺铁。那来点硫酸亚铁吧，
1: 点炉钩子胖里了。
0: 对，有埋钉子的。
1: 哎呀，
0: 养花有时候埋一颗钉子。
1: 哎，这个话题挺适合咱俩的，因为我俩都喜欢种植，
0: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
1: 家里边都没少种，
0: 我俩聊得挺欢。
1: 哎呀，
0: 大家也可以这个参与参与说一说，就首先呢你喜不喜欢种点啥。
1: 嗯，
0: 哎，然后呢种就成功没成功，
1: 对，
0: 有没有点啥收获。

0: 是，
1: 如果有收获有照片的话呢，也可以发发照片。
0: 嗯，
1: 哎，没有照片的话，也可以说说你这个收获的成果，你种过啥小植物？
0: 对，
1: 花啊、草啊、植物啊、粮食啊、果啊，
0: 可精细了的。
1: 哎，分享一下这样的故事，还有种植的一些小经验。就像刚才我提供的，辣椒最好一对一对种。
0: 对，谁有什么经验也可以一起分享。今天主打一个就是城市里种菜。哎，农村朋友在听到我们节目了，也可以参与一下，是不
1: 是？
0: 是，哎。
1: 你看这个伟啊，咱们就边说边聊边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
0: 是
1: 啊，伟啊就发来了很多的信息，他说孩子爷爷种的这个牡丹，
0: 哦，
1: 牡丹是现在的吗？
0: 嗯，
1: 牡丹应该花季过了，就牡丹很漂亮，但是它花季
0: 的
1: 对比较短。
0: 是，
1: 你看我这总种都知道啊。这个是金鱼草
0: 啊，
1: 这个我家里也有
0: 啊。西红柿，哎呦，
1: 西红柿长这么大了，
0: 长挺大，这一串一下七八个呀。
1: 嗯，
0: 哎呀，这
1: 西红柿的缺点是容易招虫子，
0: 是不？
1: 这是茄子吧？
0: 茄子，对，这架打挺漂亮啊。
1: 我怎么敢像农村人似的，很多菜大眼一看就知道了。现在
0: 啊，你老种老种，可不就知道了吗？
1: 啊，你种的确实是不错
0: 啊。这活干挺立正啊。
1: 对
0: 啊，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茄子没打拢啊，我跟你说，
1: 没起拢吗？
0: 啊，没起拢。平地儿
1: 啊，
0: 这也不好啊，这不够专业。我跟你说，我俩很专业的，这方面来说有一说一。
1: 你专业，我就是半路出家，种着玩吧。让金龙看一看
0: 啊。
1: 这个阿兵就说了，说没种过菜，特别期待种菜，然后在农村呢还租了一块地
0: 哦，
1: 特意租的
0: 啊，
1: 共享菜园，他们帮种，我们去摘，还挺有乐趣的。
0: 现在有这种，就是针对于城里人的，
1: 嗯，
0: 哎，有一些郊区的、农村的，
1: 对，
0: 哎，然后你可以主打一个，就我帮你弄，你过来猜就完了。
1: 对，但是你只能说周末呀，或者放假呀，
0: 那也行，
1: 过去看一看，玩一玩，
0: 就是给你感觉啥呀？你有一块地，
1: 是，
0: 就是我们人呢，就是国人对于这个拥有一块土地，好像是刻在 DNA 里边的东西。
1: 哦，
0: 因为过去很多的咱农民没有地，被剥削，被地主给拿走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期待着有自己的地。
1: 哎，但是对于我来说哈，就如果我要种的话哈，就是我感觉我必须每天要参与。就是你让我隔一段时间去吧，就那种感觉不行。
0: 嗯，
1: 你就看，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五一期间，我爸我妈不来了嘛，然后他俩吧就也挺感兴趣，他想为了让我省事儿，我爸天天就泡在地里，没事就浇点水，没事干点这个那，就那段时间哈。我可不开心了，真的就是发内心觉得可不开心了
0: 啊！
1: 就是你每当哎，我想啪戴个草帽，我出去看看啥，
0: 嗯，
1: 你转一圈啥也干不了，就都完事儿了，就连续多少天，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吧，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就是要说你喜欢钓鱼的人，他不一定愿意吃鱼，
0: 嗯，
1: 他是享受钓的过程，
0: 对，
1: 哎，你种花种地，你就享受说浇水呀、除虫这么一个过程，
0: 是，
1: 就你看这片地，你啥也伸不上手，你很不开心，
0: 你去把草拔一拔也行啊，
1: 嗯，啥都没有了。
0: 啊，草都没有了，
1: 草都拔了，
0: 哎呦，
1: 虫也除了，水也浇了，完了该绑的不绑的枝全都给我绑上了，
0: 确实没有参与感了。
1: 对，你没有参与感，你就现在在屋，我妈还挺高兴的，说你看，让你爸干一干，你歇一歇。我说我不想歇。
0: 但有的时候吧，就是也想参与，对吧？但是大多数的城里人是没办法的。对，但是有这么一块地，其实就已经很好的了。
1: 对，有一块地哈，你有这种感受，
0: 嗯，能采摘就行了。
1: 对，感觉这个小植物啊，从种到收这么一个过程。
0: 哎，阿兵还说呢，你这种呢也太专业了，我这都不懂。萝卜见苗见少了，它长不大，
1: 就长密了。
0: 哎，对，对，密了。
1: 所以这小水萝卜，
0: 嗯，
1: 本来啊能长长的那种，不是那个小圆的，是长条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见少了，
1: 哎，挺好，感受一下，这样就是一个是种着玩呗，
0: 对
1: 对吧？
0: 咱们今天主打一个就是在自己阳台啊，基本都是阳台里种的啊，
1: 阳台呀、露台呀，还有的就是在光照比较好的这个大厅里，南面朝向大厅里呗，对吧？也有放很多的这植物泡沫箱的，
0: 对。佳佳说，我爸在主卧窗外种了大黄瓜，看看。哎呦我，
1: 哎呦，这种的真大，
0: 这家伙这大黄瓜，
1: 泡沫箱种的
0: 啊，
1: 对，这见风见阳光，
0: 这家伙
1: 长得就比较好，
0: 赶上小孩脑袋那么大，
1: 这黄瓜再长长就可以留种了，
0: 啊，对对对，可以留种的
1: 了，是不是？
0: 嗯，
1: 哎，这大黄正好，大旱黄瓜，
0: 但说实话摘有点晚了，看着挺大，吃起来老老了，
1: 嗯，
0: 口感太不行，
1: 对，
0: 估计呀、可能也是没有说非要想吃，就想看种多大，
1: 这大黄瓜蘸酱多好，
0: 嗯。
1: 这个 Sunflower 说了，哎呀，这话就说到这里了啊、我点一首歌叫《婆婆丁》还有这首歌吗？
0: 也可能有。
1: 他说我昨天呢刚刚发了一个朋友圈啊，炫耀一下我种的花。
0: 哎呦
1: 啊，对，这个季节都开了，
0: 这一看就家里有院子的。
1: 对，主要以爬藤的月季为主。
0: 嗯，
1: 百合，对，地栽的香水百合现在也都开了。
0: 哎，我家怎么还没开呢？
1: 百合呀，
0: 啊，没开，
1: 百合开了，百合已经到了盛放期了。
0: 我家现在还是骨朵呢。
1: 还有这个金银花， 百合，
0: 嗯，
1: 都已经开了，然后种的。

0: 微博特别好，
1: 嗯
0: 嗯，还有类似像玛格丽特的这种菊花，
1: 嗯，
0: 是吧？
1: 没少种，
0: 嗯，
1: 不错，嗯。
0: 然后你看，可以就是做切花嘛，
1: 对呀、
0: 啊，放在这花瓶，
1: 这就是有花园的快乐。
0: 嗯，
1: 你有院子，感觉就不一样啊。
0: 对，
1: 大家今天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大连都市之声，主打一个，那就是在城市里种菜种花。
0: 是，
1: 哎，
0: 那今天晚上就是有院子朋友好了，又不用浇水了
1: 啊。今晚大雨呢。
0: 王大好说了，门口种了一棵樱桃树给孩子吃，说今年的樱桃长得不好啊，
1: 嗯，
0: 个头太小了，
1: 据说今年樱桃会减产啊，
0: 是跟这个雨水有关系。
1: 对，
0: 这不错呀，种的，
1: 嗯，这是一颗好看的，给你
0: 拍这个果实很饱满，看远处其实也挺好，
1: 也可以啊，
0: 但你就拍照就这么拍、
1: 嗯、
0: 知道吧，近的放一个好的，完周围啊就是远处虚景的哈，
1: 哎，
0: 零零散散放一些，
1: 感觉老多了，
0: 也显得五谷丰登的，
1: 结果就几个、嗯，那也够吃就行，
0: 挺好。对，一个是吃，一个家人能吃多少？
1: 是
0: 我现在家里已经实现草莓自由，草莓自由，蓝莓自由。草莓大概每天能摘将近20个，20个就够了。
1: 每天20个，
0: 每天能摘20个，
1: 那不少啊。
0: 嗯，
1: 那你家门口鸟不来吃，挺好的。
0: 我的那个草莓就是叶儿啊，基本上就是把上面都覆盖住了，鸟可能近视都看不见，
1: 看不见。
0: 对，
1: 我家以前种那些草莓，都让鸟给吃了，
0: 嗯、
1: 就那个喜鹊，哎，熟一个的吃一个，熟一个的吃一个，
0: 再就是
1: 最后就给他种了。
0: 蚂蚁吃
1: 啊、
0: 哎，蚂蚁吃的多，
1: 嗯，
0: 然后蜗牛吃大白菜吃的多，
1: 蜗牛，
0: 伟说了太厉害了，主持人都认识
1: 啊，都认识，
0: 是这我觉得也属于基础的一些蔬菜吧，
1: 咱自己种，
0: 嗯，
1: 一个呢我是农村出身的，
0: 对，
1: 大多数的蔬菜我都认识，但是我是不是都会种我还不好说，
0: 是，
1: 嗯，
0: 毕竟小时候得念书上学嘛，有的时候也闲着的时候帮忙。帮一帮，对不对？
1: 就是父母不是多那么参与，
0: 对。但是有些粮食类的，你像我就不认识。
1: 哦，
0: 对，像什么
1: 水稻啊、
0: 稻子呀、高粱、
1: 高粱，
0: 对、你
1: 小麦，
0: 对这些都不认识。
1: 嗯，
0: 你接出来之后磨出来，嗯，在粮店里我认识。
1: 哎，小麦其实好见，
0: 嗯，
1: 因为你看哪家开业门口有那个大麦的花篮
0: 啊、哦，
1: 就长那个样，
0: 对，那长成那样肯定是认识了。
1: 哎，对对对，
0: 琪琪说了，这是我在幼儿园种的蝴蝶兰，你自己种的蝴蝶兰呢、啊？
1: 应该是买的。应该是买的
0: 哦，要是你自己种的可真不容易。
1: 蝴蝶兰你谁会种啊？
0: 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蝴蝶兰是属于比较难养的花。
1: 嗯，它是这样事儿，你买的时候吧、就是那现成的嘛。
0: 嗯，
1: 你只要给足了水，它不死。
0: 嗯，
1: 哎，但是你说你要自己去繁殖它呀，那是难上加难。
0: 是，
1: 嗯，
0: 但我养蝴蝶兰养的不好，
1: 我从来不买蝴蝶兰。
0: 嗯
1: 嗯，虽然看起来很好看，我就不喜欢买。
0: 嗯、
1: 就不喜欢它，我也不懂为什么。
0: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1: 嗯，
0: 个人有个人擅长养的花朵。
1: 嗯，我喜欢矮牵牛
0: 啊，我矮牵牛，嗯，种的也不好。
1: 我媳妇儿说，嗯，可能是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花，
0: 跟个头有关。
1: 啊、对、啊，给我气的，你这啊！
0: 来看看聚聚融化也发了不少的图片，
1: 哎、没少拍呀、
0: 啊。他说种地这都是回忆
1: 啊，
0: 我曾经在营城子有块地种了几年呢，自己家根本就吃不了啊、
1: 嗯，
0: 分享一下。地，哎呀，这地也不小啊！
1: 那营城那边那肯定大呀，
0: 还是那种
1: 大棚，
0: 扣大棚，
1: 嗯，
0: 七垄沟的这一种。
1: 那这么老大、嗯，根本吃不完。
0: 做了好多的菜，
1: 对，根本吃不完。
0: 嗯
1: 嗯，
0: 这是留下的这个照片呗。
1: 嗯，西红柿，
0: 对
1: 啊，
0: 这是属于瓜类的，
1: 嗯，
0: 爬藤类的，
1: 对。嚯、嗯，这真是不少啊！
0: 是，
1: 嗯，
0: 有的菜确实也不认识。
1: 啊，真是不少的，不怎么认识了啊、
0: 苦苣吗？这是、
1: 这个
0: 还有
1: 茴香苗，
0: 猜猜是啥？
1: 啊
0: 啊，这是一种白菜，紫色的这个
1: 紫甘蓝吗？
0: 紫叶白菜
1: 啊、没少种啊，
0: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1: 嗯
0: 啊，挺好的啊。还有这个新朋友发来了信息了啊，
1: 云，
0: 欢迎欢迎啊，
1: 云
0: 对
1: 啊，今天新关注我们的啊，来云，你家种啥没有？云呢、啊？
0: 嗯，
1: 小云呢、
0: 啊？我跟你说，云呢、啊，你起这个名啊。就是肯定能种菜，
1: 种会种芸豆吗？
0: 耕耘的耘吗？
1: 芸豆，
0: 芸菜上面有草头。
1: 嗯，
0: 东东也说了，他说于雷啊，我在厂里种的百合，
1: 嗯，
0: 还没开。
1: 你这是屋里，哎呀，你这小百合瘦成这样似的。
0: 你这百合有点都长了。
1: 另外，你给点肥呀，
0: 对，
1: 太细了，你指望它能开花？
0: 有一种元素叫做矮壮素，提前就给它喷一喷，它会长得又粗又矮，提前开花。
1: 哦，
0: 对。你这种就只能在屋里看看，你还得架个杆放到外头，两天就给你催生。
1: 弱不禁风，
0: 对，
1: 嗯，
0: 就是细缸，它有点土长了。
1: 嗯，
0: 你可以换那种香水百合，我那香水百合就一扎高，
1: 哦，
0: 然后那个大头开的。
1: 你是喷那个矮壮素了吧？
0: 我那没喷，我那就是那个苗。
1: 哦，
0: 嗯，就是那个苗。然后我现在就最大的那一颗大概是8-9个大花在一起。 然后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那个种球嘛，发掘各种球，每个种球都发出来了，
1: 那真漂亮。

0: 那种的不错啊，
1: 三角梅啊，如果会种的话哈，就是咱大连这个地方哈，稍微可惜了一点。在南方的话，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0: 对，这个
1: 可以长成几层楼高。
0: 对，
1: 就跟咱这边的柳树、杨树一样。
0: 是去年前年去哪儿的时候啊？就云南。是去云南吗？
1: 云南旅游吧。
0: 哦，好像是。
1: 你看，带队都忘了。
0: 那个大三角梅啊，长得就是能长到将近三层楼那么高。
1: 对，那
0: 吓人
1: 漂亮，
0: 必须得
1: 树全是花，
0: 横着拉，然后用大三角梅拉成了二层楼高的那种大拱门。
1: 对，那边的
0: 穿过去。
1: 三角梅是绿化带。我们这边种三角梅很新鲜，人那边都不新鲜。
0: 对，包括咱们这边种那个绿萝，撑死也就按着一个柱能爬一米多高那种。人家那个就是那个绿萝，绿萝那个杆儿能有我大拇手指这么粗。
1: 哦，绿萝能爬藤，我家也能爬藤。
0: 然后那个叶子比我那手掌都大，就它本身就个头长就大。
1: 对，我家在屋里边养了一个一家轮大小的一个绿萝盆儿，盆一家轮大小，结果那绿萝长了有3米，在屋里爬，爬到那个。爬到了那个窗帘杆上，顺着窗帘杆爬，
0: 对，
1: 这简直了都。
0: 对，那个你稍微给点营养啊，它就一个劲长。然后你可以选一颗，就是说比较强壮的，其他的剪短。
1: 对，
0: 然后让
1: 就留这一
0: 颗。对，三佛拉夫说：“矮牵牛我也有，你这是纯牵牛花，
1: 你这不叫矮牵牛，
0: 对，你这是爬藤牵牛。”
1: 哎，
0: 这个在我们家就作为入侵物种，已经被干掉了老多了。
1: 鱼雷，
0: 就是它特别抢营养。
1: 有一年跟我说这个花好啊，完我就去了，给了我几颗种子，我就种上了。这么说吧，我砍了5年没砍干净了。
0: 砍不？你砍5年，我年年砍。
1: 现在砍了5年，地上还往上长呢。
0: 是，
1: 天年年拔呀，这家给我恨的呀。
0: 这种爬藤前牛被列为叫做侵犯类的物种。
1: 哎，说实话，它开的花真漂亮，
0: 是
1: 紫色的，还有那个玫红色，真漂亮。但是只开半天儿。就只开一上午，
0: 对，
1: 到太阳一出来，太阳一照，它就躲开了，完了，
0: 它会闭合，
1: 对，
0: 但是它的周围啊，就不建议种其他的植物，全都给你缠死，
1: 哎呦我，
0: 而且
1: 铺天盖地，
0: 铺天盖地，它遮阳光，抢营养，
1: 对，
0: 所以家这个东西都一片一片拔，现在
1: 就
0: 不种它了，
1: 开花花期太短了，
0: 对，
1: 但是架不住天天开，
0: 你种完之后啊，如果你不想种，你大概得拿出10年的时间去清理它，是这样，
1: 对，它那个种子特别多，
0: 完了还发来了这是你种的金银花，
1: 金银花。
0: 这金银花得我岁数大吧？
1: 我跟你说，金银花这个东西啊，繁殖力极强。我家有一个牙签苗那么大小的，2年长成了铺天大树，就一个5加仑的花盆就长老大了。然后干它也不死，涝它也不死，就多少天都不浇水它也不死。
0: 但你这颗金银花可真是
1: 啊，
0: 这得10年以上感觉。
1: 所以说，有人把金银花啊作为这个院子里啊谨慎种植的东西，因为它确实是繁殖力极强。就是长得特别特别大，
0: 但是可以泡水喝嘛。
1: 这不最近已经让家人开始就是揪那个金银花了吗？
0: 对，
1: 开始准备晒干然后泡着喝。
0: 对，大家这真的是
1: 你看都有
0: 这个话题啊。
1: 别你还说呢，两位相当专业了呀。哎呀，我这一听一个不吱声了，全是知识啊。
0: 啊，谢谢谢谢，生活小经验
1: 你看看。
0: 这边也发来了这个图片，他家里种的这个小
1: 刺梅，这个叫刺梅，
0: 古刺梅吗？这是叫
1: 刺梅，好看，而且呢，一年四季开花，一年四季开花，
0: 就是适合这个屋里种的花，
1: 怎么样？
0: 无尾熊小饼干，他说我特别喜欢种多肉，最近种了一株开花了。
1: 我跟你说，多肉啊，别轻易养，知道为啥不？
0: 为啥呢？
1: 只要你也给它弄好了，它不死哈，你就停不下来了，它越繁殖越多。我家已经从4盆变成40盆，就是它长得越来越大。你水分越足啊，它长得越快。你想控制多肉吧，就有一种方式，别给它水，渴死它，它渴不死。
0: 但是大多数的多肉都是喜欢太阳晒，不用怎么浇水。
1: 然后你给它浇水的时候呢，就拿小滴管往下滴就行了。
0: 对，
1: 你就千万别让雨浇着。
0: 但有的这个多肉造型啊，确实是好看，
1: 好看，老美了。
0: 对，
1: 而且养多肉哈，一种就啥呢？你把它所有头啊，就是整一排。变成一个那个一面全是一个头的那种感觉，各种小头头头头一头一头好看。
0: 对，
1: 另外一种呢，就是各种拼拼盘，拼盘是最漂亮的。
0: 对， 这个多肉啊，其实现在已经被应用到一些这个心理学上了啊。哎，现在多肉已经变成了，就是说拼多肉变成一个职业了。哦，哎，就比如说你这个最近心情不好，甚至有些这个抑郁的，有专门这种心理开解师啊。然后你到他那儿去拼这个多肉，他有各种各样的小的多肉，红的、紫的、花的、绿的啊。然后你去拼做造型，这就是什么呢？模拟心理学那种沙盘。沙盘效应、
1: 哦、
0: 现在不有那个沙盘嘛，拼小人啊、拼沙子小马啊，哎，然后能看见你的心里
1: 确实
0: 想什么事儿，哎，疏导心情，
1: 而且

0: 多肉这东西为什么招人喜欢呢？就是那么点个东西，长起来看像那种沙漠植物似的，居然能够开出极其奇特的花。多肉开的花都非常奇特，是我们平时种植的那些绿植不一样的。
1: 对，
0: 而它会给你惊喜，你买的时候就是一个球球或者几个杆儿，突然间它开出一个枝条出来，你会发现，哦，我的天，它还会开花。
1: 对，
0: 这就是多肉特点。
1: 多肉反正我家不多吧，也有一阳台，反正
0: 我冬天的时候往屋里搬嘛，那家伙整个窗台全满。
1: 对，但我不怎么浇水，就是控制它的大小。
0: 那对对对，我是放在户外养，一场雨之后那家个长的。
1: 哎呦，琪琪这个百合种的好，但我种的百合也没开，光长个了，但是你这个一看就营养很足。
0: 对
1: 对，但是你这还是种在花盆里，你只要种在地里哈，那就能串一片
0: 老大了。
1: 你看它这个营养特别的充足，
0: 是
1: 属于多头的。
0: 它这个大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种球没扩散。
1: 对，
0: 种球大了，而我家那个什么地带的嘛，它就可以一个大变俩。它种球小啊，它长得就不小不大了。
1: 一晨说了，一颗辣椒种了两年就开花不结果，终于找到原因了。
0: 你不授粉呢？
1: 你得一对一对种是最好的。对，哎，不能单独种一颗。
0: 等它开花的时候啊，你给这花之间的互相磕的磕的，互相碰撞一下子。
1: 对，
0: 人工授授粉。
1: 是，崔一家人说了，我养的20多年的蟹爪兰，
0: 哇，
1: 这么多年呐，
0: 20多年了。
1: 哎呦，这都要成精了，
0: 真是的，那20多年可是不小啊。
1: 但我建议你给它修剪修剪。这个有点就是太茂盛繁杂了。修剪下会更漂亮一些。
0: 对，
1: 再说你可以把它扦插嘛，蟹爪兰扦插也很容易。
0: 扦插不又繁殖了吗？哪那么大地方啊，
1: 就是扦插呀，你把它控制它的株形放上在小盆里，
0: 有这一个就可以了。
1: 对，你可这一颗养吧，那你修一修。
0: 对，
1: 好茂盛啊。
0: 大家先发着吧，这信息还有几十条呢哈，咱们先过渡过渡吧。
1: 像不像两个农业老专家在这点评呢？
0: 哎，我这么发现咱俩以后开个节目呗，就开一个都市里养殖的节目，我就能火。大家有什么问题，你想啊，养植物也好啊，养这个蔬菜瓜果啊，或者是这个水果啊，它总会遇到一些问题。今天黄叶了，
1: 哎呦，
0: 明天枯萎了，
1: 咱俩能到这个地步吗？别是瞎指挥
0: 啊，咱俩一开个名叫金鱼老花医，在线诊治。
1: 对，大连台两个最花的主持人。
0: 说不定这节目能火。我跟你说，什么华北路的花事啦，金三角花事，没准都咱们冠名。我跟你说，
1: 赞助一下，然后，开小黄车，
0: 对，卖花，
1: 卖种子。
0: 其实咱俩
1: 卖化肥，
0: 咱俩合在一块儿整点这个小花事也能火呀，对不对？
1: 金大花和于二花的故事，广电最花的两位主持人，
0: 哎呦我的
1: 天，开了一道很花的节目，大家期待一下，我们计划。
0: 这样式，咱俩啊，现在早高峰节目做的还行，是不是啊？哪天外领导不喜欢了，给他换了，咱俩就申请干一个这个植物的花，好不好？
1: 别的时段开一个种植类
0: 的
1: 节目。
0: 我觉得大连台目前这么多的频道还真没有
1: 啊，
0: 没准能火，
1: 也有可能啊，
0: 没准能火。
1: 然后开直播，
0: 然后挂
1: 直播间里挂满了花盆，
0: 对，你就买就完了。
1: 是，
0: 咱俩的这个节目啊，直播间就不放在咱们广电的直播间了，放在户外直播间。然后带视频的
1: 哦，
0: 一边能上节目，一边还能卖。
1: 对呀，
0: 给广电创收不好吗？
1: 挺好的。
0: 我跟你说，这节目领导听到之后，忽然发现，哎，这俩小子有想法，赶紧从找房撤下来，
1: 上节目聊聊天，聊聊话题，对不对？有事说说事儿
0: 啊。
1: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以那个什么呢，讲花啊，讲植物为主。
0: 嗯，
1: 就挺好。
0: 这能说明啥呀？这么多人，你看发信息，这一会儿又10条信息。我跟你说，一分钟一来10条信息，说明啥？养花啊，种菜的人呐。特别多，
1: 就抓住现在城里人的这个心理了，
0: 是不是家家有阳台都种啊？
1: 都希望说种点这个小植物，对不对？种点这个菜，参与他们这个生长。最主要的，我觉得陶冶心情了，然后呢，种的好的还能吃上自己种的这个植物了，欣赏到自己种的花朵了，
0: 是啊，
1: 抓住都市人的心理了，老少皆宜呀、
0: 是，
1: 走花家，
0: 来，咱给大伙播一个偷菜歌吧，怎么样？来一首偷菜歌啊。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1: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1: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1: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1: 有文化。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3: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绝育组合。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都市里的种菜族啊，种花种菜。
1: 对，你喜欢种花种菜吗？
0: 你家里有吗？
1: 你这个基因觉醒了吗？因为好多都市人说了，哎，我为什么突然喜欢种菜了？总想在自己的有园子就在园子里是最好的啊。没有的呢，一般就是在阳台呀，在露台呀，在朝阳的大厅里呀，
0: 对，
1: 弄盆弄泡沫箱子，种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感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
0: 当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都想找一个南面的大阳台。哎，这个大阳台有的是露天的，有的是封闭的。不管怎么样吧，当阳光明媚的时候，就觉得这么好的阳光，如果不种点东西有点可惜了。再加上看到其他人家里边种的小白菜啊，大葱啊，人都能吃上，自己也想种一点。
1: 对，
0: 然后有些花啊，有人变成花园、菜园，等等的。
1: 再来说说啊，你家种了啥，养了啥？方便的话可以拍一张照片看看。
0: 对
1: 啊，分享一下你的快乐。
0: 今天金鱼兄弟呢变身为老花衣是吧，老菜衣，给大伙儿来看一看。
1: 二把刀吧，
0: 看看你们种的怎么样吧。但是这么说吧，咱们哥俩是中了。
1: 对，这都是训练的教训。
0: 对对，那一死不就是久病都成医了吗？
1: 对，但是看看大家养的这些。对，这都是训练的教训。
0: 对对，那一死不就是久病都成医了吗？
1: 对，但是看看大家养的这些植物啊、花啊、菜啊，就感觉确实是特别的亲切。
0: 是
1: 孙燕啊发来了这个信息了，说这是大月季，都是你种的吗？
0: 这是你家花园吗？
1: 那如果是花园的话，这感觉像是户外，那得打理了。
0: 对呀，
1: 杂草挺多的，
0: 是搞不动了。
1: 建议如果是自己的花园啊，你可以把这些灌木的月季都变成爬藤的。这都是灌木的，然后这绿色的植被太多了。
0: 但灌木有灌木的好处啊。它就一年四季一直开，爬藤就开一季。
1: 对，那倒是。
0: 对，但是爬藤特别壮观。
1: 对，
0: 再有就是里边草太多了，你这绿植太多了。
1: 是，绿植杂草太多了。
0: 这些花你都不敢进去吧？全是蚊子，地上全是草。
1: 伟还发来了两盆花，他说这是我种的，结婚的时候买的，都15、16年了。每年2月14左右就开花。
0: 灯笼草吧，
1: 龙土珠。这个特别漂亮。
0: 挺好看的，颜色很鲜亮。
1: 是，也很会种。
0: 玉簪吧。
1: 浩瀚说了，仙人球，一次开10个花。这个真不容易。
0: 我家原来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仙人球，你这是连刺儿都没有的。我家那有刺儿。仙人球开花很难，一次开这么多的极其难。
1: 我这也头一次见到。
0: 但有一点啊，
1: 就像假的，
0: 这种花花期极其短。
1: 是吗？
0: 就是
1: 它这个可能是仙人球刺儿拔了
0: 啊，
1: 感觉像拔了似的。你看，
0: 拔就像个大地雷，
1: 然后上面都是窟窿眼儿。
0: 对呀，你就像大地雷似的，说怕扎人的是怎么着？刺儿没了呢？刺儿没的，说的是你这事儿不？
1: 对。但是我觉得仙人球开花吧，就感觉特别违和。
0: 没说嘛，就是有多肉吧，它的花就不一样，很奇特。
1: 好的，欣赏欣赏吧，
0: 挺好的。
1: 花卷说了，看我家的月季，这开的不错，这是爬藤的吧？
0: 爬藤，上边的黄金庆典，
1: 下面是啥？蓝色阴雨。
0: 蓝色阴雨，怎么样？
1: 品种都知道。
0: 你看，
1: 你要说月季啊，这个，触都点上了。
0: 这黄色的花啊，真好看，极其香，就是花期特别短。一个礼拜全完。
1: 句句融化呀，特意说把原来他在大棚里种的花给我们标上了。确实有的不认识。
0: 是，
1: 你像猕猴桃，
0: 这种的太少了。
1: 这种太少，说这叫独角莲。我头回听说。
0: 猕猴桃你能吃肉吧？猕猴桃啊，
1: 种的好行。
0: 西红柿就能看出来。
1: 对，认识紫叶生菜
0: 啊，生菜。对，
1: 然后谢谢啊，角瓜。对。再来看定海神针发来了两张
0: 月季吧。
1: 月季和铁线莲。
0: 铁线莲，这是
1: 庭院三宝。
0: 对
1: 啊，
0: 这俩行。
1: 绣球月季、铁线莲。
0: 对，
1: 但
0: 铁线莲哈，我种过1年2年，我就不种了。一种就死，

0: 特别容易死，还买过专门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菌啊、肥啊什么的，不好使。
1: 铁线莲呢，我给大家来讲一讲铁线莲。铁线莲和月季的种植啊，正好是相反
0: 哦。
1: 月季你需要挖个坑，往里这个积水嘛，哎，浇这个坑。铁线莲需要是起垄，
0: 哦，
1: 铁线莲怕涝，所以说你铁线莲种植在地上不能挖坑，你要起
0: 鼓个包，
1: 起一个土垒，在上面种。尤其像今天下大雨的时候啊，你把周围啊得导流。
0: 你看
1: 铁线莲一积水就容易
0: 死，特别怕涝。
1: 哎，然后呢，在东北啊买铁线莲呢，你要买二级枝。
0: 对，F 系的，
1: 哎，冬天你把它剪掉之后，就连那铁丝儿，它是没死，就铁丝儿，它能过冬。
0: 是，
1: 哎，然后有的不行，有的到冬天就需要死。哎，所以说你在网上挑的时候需要注意。
0: 铁线莲我喜欢博士，
1: 那就具体的种了
0: 啊，对，品种，
1: 对，
0: 还喜欢那个叫什么，像妖怪似的长的，长那家伙全齿儿，啊，锯齿狼牙，玩意儿那个蓝色的。真的就像那个
1: 妖怪的嘴似的，
0: 有点像捕蝇草长那样，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1: 知道了啊。三弗拉布说：“请二位专家讲一下玉米的种植技术
0: 啊。”这个玉米啊，先买种子。
1: 这个不会。
0: 那这还不会吗？
1: 不会。
0: 玉米简单啊，玉米啊。
1: 是吗？
0: 对呀、啊，买好种子，然后挖个坑，挖个坑，刨个土。
1: 数一二三，
0: 数个一二三四五。
1: 假玉米这么
0: 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哎。
1: 玉米吧，确实是不懂
0: 啊、嗯。然后种了三四粒儿，然后长的苗多的话呢，建出去留一个最大的，这样事儿就行了。
1: 对，得建苗哈。啊，微笑向南位说：“两位主人早上好，这是我家的月季、啊，开的正旺。
0: 哎，
1: 我就是别人家种的月季，
0: 真好啊。这你看，我就露天种植大月季哈，
1: 形成花墙了，
0: 花墙真美。这个月季至少得有四五年以上，至少四五年。”
1: 但是你这个月季啊，我再给你点评一下
0: 啊，点评吧。
1: 你这个月季啊，还能开得更好
0: 哦。
1: 就是在金秋的时候，你这个花啊都谢了之后啊，你把那个主枝啊横向牵拉。你看你这个画面当中，这个右下角这个花啊，就是一级枝都是竖着长的。
0: 它竖长是主要是为了往上开，底下不开。
1: 但是你要想开得更好啊，你就把那一级枝横着拉，横着拉完之后，它就它因为什么？它有向阳作用、啊，
0: 它长出二级，
1: 它长出二级枝，它就直着爬，它会开得更密，但是反正你现在这个已经挺密了，
0: 挺好了。
1: 要想开得更好，你就是等到秋天或者春天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叶没有花的时候，你把横着牵拉，
0: 它
1: 绑一绑，
0: 就它这还想怎么好？都开成这样式还想怎么好？够好的了，品种好几个，
1: 大花门
0: 啊，这大红色的多漂亮啊！
1: 是，
0: 你这佛罗伦蒂娜，对，叫蒂娜，
1: 对，
0: 哎，
1: 挺好，
0: 对。
1: 来看看王大好发来的啊，这是菜地是不是？
0: 种花种菜都可以啊。
1: 我家的樱桃树没控制，让它自由生长，长得太高了啊。其他都是我妈种的菜和花。
0: 看都什么菜？一般都越种点生菜。
1: 这一看这都还起垄了，香菜。这香菜吗？
0: 芹菜。
1: 芹菜吗？
0: 芹菜。
1: 这不是小香菜吗？
0: 芹菜。
1: 我看看香菜呢。
0: 然后生菜，生菜大家都种。但是好像大家就是吃这个生菜吧，并不多，就蘸酱呗。
1: 对，
0: 是不是？小辣椒。
1: 是地里的菜一定这个季节多洗几遍。虫多了。
0: 哎，对对对。
1: 这什么？
0: 这是那个芍药。你看有花儿，也多少能认识一些。要不是现在我脑不好，反应不过来哈。
1: 西红柿。
0: 我大多数我都能认识。
1: 种的确实不错啊。
0: 开
1: 心夫人说了，她说我家的如意皇后。要开花了
0: 哦，这是个观叶的植物，
1: 这个是这也可以水培是吧？水土两
0: 观叶植物，红色的啊，很漂亮。红色的花主打就是一个颜色好看啊。浩浩还说呢，我这个仙人球就是没有刺儿。哎，时常开花，开的有多少？这次开最多开的花时期很短，就两天。
1: 对，
0: 很短。仙人球开花好看，就是时间太短了。
1: 是，
0: 你
1: 那刺儿不是拔的吗？我现在都窟窿眼上面。下周听兰说了，我种过两颗草莓，那就图好玩啊，给孩子看看。后来还真结果了我家宝宝啊，天天都看住了，红一个揪一个，红一个揪一个，
0: 这就是快乐。
1: 对，
0: 哎，为什么我们愿意种？哪怕等了两个月、三个月，甚至一年，就吃那么几个，也觉得有意思。
1: 哎，刚才橡皮树那位朋友哪去了？在这儿了啊 ，Freedom。 给我发了一个，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秃杆的月季，
0: 就是死了可能
1: 就在一盆里，就怎么样的朋友们描述一下，就一个花盆里插根棍儿没了，这插根
0: 没了，对对没了，
1: 但你看土挺实啊啊、他说这是我家被我老公修剪完的橡皮树，原本很茂盛啊，十多片翠绿的叶子，他一顿修剪最后成这个样子了。
0: 那你没问问他为啥呀，嗯，他是不喜欢呢还是怎么事，我觉得这干嘛呀，这是给他整光杆了
1: 对，这个你就直接买新的吧啊，那因为它没有叶子，它无法接受光合作用了，
0: 大概率会死掉的。
1: 对，它只是根来能够吸水。
0: 对，也可能会发新芽吧。
1: 对，啊，但是橡皮树啊，水不能太多。你这看水感觉有点较大了，
0: 而且那么大个盆儿，那么细个杆儿，落根子可能性极大。你看老花姨今天有意思不？行，大家接着发吧，还有好多信息根本就读不过来，是吧？
1: 稍后再看看。
0: 我们八点之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都市人种菜种花的经历，朋友们、你是种菜一族、种花一族吗？都可以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现在正好是非常美丽的季节，是不是、然后你可以把你的美景发给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有什么问题啊、今天金鱼老花姨啊、老菜姨也给你去治理治理，
1: 这怎么帮你参谋参谋，
0: 出出主意。 哎
2: 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3: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2: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3: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点，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2: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哎，咱们大连主场敞亮啊！朋友们，咱们有43个景区免费畅玩一周啊！
1: 对，
0: 咱们来看一看一周的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1: 不仅仅咱们大连呐，6月15号到21号啊，大连联合了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哎，6市推出了免费游的活动。那大伙儿凭着东北超观赛的票根和有效的身份证件，可以畅游啊7个城市、43个景区。对口合作的这个省市啊，上海、江苏、山东、烟台等等啊，这市民呢凭身份证可以免费游览大连及6市的收费的景区。
0: 嗯，
1: 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也即将开赛了。
0: 所以这次呢，从15号到21号。啊，咱们可以说诚意满满呢。
1: 对，
0: 大连携6个城市一起，再记住几个城市啊，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
1: 对，这6个城市啊，
0: 嗯，
1: 哎，咱们属于辽宁七兄弟嘛。
0: 哎，所以凡是东北超的球迷朋友们、游客们们，只要凭借着赛事的票根、有效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了啊，总是43个景区。咱们来看看吧，大连本地这块呢有森林动物园，
1: 对
0: 啊，积石滩国家地质公园，
1: 嗯，
0: 丹东的虎山长城、凤凰山景区。
1: 营口的望儿山风景区啊，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盘锦的红海滩啊，还有这鼎翔生态旅游区，这咱们都去过啊。
0: 嗯，
1: 葫芦岛的星城古城景区，还有九门口长城景区。
0: 嗯，锦州的义县奉国寺、笔架山，
1: 哎，这都好看的地方啊。
0: 嗯
1: 啊，朝阳的这个牛河梁啊，国家遗址公园，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景区，哎，这都是啊，辽宁各市的重点景区，都可以让球迷啊是不虚此行，
0: 有票根你就可以去啊，还有身份证。另外呢，像上海、江苏、山东、烟台、西藏啊那曲、新疆塔城，还有兵团第8师、兵团第9师。湖北宜昌兴山县、重庆奉节县等一些辽宁及大连和其他6市对口合作的省市的市民朋友们，你只要来，不用拿那个票根儿，哎，不用拿票，你拿身份证来就免费，你这叫厉不厉害？
1: 对
0: 啊，整个省市啊区建设兵团就免费，
1: 就是和咱们这个辽宁七兄弟对口城市的、哎，省市的朋友们，
0: 对，
1: 你就来。你就可以享受
0: 大连主城区，
1: 对，
0: 积石滩、旅顺、长海12个收费景区全免费，哇天哪，
1: 多大方，
0: 真好。
1: 同时呢，辽宁其他这6个城市啊，共计有31个收费景区全都免费。嗯，哎，另外你像大连的圣亚、海昌发现王国、积石滩的这个山海奇幻谷啊、世界文化这个音乐文化博物馆等景区啊，还有专属的优惠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嗯，所以说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喽。
1: 嗯。

0: 还有啥活动呢？朋友们，天越来越热了，
1: 嗯，
0: 家里是不是得换被了？
1: 已经换了，
0: 还盖大厚被呢吗？
1: 蚕丝被得换上了。
0: 说到这个好被子啊，咱们以前给大家推荐过蚕丝被。